0: 广泛，
1: 嗯，
0: 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
1: 嗯，
0: 双向的调节血糖，是不是？
1: 对，
0: 哎，这对我们糖尿病高血压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大的福音，
1: 没错。
0: 并且呢，灵芝呢，它可以起到一个保肝护肝，针对我们失眠、咳痰喘，这个效果也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并且呢，灵芝多糖啊，它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啊，这个也是比较好的，
1: 就是起到一个防病治病的作用哈。
0: 对对对对对。
1: 难怪您说啊，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其实每一种药啊都有它的作用，那么把它加在一起呢，就起到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了。
0: 对对对，它是一个中药讲究的是一个配方配伍，
1: 配方配伍，
0: 是不是？
1: 对，
0: 哎，它一种两种中药配在一起啊，它产生的功能功效确实不一样。
1: 对，
0: 李岩呢，
1: 嗯，
0: 林子一受教呢这个栏目啊，在咱们湖北省呢办了很多年，是不是？
1: 对，
0: 为咱们湖北省广大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服务。
1: 对，
0: 我们也走访了很多用户，是不是啊？
1: 嗯嗯。
0: 每当我们听到这些好消息啊，
1: 嗯，
0: 由衷地为他们高兴，
1: 嗯，
0: 每天也是通过广播呀，跟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1: 对，大家的这种经验啊、经历，也是给其他的一些患者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了。
0: 对对对，
1: 好，每天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啊，咱们一起来交流、探讨健康、消除疾病。每天参与广播的朋友啊也特别多，我们场外啊也给大家提供了一部24小时的指导电话，是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我们赶紧请进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啊，你陈主任吧？
0: 哎，对，我是陈主任，咱们可以交流了。
2: 我是这样的
0: 啊，
2: 我是去过那小镇呐。
0: 你是林子一手胶囊的老朋友了是吧？
2: 对对对对，老血栓，有个三级高血压，有心脏病，叫咳嗽。
0: 你有老血栓，中过风，还有高血压。
2: 那还有冠心病呢？
0: 还有冠心病的问题。
2: 嗯，
0: 老人家，你这个都是重病大病了、啊，你这些疾病。
2: 实际上，咱们老都是在那个区的，
0: 一直在服林子一手胶囊。
2: 对对对，一直在服。
0: 现在服林子一手胶囊情况怎么样啊，老人家？
2: 这些子都缓解的，我原来在那里发的蛮狠的，现在的冠心病也没有发了，一干蛮久。原来是一天都发过一天，开始发的蛮细，最后越发越密的，就吃这个药以后呢，吃这个林子一手胶囊以后呢，就没有发展冠心病呐、啊，脑血栓呐、啊，脑血栓没有发展，那就是高血三级高血压没有发展，这个都还可以。
0: 就是说、
2: 嗯、
0: 你是一体多病，现在服林子一手胶囊啊反应力都比较好，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比以前也好。
0: 老人家，你这个冠心病以前有哪些症状啊？
2: 我原来就是过熟了一百以上了，现在基本上不超过一百的了。
0: 哦，原来啊，你这个心跳次数啊，你这个心脏次数啊跳的就是严重的超标了，知道吧？
2: 对对对，就是不好过了。
0: 人呢，这个心脏过瘦啊，那是受不了的呀，知道吧？
2: 是的，是的，是的。
0: 现在这个心脏的次数现在减少的都在100以内。
2: 那都在100以内啊，现在。
0: 哦，
2: 现头不昏了，眼不花了。
0: 哦，现在这个头昏眼花的情况现在没有了。
2: 没有了，没有。
0: 头昏眼花的情况没有啊，就是你的血压现在慢慢降下来的，知道吧，老人家？
2: 对对对对对。
0: 你现在的血压是多少啊？查了没有？
2: 现在基本上都缓解下来了。
0: 那你现在的血压是多少？查了没有？
2: 查了，现在是高的这个120。
0: 低压呢？
2: 低压80。
0: 现在血压120/80。老人家，你这个血压现在很好啊。
2: 对对对对。
0: 你多大年龄了？
2: 75岁的了。
0: 你已经75了，对的。
2: 对对对对对。我要长期吃它，我现在来搞讲座的讲啊的，我称之为。有病治病，不病保健，因为你这个一体多病的人呢，年纪大要可以长期吃啦。
0: 对对对，一个是长期吃，他有病治病，没有病呢，他来强身健体，提高机体的免疫力，知道吧？
2: 对对对对。
0: 哎，老人家，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2: 我是湖北公安县的闸口镇的。
0: 好，老人家，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赵子良啊。
0: 电话记不记得呀、啊？
2: 188-161-5001。
0: 好，老人家，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嗯、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2: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
0: 好，不客气，好，再见啊。
2: 谢谢谢谢。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啊。
3: 哦，陈主任在听这个节目呗。
0: 好好好，你是什么情况？听我节目。

0: 我是北京人，我买别墅又不起不小，起了个林子胶囊的，蛮好。
1: 哦，你主要是废气种的问题，服林子一收胶囊见到效果了。
0: 哎，见到效果了，蛮好。
1: 你今天主要是打个电话呀，来反馈一下你的好情况，是不是？
0: 对对对，我好情况是好情况啊。
1: 你这个废气种有多少年了，爹爹？
0: 30年了有。
1: 你这个废气种啊，这个夜晚睡觉影不影响啊？
0: 有影响的，还有脚跟水，左边歪的水。
1: 就是说夜晚睡觉都侧着睡，你要是平躺着睡啊，呼吸都有困难了。
0: 哎，躺着睡不行，我也折的睡。
1: 那就是说你这个废气种啊，还是有点严重的呀。
0: 我在医院里检查，真的要费了毛的呢。
1: 我跟你讲噻，你这个肺结肿啊，如果说你不治疗，任其他发展了，下一步啊就是肺心病了，知道吧？
0: 肺心病还有关系？
1: 哎，对对对，你要到了肺心病那一步啊，人就完了，知道吧？
0: 对对，那说话都不能说了。
1: 对对对，你这个肺心病呢，有时候那个话都不能说，路都不能走，每天靠氧气来生活，知道吗？
0: 对对，我要得对。
1: 一口气接不上来，说走人都要走人的。
0: 哎，这一口气走得完的要不得？
1: 那是的，是的。
0: 如果在富裕的居然11天。在医院里觉得蛮好，回来要个2天过就不行了。林娇，
1: 我跟你讲的，爹爹，你这个慢性病，他不可能常年的在累月的在医院里住了，是不是？
0: 是的。
1: 第一个不现实，第二个呢，你也住不起，是不是？
0: 那住不起啊！我在医院里1天，我给7000多块钱，那还是要医疗，不是医疗给医疗，要不然那得10000多。
1: 啊，是的，是的。你现在服林子一收胶囊服了多长时间了？
0: 有2个多月了。我是以前呐。那个口的痰呢，那个胆经一样的痰，要不啦？
1: 嗯。
0: 那些鼻子的心脏的心那个胆经一样的口这么多了，要不啦？口这么多了呗。
1: 好好，你这个痰慢慢的没有了，就是说你整个的一个肺部的一个毒素啊、支气管炎那个病灶啊，慢慢给你修复了，知道吗？
0: 哎，对对，蛮好。
1: 你贵姓呢？
0: 我姓高啊，我叫高守发呀。
1: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听你口音。
0: 我是江夏的。
1: 好，高爹爹，给电话留给我。
0: 留电话了。
1: 啊。
0: 1302，3老2，1910。
1: 好，高爹爹。
0: 哎，
1: 你这个肺气肿啊，服林子一收胶囊时间不长，再服过8月呢，再给你这个好情况向我来汇报一下，好不好？
0: 啊，我婆婆在服啊。
1: 婆婆也在服。
0: 哎，婆婆是中风的呗。
1: 哦，婆婆中风偏瘫的后遗症。
0: 哎，我听你说是中风能要好去吧？婆婆在服要不然？
1: 对对对，婆婆服了多长时间了？
0: 我婆婆服了要。过把月，
1: 现在服过把月，哪些方面有好转呢？
0: 肝能也强的，眼睛也强些。
1: 啊，眼睛视力要强一些。
0: 眼睛视力强些，走路也强的。
1: 啊，走路比以前也走得稳的，更走一些了。
0: 哎哎哎，对对。
1: 多大年龄了，爹爹？你今年？
0: 我也67呀，能有蛮好，有蛮好，有蛮好啊。
1: 哎，蛮好就好。身边有一些肺气肿的、中风偏瘫的话，再跟他们讲讲，好不好？
0: 啊，好好有啊，我会在宣传的。你们这药是君子好的，要不然？
1: 对对对，高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0: 好，
1: 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哈。
0: 啊，感谢你们有啊。
1: 好，不感谢不感谢，老子讲哈。好，
2: 好，这位江夏的高爹爹和老伴儿啊，都是林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爹爹自己呢，他的支气管炎、肺气肿；老伴儿是高血压引起的中风。现在二老恢复的都比较好。好，祝贺二老！咱们收音机前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林芝益寿胶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
1: 你好，我是陈主任。
3: 哎，陈主任。
1: 哎，
3: 你好，
1: 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跟他说了。
1: 哎，
3: 我原来是个没情况的，因为我这是一个强根的，一个月的住着2回院。
1: 就是说你的体质也特别差，每个月都要住几次医院，是不是？
3: 他就是眩晕呐。
1: 哎。
3: 我具体跟他说了，我就是我咨询过人了，我到我们这个地方啊，省医院里住院以后的话呢，我说这还是不行，我又跑到啊，我们的这个汕头市那个脑血管医院，人啊还是不行，这个脑血管医院呢、啊，离这个重庆上院已经离很近，我说我这一回啊，去买一个去试看看是吧？我就骑了一个月，这个我这个脑壳里这个头脑袋里面呢、啊，一老是不舒服。骑这个药以后啊，这个脑袋里面呢就舒服多了，他这个症状啊有明显的改善的。
1: 不错不错，那就是对症了嘛，对不对？
3: 对对对，我就又到现场去，买了3个疗程，这样的话呢，我就可以参加劳动，我自己的事啊，那田地农活的事啊，我自己完全可以搞了。我前几年都是请别人帮我搞。
1: 哦，就是你的体质增强了，身体慢慢好转了，现在能下地干活了。
3: 对对对，好转以后啊，我知道了， 我就又跑几个，我们都买四个疗程的时候，他说四个疗程我都学到了，今年的这个元月一号
1: 啊，
3: 我这个现在的就不眩晕的，也不到医院里去了。
1: 以前那个头啊晕呐、啊、眩晕的问题啊，慢慢也解决了。
3: 哎，解决了，解决了。大脑这个脑壳里面呢，头脑里面呢，很不舒服这个症状啊，就明显的就能得了。
1: 哦，那个就对了，因为咱这个里边的灵芝益寿胶囊里头有几种中药，一个呢是灵芝，第二个呢是丹参根，另外还有三七，几种药啊都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
3: 对对对。
1: 它让你大脑的血管呢、啊、通透了，血循环流畅啊。供血供氧充足了，你这个头的眩晕慢慢它不就好了吗？对不对？
3: 对对对对，我原来啊不敢走，我也不敢出门呐、啊。
1: 嗯，
3: 就是老在家里头拽了你，我现在可以到处跑啊，不要紧的。
1: 现在体质也增强了，人的免疫力啊各方面啊都有很大的变化了，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你多大年龄呢，爹爹？
3: 我今年71岁。
1: 71岁还在做一些事情呢。
3: 那我还有十多亩地啊。
1: 爹爹，劳动力强的事情呢、少做一点好不好？
3: 还不要紧，我现在还咨询一下我的老伴
1: 啊，
3: 他有脑满支，我准备花在这儿买五个疗程呢，拨不来钱的。
1: 可以，对于我们支气管炎、脑满支，有的肺心病，我们很多劳动户服了之后反应的都比较好啊。
3: 对对对对，
1: 这都是真实的，来不了虚假，是不是？
3: 我每天都听了。
1: 爹爹，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
3: 我是深圳市杨柳镇双河村楼主，我叫刘丽书。
1: 你对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刘爹爹？
3: 满意满意。我跟你讲啊，有很多人呢都是梦到我，看了我这个人康复以后
1: 啊，
3: 他都梦到我把那个药的盒子都给了他们。我说你们到香港同济堂药店里去买这个药，你们买得起啊，没得怀疑。
1: 哦，也在跟身边的一些街坊邻居、老年同志也在介绍灵芝益寿胶囊。
3: 对对对。都知道我这个病蛮严重啊，不好啊，一老住院了、现在不住院了，人们都参加劳动就是了。
1: 刘爹爹，你的电话是多少啊？
3: 我的电话是13477430061。
1: 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不好？
3: 好好好
1: 好，以后也等待老伴的好消息，好不好？
3: 好好，感谢感谢感谢
1: 感谢，再见啊！
3: 感谢陈主任啊。
2: 好，这位仙桃杨柳伟镇71岁的刘爹爹啊，有腔梗引起的眩晕，爹爹的体质特别差，门出不了。现在服用上了灵芝益寿胶囊，这个头眩晕呐、没有了，腔梗啊也恢复的比较好。爹爹现在还能够种上十几亩田，自己服得好，爹爹啊也准备给患有支气管炎的婆婆用上灵芝益寿胶囊。好，咱们仙桃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武汉市汉阳市政医公司79岁的黄大贤黄爹爹，他严重的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还有颈椎病，严重的便秘、心慌、胸闷，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这些问题解决了吗？我们来听一听他的介绍。你们住的这个房子也有些年头了吧？
4: 接近44年了。
2: 这是属于是哪个单位的呀？
4: 市政医公司，建设国家马路啊、下水道这些工程。
2: 哦，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4: 我今年79。
2: 爹爹，您贵姓啊？
4: 我姓黄，黄大贤。
2: 黄爹爹，您住的这一块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啊？这个
5: 279号。
4: 我们在甘蔗楼楼下有个号码。
2: 哦，279号。灵芝益寿胶囊是您在用还是老伴儿在用啊？
4: 我在用。
2: 您在用啊？
4: 哎，
2: 主要是个什么问题啊？
4: 主要的时候，我主要是前列腺。我前列腺的时候有19年了。
2: 哦。
4: 退休的时候就有前列腺，夜尿多，就是那问题，这个问题来，我不出来，有这个问题都来了。
2: 哦，夜尿多的时候多到多少次啊？
4: 多的都是6-7次了。
2: 6-7次。
4: 夜间的该小便了，动都不能动，动一下的我他就停了。就是那问题，这个问题来，我不出来，有这个问题都来了。
2: 颈椎也不好了。
4: 颈椎不好，再就是心慌心闷。再还有人家大便的时候过8多礼拜改回。
2: 哦，那就是很严重的便秘啊。
4: 更愿意改的就是我起来的那么这个药的话呢，从今天说起，往转说，有年时候有六天的我改七次手。
2: 这个把星期的时间解了7次便了是吧？
4: 解7次便都差不多上午。
2: 那就很好啊。
4: 我原来不没有改那个大便的时候啊，我一餐呢 只起得一两多番。
5: 哦，
4: 我现在起四两番，我起三两日干煸，问题不大。
5: 哦，您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是几个疗程啊？
4: 就买了三个疗程。
5: 买了三个疗程的灵芝益寿啊？
4: 算两个疗程。
5: 送了你两个疗程。那吃到现在，吃了今天吃了多长时间了呀？
4: 吃了第九盒吧。
5: 吃了第九盒啊，那也就是一个疗程多一点是吧？现在见到哪一些效果了呀？
4: 我现在我这个现在效果说这个夜尿少一些的，基本上都蛮正常。
5: 夜尿少了。
4: 他就是这个不等他的了，就是一次可以五碗的。我睡的时候搞的跌跌打打，一点一点慢吸慢吸。
5: 哦，
4: 不能动，手腕部分都不能动，一动了他
5: 就停了是吧？
4: 所以我现在的时候呢，我一次的。一十五岁的话可以五万，
5: 这就给你解决了一个大问题了啊！
4: 大
5: 题，
4: 夜尿也解决了，大便的也解了，改解了，颈椎也好了，心慌胸闷也不闷了。
5: 哦，心慌胸闷也不闷了，
4: 起饭呢也恢复了。原先只起得一两多一点点。一天就是这样的。感谢他们所以有些从跟我同样的病的话呢，我都可以感受到。
5: 好，这个爹爹也非常感谢您今天的实话实说哈，把您的一些想法都能够表达出来。好，你们也保重好不好？
4: 谢谢你们。
2: 陈主任，
6: 哎，
2: 这位79岁快80岁的黄爹爹啊，他的这个严重的前列腺的问题，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是很多我们中老年男性朋友都会出现的问题。
6: 对对对，他这个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呢比较严重。他这个小便呢，一个是夜尿次数多。第二个呢，他这个小便呢不通畅，
2: 是
6: 有时候都尿不出来了，
2: 滴滴答答的啊。
6: 对对对，不过让人非常高兴的看到啊，现在黄爹爹啊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夜尿正常了，排便呢通畅了。
2: 另外啊，他还有严重的这个便秘，一个星期才能够解一次。
6: 对对对，他这个便秘也很严重，所以这个排便呢每天都要排。如果说不能正常的排便，毒素啊全部沉积在五脏六腑里边，
2: 是
6: 人的体质、免疫力以及各个组织器官呢都会出现问题。
2: 对对对，
6: 现在啊黄爹爹啊排便也通畅了，一天一次。便秘的问题呢也解决了。
2: 对对对，
6: 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黄爹爹那种胸慌胸闷现在没有了。另外颈椎病呢恢复的也比较好，
2: 是
6: 体质增强了，胃口好了呀，现在老人家饭量也增加了
2: 啊。对，
6: 在这里啊非常祝贺黄大仙爹爹。
2: 好，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为了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我们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7: 陈主任您好。
6: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老人家。
7: 哦，就这个您的胶囊已经吃了5个月了吧？
6: 哦，已经服了5个月。
7: 哦，我才开始没吃这个您的胶囊，以前我已经瘫在床上了，腰里骨的真深，腿儿疼了不能下地，就我妈的不知道不知就。
6: 哦，你属于骨质增生压迫了神经了，这个下地都困难。
7: 哦，我是不能下地。
6: 你这个情况比较严重啊。
7: 严重，还有那个啥颈椎病、肩周炎，严重的贫血。50的60，贫血，头疼头昏。我的就是贫血的话，我就是造成的这个脑供血不足的，我检查多次好多次说造成的那个人员的死亡的。
6: 你这个属于啊一体多病呢、越搞越严重啊。
7: 还有便秘、前列腺炎。只要是大脑供血不足，我原来的话吃过好多那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补药，都没吃好，没吃好的，我就后来听到这个您的胶囊呐，一下我就因为反馈这个人员呐，就说的很好，给我递上号了。我就来听了2、3天，我就打电话，人员呢就接到我就是给我送了3个疗程，还没吃完呢，我又买5个疗程，是吧？一直到现在。他是服了将近有1个半，他就基本上都溃了。服了2个疗程以后呢，那个脚呢基本上都不麻了。耳鸣也不明白呀，脑鸣也不明白。颈椎病、肩周炎呢，他基本上 也好歹不疼了。
6: 哦，
7: 原来的便秘啊，还有这个头疼、头昏、胃病，现在基本上都没得了。
6: 就是你现在一体多病了，服林子益寿胶囊都受益了，是不是啊？
7: 哎呀，我是盲人，我就是走个小生意，就是跟那个，反正到我这儿来的，因为我都宣传，我都给他活着啊，给那个说明书啊都给人了，然后我送医疗的呢，药给人家吃呢。
6: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你真是个热心人啊！给你的这个爱心点个赞了、啊，对的。
7: 好好好，谢谢。
6: 最关键呢，你那个骨质增生压迫了神经是吧？脚麻手麻，有时候下地都困难，是不是？
7: 完全不能不能吃的嘛，我就胃梗。
6: 好。你现在能自由的活动，能下地，它这个就是啊，咱这里面有通经活络的药，有修复神经的药，你经络通了，血液循环通了，神经修复了，你这个脚麻手麻不麻了，然后呢增生的部位啊慢慢给你消除，你这个活动啊疼痛啊慢慢就治愈了。
7: 嗯，我现在的话呢血压也正常，哎，哥们儿血脂高血脂浓，过半就检查正常，俺姐夫说正常，好得很，75岁，俺说的你的身体好得很，正常正常。
6: 你现在在医院去检查，血压也是正常的，
7: 什么都正常，
6: 血脂都是正常的，
7: 血脂高，血脂浓，心电图，是吧？这个胃病什么都检查，大脑也那是贫血，现在血压正常得很。
6: 现在血压是多少？你知道吧？
7: 现在是。145的115吧。
6: 好，现在血压115、75，这个都是正常的呀、啊，爹爹啊。
7: 对对，是俺是一人说正常人。
6: 不错不错，这就是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中医中药的一个功效。
7: 对对对。
6: 你看你一体多病呐、啊，
7: 从头上到脚下全部都是病。
6: 不错不错，爹爹，听到你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觉到高兴。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7: 我是中乡市南湖刘桥山的，我叫张文德。
6: 你个电话留给我，张爹爹。
7: 电话是13-072-7998。
6: 好，
7: 谢谢谢谢啊，我感谢。做的节目我听到，真是我对上号了，好得很。
6: 好，张爹爹，你要保重身体啊。
7: 好，谢谢啊。
6: 好，不谢，
7: 谢谢，
6: 好，再见哈。
7: 再见，好吧。
6: 哎，再见啊。
2: 好，这位钟祥75岁的张爹爹啊，一体多病。颈椎病、肩周炎，因为脑供血不足，头昏头疼，还有手麻、脚麻，以及便秘、前列腺的问题。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呀、啊、都恢复的比较好，血压也已经正常了，75的115，到医院检查各项指标都正常了。爹爹特别高兴的打来电话报喜，好，祝贺这位张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6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8: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8: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8: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汉川是人

0: 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九九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1: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3: 经典，
4: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3: 经典
2: 无言独上心，
3: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心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经典。
2: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1: 经典。
0: 无言独上西楼。
1: 经典。最爱经典。

0: 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哎，我帮你，来，一、二、三。
3: 这是我爸爸，他平时最爱管闲事儿，谁有事情他都要搭把手。
2: 没事儿，搭把手嘛。
3: 有的时候他给别人帮忙，自己却吃了苦。
4: 大雨天还不歇着，还不得我照顾你？赶紧把药喝了。
2: 哎，都是邻居，搭把手嘛。喂，小宝啊，爸爸今天加班，晚点去学校接你啊。你呢？
3: 张阿姨已经接我回家了。
5: 来，小宝，边吃饭边等爸爸哦。今天呀，我们也来搭把手。
3: 我终于明白爸爸的话了，远亲不如近邻，搭把手，幸福常有。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变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千湖神韵，山河锦绣，品经风楚韵，四季皆秀色。
5: 楚天辽阔，乐享金秋，览山水胜境，豪情满江湖。
4: 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国庆特别节目，
3: 知音湖北，最美中国。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为您并机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知音湖北最美中国，我是主持人叶问。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月。本次国庆特别直播从上午的9:00持续到11:00，大家可以锁定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收听，也可以打开长江云新闻九头鸟 FM 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一起进入今天国庆特别节目的第一时段，盛世启幕，江畔迎华诞。
6: 今天是10月1号，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华诞，大街小巷处处涌动中国红，满城皆是喜庆氛围。在这里，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的祖国生日快乐，国泰民安。
1: 国庆长假正式开启，不少朋友呢可能已经开启了这个惬意的假期哈。在这儿呢要特别的提醒大家，今天晚上武汉长江之上一场盛大的国庆主题烟花秀即将璀璨绽放，大江帷幕，烟花作笔，漫天烟火点亮长江，这也是今年国庆武汉送给八方游客的一份浪漫礼物。那今天晚上的19:45，湖北广播电视台直播间湖北卫视电视频道、长江云新闻、湖北发布、畅辽阔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6: 秋高气爽，正是出游踏秋的好时节，不管是流汗打卡还是奔赴荆楚各地，祝愿大家都旅途尽兴，一路平安。
1: 出门游玩天气呢是第一参考，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国庆期间的天气情况。
6: 昨天全省阴天，出现阵雨，恩施、荆州、潜江、襄阳等第13县市36个乡镇大雨，利川、潜江有6个乡镇暴雨，最大为潜江老新镇77.4毫米，最大的小时雨强为该镇56.5毫米，最高气温是21到25摄氏度，最低气温17到22摄氏度。未来3天，我省多阴雨天气，其中今天鄂西有中到大雨，单点暴雨。明后天全省有小雨，局部中雨，单点大雨。受冷空气影响，今起省内气温下滑，最高气温降到20摄氏度以下，风力加大，伴有5到7级偏北阵风。

0: 10月3号阴雨有过程趋于尾声，4号到7号转为多云到晴天，气温触底回升。国庆假期临近，迎来出游高峰，大范围降雨持续，局部雨势较强，请大家密切关注最新的预报，驾车出行一定要留意沿途路况，保持安全车距，防范道路湿滑、低能见度带来的风险。
1: 而受冷空气影响，体感也会转为偏凉。出游一定要留意气温变化，适时添衣，谨防感冒。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十堰、神农架、恩施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省内局地伴有弱雷电，最高气温21到26摄氏度，最低气温鄂东南19到24摄氏度，其他地区14到19摄氏度，偏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阵风5到7级。 今天到明天，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十堰、恩施、宜昌南部、荆州、鄂东南局地中雨，恩施、咸宁单点大雨，最高气温鄂东南20到24摄氏度，其他地区14到20摄氏度，最低气温13到18摄氏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10月2号到3号，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鄂西北、恩施、荆州、随州、鄂东南局地中雨，恩施单点大雨，最高气温15到21摄氏度。
0: 最低气温12到17摄氏度，偏北风2到3级。假期出行，路况同样牵动人心。双节长假，湖北各大热门景区客流攀升，部分高速路段出现了车流高峰。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交通信息。 国庆假期来临，探亲流旅游流叠加，高速公路的车流迎来高峰。9月30号，湖北交警发布了国庆假期两公布一提示，提醒广大驾驶员一定要提前规划出行线路，错峰必堵，安全有序出行。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的24点，高速公路将会实施7座以下含7座的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提醒大家，高速公路是以车辆驶离收费站的收费车道。 普通收费公路是以车辆通过收费站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10月1号到2号，出游车的流量呢急剧上升。10月1号为国庆假期流量峰值。10月3号到4号，流量呢虽然是略微趋缓，但是呢仍然处于高位运行。10月5号到6号提前返程和错峰返程的流量会比较大，主要是由周边县市向大中城市汇聚。10月7号，路网流量仍然处于高位运行。 但是呢，总体来说是相对平稳。10月8号，路网流量逐步恢复常态。今年国庆假期，全省的国道拥堵趋势预测大概情况是这样的：G348国道宜昌段、G301国道孝感段、G422国道恩施段、G105、G346国道黄冈段、G435、国道咸宁段、S101、S108省道武汉段、宜昌夜明珠路、宜八公路、龙州大道。
1: 恩施白凤路以及十堰发展大道等等路段拥堵风险较高。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公路拥堵趋势预测给大家做一个介绍。沪渝高速仙桃黄石荆州长阳段，沪蓉高速汉川。 当阳还有黄陂中祥段、福银高速云梦十堰随州襄州段、武坚高速武汉段、武汉绕城高速蔡甸江夏段、汉蔡高速蔡甸段、武鄂高速鄂州段、沪武高速江岸罗田段。 二广高速襄阳段、大广高速黄州段、徐广高速、建利段拥堵风险比较高。在这里呢，我们要着重的提醒一下计划今晚前往长江边观赏这个国庆烟花秀的朋友们，烟花观赏区域周边的这个晚间的人流量、车流量会非常大，建议大家呢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提前规划往返的路线，服从现场安保的引导，做到文明观演，注意人身财务安全。大家呢也可以在九头鸟 FM 节目的专区给我们留言互动，聊聊您准备去哪里看烟花，写下您的国庆心愿。我们会挑选听众的留言，在节目当中来分享。
2: 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以武汉为龙头，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湖北正成为中国创新版图上不可替代的枢纽。
3: 技术革新，你只做100把，有90把能够重复可靠的复现。
4: 我身后这栋楼被称为下楼喝杯咖啡就能遇见投资人的神奇街区。
2: 让科技创新为产业创新注入源头活水，金融创新助力更多的企业在湖北茁壮成长。
3: 可以看到不远处装满半导体材料和显示器关键材料的货车也正准备从线道出发发往武汉。
4: 跨城布局，隔墙供应，以武汉都市圈建设带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
5: 这个平台啊，就相当于物流界的高德地图，要快的，要省的，要均衡的，一目了然。
4: 通江达海的湖北正成为内陆开放新高地。
6: 我们的办公室就是在企业，在现场，绝不让问题捅在荷包里。
4: 高效办成一件事，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湖北正成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投资沃土。
2: 77年筚路蓝缕，77年砥砺奋进，极目楚天，山河锦绣，献给最可爱的中国。
7: 国庆快乐。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为您并机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知音湖北最美中国，我是叶问。
1: 我是主持人林月。那今年国庆假期呢，武汉将迎来一场大型长江烟花秀。今晚8点，武汉文旅集团呢将在武汉长江大桥至长江二桥之间的江面上举办长达40分钟的长江烟花秀，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这场烟花秀看点满满，我们先来一起梳理一下。首先呢是江面主场，本次长江烟花秀在武汉长江大桥到长江二桥之间的江面上举行，烟花、无人机编队、激光、长江灯光秀齐上阵，为市民和游客送上一场视听盛宴。烟花在长江水域上空绽放，江水倒映着火树银花，两岸城市天际线作为天然的背景，氛围感直接拉满。
1: 其次呢是灯光联动，长江灯光秀中秋国庆特辑，在刚刚过去的中秋节以及接下来的国庆7天假期，每天晚上的19点到22点，在两江四岸持续点亮，璀璨烟花和长江灯光秀精彩接力，把长江之夜勾勒成一幅绚烂的节日画卷。
0: 为了保障现场的秩序，本次活动实行的是预约观演管理措施，没有预约是不能够进入到核心观赏区的。很多的听众也都关心啊，看烟花选哪些点位会比较合适呢？我们也给大家整理和梳理了几个观赏位置。江滩沿岸，汉口江滩、武昌江滩、汉阳江滩都是热门的观赏地，视野开阔。而桥上的视角，长江大桥、长江二桥附近可以远眺烟花的全貌，要留意晚间桥上的交通管制。高楼观景，沿岸的高楼餐厅、观景平台，想要前往可能要尽早定位。还有云上看秀，官方同步的开启了线上直播，不方便到现场的朋友，足不出户也是可以云赏烟花的。另外呢，大家也可以选择乘坐长江游船来观赏，通过线上平台购票登船，近距离的去感受烟花和无人机光影表演的震撼。
1: 同时也要给大家来送上实用观演的小贴士哈。首先就是建议大家呢要早点到场，热门观赏点位呢最好是提前1到2个小时抵达。第二呢就是安全第一，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疏导，不要拥挤推搡，照看好这个老人和小孩。第三呢就是要轻装出行哈，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因为这个江滩周边的停车位会十分的紧张。另外呢就是江边的这个夜间风很大啊，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也感觉到这个天气会转凉了，所以呢提醒大家要记得备好外套，做好防蚊措施。最后就是要提醒大家文明观赏，随身带走垃圾，共同守护江滩的整洁环境。
0: 一江春水一城烟火，今晚8点，长江之畔等一场烟花，许一个心愿。武汉这座英雄的城市，用最绚烂的方式为祖国庆生，也为每一位来客送上节日的祝福。
1: 除了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万众期待的烟花秀，那今年的国庆假期呢，武汉地标龟山电视塔也正式对公众全面开放。它是中国第一座电视塔，曾有这个亚洲桅杆之称。那不论是游客还是本地人哈，咱们的这个手机里边呢肯定呢有一张关于它的照片。
0: 没错，如今它焕新回归，游玩体验全面升级，可以游览的空间也更多了。高空旋转餐厅重新开放，新建的99层云中漫步平台，全开阔的室外观景台搭配外挑的玻璃栈道，站在这里啊，一眼就能够饱览大武汉城市风光。一楼设有飞行影院，二楼打造的是演艺空间，还有机器人表演秀，本地乐队现场演唱，以满满的仪式感迎接大家相聚龟山电视塔。在这里也提醒各位，灯塔也是需要提前预约的。
1: 长江新主场缤纷大武汉，长江金秋消费季将持续3个月。那武汉呢，一共推出了279项文旅活动，除了刚才说到的国庆长江烟花秀，还有龟山电视塔焕新开放，另外呢，就是还有舞网赛事以及多场精彩的演出等着大家。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朋友都别错过了。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开展国庆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只要拨打400-706-1900都能领到补贴，赶快拨打电话占名额，400-706-1900。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的流眼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眼睛问题最不能拖。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更清晰了。好视力国庆补贴活动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4: 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以武汉为龙头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湖北正成为中国创新版图上不可替代的枢纽。
8: 技术革新，你只做100把，有90把能够重复可靠的复现。
9: 我身后这栋楼被称为下楼喝杯咖啡就能遇见投资人的神奇街区。
2: 让科技创新为产业创新注入源头活水，金融创新助力更多的企业在湖北茁壮成长。
3: 可以看到不远处装满半导体材料和显示器关键材料的货车也正准备从线道出发发往武汉。
4: 跨城布局，隔墙供应，以武汉都市圈建设带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
5: 这个平台啊，就相当于物流界的高德地图，要快的，要省的，要均衡的，一目了然。
4: 通江达海的湖北正成为内陆开放新高地。
6: 我们的办公室就是在企业，在现场，绝不让问题捅在荷包里。
4: 高效办成一件事，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湖北正成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投资沃土。
2: 77年筚路蓝缕，77年砥砺奋进，极目楚天，山河锦绣，献给最可爱的中国。
7: 国庆快乐。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九头鸟 FM 专区的听众留言。有不少听众朋友啊，已经在跟我们分享自己的国庆计划了。有一位叫做江峰的网友留言说，今晚准备带上家人去汉口江滩，第一次现场看国庆长江烟花，期待漫天灯火，祝祖国繁荣昌盛。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网友叫小橙子的哈，他说呢，抢不到这个江滩的预约名额，打算呢守在直播间云看烟花，虽然说不能到现场，一样为祖国送上祝福。其实这种方式也是特别好的哈。那我们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啊，今天的晚上19:45，湖北广播电视台直播间以及湖北卫视电视频道、长江云新闻、湖北发布、畅辽阔等新媒体平台也会同步直播。
0: 对，现场有现场的震撼，但是通过云端去看呢，也能够感受到不一样的风景啊。
1: 是，
0: 其实我个人就会比较喜欢在云端去看，因为它的这个视野会更开阔，
1: 是、嗯、
0: 能够从宏观的角度去欣赏烟花啊。
1: 没错。
0: 另外一位网友叫做江城老周，他说，在武汉生活了50多年，看过很多次的长江烟花，但是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7周年，意义不一样，已经约上了几位老战友，今晚带上相机去拍几张和烟花的合影，留作纪念。
1: 嗯，我觉得应该是一次不错的体验了哈。还有一位外地网友叫追光的旅人啊，留言说，从成都呢坐了8个小时的高铁来武汉，就是为了这场烟花秀。明天呢还要去逛黄鹤楼吃热干面啊。第一次来武汉，感觉这一座城市呢特别有节日的气氛。也谢谢知音湖北最美中国节目带给我们提前的预热。
0: 嗯，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一直陪伴着你啊。当然，如果说大家有各方面的这个需求需要了解啊，大家也可以提前的到长江云 APP 上去了解最新的一些资讯。
1: 嗯，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位网友，叫做龟山老友，他说，在武汉几十年，一说起龟山电视塔，都是满满的儿时回忆中。这次全面开放，国庆约上老朋友灯塔，上旋转餐厅坐一坐，登高远眺，感受江城的新风貌。
1: 好，欢迎更多的朋友继续在九头鸟 FM 留言区给我们写下您的国庆心愿和假期的计划，我们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持续的与大家分享。接下来呢，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曲哈，是来自张也和周深演唱的《烟火里的中国》，送给大家。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同步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知音湖北最美中国》，我们稍后见。

0: 一曲《灯火里的中国》，灯火万家，情意深长。除了武汉长江这场万众期待的烟花盛宴，其实在整个荆楚大地，国庆期间还有不少特色的烟火轮番登场，好戏连台。首先呢，要带大家走进仙桃的绵阳小镇。国庆黄金周，湖北文旅版图将会新增一枚世界级的称号。10月3号到5号，由全球烟花设计机构权威机构 Final 3D 大赛作品首次落地湖北。游客除了可以见证全球顶尖设计的神仙打架，一场更具悬念的挑战同步酝酿。仙桃的绵阳小镇将会上演巨幅烟火奇观，并且冲击打造国内燃放面积最大的烟火版的生命之树。
1: 这场为期3天的焰火盛典远不止一场挑战，它将多重稀缺体验层层叠加。湖北省首场交响乐焰火大赛呢同步上演，现场的这个交响乐团和焰火精准和鸣，声光共振，震撼心灵。曾经服务于北京冬奥会、巴黎奥运会的 EM05 旗舰无人机编队在湖北首次公开亮相，与焰火呢全彩编队联动，点亮夜空。3天3色、生命树还有克莱因兰瀑布等刷屏级焰火场景实景重现，白天呢更有国庆主题日景彩烟，昼夜精彩不断档。那这个国庆呢，绵阳小镇将以文旅初心为笔，在巨幅焰火奇观史上留下湖北的名字。

0: 其实刚才说除了我们说到的这个仙桃的绵阳小镇哈，在湖北的各个地方呢都有很多的这个焰火哈，比如说这个随州啊、荆州，还有这个孝感的云梦等等哈。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其实在网络上面去查询一下当地的这个烟火盛景哈，它的这个国庆期间的一些安排啊，都有详细的规划。
1: 从这个大江两岸到古城江湖，从创意的焰火到非遗火秀，一江烟火耀荆楚，遍地璀璨庆华诞。这个国庆湖北多地的烟火秀轮番的上演，也提醒大家户外焰火受天气影响较大，出行之前一定要留意景区的公告，合理规划行程，就近赏烟花，开心度假期。
0: 荆楚大地处处皆风景，那除了漫天花火，在湖北呢还有更多的文旅好戏，咱们稍后继续解锁。

0: 北纬三十度，长江中游，江河蜿蜒，气吞云梦，
1: 气蒸云梦泽，
2: 梦泽
1: 渤海岳阳城，
2: 岳阳城
0: 烟波浩渺，鱼肥草美，
1: 鹤汀凫渚，
2: 鹤汀凫渚，
1: 穷岛屿之萦回，
2: 穷岛屿之萦回。
0: 水清岸绿，鸥鹭齐飞，
1: 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
0: 大美湿地，东方佳话。

0: 北京时间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千湖神韵，山河锦绣，品经风楚韵，四季皆秀色，
0: 楚天辽阔，乐享金秋，览山水胜境，豪情满江湖。
1: 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国庆特别节目，
0: 知音湖北，最美中国。
2: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同步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知音湖北，最美中国。我们进入今天直播的第二个时段，焰火流光，荆楚共欢腾。
3: 在上一时段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武汉长江烟花秀的核心看点、注意事项等等，也一起了解了仙桃等地的这个特色焰火盛宴哈，满天花火呢点亮了荆楚夜空，为这个国庆假期呢铺就了浓厚的喜庆特色。
2: 绚烂烟火是荆楚国庆的浪漫序曲，精彩纷呈的文旅活动才是这个假期的核心亮点。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同庆，双重喜悦加持，湖北全城全域焕新，精心筹备了海量特色的文旅活动，千场文化盛宴轮番上演，让广大市民和游客沉浸式的解锁大美湖北的人文魅力和烟火生机。
3: 为了让大家玩转双节乐享假期，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统筹全省各级文化馆、博物馆、专业剧院以及各乡镇文化站重磅推出了专属中秋国庆双节文化菜单。这份诚意满满的文化盛宴可以说内容丰富，形式多元，涵盖了清雅悠扬的古琴雅乐，韵味悠长的非遗民歌，接地气的乡村戏曲展演，童趣满满的少儿书画展览等等各类群众文化活动，全省呢累计推出活动超1000场。
2: 不同于单一的剧场演出，今年的文化活动真正的实现了全域覆盖、全民共享，城市商圈、公园广场、社区阵地、乡村礼堂等等都是舞台，没有门槛，不分年龄。无论是偏爱传统国风的中老年朋友，还是追逐新潮体验的年轻群体，或者说是亲子出游的家庭，都能够在家门口邂逅专属的文化惊喜，全方位感受荆楚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温暖底蕴。
3: 为了让大家更加直观、更加全面地了解全省各地的活动亮点，此刻呢，我们将连线襄阳、宜昌、黄石、十堰等地的融媒体中心的记者，带大家呢解锁各地最具特色的国庆文旅活动。9月2026湖北文化旅游发展大会在湖北襄阳举行。近年来，襄阳持续完善夜游、夜演、夜购、夜市，还有这个夜宿等全链条的场景，构建起城墙光影加汉江夜游加实景演绎加街区夜市的全域夜游体系，同时活化襄阳古城、古隆中等历史文旅资源，将三国文化、汉水文化、荆楚文化融入到这个游览体验当中，古韵和烟火气相得益彰，不断地提升沉浸式游玩体验，释放文旅发展活力，吸引了

0: 众多的这个游客前来打卡，文旅热度不断升温。那么今年这个国庆假期，襄阳又有哪些特色活动呢？接下来我们连线襄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文静。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襄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文静。那这个国庆啊，咱们襄阳主打一个白天看历史，傍晚逛古巷，夜里赏光影。今天我就给大家串四条最值得去的路线。那第一条，三国文化深度游古隆中，10月1号到7号，景区做不如见一面，隆中请吃面，凭门票可以领一碗襄阳牛肉面，万份量，把三国 IP 和本地烟火绑定。重头是全域聚游，出山吧孔明，进园咱们就可以抽魏蜀吴的身份，拿银票和地图沿石牌坊、武侯祠、三顾堂、草庐、躬耕田闯关，解谜是巫蛊，跟诸葛亮对戏。三顾堂每天复刻三顾茅庐，游客分阵营礼邀孔明出山，还有三国知识问答宋文创，带娃学历史想慢读三国的，隆中待一天最合适了。那第二条，盛唐穿越全天玩，唐城国庆嘉年华。国庆七天假期，200多场演绎不间断，白天看十景马战、六骏传奇，7600平方米的场地，100名演员、50匹战马，威亚、华索、十景爆破、大唐城门和古战场一起上。国庆期间日间多场，但具体要以景区当日公告为准。还有22米巨型飞天鳌鱼巡游送福，高颜值古风 NPC 还和重情 T800 机器人互动，10月1号到3号科技感最足。万人实景剧本杀，多 NPC 陪跑，领剧本做任务，处隐藏剧情，巨幅国旗亮相，和游客共唱红歌。晚上王牌夜游大唐以梦全线开，宣政殿国风音乐节10月1号到5号连唱5天，非遗打铁花、铁水星火配盛唐灯火，喜欢拍照爱夜游的可千万别错过。那第三条，古风入戏不敢露管家巷，在国庆期间红潮欢庆红装主题巡游，西门迎宾，中央大戏台做互动主场，形成从入口到街心的国庆动线。按照街区的最新编排，沉浸式国风全天约14点到21点，红装、巾帼、红旗方阵巡游都有。那白天领身份闯关和 NPC 对戏，晚上灯光一亮，咱们再走一遍更出片。老人小孩不想暴走，这条线最轻松，进西门停大戏台，吃小吃看小戏就行。第四条，全家夜场嗨，华侨城奇幻度假区，10月1号到6号，凯旋广场星云会馆做奇梦城堡光影秀，7D视效把古城墙、诸葛亮、米芾、郭靖、襄阳美食铺成巨幕，再配城堡烟花。那10月7号呢，就只有7D光影，白天100多场演绎，奇趣童年、奇幻谷巡游、国庆加巨型国旗、汉水峡影、水下襄阳城爱国秀，美人鱼举旗拉横幅，我在三国当诸葛亮，真人加 VR 讲智谋，今天晚上万人合唱我和我的祖国，大巡游 NPC 发小国旗，还有农趣丰收推车挑粮，带娃家庭能玩一整天。最后提醒大家，唐城马战、华侨城光影烟花、古隆中聚游都建议提前看看官方公众号场次并购票，唐城马秀按场次单独约。管家巷夜间人多，要看紧老人孩子，自驾去华侨城、唐城尽量错峰，优先公交或拼车，演出结束散场最快。那总体一句话，上午隆中读三国，下午唐城看马战，傍晚管家巷穿红装，晚上华侨城看光影，四条线自由组合，国庆来襄阳绝对不踩空。主持人，襄阳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2: 感谢襄阳市融媒体中心的记者文静的介绍。那看完襄阳啊，我们把目光转向宜昌。宜昌古称宜陵，得名于水至此而宜，山至此而陵。清代改称宜昌，取宜于昌盛的美好寓意，这里 巴楚文化源远流长，是屈原、王昭君的故里。三峡工程、葛洲坝水利枢纽坐落于此，也让宜昌享有世界水电之都的美誉。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宜昌市夷陵电视台记者毛卫，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国庆期间当地的特色活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年国庆啊，我们宜昌市夷陵区依托咱们三峡的山水资源，推出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那么在宜昌北站，10月1号到7号每天将上演快闪迎宾活动。我们的三峡大坝景区国庆期间也安排了红歌演唱、全民舞动等活动。潭子岭呢，还将举办非遗展演和国乐赏听会。三峡人家景区将持续开展晒秋民俗活动，我们的游客可以沉浸式体验峡江秋日的丰收风情。三峡大瀑布假期每天早间乘坐观光车可以领取限定的爱心早餐。另外，我们的4A 景区百里荒景区也推出了生日免票福利，同步开展红歌抖音挑战赛。南京关、西陵峡风景区、三峡神门等景区也推出了特惠门票、汉服免票、篝火狂欢、趣味互动等惠民活动。三峡晴城市休闲区免大门票，还有徒手摸鱼、抓鸡大赛等趣味项目。那么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国庆假期景区的人流量较大，建议大家提前线上预约购票，规划出行路线，尽量错峰游玩。那么前往山区、江边景区游玩，务必注意安全，遵守景区管理的规定，文明出游。主持人，夷陵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非常感谢宜昌市夷陵电视台记者毛卫带来的介绍。离开宜昌，我们把视线转向鄂东南，来到素有荆楚门户之称的黄石阳新。这里呢，山水秀美，红色底蕴厚重，境内有省级风景区，坐落着湖北省规模最大的烈士陵园，还是全国知名的烈士县，彭德怀、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在此战斗，走出20多位共和国将军，20万英雄儿女在这里浴血奋战。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连线的是黄石市阳新县融媒体记者石磊，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年国庆，黄石围绕吃、逛、玩，推出了一系列特色文旅活动。咱们阳新这边也是好戏连连，看点十足。在千岛林立的仙岛湖开启了美食嘉年华，大家可以在乘船游湖赏景之余，好好品尝阳新本土特色风味。拥有吉尼斯纪录海拔520.1314米的浪漫天空之城天空之镜玻璃观景平台上，准备了云端红歌快闪、全民红歌大合唱活动。游客可以站在高空俯瞰千岛湖景，放声歌唱，礼赞祖国。山涧飞瀑的滴水崖旅游区，除了秀美的山水瀑布景观，还开启春华秋实、田园丰收狂欢季。大家可以沉浸式体验秋日晒秋打卡、田园游乐的丰收乐趣。拿下4项世界纪录的百洞峡旅游区，依托奇特的地下溶洞资源，国庆打造了沉浸式萤火虫夜景，还在溶洞里面开设趣味闯关赛事。背靠银色沙滩的内陆马尔代夫金屯湾旅游区带来热气球体验、非遗打铁花、沙滩夜游等沉浸式游玩项目。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国庆假期景区人流量比较大，建议大家提前线上预约门票，规划好出行路线，尽量错峰游玩。到山区湖边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遵守景区管理规定，文明出游。主持人，阳新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2: 感谢黄石市阳新县融媒体的记者石磊。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鄂西北的十堰，这里别称车城，中国卡车之都，百万年前的云县人在此繁衍生息，改写了人类起源一元说。汉水文化源远流长，十堰之名就是源自此地古时候建筑的十道水利堰坝。武当山、丹江水、汽车城是十堰三张世界级名片，它地处鄂豫峡域交界，有川陕咽喉、四省通衢的美誉，既是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核心水源地，也是道教圣地武当山、东风商用车总部所在地，先后斩获了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等多项殊荣，还是全国两山实践创新基地。最后啊，我们就连线实验室云阳区融媒体中心的记者张慧峰。张慧峰，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实验云阳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慧峰。实验山水秀美，拥有众多知名景点。今年双节期间，我们云阳区精心推出文化、体育、景区三大系列文旅活动。文化板块，图书馆、博物馆、民俗展演中心将开展各类社交活动和非遗展演，另外多场全民健身赛事精彩上线。景区方面，青龙山地质公园打造童趣游园会，九龙铺峡谷推出山歌互动体验，同时还有多重门票惠民福利，龙运村武当不夜城非遗演绎市集抽奖轮番上演，氛围感十足哟。在此也提醒大家，出行前一定要查阅活动安排与景区优惠政策，错峰游玩，注意出行安全。欢迎大家来我们实验做客。
2: 感谢四位记者带来的非常鲜活的介绍啊！听完各地的实况介绍呢，相信大家都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今年湖北的双节文化活动层次丰富，亮点十足。由湖北省群众艺术馆牵头统筹，联动全省各地文旅机构打造的千场文旅活动，兼顾了传统古韵和新潮风尚，实现了全人群覆盖。
0: 是的，古韵爱好者呢，大家是可以沉浸式的来聆听古琴雅乐，观赏名家书画展览，品读传统戏曲韵味。那潮流年轻人呢，可以打卡这个氛围感十足的国潮市集呀，还有就是沉浸式国风巡游，解锁新潮文旅体验。亲子家庭的这样一些群体呢，更是有海量的非遗手工体验、少儿艺术展览、趣味亲子互动活动都可以参与，多元业态，百花齐放，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在湖北找到专属的假期乐趣。
2: 从长江之滨的都市繁华，到鄂西群山的静谧悠远，从江汉平原的水乡温婉，到鄂东南的民族风情，荆楚大地处处都有好戏，处处都是风景。为了方便大家高效的规划假期的行程，一站式解锁全省文旅资源，湖北文旅官方小程序也已经全面上线便民服务功能。
0: 是的，大家只需要动动手指轻点小程序，就能够实时查询全省各地的演出场次、展览安排、非遗体验活动的详情，还能够一键获取景区优惠政策、出行路线导航、客流提示等等实用的信息，轻松实现智慧出游、省心度假。无论是奔赴一场浪漫的烟花之约，还是沉浸式品鉴荆楚戏曲、古韵书画、国风市集，都可以提前规划错峰出行。
2: 金秋逢华诞，烟火润荆楚，这个双节假期不妨暂时放下忙碌的工作和生活，走出家门，畅游荆楚，漫步古韵街巷，触摸千年文脉，静坐剧场厅堂，聆听丝竹雅韵，驻足乡村广场，感受烟火人间。

0: 下面我说的几种情况，大家都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还是电视画面，总觉得眼前蒙了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必须重视起来。现在好视力开展国庆大型补贴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丹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效果，眼前的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国庆补贴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
1: 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以武汉为龙头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湖北正成为中国创新版图上不可替代的枢纽。
2: 技术革新，你只做100把，有90把能够重复可靠的复现。
3: 我身后这栋楼被称为下楼喝杯咖啡就能遇见投资人的神奇街区。
4: 让科技创新为产业创新注入源头活水，金融创新助力更多的企业在湖北茁壮成长。
5: 可以看到不远处装满半导体材料和显示器关键材料的货车也正准备从线道出发发往武汉。
1: 跨城布局，隔墙供应，以武汉都市圈建设带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
6: 这个平台啊，就相当于物流界的高德地图，要快的，要省的，要均衡的，一目了然。
1: 通江达海的湖北正成为内陆开放新高地。
7: 我们的办公室就是在企业，在现场，绝不让问题捅在火爆里。
1: 高效办成一件事，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湖北正成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投资沃土。
4: 77年筚路蓝缕，77年砥砺奋进，极目楚天，山河锦绣，献给最可爱的中国。
8: 国庆快乐。
9: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九头鸟 FM 专区的听众留言。有一位网友叫做阿明，他说国庆打算带着家人逛襄阳古城，去看看国风市集，打卡古隆中，感受三国文化，顺便尝一尝襄阳牛肉面。
0: 说的都是非常有名的景点和吃食哈。还有一位网友荆楚游子，他留言说趁着假期呢回湖北，打算自驾一路打卡，先去武汉看烟花，再去逛一逛武汉的小吃，一路玩一路吃，走走停停，好好的享受假期。
9: 如果要看烟花一定要提前的预约啊。
0: 是。
9: 还有一位网友叫做阿美留言说早就规划好了，国庆去宜昌，沿着滨江打卡天然塔、镇江阁，想看一看昭君故里的夜游，峡江夜景，想着就很美。
0: 是。还有一位叫老陈的网友留言说就在黄石本地过节了，准备呢去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看一看这个旷野实景剧因为青铜，然后呢再到华兴1907文化遗址公园去逛一逛，在家门口来感受一下荆楚文化。
9: 如果不是他留言，我还真是不知道这个实景剧《因为青铜》。
0: 是，
9: 他一提我也想去看一看。
0: 对呀，可以去看一看，不错啊。
9: 有一位网友小冉留言说，我和朋友约好了要去实验云阳的 汉水九歌街区打卡国潮活动，想看一看非遗火狐表演，有空还计划上武当山登高祈福。
0: 嗯，刚才其实我们实验当地的融媒体记者也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哈，如果想去的话呢，可以提前规划一下。一条条留言，满满的期待。大家的这个假期啊，目的地虽然说各不相同，有的人是守在这个江边等武汉烟花，有的人呢是奔赴省内各地打卡古城山水非遗大戏，一江烟火串联起了整个荆楚大地的国庆欢乐，也祝大家假期愉快。那稍后呢，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同步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知音湖北，最美中国》，我们稍后见。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那人车门没关好。
1: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0: 小孩子，别管闲事。
2: 哎，看，那人摔倒了。
1: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2: 哎，走了。
1: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2: 这个嘛，
3: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4: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5: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4: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6: 节水节电刚刚好。
7: 千湖神韵，山河锦绣，品经风楚韵，四季皆秀色。
8: 楚天辽阔，乐享金秋，览山水胜境，豪情满江湖。
7: 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国庆特别节目，
6: 知音湖北，最美中国。
9: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为您并机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知音湖北，最美中国。我是主持人叶问。
10: 我是主持人林月，我们精彩继续。
9: 首先呢，为您先插播一则资讯。根据平山旅游景区的官方消息，今天早上的8:24起，该景区已经临时闭园。根据公告显示，因为受到强降雨的天气影响，峡谷内的水位上涨，为了切实保障广大游客的人身安全和游览品质，经过决定，平山旅游景区于今天早上的8:24起采取临时闭园措施，恢复开园的时间将会根据天气情况确定，请关注景区的官方账号发布的相关信息，如果有疑问可以直接拨打景区的咨询电话。当然也请广大的游客朋友们一定要合理的安排行程，如果已经买票了想要前往的朋友，一定要 及早的了解相关讯息，当然也可以通过原购票渠道办理全额退款，当然给大家带来的不便该景区也深表歉意。如果说有出行计划的，有想要去平山景区的，一定要了解到相关信息。
10: 最近可能因为这个天气原因啊，各个景点呢会有一些实时的变化，大家呢可以关注啊，就是当地的这个景区发布的这些通知。各位听众朋友，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知音湖北，最美中国》。国庆期间呢，抬眼望去，大街小巷大家都可以看到那一抹中国红，那在我们的周围呢也是时回荡着让人心潮澎湃的祖国颂。
9: 是的，在咱们湖北活跃着一群正能量满满的艺术家，他们用细腻的笔触、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声，记录着时代变迁，书写着家国美丽，用一首首词、一首首歌表达着对祖国深深的爱恋。这一时段的主题就是忆颂家园，生动荆楚，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心声。
10: 有一段歌词呢是这样写的，我用海一般的深情来唱你，唱不尽你那无限风光的美丽，我用山一样的挚爱来画你，画不完你那幸福家园的美丽，你拥有的美丽是情是爱，天天都美丽在我的心里。

0: 你展现的美丽是歌是蜜，天天美丽在我的好梦里。这是由著名词作家、作家、诗人童文熙老师作词的《美丽中国，我爱你》。童老师呢，有很多的这个作品哈，荣获全国5个1工程奖、金钟奖，像《喜事多》《山路十八弯》等11首作品呢，曾经荣登央视春节晚会。他笔耕不辍，创作出许多讴歌新时代、弘扬正能量的优秀词作，尽显其深厚的艺术造诣和浓浓的家国情怀。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的创作感受。
1: 童老师，我知道啊，就是您呢近些年啊一直还是在坚持去创作，写出一些优秀的词作哈，也创作了很多为祖国而歌的这个词作哈。近些年创作的一些作品呢，大概有多少首您还记得吗？
2: 就是每年快到十一的时候，甚至有时候中国有重大的节日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就要写一批歌颂祖国的。从我40岁左右吧，就开始写了至少有50-60首。
1: 看您的一些词作的时候啊，总是觉得是带着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在创作，有这样一种感觉啊。
2: 那一定是这样啊！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如果不爱国、不爱家，那是肯定是不行的。我觉得我们祖国的强大会给我们带来幸福的生活、安定的环境等等，所以说我歌颂这个祖国的歌呢，就是特别特别多。而且呢，有时候写这一首的时候，就要想到心里写另外一首。
1: 就是在创作这些为祖国歌唱的一些歌曲的时候，我们在写一首的时候，可能下一首的这个灵感就出现了，是这样吗？
2: 对，对对对，因为想表达的心中对祖国的爱，一个是感觉到这个祖国的逐步的繁荣强大，二个是感觉到祖国母亲的不容易。
1: 童老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呢来欣赏一首您的这个代表作之一《美丽中国，我爱你》。
2: 其实写这首歌的时候，我第二首就写了《奋进中国，我爱你》，两个姊妹篇，而且这个歌还一直唱到央视去了。我觉得我们的祖国啊，是我们生命的依恋，是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必须要歌唱，所以说在不同的歌词里面对祖国的一种深深的感谢，而且呢，就是要跟随着母亲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前进，

0: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武汉音乐人赵开喜老师的作品。赵开喜老师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自学作曲到现在，先后创作了300多首声乐作品。近些年呢，他也为不少歌颂祖国的词作谱曲。那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他的代表作之一《中华魂》。这首歌里啊，饱含着他对祖国怎样的深情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赵开喜老师的讲述。
1: 张老师您好啊，那么跟我们介绍一下啊，您创作的这个歌颂祖国的一些作品啊有哪些啊？
2: 中华魂，祖国我想这样对你说，这还有辉煌中华，比较有代表性的。
1: 那么您创作这个歌颂祖国的作品啊，包括您创作的和其他的一些作品呢、啊、就非常接地气的一些这个作品的时候，有着不一样的什么心情吗？
2: 中华民族也经历过很多坎坷，经过很多灾难，但是始终不屈不挠，始终战天斗地，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受人欺辱的一个国家，变成了现在强大富强的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内涵、内容，能值得我们的深思，值得我们用歌曲这种形式来表现它。中华魂，我写这首歌呢，它是以黄河为一个主线来表现这个中华民族的很沉重的、很深厚的历史。构思这个旋律音乐的时候，我都想着用豫剧的曲调，就是有点别具一格吧。大家听那个豫剧都是非常高亢、非常有力度，所以我就用这个旋律来表现这首作品，我觉得恰如其分。歌手在演唱的时候也非常动情，这个作品很多人听了都觉得这个旋律非常好听。熟悉中国历史都知道，中华民族经历过几千年的苦难，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吧。走到今天不容易，我相信我们中华民族的勤劳、善良、勇敢、智慧一定能够战胜重重难关，一定会走向更加辉煌的明天。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祖国我为你高歌，曲作者侯卫国老师呢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员，创作的歌曲呢有1000多首，他的代表作呢有走进游水河、水乡的浪、但愿人长久等等，在歌曲、儿童音乐等全国核心期刊发表作品呢有300多首，荣获政府5个亿工程奖，著有声乐作品选、春天的樱花一书，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他说呢，拿到这首歌词的时候就有了创作的冲动，大气磅礴的旋律很快在脑海当中浮现，并且呢呈现笔端。
1: 祖国我为你高歌，我拿到这首歌词以后被那个歌词啊深深的所感动。你看他那个第一句，儿女的情怀总是依恋祖国，这就点题了，就是祖国和我们永远也不能分离，无论我走到哪里，祖国都在我心中，祖国是我们最坚强的依托，它的温暖在温暖着我们的磨薄。对这首词呢印象很深，所以后来我就提笔创作这首歌曲。曲风是一个很大气的一种曲风，用民族和美声民美唱法

0: 啊，唱这首歌，这首歌的话是北京的一个歌手唱的，叫《葛辉》，挺好的。
1: 侯老师，我们还想问一下啊，就是国庆节期间我们播放这样一首歌曲啊，唱这首歌，来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心情有什么不一样吗？
0: 那肯定是很激动的，我们生长的这个祖国是无上的荣光啊！我们祖国的繁荣富强带给我们的话呢，幸福安康，人民生活安居乐业。16岁开始，一直写到现在。就感觉到这种音乐是我的一种依托，也是延续我生命的一种寄托。提笔创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呀增一份热，献一份光，让各人民提供一些的话呢好的精神食粮，这是我的一种快乐。在这个国庆节，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富强，祝愿我们的人民更加幸福安康。

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开展国庆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只要拨打400-706-1900都能享受补贴，赶快拨打电话占名额400-706-1900。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眼睛问题最不能拖，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萌花等草本精华，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更清晰了。好视力国庆补贴活动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喂，你好啊，我是隔壁老李啊，你的邻居。我刚才看见你的猫跑到楼道了，我就先带回我家了啊。等你下班后记得来取猫。啊，还有，那个能不能麻烦你顺便帮我看看我的手机啊？有一个设置，我实在是搞不明白，折腾我好几天了。哦，对啊，还有那个早上我看到你门口有垃圾，我就顺道帮你扔了啊。我知道你们年轻人工作忙，以后啊，要是忙不过来，有什么事儿了，你就尽管开口说啊，咱们都是邻居嘛。
1: 碎碎念的隔壁老李，也是我生活中暖心的存在。这样的邻居，再多几个也不赖，也不赖。木有邻，
2: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3: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2: 变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4: 节水节电刚刚好。
5: 千湖神韵，山河锦绣，品经风楚韵，四季皆秀色。
6: 楚天辽阔，乐享金秋，览山水胜境，豪情满江湖。
5: 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国庆特别节目，
4: 知音湖北，最美中国。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为您并机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知音湖北最美中国。我是主持人叶问。
2: 我是主持人林月。金秋十月，荆楚大地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此刻的您或许呢正和家人围坐共享团圆时光，也或许正结伴出行奔赴一场秋日的旅途。在这里呢，也要特别的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路上呢要谨慎驾驶，平安出行。
7: 在我们很多人的名字里啊，其实藏着一个时代的故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少父母都会给自己的孩子取名叫国庆，全国大约有42万人拥有这个名字。这简简单单的两个字，承载着厚重的家国情怀，也镌刻着鲜明的时代印记。
2: 是的，对老一辈来说呢，国庆这两个字寄托着对祖国最深沉的热爱。如今呢，这个名字啊不再像当年那样常见，却沉淀成一代人珍贵的时代记忆。国庆节前夕呢，我们面向听众征集故事，寻访到几位湖北的朋友，他们呢都出生在10月1号，名字都叫国庆，一个个普通的名字见证着家国的发展，民族的复兴，那也藏着父母对孩子的殷切期许，更藏着一份滚烫的家国深情。
7: 一句我的名字叫国庆，自带着一份骄傲和荣光。今天啊，就让我们一同聆听几位国庆和他们同生共庆的动人故事。
2: 首先第一位呢叫于国庆，曾经是湖北某运输公司的一名职业驾驶员。他的父亲呢曾经参加过石家庄战役，1959年10月1号，那于国庆就出生了。当时呢他的叔叔伯伯都来帮忙取名字，但是他的父亲呢却手一挥说，别的都不要，就叫国庆。
8: 您是哪一年出生的呀？
9: 59年
8: 啊，1959年10月1号是吧？
9: 对对对对对。
8: 父母为什么给您取名叫国庆？您有问过他们吗？
9: 我爸以前是当兵吧，是部队的，解放石家庄战役不是负伤了，伤好之后就是直接就转业的地方吧。据我奶奶说，就是我出生之后，爸爸是老大，就是我二伯、三伯、四伯啊，帮他起名字吧。我爸爸就是一句话，就是国庆，完了。什么都不要，我姓于啊，家里有族谱，我爸爸就是光字辈，我就是属于亮字辈，我们家的那个叔辈们，他们都是要给我起名字的话，里面肯定有一个亮字啊。可是我爸爸当时就是一口就否决了，就是国庆国庆，因为我是10月1号嘛，
8: 嗯，
9: 国庆国庆，拗不过我爸爸，我祖家吧，就是都妥协，就是我这个国庆了吧。
8: 这么多年过来啊，这个有没有哪一年的生日让您觉得特别的难忘的呀？
9: 有啊，那一说就是太早了，就是我父亲还在的时候，每年都是我父亲的神采奕奕啦，每年我都特别的期盼10月1号到，就是这么种感觉。 那个时候经济比较困难吧，就是过年的时候好像还可以吃一肉还是鱼啊，还是什么东西。可是我过生的时候好像我需要什么都有，那个我那个时候好像就是一个上天的宠儿吧。
8: 您这个形容太恰当了，就感觉在这一天的时候自己因为国庆的这样一个生日，自己就变成了上天的宠儿的感觉，是吧？
9: 嗯，对对对对对对对。
8: 您带着这个名字啊，就是走过自己的一生，有没有会觉得国庆这个名字啊

0: 带给您什么不一样的感觉，伴随着您的工作和生活呀？
1: 总有一点那么小小的优越感吧。
2: 因为名叫国庆啊，所以总有那么一点点的优越感啊，甚至觉得自己像是上天的宠儿一般。这就是于国庆先生的感受。那下面这位叫做阮国庆，是一名电气工程师。父亲为他取名的时候说呢，就叫国庆吧，每年和祖国一同过生日，多热闹啊！这个名字也饱含了父亲对他的殷切期盼和祝福，更是对祖国未来的美好期待。
0: 阮老师，有没有问过您的父母辈啊？就是为什么给自己取名叫国庆啊？
3: 我知道，我父亲说那年国庆节很热闹，国庆节生的就起了这个名字。
0: 就是国庆那天出生的，然后很热闹。您是哪一年的呀？
3: 我是56年的。
0: 啊，1956年的10月1号出生的。从事什么工作的呢？
3: 我是搞电气的，电气工程师。
0: 啊，电气工程师，那您每一年过生日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就是跟别人的生日有些不同啊？
3: 有这个感觉，平常感觉到跟祖国同庆很高兴啊，和祖国的同庆很有意义。

0: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由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并机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知音湖北，最美中国》，直播从9点持续到11点，我们一直陪伴着大家。我是主持人叶问。
1: 我是主持人林月。有一种最朴素的家国告白，就是我的名字叫国庆。接下来这位王国庆，他的微信网名呢叫十一，年年逢十一，岁岁是国庆。他说呢，每到生日这天啊，自己仿佛就是沾了国庆这个名字的荣光。
2: 我是52年10月1号，是我的父亲起的。我问过他，他说你是10月1号出生的，正好是国庆节，起这个名字和祖国同庆该多好。
3: 那么在工作当中，每每比如说领导啊、同事叫您的名字，哎，国庆，这个时候您心里面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2: 我感觉很高兴啦。
3: 有没有一种很骄傲自豪的感觉？
2: 有。
3: 哎，每到这一天的时候，我们过生日，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2: 肯定有不一样的感觉啊。我觉得跟祖国同庆同贺，有一种快乐的气氛，都庆祝这个节日。庆祝这个节日的时候，叫国庆的也沾一点光啊。
3: 我听说您的网名叫十一，是不是？
2: 刚开始玩微信的时候，取微信名，取什么名字好呢？别人说你10月1号出生，就叫十一嘛。我就说，哎，这也不错啊。我的愿望就是，衷心的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0: 本次故事征集当中呢，我们还找到另外一位同名同姓、同样10月1号出生的王国庆。他回忆说，父亲对他和两个弟弟寄予厚望，长大之后，国庆这个名字也让他在工作生活当中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3: 就是在您之前，我刚刚放下电话那一位也叫王国庆，一位老师。
4: 那同名同姓呢？
3: 对，刚刚那位是1952年10月1号的，您是哪一年的呀？
4: 那他比我大一点，我55年。
3: 1955年10月1号的。
4: 对。
3: 有没有问过您的父母当时为什么给您取名叫国庆啊？
4: 这个我父亲好像给我讲过一次，他就说了，因为正好我是10月1号了，就这么叫了一个这个名。下面我还有两个兄弟，然后就训着我这个名字呢，就起了一个叫国伟，一个叫国兴。他就说了，就是。这是国庆啊，然后就是国家伟大，然后最后就是国家兴旺。因为他是一个老工人，觉得就是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是值得庆贺的一件事。又正好我又是10月1号，就这么就按照这个来叫国庆。
3: 这个名字伴随您的一生啊，对您的工作呀，包括对您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吗？
4: 父亲呢，从小就跟我讲过这么一个意义，就是从他的寓意。就是我兄弟三人起这个名字，他的寓意就是说，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欣欣向荣、繁荣昌盛，就是希望我能够好好学习，今后呢能够为国家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按照我父亲的这个教导，我从小我上学的开始，我都是很认真的，从小学、初中、高中，我一直都是班上的班长。入团也很早，我70年就入团了，刚刚满15岁。我们国家开始整团建团的时候，第一批我就入团了。我下放农村以后，当时回来参加工作是在长江航道局进行这个国有资产重组的时候，后来就船厂合并，就后来我们又合并到5船。当时，招到工厂以后，也是作为单位的一个培养对象吧。我干过什么团委书记、车间主任、党办主任、纪委书记，或者党委副书记，这么的名字。这个名字一直激励了我，想着怎么是做好工作，多做奉献，一步一个脚印的自己走出来的路。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强大、繁荣、昌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特别节目。国庆这两个字呢，响亮而温暖，承载着独一份的幸福。接下来我们认识这位吴国庆。那前面几位呢，他们的出生啊，是10月1号，所以呢取名叫国庆。而这位吴国庆呢，是上小学的时候，他自己主动提出来把自己的名字呢改成了国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您这个名字呀，叫吴国庆是吧？
2: 对对对，
1: 您是哪一年出生的呀？
2: 56年
1: 啊，1956年的10月1号。您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呀？
2: 以前在武汉港务集团从事管理工作。
1: 有没有问过自己的这个父母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
2: 我名字有一点小故事。我小时候本来不叫这个名字，上小学的时候我自己闹着要改这个名字。当时父母亲都在外面工作嘛，平时很少见面。我有一个哥哥叫柯勤，我就叫柯建。后来父母过年回家过春节嘛，在一起就坐到谈家常的时候，就突然提出来要改名字。当时很小，2、3年级的时候，我就说柯建这个名字不好听，我要改国庆。当时就是谈我的生日的时候，就提到这个问题了，就是我的生日特别好记，是国庆节那一天生的，知道吧？后来我自己提出来要把这个名字改过来，这样呢父母亲就同意了，就在学校啊。户口就给我把名字改过来了，其实我这个名字应该是我自己自作主张改过来的。
1: 哦，您那个时候真的是很有主见啊。
2: 对对对对对。
1: 嗯，是不是也会觉得国庆这个名字特别好？
2: 当时很小嘛，就是觉得这个名字很吉祥。
1: 比如说在家里呀，或者说单位的时候，那个说到自己的生日的时候，哎，有没有人说，哎呀，好羡慕你啊，这个举国同庆的那一天是你的生日？
2: 对对对对，很多人这样说，而且我的生日大家都不会忘记，到这一天都会想起来，哦，这个同志今天也是生日，非常荣幸，就这一点非常荣幸。我希望我们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的生活蒸蒸日上。
3: 以你之名即家国深情，国庆这个名字承载着一代代中国人对于祖国最为真挚的祝福和热爱。
0: 没错，拥有这个名字的人呢，仿佛天生啊就和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个人的人生故事也和时代的发展紧紧相连。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九头鸟 FM 专区的听众留言。听完几位名叫国庆的湖北朋友的人生故事啊，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也纷纷留下了自己的感触和回忆。有网友汉江边老周留言，听完特别有共鸣，我们这一代人身边不少熟人都叫国庆，这个名字不只是一个代号，也是属于父辈的时代记忆。
1: 说的没错哈。一位网友叫浅草微风的，他留言呢说，今天才了解到这么多湖北国庆的故事，生于国庆，名叫国庆，平凡人的名字当中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听完感觉心里暖暖的。
0: 网友青山依旧留言说，我以前单位就有位同事叫做国庆，每到10月1号，大家一边庆祝国庆，一边祝他生日快乐。今天这期节目听得让人觉得有些感动。
1: 一位网友叫江城小竹的，他留言说，吴国庆老师的故事呢很受感染哈，他是小时候自己主动改名叫国庆的，小小的心里就装着一份家国浪漫。
0: 网友荆楚游子留言，他说，父辈那一代取名喜欢用国庆、建国，每一个名字都是一段时代故事，感谢节目组挖掘普通人的家国故事。
1: 网友向阳花开留言，他说，借着几位国庆的故事跟孩子呢讲一讲家国情怀，这是一堂特别生动的爱国教育小课堂。
0: 网友云梦晚风留言说，我们来自各行各业，驾驶员、工程师、企业管理干部，一辈子在岗位上默默坚守，致敬每一位叫做国庆的普通人。
1: 是的，一个个平凡的名字呢，承载着一代人滚烫的家国初心，他们生于国庆，名为国庆，一生与祖国同庆，这便是普通人最赤诚的告白。

0: 下面这项福利相当难得，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不要错过。护眼老品牌好视力迎国庆，面向湖北发放100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眼睛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通通都送78元的好视力王牌眼贴。400-706-1900，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痒酸胀，频繁流泪，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很多听众都是早期不重视，后面控制不住了，很后悔。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中草药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好视力国庆活动一年只有这一次，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为您并机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知音湖北，最美中国》。时间过得很快，感谢大家2个小时的陪伴，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给您带去愉悦和放松的心情。再一次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假期，再见。
0: 朋友们再见，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并机直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他们眼里的黑不是黑，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黑色。他们眼前的白也不是白，因为他们的世界里没有光亮。但是黑白相间的足球却因为我们印在了他们的心里。
1: 脚球开出来，前点后蹭，郑晓峰是扑了出来，再打。
2: 你这是一对一的解说，
1: 一对一的，对，
2: 太清楚了。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合伙人国庆特别节目。国庆长假放松休闲成为主旋律，但作息紊乱、秋燥疲乏等问题容易悄悄找上门，影响身心状态。秋季是养生调息的关键时节，也是调理睡眠、养护身心的黄金时期。上半时段我们来听武汉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治医师徐金梅护士后思帆来科普如何拥有优质睡眠。
2: 徐金梅，武汉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治医师、心理治疗师、心理咨询师，研究方向为睡眠障碍、神经心理、脑炎。中国睡眠研究会第三届青年工作委员会青年委员，武汉微循环学会睡眠障碍防治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武汉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第一届青年委员会委员，武汉医学会第一届睡眠障碍分会秘书。后思帆，武汉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睡眠医学中心护师，中华护理学会精神卫生专科护士、心理治疗师，擅长睡眠障碍及神经心理疾病护理、神经心理测评、心理治疗、正念疗愈、失眠认知行为治疗等。如果出现入睡困难、早醒、易醒、打鼾憋气、日间嗜睡、头晕乏力、情绪低落等症状，或者睡眠监测、心理评估、脑电图等检查异常等问题，建议及时到神经内科就医，获得专业的医疗建议和治疗方案。
3: 我想先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为什么有的人他睡不着，有的人又能够挨床就睡呢？
4: 首先呢，它跟每个人的这种睡眠的气质是不一样的。就是光我们看小婴儿，他出生的时候可能睡眠就不一样。
3: 他不会睡觉，对吗？
4: 他可能跟遗传有一定的关系。如果父母他有这种失眠的倾向，或者说跟他的性格他比较高敏感的、高需求的宝宝，那么他可能睡眠就稍微
3: 就哄睡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
4: 是的。
3: 那跟大人也是一样的嘛，大人也需要哄嘛。
4: 大人主要是看他的睡眠习惯
3: 啊。
4: 比方说他有一些不好的睡眠习惯，白天喝茶呀、喝咖啡呀，或者是说他工作压力又比较大，情绪又比较低落呀，或者是烦躁，跟情绪也有一定的关系。另外呢，还有睡觉之前，如果就是有的人喜欢刷抖音，看一些短视频，或者是晚上喜欢打麻将，
3: 就比较兴奋，
4: 就搞得很兴奋，然后他就容易导致入睡困难。如果压力大呢，他可能或者是抑郁，那么他就容易早醒。
3: 这是其实每个人睡不好都各有各的原因啊，可能不是那么同一种啊，有的喝咖啡啊，有的打了麻将啊，有的人可能心里装了事儿。但是睡得着的那一波人他是怎么样都能睡得着，这也是让人很羡慕的一件事儿啊。在我们的门诊当中，来求因为睡眠不好来求医的这一部分人当中，徐医生这边有没有一些统计数据，大概大家都是因为什么样的问题睡不着来找医生的？
4: 睡不着的问题其实像那种单纯的失眠是非常比较少见
3: 啊。
4: 那这种单纯的失眠，有这种入睡困难，有单纯的入睡困难型的，但是呢往往是因为他可能最近遇到了一些应激的因素啊，比方感情的因素啊，或是有一个工作的调动啊，亲人的离世啊，出现一个入睡困难。然后失眠的时间也比较短。那么还有更多的病人，他可能除了入睡困难之外啊，他会有这种晚上容易醒，睡眠浅，有一点动静他就醒了，而且梦又非常的多，还有早醒啊，然后还有睡眠时间睡得不够啊，每天早晨醒了之后就不舒服，精神不好，
3: 就睡了跟没睡一样，对不对？
4: 对，是的。
3: 那如果按年龄或者是按人群来细分啊，每个

0: 同年龄段的人他会面对不同的问题啊，比如说学生，很多人说像学生他很累嘛，他也会睡不好，他也会失眠，也有的会早醒。那么白领啊，或者是工作的这一群人啊，大家可以理解工作压力大。那么老年人，大家会认为啊，老年人觉少可能是正常的。那么面对不同的人群，我们是否给他们应该不同的有针对性的一些科普呢？
1: 是不一样，跟年龄有一定的关系，
0: 嗯，
1: 因为每个年龄阶段呢他遇到的问题其实是不一样的。像青少年他可能人际关系的困扰，或者是学习压力比较大，然后又加上有一些不科学的这种睡眠的一些认知，这个是我们可能通过对他进行一些睡眠卫生健康教育，进行心理疏导，然后帮助他改善他的睡眠。那么老年人呢，其实跟年龄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岁数大了之后呢，他的睡眠的机能，这种大脑的这种衰老，可能都会导致他睡眠的一个问题。而且老年人他睡眠的时间也要短一些，一般是6.5小时左右其实就够了。那么这种白领呢，也更多的也是这种人际关系以及工作的压力，或者是多方面的这种因素，所以我们采取的措施，就是有针对性的，是不一样的。
0: 对，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把两位请到直播间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正确的睡眠、科学的睡眠、好的睡眠究竟是什么样的。刚刚说了啊，老年人他可能6.5小时就够了，大部分的人可能需要8到10个小时的睡眠，但是其实这是一个。其实每个人还不一样啊，有的人说爱因斯坦每天睡3-4个小时他也够，所以这个睡眠有的时候是被人高估或者是低估了的。想问一下后老师啊，咱们从这个日常科普的角度来看，对于睡眠最普遍的误区是什么呢？
2: 第一个是睡得久，然后所有人就认为他是睡得好。
0: 对，
2: 其实呢，我们第二个话就是睡不够，就是有个人觉得8个小时的话，就是我睡不够8个小时的话就是失眠。所以说很多人他就会盯着一个时间睡觉，反而我们越盯时间就会越更加的焦虑，只会影响我们的入睡。就是我们睡觉的时候啊，其实不要半夜醒了以后去看时间，这样只会无形的增加你的压力，让你越来越睡不着。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我们可能打鼾，有人认为打鼾就是我们可能睡得更香的一个误解吧。把褪黑素当成一个万能的药物来使用，然后这些错误的认知恰恰就是我们睡不好的一个开始。
0: 哎，你说到打鼾，前两天我还没还以为这个听众朋友在问啊，说他家母亲啊年纪比较大，大概有60-70岁，在家里老说自己睡不好，但是每次呢在客厅里看电视，在沙发上靠一会儿就开始打呼噜，说哎，你这不是能睡吗？他说我没睡着，一边打呼噜一边说我没睡着，这是为什么呢？
1: 他在打鼾的时候他可能处于就是睡眠不是非常的深，可能睡眠感知也出了一定的问题，然后在打鼾的时候他也有缺氧的这种情况，也会影响到他的一些记忆力啊注意力，跟这个有一定的关系。
0: 所以看起来好像睡得很香，但实际上他又说我没睡着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到底什么样是优质的睡眠、健康的睡眠呢？我们想请两位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医学上的科普。
1: 优质的睡眠呢，首先我们分为这么几个维度。第一个呢就是入睡比较快。然后在我们医学上呢就是讲在半个小时以内能睡着，这个就是不存在入睡困难。第二个呢就是晚上醒来的次数不能太多，最好是少于2次，而且醒了之后还能很快的睡着。还有呢就是睡眠时长要达标，一般是7-8个小时吧，对于成年人来讲的话。然后还有就是第二天的精神状态要非常好，要精力充沛，然后情绪也比较稳定，不能烦躁。
0: 这是可以自检的几个指标啊。有的人6.5小时，有的人8个小时，有人3-4个小时就够了。那么到底应该睡多久？每个人是不是有一个公式可以去套用呢？
1: 它没有明确的公式，但是的的确确是有不同年龄的阶段，它的睡眠时长是不一样的。你像新生儿或是婴儿，他可能一天要睡12到14个小时，然后再往上走，青少年呢要8到10个小时，9到10个小时。
0: 可是青少年往往睡不到这么久，
1: 的学习的压力有很大的关系，很多青少年就是睡眠严重不足，然后对于成人来讲的话呢，一般是7个小时就够了，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讲就是6.5小时。
0: 如果7个小时，我设定自己7点钟起床，那我是不是可以12点再入睡？
1: 那么我们建议，其实卧床时间也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一般就是晚上也不能睡得太晚，那否则那就是熬夜了，一般在11点左右上床是比较合适的，就什么时候困了就什么时候上床。那么第二天早晨呢，要在固定的时间点起床，不管是节假日啊，或者说这个双休啊，然后每天要定点起床，这个是有助于这个作息啊，生物钟的规律。
0: 不建议赖床是吧？
1: 对。
0: 也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失眠或者是熬夜对人体带来的危害有哪些呢？
1: 就是被迫熬夜，
0: 对，
1: 要倒夜班，要上夜班。那么第二天呢，就明显我自己的亲身体会，也就是这个反应会变慢，开车的时候就明显就觉得好像就是记忆力也会变差，有些事儿也容易记不住，然后情绪也容易烦躁，那么这是在生理方面，时间如果长期这样下去的话呢，还会导致增加抑郁的这种风险，以及这种躯体疾病方面都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0: 周一到周五啊，我实在是太忙了，或者我太想做点自己的事情了，我去熬夜。通过周六周日，我多睡一点，睡个懒觉，这样能补回来吗？
1: 如果他偶尔，比方说，补个觉是可以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不建议他补觉时间也太长了，然后补上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可能精力就能有一定的恢复，就差不多了。但是不能一睡三四个小时，因为这样的话就会影响到晚上的睡眠了。
0: 这个还是在睡得着的基础上啊。我们接下来还是回到我们这个睡不着的基础上来。很多人在睡不着的时候就会想各种办法啊，简单一点的呢，喝一点助眠的牛奶啊，或者是听听音乐。那么还有人会采取一种保健品的方式啊，比如说吃点褪黑素。这个东西其实已经走入了很多人的视野了。那么褪黑素是不是能够起到辅助睡眠的作用呢？
1: 褪黑素怎么说，我们在临床上其实很多病人刚来之前，他来看我们门诊之前，他已经有吃了大量的褪黑素了，然后说我最近吃褪黑素效果不好了，然后我就来看一下。但实际上我们也是要正式的科普一下，这个褪黑素它我们是不建议随便乱用药的。那褪黑素呢，因为是我们大脑的这个松果体，它自己就会分泌，如果褪黑素你外用的服用的多了，那大脑就会变懒了，它自己这个分泌的就会少，就不建议自行服用，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褪黑素什么情况下用呢？比方说倒时差的，然后像我们这种倒夜班的，偶尔的服用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也不建议就是长期的这样吃，大量的吃，因为这个褪黑素它也有副作用。那么服用褪黑素之后，第二天有的病人会出现头痛啊、头晕呐、记忆力减退啊，所以说也是有副作用的。
0: 那么除了褪黑素之外，那么如果医生也不建议用褪黑素，他可能会去寻求比如说安定类的药物来进行辅助睡眠。那么安定类的药物能不能够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呢？
1: 安定类的药物，首先呢，就是我们要分型，就是看这个病人他失眠的一个严重程度。如果是轻度的失眠呢，我们可能通过一些调整他的作息，改善他的睡眠环境，然后多运动这种方式来帮助他。如果是重度的失眠，并且合并了情绪的问题，首先我们要找原因，他为什么睡不着，然后再针对性的进行干预。那么如果是严重的失眠，已经影响到了他的工作、生活以及情绪等等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必要的时候还是要吃一些这种助眠药物。那么助眠药物呢有很多种，其中比较传统的这种板蓝根主类的药物，实际上在我们临床上用的不是特别多，因为这类药物呢它作用时间比较长，副作用也比较大，那么长期服用、大量的服用就会增加这种耐药啊、依赖的风险，所以说我们如果这个病人蛮焦虑，我们可能用一点点。那如果这个病人失眠的没有那么的重，我们可能更多的选择一些非苯二氮主类的药物，或者是新型的像我们去年刚上市的就是这种双重食欲素受体拮抗剂达利雷生或者是莱布雷生，那么这类的药物它副作用比较小，而且也不会产生依赖，它的这种第二天也不会导致嗜睡。
0: 它可以因需服用吗？比如说我今天感觉睡不好，我吃一颗，明天我感觉我自己能睡就可以不用吃。
1: 可以，当然可以。
0: 很多人很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用上了这个助眠类的、安定类的药物，我就得一直吃，一直吃，很怕自己就是放不下这个药物了。
1: 可以按需服用，因为这本身也是我们安眠药的使用的一个原则。按需服用，短期服用，然后小剂量的服用。
0: 但是除了服用药物之外，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医学的手段可以来帮助这个睡眠的。打个比方啊，有一些这个晚上有打鼾比较严重的这一类朋友，我之前听到过可以用通过这个辅助用呼吸机 来帮助睡眠。那么这一块也想请霍老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对于这个打鼾的这个误区的话，就是说如果存在轻微均匀偶尔出现打鼾的话，它是属于一个良性的打鼾，一般问题不大。但是如果鼾声比较响亮，忽大忽小，然后打着打着就突然就没有声音了，或者是憋气几秒钟以后再猛地喘气的话，就是典型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就要需要进行干预。然后比如说夜间反复的一个呼吸暂停的话，会让我们的身体反复的缺氧，长期下来以后就会引发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高血压呀、冠心病、脑梗、记忆力衰退。白天的话还会控制不住的犯困，然后导致我们开车工作都会受到一些危险性的伤害。
0: 那么这种情况下通过使用呼吸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辅助方式呢？
2: 它是通过一个镇压打开我们的气道，然后帮助我们的气道打开以后，然后把一些空气送进去，然后我们打鼾的话就会缓解很多，包括我们的阻塞性呼吸暂停的一个指数也会降低，
0: 相当于给这个睡眠当中的人去补充一些氧气啊，然后他会睡得更好。这是一个什么原理？
2: 主要就是一个增压通气，打开他的气道。
0: 哦，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半夜打鼾的人他自己觉得一晚上都很难受，睡了可能八九个小时起来还是很困，但实际上是他的这个睡眠质量不高。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通过一些手段，比如说佩戴这个手表手环来监测一下自己的这个呼吸睡眠状态啊，会发现深睡眠的时候时间并不够。那么也想请问一下二位，我们每天晚上这个深睡眠的时间到底要达到多少才算是合适的呢？
1: 深睡眠的比例呢，就是我们一般是要占到它总睡眠时间的13%到23%。然后20%左右是实际上是最好的，也就是说如果他睡7个小时，那20%其实就是一个半小时。不要要求有的病人非要讲啊，我要睡到2个小时或者3个小时，那太多了。
0: 我有的时候监测自己的睡眠会看到上面那个圆环啊，可能间断性的这里可能有10几分钟的这个深睡眠，过一会儿又有10几分钟的深睡眠，在深睡眠中间的这个浅睡眠状态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可能通过医生眼动期啊，深睡期，这个能不能跟大家科普一下？很有意思。
1: 就是我们这就涉及到我们的一个睡眠的结构。我们睡眠结构呢分为浅睡眠，然后还有深睡眠，还有 REM 睡眠。那么浅睡眠呢，从我们多导睡眠监测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包括 N1 期 N2 期然后这是浅睡眠。那么 N3 期呢就是深睡眠，然后过了 N3 期之后我们再进入一个 REM 睡眠。 REM 睡眠呢就是我们的快眼动，就是我们在睡觉的时候这个眼球会快速的运动，就是叫 REM 睡眠。那么在 REM 睡眠的时候呢，人们会做梦，这是一个做梦的阶段。往往我们是从N1 到 N2 然后再到 N3 然后再到 REM 睡眠，然后再进行一个N3 N2 N1 这么一个循环。一个晚上呢大概有4到5个睡眠周期。每个睡眠周期大概是90分钟。
0: 4到5个睡眠周期，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中途起来上个厕所或者是突然觉得我自己做了个梦我醒了，然后接着再继续睡，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正常的并且健康的状态，对吗？
1: 对。
0: 我们刚刚是简单的说了一下，比如说褪黑素是不推荐大家自行来使用的，包括一些助眠类的药物许医生也是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一些都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使用。那么我们自己可以做一些什么帮助自己的睡眠慢慢变好呢？接下来想跟大家介绍一个 CPTI 这个睡眠认知行为治疗的方式。我们先请霍老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什么叫做 CPTI 的睡眠行为认知治疗。
2: CPTI 呢主要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治疗失眠的一线治疗方式，它也叫失眠的非药物治疗。然后我把它简化成5个方面，主要是第一个就是固定作息时间，然后每天同一时间上床起床，然后包括周末的话我们也不要推迟我们的一个作息时间，也是要按平常的一个作息来。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睡前1小时做一个放松训练，比如说渐进式就是放松训练，然后腹式呼吸或者说一个正念呼吸都可以帮助我们放松入睡。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睡前90分钟可以泡脚呀，可以洗一个热水澡，然后让自己利用体温下降的一个原理诱发困意。然后第四个的话就是卧室的话尽量保持黑暗安静，温度的话尽量控制在18到22摄氏度的话，可能对我们的一个睡眠的困意可能会就会更加的浓厚一些。第五的话就是躺在床上，我们20分钟如果睡不着的话我们就不要一直床上躺着了，我们这个时候就要起来，我们可以做一些就比如说听一些舒缓的音乐，或者是做一些正念放松，然后慢慢的等待睡意，然后当我们困的时候再返回我们的床上去。
0: 其实这5个步骤听起来很简 单啊，但是实际上做起来不一定人人都能做得到。接下来我们想把这五个步骤给大家拆解一下。第一个就是固定作息，每天在同一时间上床起床，周末也不推迟，这个相对来说是好理解的。比如说规定自己10点到11点之间上床睡觉，早上6点到7点起床，这是一个固定的一个作息时间。但如果在这段时间上面我上床但是睡不着，20分钟以后得起来，不要强迫自己在床上待着，这就来

0: 来了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要强迫自己硬睡？
1: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越睡，然后我们整个人就会越清醒越烦躁，一烦躁了你的睡意就没有了，你就会只会在意啊，我这个时候我就会
0: 我为什么还没有睡着，
1: 我就会胡思乱想，然后就越来越来越来越越来越着急了。
0: 嗯，那起来干嘛呢？
1: 我们起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去我们的客厅，然后把那个灯光调柔和一些，营造一个那种可以帮助你入眠的一个环境，然后我们可以听一些轻音乐，或者跟着音乐的时候我们做一些放松呼吸，跟着我们自己的呼吸，你的呼吸下来了以后，然后你的呼吸变慢变缓了以后，我们才会更容易入睡，才会有困意来袭。因为有的人他已经害怕了睡觉，
0: 就是怕床对吧？
1: 对，他会害怕睡觉，一到床上去了，我就觉得整个人又清醒了。他其实有时候我们要建立跟床的一种联系，包括白天呀，或者是有的时候你休息的时候，我们尽量的不要在床上做任何跟睡眠无关的事情。我们看书，比如说什么，我们全部去我们的客厅去看，然后我们要建立跟床的一个联系，然后看到我的床，哎，我就是要去睡觉的。这样长期以往的话，后面的话我们就不会去惧怕害怕睡觉，然后我们就哎去了床上以后，我这个时候是要睡觉的，告诉你的身体，我现在我困了，我要睡觉。
0: 好，第二个是在睡前一小时做一下放松训练，比如肌肉放松、正念呼吸。正念呼吸是什么？
1: 正念呼吸的话，我们目前推荐的话就是一个四七八呼吸法。这个呼吸法的话就是让我们整个人跟随我们的一个呼吸节奏缓下来，然后包括它会让我们达到一个放松，缓解焦虑，然后包括我们的情绪的话也会达到很好的一个缓解安抚的一个作用。所以睡前的话我们一般建议10到15分钟的话可以提前做一下这个正念呼吸，让自己放松平静以后慢慢的去入睡，这样对我们整个人的夜间睡眠质量也会有一些提升。
0: 非常感谢二位今天做客到直播间，谢谢。
2: 健康合伙人上半段先关注到这里，下半段为您带来秋季养生方面的科普。
3: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众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只要8.8元，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合伙人国庆特别节目。步入秋季，秋燥来袭，嗓子干痒，皮肤紧绷，疲惫低落，困扰着广大上班族。秋季养生讲究哪些细节？下半时段来听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鲍婉婷和大家聊一聊上班族的秋季养生妙招。
1: 鲍婉婷，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主治医师，深耕中西结合临床诊疗，熟练诊治中医科常见病及多发病，如肩周炎、膝关节病、颈腰椎间盘突出、面神经炎、带状疱疹等骨伤神经类痛症，辩证调治二型糖尿病、高脂血症、甲状腺疾病、更年期综合征等内分泌代谢疾病，恪守中医整体辩证思路，开展亚健康体质综合调理，擅长针灸美容、面部年轻化、损美性皮肤调理及中医减重塑形等，秉持辩证施治、精准调控理念，提供个体化中西结合诊疗方案。
3: 比如说气短，乏力，这个说感觉说话说久了，整个脑子都发晕，这是一种什么状况呢？
4: 这个其实主要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有一个气虚的这样一个表现，另外呢加上我们空气比较干燥，那嗓子又干痒，所以说就出现这种说话说久了就觉得气短啊，觉得乏力这样的情况。那其实这样的话，我可以教大家一个小的动作，可以缓解这个情况，就是我们叫中医调息法，也叫
3: 调息，
4: 对，调整我们的呼吸，叫478调息法。那怎么操作呢？其实就是我们吸气的时候用鼻子缓缓的吸4秒钟，然后在心中默数七，数七个数，然后屏息7秒，然后再慢慢的通像吹蜡烛一样，这样把我们的气呼出来，呼8秒钟，这样的话可以提升我们的肺气，提升了一个提神醒脑的这样一个作用。
3: 吸气4秒钟，然后憋住憋7秒钟，
4: 对，
3: 然后慢慢吐气吐8秒，
4: 对，
3: 其实也挺好记的啊。
4: 这有什
3: 么？就是做这样的一套这个深呼，我们可以理解成深呼吸吗？
4: 跟深呼吸很像，但是呢，它因为中间有个屏息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是也可以把我们的气往上提一下，补充我们的肺气，是这样的一个作用。然后同时呢，就是如果说大家觉得做这一套做个3-4次做下来，还是觉得嗓子干没劲的话，可以用一点我们的乌梅，用一颗乌梅，然后用2片甘草，这样含在嘴里面，但是不要嚼啊，就是含在嘴里面，然后让它慢慢的在我们嘴里面起到一个生津然后益气的这样一个作用，这样的话也可以让我们的嗓子干痒啊，包括气短得到一定的缓解。
3: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啊，因为可能日常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专门的抽出来锻炼啊干什么的，但是这样的一个呼吸法叫做478呼吸法啊，日常生活呢我们可以利用上课的间隙，
4: 对，
3: 午休的间隙就可以来
4: 去完成，
3: 经常做一做。推荐大家是做几次？
4: 做个3-5次就可以了
3: 啊，
4: 就是可以持续个几分钟5分钟左右，就可以提到一个提神醒脑的这样一个作用。
3: 然后还有如果觉得不太好呢，还可以再加乌梅，
4: 乌梅加甘草
3: 含着。
4: 对对对，乌梅它是可以我们的生津益气嘛，然后甘草也是可以护我们的胃气的。
3: 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啊，长时间的用眼啊，眼睛也会觉得很干，尤其在这种很干燥的季节，长时间用眼的人多多少少有一点干眼症。
4: 对对。
3: 那咱们中医对于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4: 这个确实啊，眼睛干涩是比较常见的，包括我自己也是，对电脑对多了也觉得眼睛干。那我有一个好小小的一个方法，就叫我们叫转眼运目法。
3: 转眼
4: 运目法。
3: 运目，
4: 对，怎么操作呢？其实就是可以先把眼睛闭上，然后再向上下左右各转五圈，转完了之后，然后我们手心搓热，做的这种手掌心敷在我们的眼睛上，敷个30秒钟，敷完了之后呢，然后再用我们的像做眼保健操。

0: 包一样，用我们的食指去把我们的眼眶刮一下，
1: 揉刮眼眶、
0: 哎、对对对，就像做眼保健操一样的，从眼头挖到眼尾，这样轮着刮个四五次，这样的话也可以起到一个让我们的眼睛的那个内液就是有一定的分泌，然后缓解我们这个眼睛干涩的这个情况。
1: 嗯，其实它就是我们让这个眼眶眼珠子在眼眶里面多转一下，然后有一个热敷的过程。
0: 对，然后可以帮助我们眼珠的血管有个血循环嘛，也让它血循环变快，然后我们的气血也会更足一些。
1: 嗯，另外还有一点，很多久站、久坐的上班族都会面临的就是一个下肢酸胀的问题。那咱们怎么来缓解下肢的问题？
0: 下肢的话，其实推荐大家做一个我们叫勾脚尖，其实是我们医学的一个叫踝棒运动。怎么做呢？其实大家坐在工位上就可以完成啊，就是我们坐着的双脚平放在地面上，然后呢，先把脚往回勾，哎，勾个五秒钟，然后再放松，然后再往前那样伸。伸那个五秒钟，这样连续的做个10次到20次，但是做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做，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的小腿，就是帮助我们
1: 小腿的那根筋给它拉，
0: 对对对对，拉伸一下，
1: 给它抻长，然后再给它松弛一下，
0: 对对对，可以帮助我们小腿的血液循环加快，然后防止我们的静脉曲张啊、下肢水肿啊这样一些情况。
1: 哎，我现在喜欢带一个艾草的那种小锤子，然后捶捶肩、捶捶背、捶捶腿，其实也是一个挺好的方法，是吗？
0: 对对对，
1: 帮助放松。
0: 是的，是的，帮我们肩颈啊，包括腰部的这些肌肉，经常做的话肯定有劳损嘛，这样也可以得到一个放松的作用。其实刚刚您讲就是说，其实捶肩捶背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然后我们中医呢，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比较好的缓解我们的肩颈紧张啊、腰酸背痛的这样一些方法。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两个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搓腰眼。怎么搓呢？就是说我们的双手叉腰，然后我们的拇指按的那个地方，其实是我们的肾腧穴，然后用我们的手掌去上下的去揉搓我们的腰部，这样的话也可以让温热的这样刺激我们的腰部，因为我们说腰为肾之府嘛。然后我们把腰部搓热了之后呢，我们的肾阳也可以得到一定的提升，然后我们可以缓解我们的腰椎的这样一个腰膝酸软的这样一种情况
1: 啊。等一下，我们来学习一下这个动作啊。首先是双手叉腰，
0: 哎，
1: 咱们找一找双手叉腰，大拇指按的这个
0: 地方，哎，
1: 可能有的人找不着腰，不要忘了，
0: 就在裤腰带这里。
1: 对对对，首先是找对地方啊，这个穴位，我觉得找对地方可能是最难的一步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就是把手搓热，或者是找一些其他能够热敷的东西。
0: 对对对对，搓在我们的腰上。
1: 在这个穴位叫什么？
0: 叫肾腧穴。
1: 肾腧穴。
0: 对，就是我们腰为肾之府嘛，就是我们按这个穴位，包括有时候搓这个穴位，都是可以起到一定的补肾的这样一个作用。
1: 这个感觉可以随时做一做。
0: 对，随时做一个，每天上午下午。午休都可以做个2次到3次，或者做个4-5分钟搓热就可以了。
1: 但是如果有那种能够发热的什么小热水袋啊，或者是水瓶子啊，包着热敷一下这个地方啊，也是可以的。
0: 对对对，
1: 这是第一个动作
0: 啊。第二个动作就是有缓解我们颈椎的，这个叫我们适合我们现在做叫白鹿导引法。
1: 白鹿导引法。
0: 对对对，怎么做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大家坐在我们的工位上，用双手放在我们的膝盖上面，然后先往左边偏我们的转我们的头脖子，然后再慢慢回正，然后再往右边转。其实我们在往左边转的时候呢，右手就推我们的右膝，这样推，哎，有个拉一个往前推的这样动作，
1: 反向的是吗？
0: 对，就这样推，然后往右边转的时候，左手就推我们的左膝，同时呢配合我们的呼吸，就是往左边转的时候我们吸气，然后回正的时候呼气，然后往右边转的时候吸气，往左边再回正的时候呼气，这样的话可以配合我们的呼吸，然后得到我们的肺也可以得到一个舒展，同时呢我们做的时候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颈肩这样的地方，可以让我们的颈肩部的那个血液循环也会得到一定的就是疏通嘛，然后缓解我们颈椎僵硬的这样一种情况。
1: 最近感觉呢自己这个情绪就跟温度一样的，像在坐过山车。他就跟我提到一个词叫伤春悲秋。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除了我们身体上的一系列反应之外啊，心理上也在经历一次波动。
0: 对对，
1: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0: 我们说伤春悲秋，它其实不是指我们这个人有多么的矫情，或者说多愁善感，它其实是我们秋天的话温度下降，然后草木凋零，然后我们的人体会顺着这个时节来进行我们肺气的一个收敛嘛。那有些人他可能在本来就肺气比较虚的情况下，收敛过程当中它收敛太过，就会出现一些气机的一个瘀滞，然后气机淤结，这样会出现一个觉得悲伤，然后抑郁，然后总是打不起精神来，这样一些情况。这是中医的说法啊。那西医的说法呢，其实是我们秋天我们的光照时间变短，那让我们快乐的那种血清素减少了，然后我们想睡觉的褪黑素增加了，所以说人会总

0: 总是觉得闷闷不乐，没有精神，这其实是一个我们身体顺应自然的一个表现，并不是说就是觉得情绪不好呀，或者是甚至有些人说抑郁症的呀，这没有没有。
1: 这两天的这个反应啊，我会觉得我并没有不开心，但是老想叹气。
0: 对，
1: 这就是身体给你发出来的一个小信号。
0: 对对对对，这个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肝气郁结，就是其实我们需要去培养一些，比如说看书啊，听音乐呀、啊，这样一些爱好来舒缓我们的情绪，甚至也可以说我们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可以按我们的内关穴。
1: 内关穴在哪？
0: 对，内关穴就在我们的手腕，这不是有一条纹路吗？
1: 啊，手腕的这个横纹。
0: 对，横纹的上三指，用我们的三
1: 上面还是下？
0: 往上，往上，胳膊上、
1: 啊、往胳膊方向啊。
0: 对，三个指，三指，然后在两个筋的中间，大家可以按一下，按的会觉得有点酸酸胀胀的
1: 啊，
0: 这是内关穴。这个穴位呢，就可以让我们的就是疏肝理气，来安定心神。它其实两边都可以按一下，
1: 哦、
0: 每次按个两三分钟、三五分钟。这样都可以的。
1: 所以不要觉得到了秋天我突然一下感觉自己情绪不对了，是不是出现什么问题了、
0: 对，
1: 这有的时候是我们的这个节气和生理共同作用的一个反应啊，不用过于的担忧这个问题。
0: 对对对，
1: 我们看到线上是有朋友提出来了一些问题，想请鲍主任解答一下。我们一个朋友他是也是问嗓子的问题，他说到了秋天、一入秋特别典型的就是嗓子觉得干痒、这种情况是他怀疑自己是过敏引起的，但是他没有去查过过敏源、想问一下吃点什么合适能够减少这个嗓子的这种干痒咳的问题。
0: 我们的饮食是其实是有注意的，第一个是我们可以吃一些比较滋润的一些食物，比如说百合呀、莲子呀、莲藕啊，这样一些食物，包括山药，这都可以吃了之后可以滋阴润肺嘛，可以通过食疗来缓解我们这个嗓子干痒的情况。第二个就是可以经常用清水漱我们的喉咙，就是怎么漱，就是用一杯温水，然后在喉咙里面像漱口一样，让它这个温水在喉咙里面待，就是停留的时间长一些，可以起到一个滋润的一个作用。但是呢，如果说它长期这样，每年都这样的话，我还是建议他去我们的耳鼻喉科去看一下，看他有没有慢性咽炎呀，有些这样一些情况，或者说他说的像有过敏的，
1: 是不是有过敏的情况？
0: 对对对，有过敏这样的情况，可能他一到秋天有这样的一个过敏源存在，所以就老是觉得嗓子干哑不舒服。
1: 所以这位朋友，因为他写的是20多岁嘛，我觉得可以去医院，首先是测一下过敏源，
0: 对，
1: 在确定不是由过敏引起的情况下，我们再采取一些食疗或者是茶饮这种方式来进行缓解。其实刚刚鲍主任提到像山药啊、百合，包括应季的一些梨、
0: 水果
1: 也是很好的，
0: 像石榴啊、葡萄啊，包括柚子、橘子，这样一些，包括西红柿，这些都可以吃，这些都其实可以比较偏酸的食物嘛。我们就说，秋天要少吃点辣的、辛辣的，要多吃点酸的，因为酸甘可以养阴，可以帮助我们的阳气的一个收敛的，帮助我们
1: 生津，对吗？
0: 对，生津，对对对，生津。然后像平常的葱、姜、蒜这种辣椒这样的比较辛散的东西就少吃，因为这些都会让我们的，就是本来就燥的情况下会更加的燥，然后身体会出现比如说更加也嗓子干呀、皮肤干呀，包括大便也会干。
1: 说到这个干和燥，马上这位朋友的问题就来了。他是一个非常爱做艾灸的朋友，然后他说最近做艾灸做得上火了，牙齿也疼，然后整个的咽喉左侧的咽喉啊、牙床都肿痛了。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很爱做艾灸引起的，然后这种上火，因为到秋天好像也确实很爱上火啊，比如说口腔溃疡啊，你肿痛啊也挺多的。
0: 对对对，
1: 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0: 这种情况首先应该把艾灸停下来是的，因为艾灸确实很好啊，可以温通经络，然后有一些比如说本来就脾胃虚寒的，包括怕冷的、手脚冰凉的，可以艾灸，这个很好。但是呢，做多了之后也会，因为人体是一个动态调整的嘛，如果说你的火加太大之后，那的水烧干了肯定都会觉得上火，就其实上火这个叫虚火，就是我们的阴液、我们的津液丢失之后出现了一些燥热的这样一些表现。所以说首先把艾灸停下来，第二个一定要多喝温水，把那个我们身体的津液把它补充进去，再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些食疗都可以，像百合莲子粥啊，这样一些可以喝点银耳雪梨粥啊，这样可以喝一下，缓解他这个情况。
1: 正好他提到了上火，我也想跟大家来说一说上火这个问题啊。可能很多人一到了秋天，长了个溃疡，说自己上火了，然后你看我现在嘴巴干着起皮啊，也觉得是不是有一点上火，是不是要去吃一点清火的东西？
0: 清火的东西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秋天它其实不是说有多么的热，因为我们上火其实分为两种，第一种就是实火，就是确实身体里面有哪些脏器，比如说有很吃了辛的辣的那种胃肠 阳的火比较旺盛，会唇周长痘啊，这样一些这样实火。那还有一些部分人，大部分人啊是因为虚火。虚火就是我们比如说您刚刚说话比较多，然后熬夜，然后我们的阴液丢失之后，然后出现的这样一些就是阴虚，然后燥热这样一些表现。它其实它不是真正的你的火很旺，而是你为阴液丢失了之后的虚火。那这个虚火的话，我是其实不推荐大家去吃那些降火药，因为你把那个阳气降下去之后，那你会可能后期会出现你拉肚子，很快就拉肚子，然后脾胃的腹胀啊，这样一些不舒服。其实说，如果说你觉得嘴唇比较干，或者说长溃疡的话，可以先通过把我们饮食结构调整一下，把那些可能比较干的一些食物，或者比较辛散的一些食物先停下来，然后我们把饮食结构调整一下，可能就会好很多。
1: 我们家有一位老人，他一到了这个感觉自己上火了，就马上吃牛黄解毒片。
2: 这个是可行的吗？
0: 牛黄解毒片它只能短期吃啊，比如说他，而且一定要是有大便干结，然后觉得口干嗓子干，然后包括有些流鼻血、眼睛干的这样一些情况，在夏天可能可以稍微的吃一下没问题，但你到了秋天之后一吃的话，你的脾胃很快就会给你反应拉肚子。对，
1: 所以这种药物性的大家还是慎用啊，
0: 一定要去医院啊找医生看了之后，如果说比较看了你的舌苔，看你的脉象确实是实火，比如说我们胃肠的火比较旺的话，可以适当的吃一下没问题，但是一定要注意体质啊。如果说老人的话，那肠胃本来就比较弱情况下，那你一吃的话脾胃更寒了，那你后面可能经常会出现拉肚子这种情况，那就得不偿失。
1: 对对对，所以还是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啊，在秋天如果大家想做一点养生保健那样的工作，首先我们去辩证一下体质，
0: 对，
1: 然后在医生的推荐下，我们可以用一些什么样的食疗，什么样的药方，包括啊，马上到了这个入冬以后，是不是还可以用一些高方
0: 来进补？
1: 对，这个都是要在医生或者是药师的指导下来进行使用的。
0: 对对对。
1: 推荐的秋季比如说太极啊、八段锦啊，有的朋友说我不会怎么办，我还有没有更简单的办法？
0: 不会那就走路。
1: 走路，
0: 但是走路呢，我们推荐是在早上走啊。早上我们起床了之后，我们阳气生发的时候，7点钟、7、8点钟左右来去我们户外、室外空气清新的地方去走一走、动一动，然后可以做一下就是我们刚刚说扩胸运动，这个其实对我们的肺是非常好的。扩胸运动去做一做，做一做。但是呢，做之前呢，比如说你如果说想去走路的话，一定要做一下热身，比如说我们的手啊、脚啊拉伸一下，因为现在天气慢慢的变凉之后，我们的肌肉、韧带它的柔韧性会下降。所以说很容易拉伤，那走路的时候一定要先把手脚都活动开，然后再去走路，走到还是刚刚讲的微微发汗，那我们就要停下来休息一下。然后我们秋天不是风比较大吗？
1: 对，
0: 一定要注意不要就是衣服汗湿了，我在那个风底下还是一直站着，
1: 一吹就散汗了。
0: 对对，那就容易我们的寒气就会通过我们的毛孔就进到我们人体里面，会出现咳嗽啊，会出现感冒啊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早上运动是非常好的，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要出太多的汗，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出汗了之后一定要把汗擦干，然后尽量的到没有风的地方去啊，去再去活动都可以的。
1: 除了走路之外呢，大家也可以进行一点像室内的轻柔的跳跳操啊。如果像年轻人他不会打太极、八段锦，可以去练操房跳跳操。哪怕自己在家里啊，你跟着这个电视
0: 视频
1: 你转个呼啦圈什么的都可以啊。
0: 其实现在网上很多那种八段锦的那种教学，其实我有时候会跟练8分钟、10分钟就做完了。做完之后人真的会全身都感觉气血都活起来了。我其实平常会做一下，做的之后就8分钟的时间微微发汗，然后人一整天都会非常的精神，不会觉得老是想睡觉啊这样的。
1: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早上大家可能没有办法用很多很多的时间，但是8分钟、10分钟，这个时间我们可能还是有的。
0: 是的，是的。
1: 最后有一个问题，也是大家一直很困扰的。我们讲春捂秋冻啊，现在刚好就到了要秋冻的这个时候了。我们到底要把自己冻成什么样？
0: 是这样，我们春捂呢，其实是帮助我们阳气的一个生发；那秋冻呢，是帮助我们阳气的一个收敛。那秋天在初秋的时候，其实可以适当的冻一下，但是呢，它冻的前提一定是不要让人瑟瑟发抖了，那受寒了。肯定是不行的。这我们动的话，其实可以动我们的头颈上半身可以动下，但是我们的腹部包括我们的腰部还有我们的脚踝那里是不能动的，因为寒从下起嘛。然后我们在初秋的时候可以动下，然后到了霜降到后面就是温度比较低了，包括15度、10度以下那就不要再动了。而且像老人本来就有些手脚冰凉啊，脾胃虚寒呀，包括一些小孩子抵抗力比较差的，那是他本来就阳气比较弱，所以这种是绝对不推荐去动的，因为没有动的资本。所以说在该冷的该加衣的时候，觉得凉的时候就一定要把衣服穿上了， 我们都说寒从脚起嘛，一定要把我们的下半身护住，因为你如果我们也是推荐病人，如果说你觉得凉的话，先从厚袜子秋裤开始穿起，因为妈妈叫你穿秋裤了，
1: 对，
0: 确实这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我们下半身如果说你的凉气太就是受凉受

0: 动的话，我们的气血就会运行不畅，会出现你像老寒腿呀、腿疼啊、膝盖疼呀这样一些情况。然后我们上半身头颈部可以稍微的动一动，这个可以帮助我们的毛孔来收缩，来更好的抵御我们秋天的这样一个寒冷。一定要把，而且穿袜子一定要把脚踝护住，不能说我只穿个船袜那也不行，一定要把我们的脚踝、我们三阴交这一块，就我们一个穴位叫三阴交，要把它护住，然后的话让我们的寒气不要从脚里面来进到我们的体内。
1: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提醒。最后一点点时间，想请鲍主任跟大家教几个咱们日常养生的小动作。我们前面不是教了大家这个搓腰眼，然后还有一个推膝盖，还有没有什么小动作？比如说揉一揉，搓一搓哪儿？
0: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们不是俗话说的比较多的嗓子干吗？其实可以按下我们的天突穴。
1: 天突穴在哪？
0: 天突穴就在我们的胸骨上方，不是有个凹陷，两个锁骨中间有个凹陷，可以顺时针的揉36下，然后逆时针的揉36下，然后配合着吞咽口水，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的嗓子会得到一定的滋润。
1: 这样啊，
0: 这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可以我们搓耳朵。
1: 搓耳朵，
0: 对，
1: 锤吗？
0: 耳朵，整个耳朵，
1: 整个耳朵。
0: 对，因为我们耳朵就是在我们中医讲是要一个全息疗法，它其实有很多我们内脏的一个反应区，不是有个耳穴吗？所以说我们搓的话也是，把我们的那个从我们耳垂下面往上搓到耳尖，然后再慢慢顺势往下一拉，然后在搓的时候往上搓的时候，我们就吸气。往下拉的时候就我们就呼气，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的肺气来进行一个宣发速降，同时呢也可以帮助我们的把气归到我们肾里面，这样的话也可以同时起到一个又补肺又补肾，就是一举两得的这样一个动作。
1: 好像讲这个耳朵上有全身的对应全身的经络，
0: 对对，
1: 所以有事没事揉一揉自己的耳朵是一个又简单又很容易
0: 操作
1: 的好的一个事情啊。
0: 每次搓个3-5分钟，睡觉之前用一点艾草，用一点花椒，泡下脚，泡下脚，泡也是泡到微微发汗，泡个15分钟、20分钟左右，微微发汗之后，然后把脚擦干，然后再按一下我们的涌泉穴，涌泉穴就在我们的脚的最中间的地方，就是蜷起来最中间那个涌泉穴，按一下，可以引火归元，让我们能睡得更好，睡得更香。
1: 非常感谢您做客节目，谢谢。
0: 谢谢主持人。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会，别走开，精彩节目马上继续。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听众。为了能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面向湖北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名额限制，50岁以上听众只要现在拨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订购不光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额外还送3重大礼，先打先得。电话是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生活处处受影响。建议您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草本健康枕，仅限50岁以上的听众领取，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收音机。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北纬三十度，长江中游，江河蜿蜒，气吞云梦，
6: 气蒸云梦泽，
7: 渤海岳阳城，
5: 烟波浩渺，鱼肥草美，
6: 鹤汀凫渚，
7: 琼
6: 岛屿之萦回，
5: 水清岸绿，鸥鹭齐飞，
6: 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
5: 大美湿地，东方佳话。

0: 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1: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2: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今天节目后半段呢，是我们疼痛科的爱心团队的老专家郑昌才主任回答您各种原因导致疼痛该如何缓解和治疗。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换一条厚被子能够帮助身体增加褪黑素释放，进而提高睡眠的质量。研究人员认为，这个可能是厚被子施加的压力激活了皮肤感觉传入神经，并且通过脊髓将感觉信息传递到了枯树核，而枯树核接收到压力信号之后，进一步的将它投射到了下丘脑的视旁核，视旁核当中分泌催产素的神经元与松果体相连，进而影响褪黑素的释放。褪黑素可以调节人体昼夜节律，帮助身体入睡。面包其实是糖油混合物，作为淀粉、糖油及奶的混合产品，面包的配料越丰富，外表越花哨，口感越好，热量往往也越高。你比如说油炸面包，以甜甜圈为代表，比如油炸之后浸泡在糖浆当中，再撒上糖粉制成，那么它里面的糖分和热量是非常高的。还有起酥面包，以牛角包、菠萝包为代表，制作起酥面包除了和面的时候加入油和糖，做牛角包、黄油包的用量大概是达到了面粉的50%到70%，菠萝包内层酥皮也完全是黄油或者是植物油的功劳。夹馅面包的外皮很普通，但是馅芯儿它的热量非常高，比如巧克力夹心面包脂肪含量高达30%，一个巧克力夹心面包大概120到150克含的脂肪可以达到40克左右。椰蓉是椰肉榨汁之后残余下来的烘干的制品，本身脂肪含量高达45%到60%，而且绝大部分是饱和脂肪，为了口感更好还会加入大量的油脂，对健康不利。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2: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九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你好，一号听众有什么问题呢？
3: 大姨你好。
2: 好，您说。
3: 我总是感觉可以啊，是搞十天我还肿的这个腰部紧了，我有点害怕。
2: 这个牙齿在种植之后它是有一段时间有炎症的，一般5到7天都属于正常，那么医生一般也是要求患者到医院里面去复查，那么建议您到医院里面去复查一下。平时医生如果给您开了一些消炎的药还是按时吃，如果口服药物效果不好的话可以选择打针的，好不好？
3: 自己可以选择打针是不是？
2: 是的，可以打针消炎的。有些人他可能有一些感染或者是免疫功能比较差，他可能恢复的时间慢一点，因人而异，好吧？
3: 哦，

0: 要我是个老农村，我有说到这个事情啊，买一点什么玩意？
1: 嗯，你跟医院联系过没有？
0: 联系过的，联系过，他叫我敷。
1: 哦，可以热敷啊，热敷也能够促进炎症的吸收。如果你觉得热敷慢的话，可以用消炎药的。
0: 我天天在吃药，天天吃药，没有几天。
1: 吃的什么药呢？
0: 我吃的那个都是广藿香和那个那个。
1: 哪个？
0: 叫什么？就是我也。
1: 口服药物不行的话可以到医院打针的啊，口服药物不行的可以到医院打针的，好吧，嗯，不找。
0: 啊，可以打针是不是？
1: 哎，是的。
0: 阿莫西林，吃点阿莫西林，跟那个甲下毒。
1: 嗯，阿莫西林有的时候比较水啊，就是有的药它其实是比较水的，所以不行的话还是打针好一些，好吗？嗯。
0: 好，谢谢你，谢谢你，我就问哈，就是看你能不能打针，你用这种方法。
1: 啊，没事，没事，没事，小问题啊。嗯，常见问题小问题。
0: 谢谢你，谢谢你。
1: 嗯，好，三号听众乔博，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你好，请讲。好，
2: 你好。
1: 好，请说有什么问题？
2: 不是哈。
1: 嗯。
2: 是这样的，就是我最近呢，就这个牙齿，就是里边有两个板牙挨着的地方，就是15/3，就是每次吃完饭都用牙签，好麻烦。然后那个舌头能感觉到有个坑，然后刷牙的时候会出血。还有一点疼，还有一颗牙齿呢，它有些松动，但是它不疼，也不是这个明松动的不明显，就是只有手掰的才动，舌头顶着它是不动的。我想问一下，就是这种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呀？
1: 如果是完全松动了的话，这个牙齿要拔下来了，不能留了，然后再选择种植。
2: 我才30多，这个应该不会吧？
1: 跟年龄有什么关系呢？
2: 哦，好好
1: 啊，
2: 我想问一下，就是能够推荐一个就是那个口腔吗？我去看一下。
1: 好，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口腔科的专家吴铎院长，你可以把电话记一下，1857
2: 啊，1857
1: 175
2: 175
1: 9323
2: 9323，这个就直接能联系他本人是吧？
1: 是的，找吴铎院长好吗？
2: 吴院长是吧？
1: 嗯，是的。
2: 哦，那我汉阳，那就是应该是
1: 离汉口可能近，哎，离汉口近，好吧，怎么坐车怎么走，你到时候跟医生联系就行了。嗯，
2: 好好，行，那我就直接跟他联系。
1: 我们的听众是免费配牙片的，就是刚才你说松动，我们分为4级啊，前后左右上下，如果前后左右上下你全部都松动了，这个牙齿不能保。如果只是前后移动轻微有点松，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就是有一些炎症或者是牙龈炎，我们医生要做一下处理，稳固了以后就算了。啊，如果晃动比较大，这个牙根已经完全暴露了嘛，这个牙齿就要拔下来的，好吧？嗯。
2: 哦。
1: 好，我们请您下面这位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3: 啊，八号老师你好，我今年有47岁了，我那个右眼睛是被确诊为那个视网膜静脉阻塞，就是眼底出血了。我今年3月份的时候。出血的，当时出血了就马上跑到省人民医院去住院，住了打了3天的针。出院的时候我那个视力还有0.3，但是出院了以后他让我一直服那个活血化瘀的药，还做了激光的治疗，治疗了4个多月，视力还是没有稳住，还在下降。我后面又到省中医院去看了眼科，吃了2个月的中药，感觉效果不太明显。我现在那个右眼的视力是0.12，左眼是0.9，看东西，看的是变形的，就是眼前会有一个那个黑影遮挡着，就视力下降的还是比较明显的。我就是担心，我现在还年纪不算大，我怕失明呢。请潘华老师给我推荐一下。
1: 好，知道了。眼底出血呢，原则上可以是做激光啊。就西医的激光，然后把这个出血点给它封闭住，然后让它不出血。那么西医如果效果不太好的话呢，选择中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首选的中医是我们爱心团队的谢天志主任，而不是其他医院的啊。虽然他们很有名啊，但是呢，正儿八经治疗眼底病比较有效果的是我们爱心团队的谢天志主任啊。您可以找下他看一看啊。所以就是你找了，反正你有没有效果你自己最清楚，没有效嘛，对不对？那你就钱也冤枉花了，时间也耽误了，那甚至病情会恶化了。我们爱心团队谢天志主任的电话呢是02782322028啊，电话是02782322028啊，你打他的电话找他约就行了。

0: 好的，
1: 好吧，嗯，那你这个没找到医生，你吃的药是白白浪费了啊，没有什么意义。我们请进的是七号听众乔博，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46。七号听众你好，请讲。
2: 喂，嗯，吴老师你好啊。
1: 啊，您说。
2: 哎，就是我这个孙儿子，他现在到武汉同济医院给检查几次，他都缺钾，有没有什么办法回来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
1: 缺钾的原因是什么呢？
2: 他缺钾就只是他一说一掉钾之后，他现在都吃那种药，他一掉钾之后就走不动，他就是浑身无劲了，肌肉萎缩，就是说没得买那个萝卜的。
1: 缺钾的问题可以找我们爱心团队刚才所说到的眼底病的治疗专家谢天志主任去看，他会调这个缺钾的问题。
2: 爱心团队怎么着？
1: 谢天志主任。谢天志，谢谢的谢。
2: 谢主任。
1: 是的，电话是02-7-8232-2028。
2: 02-7-8238。
1: 8232。
2: 哎，还有什么
1: 在？2028。
2: 2028。
1: 是的。
2: 好，谢谢啊。
1: 好，没关系。嗯。好的，听众朋友觉得奇怪啊，为什么缺钾也找谢主任？跟您解释一下。他本人就是缺钾，而且他本人也到同济看过，他本人在同济看了很多次都看不好，没办法，他就自己查古书，因为他是治疗眼底病的，他哪会搞这呢，他是吧，但是中医啊是全科，其实中医是全科，后来他自己找到了一个方子，他把他自己缺钾的问题调好了，懂了吗？所以缺钾的问题就找他，他都自己把自己调好了，就这个啊，所以很多人就说，哎呀，怎么缺钾一直找他，缺钾就找他，因为我说的都是事实啊，没什么好这那的，什么证自证清白这那的，这就是事实啊。跟那个听众朋友说的情况下，他们家的孙子在同济看没看好，每回都是打那个补钾的针或者吃补钾的药，你自身的原因就是这个东西从哪漏的，就是这个钾是怎么流失的，他搞不清楚，搞不清楚就只能补，没完没了的补有什么用呢？那中医他就不管这些啊，中医他就调，他自己把自己调好了，所以这个患者的家属就找谢天志主任去调就行了啊，他会调钾，就用中药的一个方子啊，给我讲过啊，但是我也不好说，因为方子每个人的情况在一个原有的方子上面要加减啊，原有的方子上要加减。好，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要等一会儿啊，在我这里咨询是需要等待的，我不可能话没说完我就去接您的电话，总得有个缓冲的时间啊。那么如果您挂了又得重新打电话啊，重新排队。好，这里是报话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微信上咨询，不要把检查报告一丢就不说话，在那干等着啊！一定要说您的问题，你起码要说一下你有什么临床症状，你目前怎么治疗的，有没有什么效果，要讲几句，不要把检查报告一丢就不说话，在那干等。你打算我回答什么呢？对不对？你要说一下啊，要说一下。好，我们请进的是八号九等的听众，你好，请讲。
3: 大老师你好。我就是一个多病的老人，我今年68岁，我就是23年那个颈椎动完手术，按了4块钢板，就去年又是个腰椎动完手术，按了吃换液，
1: 嗯，
3: 再的我又有那个么子啊，肛硬化东西，现在在那个肛硬化那边一直人拿着在吃，我现在就是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我那个小腿呀，小腿还三长有三层。早晨起来还蛮好，到了下午以后啊，就完全站到就疼。但我现在呢，就在那个正确人那里在治疗，我已经治疗了打了4次针，但是还没有缓解疼痛。我想咨询一下这个，我怎么办？
1: 你现在是原来做钢板的那个地方疼，还是其他地方疼？没有听懂。
3: 小腿，是左右。
1: 对，那病因是什么呢？
3: 我就不晓得的，我在正确的那里都看，他是说那个腰椎引起的，
1: 有可能啊，

0: 找我打了十几个小时，脑子还没有改缓改，
1: 是一点缓解都没有吗？如果是一点缓解都没有的话，五次是一个治疗啊，五次是一个疗程。如果一个疗程完全没有消失的话，就可能要到医院做手术了，要看骨科了。
0: 我想看他可不可能是那个静脉曲张那个有原因。
1: 静脉曲张没有这个症状。
0: 哦，不是那个症状，是啊。
1: 静脉曲张不是这个症状。
0: 哦。
1: 而且您的血管有没有鼓起来呢？
0: 没有得着。
1: 对，血管没有鼓起来，那就不是静脉曲张。如果你担心是动脉堵塞的话，动脉堵塞会疼。如果是动脉堵塞的话，要到医院里面去做 B 超或者是这个造影，血管的造影的。
0: 哦。
1: 好吧。
0: 那你意思就是说我把那个五个疗程搞完了，如果说要缓解，就不需要去看。如果说不缓解，就还是要去看算了。
1: 对，因为您的保守治疗是对的，保守治疗是对的，这是其二，并不是说保守治疗就一定要有效果。没有谁这样去保证的，他只是说我们在做任何手术之前先做保守治疗，好了就算了，没好那您就得考虑手术了。但有些问题他可能就是必须得手术去解决，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你担心的血管的问题，我们也不能够排除一定跟血管没有关系，但一般不是静脉的问题，可能是动脉啊，动脉栓塞。哎，动脉栓塞。李玉斌主任，
0: 李玉斌主任。哦，李玉斌，他们电话号码呢？
2: 1562-319-0989。1562-319-0989。
0: 哦，他是在哪个位置？他那个地理位置，大概的位置。
1: 地铁坐到，广埠屯下，就在那武汉中西结合骨科医院。哎，他是三甲医院，对，三甲医院。您可能，你看电话能不能挂？要电话不能挂，还是得在网上约挂号的，好吧？
0: 我要在网上挂号。
1: 你先打电话问一下吧，看看能不能到现场去给你留个号，然后你还是要挂号啊！你不挂号怎么医保什么都不能进系统啊？那是三甲医院，他是三甲医院啊。
0: 我说的没在线上挂号，因为我搞不到那个微信。
1: 那您打电话先预约一下吧，看看医生那天能不能给你留个号，好吧？
0: 可以，好，谢谢。
1: 好，这里是包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呢，一定要把您的问题发清楚啊，有的听众朋友呢就把问题一丢。把图片一丢啊，什么话都不说，在那干等，那是不行的啊，那是不行的。好，我们来继续回答大家在微信上的问题。好，刚才有几个听众朋友听到了我们说的这个补钾的事情啊，补钾的事情确实可以找谢天志主任啊。有的听众朋友可能还记得他原来的名字啊，就是反正改了啊，随便你，反正到了医院去就没有徐福元这个字啊，只有谢天志主任这个名字啊。你要是老还记得徐福元，那就记了，那你没办法的啊。已经改了两年了，名字早就改了两年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个叫什么陈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他是说到了这个干眼症的情况啊，用了这个玻璃什么眼药水啊，玻璃什么眼药水，其实这个就是来治疗干眼症的。我们说干眼症它是个很难根治的疾病，那么问题就在于你用这个眼药水能不能缓解你眼睛不舒服卡呀干呐疼啊这些情况，如果能缓解你就这么去用啊。你可能就是听到了什么广告，看到了什么广告，你觉得它能够把你的这个根治，这个是根治不了的啊，干眼症是很难的根治的。只是说呢，可能我们找到一个方法，它管的时间长一点，比如说睑板腺的按摩呀，扎针灸啊，中药的熏蒸啊，激光啊，包括泪腺的重建呐、泪囊堵了我们要做个什么小手术啊，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你一定要找对医生，是吧？你这个干眼症啊，角膜病啊，这个是协和医院眼科谢华陶教授，谢华陶教授的事情，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挂号啊，我已经说了三遍了，是吧？

你自己微信公众号挂号，你不会我也没办法，我们听众啊，现在要么你自己跑到医院去是吧，那能不能挂得到那就不知道了啊、哦、这个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啊，现在科学发展了就是到这个地步了啊，科技发展就到这一步了，你不会那就找年轻人帮忙，那怎么办呢是吧，它不像原来。好，还有原来就是说，哎，你能不能告诉我医生的坐诊时间，我告诉你也没用啊，那个坐诊时间是动态的，它不是固态的是吧，它虽然可能有的医生是24/6/135，但是他有时候开会去了，他今天就没号，或者他的号比较翘，提前就挂完了，你跑到医院去没有，你懂了没有？所以现在都是提前在，是吧，你比如说你打算星期四或者星期天，那么你星期一星期二你就提前挂他的号，挂不到你就得往后挪，懂了没有？嗯，是这个样子，没办法的啊，我们听众朋友要适应这个时代的发展，我们要适应这个时代的发展。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好，有的听众朋友的这个疼痛的问题啊，有的听众疼痛，我们集中待会儿来回答啊，集中待会儿来回答，找我们的郑昌才主任啊，郑昌才主任待会儿在后半段了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嗯，好，这个姓郭的一位听众朋友啊，长期时好时坏干咳，没有痰，咽喉部与心口之间吞咽伴有异物，感觉为轻微受阻疼痛，想老师指导什么科检查，查什么啊？这个看呼吸内科啊，呼吸内科或者是耳鼻喉科，或者是耳鼻喉科都行，因为这种轻微的阻塞啊，也可能是喉咙这个地方长了什么息肉，滤泡增生是吧，还有可能就是我们头颈外科啊，耳鼻喉科也属于头颈外科啊，就是甲状腺有没有结节啊，懂了没有，它有这种异物感啊，还有会咽有没有长囊肿啊，会咽囊肿也是非常常见的啊，所以要做一个喉镜的检查，或者是呼吸系统的啊，比如说你的肺功能要不要查一下，因为你说有阻力是吧，我们要查一下肺功能，看呼吸内科或者是耳鼻喉科都是可以的啊。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力挽狂澜啊，他说稍微时间站长了一点呢就会很累，结果呢他发的这个图片呢都是腿上的有这个血管呢，有这种红颜色的血管啊，他这个是静脉曲张啊，包括毛细血管扩张啊，它这个就是静脉曲张毛细血管扩张，但是刚才还是说了静脉曲张它可能没有症状啊，静脉曲张它可能没有症状，好多人大家你比如说在夏天的时候大家一起坐公交坐地铁，你看那是吧，你坐的那你就看到有人的腿上就有那个筋鼓起来了，像蚯蚓一样的或者像毛线团一样的，他也没去看病，为什么？因为他没感觉啊，他没感觉，但是有没有风险？有风险啊，这种血管鼓起来了，静脉曲张啊，它这个里面有血栓子，血栓子如果到处跑的话，堵到哪了？你说有没有风险啊？它如果滑到肺里面，肺栓塞就危及生命的啊，要命的啊，是吧？但是他平时就没什么感觉，肝病也是这样，好多病他是没有感觉的。前天有个听众，他跟我说他的肝硬度已经有17了，他这个有些早期的肝硬化了啊，他已经从肝纤维化到肝硬化。肝纤维化是稍微轻一点的，肝硬化就是比较重了，到了17就是肝硬化了。他说他没感觉，我说肯定没感觉啊，肝脏是沉默的脏器，有感觉就肝脏晚期了，肝腹水了，肝癌了。那没感觉肯定是早期啊，有感觉就晚了，他本来就没感觉，早期就没感觉的。好多病早期没感觉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多病你就没感觉，没感觉你不治是吧，你到了晚期他有感觉了那就晚了。乳腺癌早期没感觉，或者有感觉可能是前列这个乳腺炎，你等到有感觉了乳腺癌了，哎呦那就得根治术了，乳房可能都保不住要切掉了。所以有些事情你不能靠你的感觉来去判断要不要治疗，有的人有胃病不舒服啊，吃了什么雷贝拉唑美拉唑，吃了以后哎好了没感觉了，他认为好了，那不是啊，那是那个药在你的胃上面形成了一层保护膜，假象啊，假象，等你不吃奥美拉唑雷贝拉唑的那个膜没了以后，你吃进去的五谷杂粮，你喝的什么水儿是吧，你吃的什么东西，它又会有刺激，它又

0: 会开始疼。你这样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的，是吧？因为它还有抑酸的一个功能，你这样反反复复的，它就会从一个很简单的病变成了老胃病，特别麻烦。所以治没治好一定要有疗程。第二就是你得按照医生的医嘱，就是要做个胃镜，要复查一下，看看这个烂的地方，糜烂的地方有没有长好。还有的人是萎缩性胃炎啊，同样的道理。那么这个萎缩性胃炎他可能也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啊，就是不舒服啊，就是不舒服啊，结果呢你又不老老实实的吃药，你感觉好了一点就把药一停，本来三个月的时间就变成了半年，半年的时间变成了一年，是不是啊？老胃病的患者是不是有这个感觉啊？越治越难啊。好，这里是报号导医，我们稍回来。
1: 结肠炎是指各种原因引起的结肠炎症性病变，主要临床表现腹泻、腹痛、粘液便及脓血便、里急后重，甚则大便秘结，数日内不能通大便，常伴有消瘦乏力等，多反复发作。根据不同病因，结肠炎可分为溃疡性结肠炎、缺血性结肠炎、伪膜性结肠炎等。西医治疗方法包括补充电解质和体液、抗感染药、激素治疗、免疫抑制剂、灌肠等。中医认为结肠炎是脾肾阳虚湿热蕴结大肠，导致痰瘀互结，疾病初期可用泻下法来驱除病邪，会很快康复。一旦转入慢性，则以调补脾肾为主，病情比较顽固的还可加用调治肺气、活血化瘀的方法，平衡整体阴阳，来达到病变脏腑的痊愈。

0: 你说什么？
1: 嘘，小点声，奶奶住在楼下。
2: 宝贝儿，妈妈在做你最喜欢的可乐鸡翅。
1: 小点声，爸爸还在设计图纸呢。
3: 一二三，
1: 嘘，小点声，咱们最好到巷子里去玩。
4: 一个简单的动作，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
5: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6: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疼痛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现在邀请到的是我们爱心团队疼痛病的治疗专家郑昌才主任，回答您的问题。郑主任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嗯，我们首先看一下啊，他这个听众叫云上什么的啊。你说打电话啊，你要是马上打电话你就打，那我就现在先不回答你的这个问题了啊。啊，反正就是他问到一个膝关节啊，看他能不能打电话，不打电话我待会儿再继续问你啊。好，我们还有听众朋友呢，最近有很多这个肩膀啊，最近有集中了好几位有这个肩膀后背这个肩胛骨这个地方疼痛，我不知道您临床是不是遇到比较多啊，这些人比较集中，就是他可能有胃病和胆囊结石，同时呢他又有这个肩胛骨这个地方的疼痛，所以如何判断到底是这个地方什么肩周炎那这些问题引起来的呢，还是跟这个消化系统有关啊？郑主任，
7: 这个肩背部的疼痛啊，这个到临床当中是非常常见的，还比较容易误诊。第一呢，它是以很多疾病它会引起，也就是胆结石，它可以放射性的肩背部的一些三脏疼痛，以及心脏的一些问题，有些急性的肩背部的疼痛也要注意，而心梗的病人早期可能就这个症状。那么还有一部分病人是个慢性的，长期都有这个症状，它可能是一个颈椎压迫神经放射性的一些疼痛，三脏的问题。那么颈肩的疼痛呢，这个病呢你诊断清楚了，可能必须要针对治疗，这个是跨科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们搞疼痛呢，主要接触的是一些肩周炎啦、颈椎病、神经根型的颈椎病引起颈肩的疼痛，这个临床当中治疗还是比较好的。特别你有一些本身你就检查有颈椎病，再一个有颈部的一些僵硬疼痛以及手指的麻木，那说明是颈椎的压迫神经造成的这些症状，那可能这个进行颈椎病的治疗，它临床当中治疗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6: 嗯，所以医生，我们在遇到患者遇到了这种疼痛的病因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要首先分析一下啊，到底是哪一个。你实在是搞不清楚的话呢，那么你就到医院去啊，你就到医院去找一下我们疼痛科的医生来帮您分析啊。我们引起疼痛的原因有很多啊，腰椎呀、颈椎呀、膝关节呀，你包括痛风啊、风湿病啊等等这些情况，我们可能第一时间没有想得到医院去看什么疼痛科或者是康复科，我们第一时间可能到医院看的是什么骨科。那么骨科医生一般不会开什么药，或者直接就说手术或者不手术。但是我们一定要养成一个好习惯，就是做任何手术之前，你先考虑一下有没有非手术的保守的治疗。那么保守治疗其实是我们一个缓冲，如果保守治疗能够好，咱们就不去做手术了，是吧？你包括前几天还有一个听众朋友，他也分不清楚是腰椎的问题还是他在网上查到的梨状肌综合征的问题，是吧？因为按照腰椎治疗呢效果也不是很好。
7: 对，这个腰腿疼痛啊，特别一些坐骨神经疼和一些慢性腰疼，过去啊什么腰肌劳损啊、梨状肌综合征啊，这种诊断非常多。但是我可以说的临床当中啊，我看100个的这个坐骨神经疼的病人，就是很难碰到一个有梨状肌综合症、单循性梨状肌综合症引起的坐骨神经疼，很少很少。有些人臀部的疼痛，就是说，哎，我就这个，啊，臀部这个位置疼，腰一点都不疼，也不酸，也没什么症状。但是这个病人呢，你往往就是一个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根造成一个放射性这个位置疼，因为你突出的点正好碰到这个神经根。所以说我到临床当中啊，这梨状肌综合症这种病啊， 很少很少见。过去啊，肌肉注射治疗，人从小时候就接受比较多，现在这个医疗上很少有肌肉注射治疗一些疾病的，因为这种肌肉注射啊，现在静脉注射可能比较普遍一点。过去啊，打青霉素啊，或者打一些抗生素啊，都是臀部这里打，打了之后，有些人呢，有些位置打的稍微偏一点，梨状肌的周围，它就会引起一些粘连的情况，会引起一些病变。那么现在这些还比较少，真正的梨状肌综合症病人不是很多。
6: 好，我们请进的是十一号九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有各种原因导致的疼痛，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参与电话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您好，请讲，十一号听众。
0: 喂，你好。
6: 好，您说。
0: 我那个69岁，男性，我那个腿呀，就是搞那个仰卧起坐的时候，起来的时候，坐了，最后那个腰啊，他用那个仰卧起坐台面呢，是前面那个臀部位高，那个头那个低，就坐了那个十几个的时候，他就起来那个腿就比较，因为那个前脚那个勾着那个下面那个的。

0: 那个呢，有点呢，回来以后就很有点痛。那个我这个人喜欢那个每天坚持那个长跑这个半个多小时，以前没有这个情况，现在那个
1: 这个
0: 腿
1: 病人啊，你
0: 那
1: 的
0: 个。
1: 症状是非常典型的啊，因为你做这个动作，医生对于椎间盘突出的病人就喜欢做一个肢体抬高实验，就说你平睡了，你腿抬高的时候就感到腿后面有一条筋扯了，并且抬不起来，或者抬起来的角度很低，这个就是因为你腰椎间盘突出挤压的坐骨神经的张力太大了。那么这个病人，你是一个典型的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症状病人，你可以做个腰部的 CT 磁共振，就把你的病情能确诊。确诊了之后怎么办呢？如果说疼得不厉害，你注意保养，也可以。再一个，不要过多的负重的运动，就尽量的少做了。再一个，随着年龄增长啊，大的运动量可能要减轻一些，减轻一些。
2: 是的，
0: 我的那个，报告导演你好，那个我的那个检查报告我将发给您了，您麻烦你给让那个郑主任看一下。
2: 您刚才发的不是您这个啊，你发的是叫云上那个吗？
0: 对，
2: 你发的是膝关节啊，右膝
0: 就是
2: 关
0: 膝关
2: 节，
0: 节，不是我是
2: 右
0: 膝
2: 膝
0: 关
2: 关
0: 节。
2: 节退行性骨关节病，然后膝关节腔周围滑囊积液，你就这个问题啊。
1: 这个他这个症这个也是一些膝关节的常见的疾病，但是你现在的症状，你就是说下肢的扯得疼呐，你并且你那个肢体抬高啊，或者做仰卧起坐的时候，你整个腿的有一些不适的症状啊，这个跟你膝关节没有关系，膝关节是单独是膝关节的问
2: 是
1: 题，
2: 的呀，跟您刚才没有什么。
1: 因为你长期跑步的人，60多岁的人，你这个膝关节肯定蜕变。并且还有一些少量记忆，也属于一些常见的症状，跟你那个腰没有很大的关系。
2: 是
1: 要
2: 的，
1: 做腰部的检查，好
2: 是
1: 吧？这
2: 的，
1: 个病人可能就这样的，你要做个腰部的检查。
2: 要不要拍个片子？好吧。
0: 不是，你好，我那个现在吃那个什么那个塞勒西布那个胶囊，吃了以后刚开始吃
1: 有
0: 了，
1: 作用，有作用啊，
2: 这是个止痛的
1: 就
2: 药，
1: 是消炎止疼的药，你吃肯定有作用，
2: 没有针
1: 但
2: 对
1: 是
2: 病因的。
1: 找。解决不了，
2: 没有针对病因的，你懂吗？你这个是止疼的药，
1: 不能吃长的啊，这个药不能吃长的，
0: 不能吃长的。你这大概可以吃多长时间呢？
2: 3天，
1: 对，
0: 只能吃3天是吧？
2: 你以为呢？它这个止疼的药啊，它又不是把你一个病治好的药，它只是缓解疼痛啊。
1: 救急可以啊，但是你长期吃那不是事的啊。
2: 你退行性病变，它也没让你还原，你积液它也不让你积液吸收，它都没有这些作用啊。你腰椎的关节如果是紊乱了或者突出了，它都不能解决啊。
1: 这个病人，你病情其实你病情并不重，但是有点复杂，问题有点多，膝关节的问题、腰椎的问题可能穿插着产。你过后给我打电话吧，好吧，我再具体的给你指导一下。
2: 8265-0052，8265-0052，好不好？
0: 郑主任，我到您那，你找您治过了一次的，
2: 一次没有不行的呀，还有疗程的。
1: 这个应该就明显的缓解一些，或者你治的什么？你治的腰还是治的膝关节？
0: 我治的腰，那个我再给你解
1: 释。那说明你当时就腰就有问题嘛，治一次那是解决不了的。
2: 是的，
1: 肯定会缓解啊，肯定会缓解。
2: 好，我们先聊到这儿啊。其实我们说到有些，其实这个问题已经接到好多这样的电话，你比如说他原来游泳啊，原来蛮好，那我现在怎么，感冒了呀，我就不舒服，或者年纪大了呀，对吧？好，你说跑步，哎，其实他说的应该表达意思就是我长期锻炼，我的身体应该会很好，但是到了年纪了呀，是吧？
1: 是的。
2: 你跑步的姿势，你穿的鞋子，还有你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它逐渐的在衰老。你跑了10年8年，刚刚我们郑主任也说了，你的膝关节、你的踝关节，它都会有些劳损。是吧？你像个运动员，他们长期这个高强度的，他的损伤更大，啊，那不是说你锻炼就一定有好处。我告诉你，我还要跟郑主任说，我前几天做这个线下的活动的时候，还有一个女同志，她自己都在说，她说她楼上种花种菜，就有那个到天台那一段是没有电梯的，要爬，她的膝关节疼得难受，她说。哎呀，我本来想的，我每天去爬我楼膝关节应该很好吧？我说你膝关节不好就不能再爬了。他拎2桶很重的水，一大堆听众都在那里围着听他说：“你折桑的，你还背总水往上爬，搞不懂。”
1: 那是的，这最容易意外损伤的啊。
2: 对，
1: 我今天就碰到一个髋关节，这个退行性髋关节炎的病人。这个病人他是做个磁共振，髋关节做个磁共振，有少量的积液，但是他髋关节的疼痛是非常典型的。这个病人是十几年以前的腰椎间盘突出找我来的治好的。那么这一次疼了又不能走路，他以为是腰引起的，但是检查之后是一个髋关节，急性的髋关节炎。那么这个病人的当地的医生呢，就是说你做了磁共振，有少量的积液，他医生说你积液是正常的，说髋关节也应该有一些积液。当然他这种医生说的也不一定完全正确啊，
2: 对，
1: 有些医生水平也是有限的。
2: 好，
1: 其实他这是一个无菌性的积液，
2: 对，
1: 炎症性身躯，你不处理他这个不会好的。所以这样的病人我今天跟他处理之后，他病人马上赶到找路就轻生了。因为你这个把局部减压之后啊，他的疼痛区域就缓解了。因为像这些病人的诊断和治疗方法的选择必须要找专业医生，确实能解决问题。
2: 叫张什么的，张什么帆的这个听众，他说，老师好，男性48岁，24年在郑主任那里治疗腰椎好多了，我平时也比较注意腰部的保护，感谢郑主任，感谢帮话。好，谢谢你啊，就是我们的听众啊，我们患者之间也要互相的帮助啊，互相鼓励，对吧？我把你这个截图也发给刚才那个咨询的啊，云山上的那个听众啊，把截图给你，你参考一下。就别人也是好好治，你肯定是按照疗程，你治一回头肯定好不了的啊。
1: 是的，
2: 好，
1: 有很多病人啊。
2: 12号听众，请讲，久等了，这个是宜昌的电话，你说。还在听收音机啊？12号听众，把收音机的声音关一下，听电话里面的声音。你说。宜昌的电话，请讲话。12号听众。
3: 听收音机啊，12号听众，把收音机的声音关一下，听电话里面的声音。
2: 把收音机的声音关掉了。12号听众，请说话。
4: 喂，
2: 好，您说。
4: 喂，
2: 好，说
4: 问。你好，老爷子。
2: 好，说问题。
4: 说你，我是问我姑娘咨询一下你的。她主要是这个腰椎有问题，是肩椎盘突出。他现在症状呢，就是现在不能动，躺在床上。我就咨询你方法老师的，看他是保守治疗还是手术治疗。
1: 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保守治疗还是手术治疗？你不能躺在床上不能动，你还是躺在家里，那是不行的，还是到医院去。如果太狠了，做手术。一般来说，保守治疗是很快让你站起来，你何必天天躺在家里，指望在家里躺得好，不可能啊。真正椎间盘突出的治疗，目前来说临床当中啊，90%以上经过保守治疗找专业医生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但是极个别的可能是比较严重的，你说躺在床上，医生和邦华老师也不能分析你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
2: 是的，
1: 所以这种情况你说有什么办法一下子把你治好，可能还是要到医院去，甚至说你跟医生打电话，这个进一步的沟通，医生可能需要你对应性的检查，都需要你，都需要你。
4: 还是手术治疗。
2: 是这样，这位听众啊，您如果一门心思呢的想手术，那您就手术，就不用打这个电话了。咱们这个节目已经说了很久，手术之前先保守治疗，说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明知故问就没必要了啊！明知故问就没必要了，因为咱们这里是不做手术的一种治疗的方式和给大家做这方面的科普，是吧？你还问个什么呢？但是你不能说我不走这个手续，我去找证据了，我去找这个证据了，你给我保守治疗能不能治好？这是不能告诉你的，这也是回答不了的。我们只能告诉你，就是你做手术之前你可以先选择保守治疗试一下，是吧？如果你抱着就说那你说不保守不走手续，那你这个保守治疗是不是能治好呢？我离得又远，我在宜昌，我到武汉来是不是一定能治好？那不能保证啊，只是告诉他有这个选择。当然你如果您附近有比较近的方便的能保守治疗的地方，您先去试一下，按照这个思路 总没有错啊，按照这个思路总没有错。
1: 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我和邦华老师两个人的科普这方面的问题也是很多了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有轻有重，这个年轻人突出和老年人突出又不一样。有些人有腰椎间盘突出，它伴随着有些椎管狭窄了，这个治疗难度又是不一样。经常我们碰到一些病人说，我治疗效果很好，哎，有时可以管半年，有时可以管一年，像这样的病人也有很多。
2: 嗯，
1: 因为这个椎间盘突出啊，它本身治疗，医生的治疗方法，它不可能说你只管一时，
2: 嗯，
1: 它真正有效了，后期还需要病人自我的保护，很重要。
2: 总来讲，这位老师傅啊，就是因为您是孩子，您孩子是年轻人，不是像您是吧？你说这个这么早就做个手术，万一失败了呢？而且呢，手术是有风险的。您这样的，郑主任还有个微信，你把这个孩子一般都会的，你看你们有片子，你把片子呢通过微信到时候发给我们的郑主任，好不好？我们其他听众也记一下，我们很少说微信号啊，但是其实是有的，因为微信号比较长，18971849118
4: 8938，
2: 对的，您让你孩子加一下郑主任的微信，把片子呢发给医生看一看。如果郑主任觉得你太严重了，就手术的话，那就在你们当地做手术。如果还好，是吧？你可能是疼疼的，但是呢，他其实也还好，不是说非要手术的地步，那么就先保守治疗，
1: 对，
2: 好不好？
1: 这个医生一般你看了片子之后啊，基本上知道你的治疗情况或者能达到什么效果。
2: 是的啊，有这个微信就方便一些，好不好？有的外地的听众说过实话也是比较难，是不能给你保证，但是起码就说起码有一个初步的判断，
1: 对
2: 啊，这个是可以的。
1: 电话微信先联系一下子，
2: 哎，
1: 我们再来给你评估一下子。
2: 嗯，
1: 你能到当地解决，你何必非要跑到武汉来的，是不是？
2: 是的，
1: 所以确实很多老人来也非常不方便。
2: 还有这个腰，他都是躺在床上了，可能出门也难，是吧？
1: 是的，是的。
2: 这没关系啊，没关系。我们都是公益服务。好，郑主任微信大家记一下啊，18971148938啊，18971148938。还有就是，您可能第一次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你也可能第一次知道郑昌才主任有这个人，你对他到底是个模样啊，某水平啊，某情况不了解，你可以在网上去搜一下郑昌才这三个字。啊，郑州的郑啊，河南郑州的郑，郑和下西洋的郑，昌呢是武昌的昌啊，武昌的昌，才呢是人才的才，才华的才啊，人才的才，才华的才啊，郑昌才，你就搜这三个字，武汉的疼痛科专家啊，他可能就出来了，那就是他，好吧？我们郑主任是非常热衷于做公益服务的，啊，也非常乐意做这个科普的啊，网上有很多的文章，包括他的一些分享。你起码有个初步的了解，好吧？我们请进的是13号听众，您好，请讲。
5: 哎，
2: 嗯，您说。
5: 啊，大爷，郑主任你好。
2: 啊，你好，嗯。
5: 我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呢，可能是年纪大了，我今年弄一下了噻，我的腰啊快一年了，他就这么的紧，他往下勾啊，他撑不起来。
2: 嗯。
5: 发软。
1: 你这种情况是一个典型的骨质疏松的病人啊，骨质疏松，你看那些佝偻啊，那种情况啊，就是腰伸不起来，慢慢的腰越来越驼了，这种是一个典型的骨质疏松的病人。那么这样的病人怎么治疗呢？现在有很多的治疗方法，你可以住院打一些单抗类的一些药物，对你的也是有很好的，甚至我们现在就是打底三，副作用比较小。并且近段时间啊，很多病人打了，都感到非常好。有很多老人啊，腿没有劲，腰伸不起来，打了几针之后，他的标准值啊，骨质疏松的值就上来了。再一个，他的腰就没有那种什么没得劲。但有些病人他久坐或者久站，他那个腰总是非要动几下子，他才舒服。
2: 是，
1: 像这样都是退行性改变引起的骨质疏松的一些症状。如果说你不管他，可能要不了你命，但是你会病情越来越重，最后影响你的生活质量。
2: 嗯，
5: 哎，他越来越高嘛，
1: 是的，是的。
2: 宝宝说这样早点打呢，早点受益，因为这个针他也不是每天打，每个星期打，他打呢还间隔几个月的。然后呢，他慢慢的这个骨头啊，骨密度慢慢好起来之后，人也就直起来，有个神力了。
1: 对，
2: 人是靠骨头撑起来的。
5: 打的这个针会不会有后遗症呢？
2: 瞎说，这哪有什么后遗症？
1: 没啥后遗症，
2: 没有，
1: 没啥，没
5: 有。说两下，我爸是直接了，有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它这个是人体需要的一个营养素，它是没有什么，就是像维生素 A 呀、B 呀、C 呀，你缺这个，你补这个，它怎么会有什么副作用？它没有，好不好？
5: 我真的这个节目真是听也没节目，真准这个馒头能
2: 看。是是是是是。
5: 当一下
2: 的。没有，别
1: 这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啊，你这个有条件，你治一治，要不了多少钱。你这个如果是单循性打这些针的话，大概整个疗程下来千把多块钱吧，是打了之后你的生活质量真的会提高。
2: 不能单纯吃钙，光吃钙片它补不起的。
5: 我这个腰撑起来就不撑起来也就好，但勾了蛮累
2: 的。那是的呀，而且你勾时间长了以后就弯成了习惯，以后就是个驼背了嘛。
1: 还有很多像你这种老人啊，他说我不停地的在吃钙片，我为什么还缺呢？
2: 对，
1: 就是因为你老人吸收差了。再一个要骨质疏松要综合性治疗，你单纯靠一个钙片是不行的。年轻人，中年人他缺，他可以补一点是有必要的。
2: 因为爹爹婆婆他的这个脾胃功能、肠胃功能，他吸收差了、慢了啊，所以那个肌肉注射、血液注射，它的效果会比口服要好，懂了没有？而且快，嗯。
5: 我没吃过钙片，我
1: 这个老年人呐、他经常有一些腰酸背痛的呀，或者是有些这些。腿抽筋的情况，腿没有劲的情况，这个睡眠不是很好，它可能都是一些骨质疏松、维生素 D 缺乏、严重的缺乏引起的。这个我们一查，将近25维生素 D， 几十块钱啊，血液化验，就是你的指标，根据你的指标来应用，这是很科学的，并且很多老人啊用了之后啊，反馈非常好。
2: 嗯，好，我们就聊到这里啊，婆婆，好不好？郑主任的预约电话呢是0278265052啊，这个是预约电话，8265052，好的，好的，嗯，好，好，说到这里了。其实呢，我们还有就是想给大家说一下一个新的观点啊，就是我们郑主任也最近呢，就是也在做这方面临床的一些治疗，就很多人这个疼痛啊，影响到了失眠啊，影响到了睡眠，而我们这个。疼痛科的专家其实对于这个失眠的治疗是不是也有很大的这个见地，包括一些手段，其实很多人也是希望通过放假呀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啊，想睡个好觉，但是实际上已经形成了那种惯性，想睡也都比较难。
1: 对，这个慢性疼痛引起顽固性失眠，这远远高于单循性的失眠的病人。那么失眠的病人呢，现在疼痛科他有个绝招，叫什么绝招，是别的医生搞不了，是疼痛科医生搞得了，和麻醉医生搞得了。他什么呢？就是颈部这里啊，有一个叫心脏神经节，它可以局部主刺打一点小的局麻油，单纯就打个局麻油，加个比十二就行了，没有任何副作用，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消除了。打了起什么作用呢？因为你是交感神经过于的兴奋，它就会引起失眠。那么打这个药之后，让你交感神经压一压。抑制一下子他的兴奋性，临床效果非常好，也就是失眠进行治疗的唯独现在评价一个专业治疗方法。失眠大部分是吃药嘛，但是现在真正的进行治疗的这个在临床当中还是被认可的，叫做心脏神经节阻滞，你也可以的，搜一搜，
2: 网上去搜一下，对的，
1: 抖音里面搜搜都可以。疼痛科医生普遍使用，我们普遍使用。有些病人打了之后，睡眠，一两次、两三次之后，明显的改善，生活质量就高得多。再一个，他的睡眠改善了，他一些慢性疼痛也会随之改善了。
2: 嗯，
1: 所以说疼痛病人啊，你治疗是一个综合性的，你不是说你简单的我一个膝关节疼，这个病人膝关节疼治好了。过一段时间腰也疼了，腰疼颈椎又疼了，我说你这么治得完呢？你因为你主要的问题还是一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叫做退行性骨关节炎，退行性骨关节炎也可以发生到你颈椎，也可以发生到腰椎，你既然有骨质疏松的，你所有的关节都会出现这些情况，你只有综合性的进行抗骨质疏松的治疗，你可能你的病才能得到大的改善， 再来进行，你可能我说我有骨质疏松，但是我现在最疼的是膝关节，我治你膝关节治好了，我骨质疏松不管你是不行的，
2: 它还会来啊，
1: 哎，还会来。再一个会引起别的位置疼痛。为什么很多病人找我治疗之后，他很愿意，多少年，五年十年之后，他家里人有这些情况，还是要来找我。这个就是个病人反馈，就是说你的综合治疗疼痛的能力还是和一般的医生还是有区别的。
2: 我们的专家呢，就是我们爱心团队的医生呢，在临床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供的都是一些最新的临床的经验的总结，包括一些新的技术的运用。所以很多你在你所在的那个医院搞不好的，为什么我们爱心团队的医生他能搞？因为我们一直是在做一些前沿的一些治疗啊，包括一些最新的技术。
1: 是的，
2: 刚刚我们所提到的维生素 D3， 其实我打听过好的医院都没有，好的医院都没有，他们可能用的是单抗之类的，但是维生素 D3 他们用的很少。那么你用的少，那你就不敢用，不敢用，那你患者就不会受益，是吧？第一个，它价格又便宜，效果又好，为什么是不用呢？还有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心脏结的这个注射来治疗失眠，大部分人还在使用的是口服的，对吧？什么那不是这个安眠的什么一些药啊，不能说名字啊，就是安眠的一些药，吃的时间长了以后有依赖性，
1: 对，
2: 副作用还很大。
1: 是的，是的，这个治疗啊，包括我们疼痛的治疗和失眠的治疗，我们第一医生要考虑到你的治疗方法的副作用有没有副作用。你要说所有的治疗和所有的应用什么副作用没有，这个医生也说的不真实。但是必须要根据每个病人的情况，一个80岁的人，80多岁的老人，他一个腰疼，你到你医院去，你跟他打个分贝，那这个医生的水平是太差了，是绝对不能打的。因为分贝就是一个长效急售嘛，你打了之后有可能这个病人就出现一个心脑血管的问题，或甚至其他的情况很快的出现。所以说这个疼痛科医生啊，他必须要有他的专业技术，当然他还要考虑到因人而异的治疗方法，不能对你有很大的毒副作用。在这个后期啊，马上是过节了，这个疼痛病人啊也是慢慢真正多起来了啊，或者电话跟我们取得联系都行，好吧？
2: 我们郑昌才主任的电话呢是02782650052，02782650052啊，你来之前呢跟郑主任联系。好，今天节目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酷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1: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我见过海边的浪花，也见过路边的浪花。
3: 哎呀，
2: 不是每朵浪花都能带来欢乐，请文明行车。
4: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5: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4: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5: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业健康养生堂。
7: 今天是国庆节，祖国母亲的生日。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里，我代表福和寿多菇多宝业祝您节日快乐，阖家幸福，身体健康。
8: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

0: 因为感冒91%以上是病毒性的呀，这个病毒啊到处跑，可以造成很多慢性疑难杂症啊，比如说胸膜炎、胸腔积水、心肌炎、脑膜炎、肾小球肾炎等等多种慢性疾病啊。
1: 是啊，还有便秘7、8天吧，便秘好几年了。我个便秘蛮严重啊，啊，感觉那里多片的，就是个石头一样的。
0: 婆婆，那你的便秘啊是蛮严重啊，7、8天排一次，那排出来的肯定是像算盘珠子一样啊，这是个疑难杂症啊，婆婆。
1: 哎，还有失眠。
0: 还有失眠，睡觉不好。
1: 啊，睡觉不好。
0: 你这个身体情况啊，吃复合首多固多宝液和复合首复合益生菌这个套餐呢，是非常好的呀。你现在恢复的怎么样啊？
1: 现在好了，
0: 现在好了，那您的便秘嘞？
1: 1天1次，有的时候嘞2天1次。
0: 哦，一天一次，有些时候2天1次，2天1次，只要大便不干燥就是正常的。
1: 哎哎，不敢。
0: 好，
1: 原来睡觉啊，一天睡1个小时、2个小时，有的时候不能睡，现在可以睡3个小时、4个小时吧。
0: 婆婆呀，那你睡眠改善的也不错呀。你原来有些时候整晚不能睡。有些时候只能睡1个小时，最多睡2个小时，现在可以睡3、4个小时。
1: 嗯，
0: 你的睡眠呢进步很大了，建议你把在复合首安肠软骨素配上啊，因为人体严重缺钙也会导致失眠，而且吃药效果都不会好。我们的血液里边啊有1%是钙离子，如果缺钙，血液当中钙离子偏低了。就会直接影响睡眠的。
1: 去了，买了10瓶，去了2个月了吧，哎。
0: 安肠软骨素已经用上了，用了2个月了。好，这样呢，你骨骼营养好，避免从骨关节上再出现问题。另外，对你睡眠质量啊，也是个非常大的帮助。
1: 我没有感冒了，都好了，
0: 婆婆，你是说现在完全不感冒了？
1: 胃病都好了。
0: 你原来还有胃病啊？
1: 哎，有胃病，胃气疼啊。
0: 胃胀气疼痛，我认为你这个严重的便秘啊，与你胃病啊有关系的。胃胀气疼痛，你就吃饭量非常少，咱们肠道啊，大便的分量不超过半斤的时候，它是不会动的。你吃饭量少，粪便量小，就不容易排便呐。婆婆呀，受苦了呀，你这多少年没有胃口吃饭，消化不好，吸收不好。你是营养不良型的呀，所以说你才感冒啊！一感冒就是几个月好不了啊，完全是没有抵抗力呀。现在服用复合寿多固多宝液，肠胃功能恢复了，身体强壮了，吃饭香，睡觉多了，抵抗力强大了，自然都不感冒了呀。
1: 是嘞，我的胃气反很好啊，进步大吧？我跟你讲啊，我已经用了好几年了，每天都听你的讲课啊，一天不听呢，我就不好过。
0: 谢谢婆婆，你听咱节目啊，你才有信心用复合首多固多宝液这个宝贝呀。其实说实在话，咱们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也是对儿女负责任呐。因为我们不生病啊，就不会让孩子们担心呐，就减轻孩子们的很大的精神负担和经济负担呐。
1: 是啊，我还有一个朋友啊，肺结核有没有诊所啊？
0: 肺结核就是过去说的痨病啊，那是一定要加强细胞营养支持的呀。他吃复合首多固多宝液，就可以恢复他的精气神儿，让他吃饭香、睡觉香、精力充沛呀。
1: 多可惜呀！
0: 现在已经咳血了，说明他已经到了肺结核的晚期呀。越是咳血时间久，他体质啊越差，疾病啊就会越来越严重，人呢就会越来越痛苦啊。你让他一天按2瓶喝，连续喝他半年，1个月下来，他都看到自身的变化了。
1: 因为他是农村的，也许困难是吧？
0: 这都不是理由。如果有严重的问题，要不要上医院呢？那还不是要借钱上医院？即便是住医院，症状减轻了，回到家里啊，真正他疾病的康复，还是要加强细胞营养支持，才能让他身体强壮，避免再上医院去呀。
1: 是的，我呢总是劝他做他的工作，不要把钱省了。

0: 远去，自己把自己养好了。
1: 我们有很多朋友啊，观念还没有转变呢。他认为上医院花多少钱，那是天经地义呀，从来没有想到，慢性疾病是养好的呀，不是用药治好的呀。药只是起到缓解症状的作用啊，最后康复还是靠自己身体的强壮啊。想明白这个道理，好好吃多谷多宝液，那也是一种很好的康复方法呀。
0: 放心呐，那明天讲课我都明天听。我跟我老头子两个人去啊，我现在去的27箱了。那个腰盘突出，
1: 腰椎间盘突出啊，那就用上咱磁性腰腹带，配上氨糖软骨素这个套餐，效果非常好的。
0: 可好啊？啊，谢谢啊，
1: 感谢你送来好消息，更感谢你和爹爹信赖福和寿多谷多宝液，祝福你老俩健康的长寿，天天快乐，再见。
2: 福和寿多谷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福和寿多谷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4: 福和寿健康顾问团队啊，他们可是真的很全面，不光是健康咨询，日常的养生指导，还包括对情绪心理的疏导。就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养老互助服务，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5: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 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4: 拜拜。
2: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3: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谷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2: 福和寿多谷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3: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2: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3: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6: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4: 一书一世界，
3: 石家河遗址位于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镇，东南距天门市中心约15千米，地处江汉平原北部与大洪山南麓结合处的山前地带，是长江中游地区面积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等级最高、附属聚落最多的史前城址聚落，中国五大史前都邑聚落之一。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明中心持续时间为距今5900年至3800年，前后跨度长达2000多年。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纪录片《石家河古国》的录音剪辑。1954年，中国开始对石家河文化遗迹进行考察，自此中国的另一个文明中心走进了人们的视野，长江流域成为了与黄河流域并重的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超过300万平方米的超级都市，形态成熟的中华第一凤等等，一座座重要的遗址，一件件珍贵的文物，将5000多年前那个强盛而古老的王国推到了世界的面前。
5: 传说中的九州会在哪里？相传大禹在制服洪水之后，凭借对山川河流的认知，他将大地划分为九个区域，这便是九州的初始。但很多史学家认为，九州只是一段神话，它们是否真实存在过呢？随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一些学者陆续发现了古九州的遗迹。鸟瞰地图，在中国的中部江汉平原上坐落着一个名为石家河的乡镇。中国的考古学者在这片水网发达的土地上苦苦寻觅，他们在这里找到了一座4000多年前的古代城址，并发现了神话传说中禹的踪迹。或许这里就是九州之一古荆州的所在。这个神奇的发现，这段跌宕起伏的故事，还要从90多年前讲起。1928年，中国考古学家董作宾在安阳小屯村麾下第一桥，正式拉开殷墟科学考古的序幕。从出土的甲骨文中，考古学家得到了一份商王世系表，里面详细记录了从商汤开始历代商王的名字。对比史料，他们惊奇地发现，这份名录与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中关于历代商王的记载惊人一致。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缺乏考古实证，一些久远的史料记载被视为传说。但这份商王世系表的出现，让人们意识到古籍中的记载或许并非传说。两周时期成书的古籍《尚书》是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 其中明确记载了古九州的具体信息。关于古荆州的位置是这样描述的：荆棘衡阳为荆州，意思是从湖北荆山一带到湖南衡山一带便是古荆州的地望所在。1954年，一组施工人员正在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镇附近修建水渠，此时一些残碎的器物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在泥土之下，他们发现了大量陶片。
6: 54年秋到石家河调查的时候，就发现一些呢比较薄的陶片，有红陶有黑陶，但是呢和那个黄河流域中原地区那个陶器呢，那个陶片呢又有点不相同。当时同时期呢，它的陶器呢都比较厚，我们这地方比较薄。
5: 经过清洗，这些陶片终于显露真容。被泥土掩盖着的是一道道神秘的纹饰，红色的颜料以某种特定的规律均匀地涂抹在陶片之上，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纹路。这是彩陶，中国史前文化的标志之一。
3: 湖北天门地处荆山南部，这与史料中记载的古荆州的地貌范围吻合，出土的大量陶器又说明这里存在着一个史前文化。
5: 古籍中的记载和大量出土的陶片让一支考古队从武汉来到了石家河，领队的是一名女性，她叫王进。仅一眼，王进便看出这些陶片非同寻常。此前他曾在北京进修，跟随梁思永、苏秉琦等考古学大家学习，对国内的史前文化现象都颇为熟悉。但他发现这些彩陶和以往出土的陶器截然不同，这是一个全新的、前所未见的史前文化现象。
6: 当时王进老师呢断定呢，这个是和黄河流域这个史前文明呢有不一样的，就认为是个新的遗址点，可能是能够反映长江文明的一个遗址点吧。
5: 不仅是彩陶，考古队员还发现了大量的灰陶、红陶、黄陶以及黑陶。这是彩陶纺轮，是当时的纺织工具。这是陶罐，用来存放粮食和肉食。这是陶甑，是用来烹饪美食的蒸具。居住在石家河的先民，其生活内容已经相当丰富。这些远古的陶器表明，它们来自4000多年前。考古学界把这一时期称作龙山时代，而传说中羽化九州的时间就是在这一时期。于是石家河遗址成为湖北省考古发掘的重点遗址。当考古队员翻过山岗，越过丘陵，他们发现不止在石家河镇，在1000米甚至3-4千米之外，仍旧能够找到大量与石家河出土的陶器相似的陶片。
7: 第一个就觉得这个遗址很大，就是说丰富嘛，就是他们在那个最极端的是这个因为当时50几年他们做水渠嘛，就一挖都是陶片，包括陶塑。我看了他们的记载里面，就这个因为那个比较早一点记载，有时有一个灰坑的就是几千件陶塑动物出来。
5: 从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经过多次的调查和考古发掘，考古工作者在石家河镇附近发现了大量的史前遗迹。当他们将这些看似杂乱的遗迹串联在一起时，一个巨大的史前聚落出现在他们眼前，它的范围超过了800万平方米。如果与北京天坛比较，在4000多年之前，石家河是一个面积相当于3座天坛的超大型聚落遗址群。
3: 如此巨大的遗址范围意味着石家河有着相当庞大的人口规模，他们使用着各种繁多的陶器，活动范围达到了惊人的8平方千米。石家河先民和羽化九州的时代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巨大的遗址群之下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5: 作为当时中国发现的最大的史前遗址群之一，石家河在整个长江中游具有怎样的社会面貌和地位，一直是考古学家关注的重点问题。1987年，北京大学考古系的赵辉与张石带领学生们来到石家河，因此北京大学考古系将石家河遗址作为考古系学生的实习基地，并联合湖北省博物馆、荆州博物馆组成了石家河考古队，准备对遗址群进行一次大范围的发掘。在完成前期的勘探调查之后，他们选择在遗址西南方向的邓家湾和中部台地的谭家岭分两组进行。

0: 正式发掘，这些区域有着大量的史前文化堆积。但发掘刚开始不久，他们便遇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问题：土层。中国现代考古学是建立在泥土之上的学科，通过对土层的分析，考古学者能够清楚地分辨遗迹所处的相对年代、形成过程乃至古代环境变迁等重要信息，因此对土层的辨认是考古发掘工作中极为关键的环节。但在石家河，这项基础研究却难以开展。石家河位于江汉平原腹地，毗邻汉江，充沛的降雨使这里的泥土都饱含水分，这会令土层颜色加深，无法辨认。凭借多年的田野考古经验，考古队员终于在三个月后迎来了新的收获。在地层中，他们发现了大批的墓葬，但让他们感到头疼的是，这些墓葬排列杂乱，相互叠压，一不小心就可能破坏另一座墓葬，清理难度极大。更令人失望的是，这些费尽心思清理出来的墓葬规模很小，有些几乎没有随葬品。作为重要的文化遗迹，墓葬蕴含的价值不可估量，它是人们了解遥远过去的钥匙。墓葬中的发现越少，考古队员的收获越小。面对这一情况，考古队员迫切地寻找着大型墓葬的踪迹。终于在1987年的九月，一座面积达到8平方米的墓葬出现了。这是当时发现的最大的墓葬，编号为 M7。在墓葬中，他们发掘出了100余件陶器，是整个石家河遗址中出土陶器最多的墓葬。
1: 更令人惊喜的是，考古队员还在墓葬中发现了一柄石钺。钺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权力的象征，能够以钺随葬的人物往往身居高位。这个发现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0: 此前，考古队员曾在一个钟口罐上发现了一个刻画符号，它呈现出一个头戴羽冠、手持斧钺的人物形象。当时很多人猜测，这一形象或许是石家河族长级别的人物，而 M7 号墓葬的墓主人与石钺的组合正好与这个形象对应起来。这时他们意识到，在4000多年前，石家河已经出现了贫富分化，或许阶级已经出现。
2: 首先在一个聚落遗址里面，首先当然要解决它是不是有阶级分化，是不是有类似的王或军事首领这样的人的存在。那个 M7 它有些指标跟周边比较，它远远超过周边的，有的很的，有的甚至后面就一两件，它有100多件。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个磨的，尽管是石头做的石质的一个钺，那个钺上面还有朱砂，这都表明这个人身份不同一般。
0: 1990年，北京大学考古系的赵辉如往常一样来到河边散步，这是他在工作之余一直保持的习惯。此时他正被一个问题困扰着。从1987年开始，石家河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已经进行了2年多，在这期间，他们再也没有发现过像 M7 号墓葬那样的大墓。石家河是否已经出现了阶级分化？那些拥有顶层权力的高等级贵族究竟埋葬在哪里？行至河畔，一座高大的护河堤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是一座长100余米、高3米多的长条形堤坝。

0: 据当地居民介绍，这座护河堤是在1958年修筑的，所以考古队员起初没有对这座现代人修筑的河堤进行过调查，但河堤的位置却相当特殊，它在石家河遗址的腹地，宽大笔直。
1: 我听先生们讲啊，说当初呢，前段是不是做了87年发掘，包括89年就回去以后研究这个石家河，就汇报这个成果。严先生一看这个汇报成果，说这个地方会不会是个城呢、啊？所以当时就派赵辉啊、张弛他们过来调查，他们就推车就沿着这条往上走，刚好走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刚好有一个农民呢，当时在烧砖，这个窑厂，他们就在起这个土。就这样就把这个城墙刚好挖了个断面，就这个地方，挖了个断面以后，这一看不是一层一层的嘛，就是堆聚的，就是这不就是城墙嘛。
0: 根据剖面的堆积显示，这座建筑的修筑年代远早于1958年，它的修筑时间应该是在距今4000多年之前，与石家河遗址的年代一致。通过对修筑方式的研究，赵辉确定这座所谓的河堤其实是石家河先民铸造的一堵高墙。石家河先民为何要修建这样一座建筑？
2: 石家河遗址内一堵城墙伫立在荒野之上，这堵城墙究竟有何用途？石家河的先民又为什么要修建如此庞大的建筑？考古队员们当即组织人后，人手继续沿着墙基的痕迹进行勘探。
0: 4个月后，一个略呈方形的巨大建筑遗迹出现在了大地之上。这是城，这是当时发现的全国最大的一座史前城址，其城墙周长达到了惊人的4000米。据初步估算，这座城址的面积达到120万平方米，相当于168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
3: 我就说石家河吧，你要走那个城，那多大个工程啊！走城的人要吃饭的，他没有粮食，这个人他怎么能花那么多的人工去修那个堤？那么第一要有人在那儿修堤，第二要有后勤，要有人来设计，要有人来指挥，要有人来把各种各样的人来调动起来。这不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这是一个所谓原始公社，它能办得成的吗？我们讲所谓文明的起源，它是一定有一个强有力的一个，你叫政权也罢，是吧？这么一个机构。
0: 巨大的城市，高度分化的阶级，考古学者开始思考，这座史前巨城之中，是否已经出现了一位集所有权力于一身的人物，一位高高在上的王。
4: 王的角色应该是史前社会的一个在金字塔尖上的那么一个领袖的人物吧。当然他的权力的来源有些，比如说军事指挥权，是吧，保证这个集团的长治久安。那另外就是祭神的权力，保持有一个统一的凝聚力和信仰的体系。这个王的作用在当时应该说是维护整个社会长治久安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核心人物。
0: 那么石家河的王会在哪里呢？此前发现的 M7 号大墓是否就是一座王墓呢？于是一个以 M7 号大墓为原点的考古发掘工作再次展开。遗憾的是，这片区域再也没有发现任何大型墓葬。出乎意料的是，考古队员在墓葬的东北侧发现了一处史前 院落。根据院落与墓地还有城墙的分布位置来看，他们认为 M 七号墓葬的墓主人只是石家河古城外一个小型聚落的首领，并非是那座巨大古城的王。带着这些思考，考古队员将发掘重点转移到了城内。随着发掘工作的推进，石家河城的城市规划与布局开始逐渐显露。
2: 在城的西南方向，考古队员发现了大量的陶器，其数量多达200多万件，规模惊人。他们推测，这里应该是城内专门规范地进行陶器制作与生产的手工业作坊区。在西北方向，他们发现了大量的平民墓葬，这里应该是石家河先民专用的墓葬区。而在中心区域，考古队员发现了许多房屋遗迹，后来还找到了2座面积100余平方米的大型房屋遗址。这里或许是高等级居住区，但是巨大的疑问随之而来，王级规模的墓葬和大型宫殿区始终没有线索。
0: 石家河的王究竟在哪里呢？
5: 石家河这么大的一座城，应该有很高级别的墓葬才对。那么现在呢，在石家河遗址啊发现的最大的墓葬就是肖家坞基的 M7。 这个墓葬呢其实面积也不大，感觉和石家河古城的这个级别呢还是不能够对应起来。那我们推测它实际上还应该有更高级别的墓葬。如果是要有最高级别的啊，相当于他们的王这个级别的墓葬的话，那应该是跟比如说大汶口文化的大墓啊，或者良渚文化的大墓啊，应该是有接近之处吧。
0: 超大型的史前城址，规模庞大的手工业作坊区，石家河遗址连续5次发掘的成果令人瞩目。接下来还会有哪些惊人的发现呢？1990年，在湖北省石首市，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座史前城址。1年后，在湖南省澧县，考古人员又发现了一座城址。接着是荆门、江陵、应城，20余座史前城址在江汉平原相继出现。
2: 为什么这片区域会存在大量的史前城址？城与城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随着考古资料不断完善，人们发现城是江汉平原先民生存的必然选择。那么耗费精力，石家河先民为什么要修建如此庞大的城池呢？这个城池又将会为这个原生的文化提供怎样的助力呢？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揭秘石家河古国背后的神秘故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了。

0: 王总，你下周飞北京的机票买不了了，公司申报财政贴息也被否了。
1: 啊？怎么回事？
0: 说是我们公司欠税上了黑名单，要接受联合惩戒，还有您的人大代表候选资格也没了，新闻里正在播。
2: 截至目前，已有306人因纳税信用等级低、存在欠税等涉税问题，失去了被推荐参加换届选举的资格。
3: 唉，
4: 请进。
5: 你好，秦总。
4: 哎，你好，你好。
5: 银行的最新消息，你们公司的纳税信用贷批下来了，200万，最高额度。
3: 真的吗？太好了，太好了，真的是雪中送炭呐！
5: 应该感谢的是您这样的纳税人，纳税信用好，不用抵押也能换真金白银，这就是对你们最好的感谢。
6: 诚信纳税一路畅通，纳税失信寸步难行。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明明，别玩球了，会吵到楼下的阿姨哦。
2: 知道了。
1: 明明，关门的时候声音要小一点，这样才不会打扰到隔壁的爷爷。
2: 知道了，知道了。
1: 明明，骑车子的时候要注意，不要碰到别的小朋友。
2: 妈妈，在家要注意，为什么出了门还要注意呢？
1: 明明，这里可不仅仅是咱们一家人的家，这里还是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和小朋友的家。只有大家都遵守规则，我们的小区才会更加安全，更加可爱呀。
3: 注意事项多一点，邻里关系暖几分。

0: 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活到30岁我才发现自己人生最大的困境是不会玩儿。说个心里话，现在做的工作不喜欢，如何选择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呢？以及解忧杂货铺职业规划应该怎么做？欢迎大家通过99.9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1: 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活到三十岁我才发现自己人生最大的困境是不会玩儿。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某一天突然闲下来，却发现自己生活很无趣。周末一刷朋友圈，看见同事们朋友们要不就是在打网球、玩桌游、看展、徒步，而自己呢基本是不出门，只会待在家里刷刷短视频，看似好像也在娱乐也在休息，但实际上好像没太大的乐趣。也想出去玩，但是没啥兴趣爱好，不知道玩什么，自己连玩都不会，真的很悲哀。很多人在下面都表示说，这样的评论非常的扎心啊，这说的就是自己。不会玩这件事儿，其实从小可能就开始了。小的时候呢，玩在家长眼里是一个不太正当的需求啊，他只会浪费时间耽误学习。而那些少数会玩的同龄人呢，则被看成是无人管束的野孩子。我们被允许玩的时间少之又少，更别提在玩这件事上会有什么造诣了。那玩对于我们来说究竟有什么好处？会玩的人真的有一种能力吗？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2: 继智商、情商后，这几年被提出的某商新概念很多，比如代表一个人审美力和外貌管理能力的美商，代表个人运动天赋和发挥潜力的动商，以及描述人们休闲、生活、玩乐能力的玩商。但玩商这个概念似乎存在某种天然的矛盾，在大多数人看来，玩应该是放松的、无目的性的、不拘泥于任何形式。但商这个字的出现就代表着有高有低，要打分就要有标准。可是我们怎么给玩打分？如果我玩得不好被打了低分，那是不是会让玩变得焦虑？其实这个时代的孩子很多都是在玩商不足的情况下长大的。儿童心理教育专家认为，它比智商、情商更加重要。但现在很多孩子热衷于玩各类电子产品，实际上却是不会玩、不爱玩的玩盲的。一天，网友看女儿雨辰玩了很长时间手机，直揉眼睛，就要求她休息一个小时再玩。结果，她过一会儿来问我一遍：“妈妈，时间到了吗？”网友被问烦了，就说：“你除了手机，别的啥都不会玩了吗？你可以玩玩具，也可以看看书啊。”可他拿起一本绘本，随手翻了翻，看了不到2分钟就说没意思，丢下书又去缠他爸。他爸正忙着，被他缠得心烦，就吵了他两句，他开始生闷气。其实我能看出来，他缠他爸也没啥目的，就是自己待着没意思，玩又没什么可玩的，便缠大人来打发时间。后来网友想着带他下楼玩，可到了小区广场，见别的孩子三五成群的一起玩，他呆呆地站在旁边也不加入，看了一会儿就拉着网友要走。即便带他出去玩，他也没兴致，只是漫无目的地转一圈就要回家。现在的很多孩子咋就不会玩呢？很多成年人感叹，我们小时候几个石子一片树叶都能玩半天。现在很多孩子除了玩手机，玩别的似乎都觉得没意思，一天到晚不是在玩手机，就是在缠着大人。

0: 抱手机。相信大家都有同感，无论走到哪儿都能见到抱着手机玩得入迷的孩子。长大后我们更发现，会玩其实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生活能力。会玩的人有着自己丰富的精神世界，独处时更有能力抵御孤独。通过玩能结识各种各样的人，他们会成为我们的人脉或是亲密的朋友，甚至还可能是伴侣。总能发现生活的乐趣，投入当下，不容易陷入空虚之中。那么同样是花时间花精力，到底怎样才算是会玩呢？不会玩的人有办法改变吗？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活到三十岁我才发现自己最大的人生困境是不会玩。
1: 其实会玩呢，就是一种把日常变得有意思的能力。玩商啊，也就是刚才片花当中提到的啊，跟美商、智商、情商类似的这么一种可以量化的能力标准，其实可以来描述一个人在休闲娱乐这方面的能力啊。也就是说，我们平常看的会不会玩，这个玩商高的人呢，不仅能把自己生活过得很有意思，还能让其他的人同样也享受和他一起共度的时间，不会觉得无聊。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会玩必须是制造新奇刺激的体验，或者是通过花钱来买乐趣啊，这些都不是。虽然呢，有些玩乐确实啊需要付出一些金钱成本，但是会玩并不是局限于此的啊，不是说花钱更多它就更好玩，它指的是一种能把日常变得有意思的能力啊。比如说你去给别人送礼物，但是呢这个礼物你给他精心设计成了一个解谜游戏的奖品啊，需要对方去跟你一起玩游戏才能成功解开获得。或者出门旅行啊，你会积极的提前和当地人搭话，了解很多的攻略上查不到的民俗文化。或者你很喜欢做饭啊，从制作普通的家常菜到最后你能自由的创作出一些新的有特色又好吃的菜色。可以说会玩的最高境界就是能够对生活进行再创作。玩商高的人他不会受到环境的限制啊，接触到的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他们创作新的生活体验的素材。而那些不会玩的人呢，常常就感到无聊了，可能只是把玩当成了一种消磨时间的途径啊，打打游戏，看看短视频。那在这种心态之下，我们只会处在一种被动参与的状态。玩乐呢确实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得到短暂的放松，但我们也只是这场比如说浏览短视频的旁观者啊，或者玩游戏的旁观者。那心理学家麦克拉克他就认为呢，追求有意思的经历可能比寻求抽象的幸福这个目标更有价值。玩乐容易让我们进入到一种心流状态，专注当下的体验和他人的连接，从而忘记时间的存在，忘记烦恼，也就是说我们投入进去了的那种感觉。同时呢，会玩还能愉悦自我，调节我们的心理健康状态。不管是在其他地方受了什么委屈，只要我们有一处可以掌控允许宣泄情绪的自己的小天地，我们就能补偿我们的心理缺失。所以这些好处是让我们能够更加愉悦和轻松且松弛的度过生活的。那除了这些非功利性的好处呢，其实会玩也有一些现实的意义。我们都知道啊，有研究发现，如果你拥有一项与你的工作性质相差非常大的兴趣爱好，并且你是在非常投入的去坚持它、研究它，而不是三分钟热度的去玩一玩，这个对你的工作效能会提供非常积极的影响。比如办公室白领下班之后去打个网球、打个篮球，这就大大的能够提升他们在白天工作的效率。会玩的人还能够拓展人脉，增加你的社会资本啊。可能很多人听说过一个关于因为会玩找到工作的这种故事啊。比如说网上有网友分享，有一个朋友非常的喜欢钻研德州扑克啊，他在某份工作的终面当中就聊到了这个爱好，恰巧这个面试的老板也有相同的爱好，于是呢成为了他的加分项，两个人可以越聊越热络。那最终呢就拿到了这份 offer。 那虽然这是一个巧合哈，但是有一项爱好，而且深钻一个爱好，无疑能够帮助我们更快地和他人破冰，打开更多的可能性。
0: 玩商高的人都是什么样的呢？一，创造乐趣是他们生活的惯性，和他们在一起从来不会觉得扫兴。他们好像拥有随时随地玩起来的能力，下班路上捡拾随地可见的落叶，做成落叶烤串。惯例的饭后散步，呼朋唤友，打开微信定位，大玩猫抓老鼠。周末跳上一辆公交，随机停靠一站下车冒险。他们总会在和你一起的活动中兴致勃勃地发现闪光点，创造出新的体验，

0: 因此和他们待在一起从来不会觉得扫兴，玩什么没那么重要，无趣的事情也能变得有趣。二，重视过程中的体验，能让自己和周围的人都感觉到快乐。玩商高的人很在意体验，所以他们会在过程中打开自己的感官，尽可能地丰富自己的见闻。在行路时欣赏沿途的风景，在运动中享受实现小目标的成就感，面对美食时沉浸于食物的香气，散步时观察各色各样的行人。专注于当下，使得他们能捕捉到许多微小的细节，这也正是他们总能从平平无奇的日常中感受到快乐的秘诀。他们也是朋友圈里很受欢迎的那一类人，朋友组局没了，他们总会觉得缺了什么。因为自带乐趣的他们几乎能够改变任何沉闷的环境和氛围，让自己和周围的人感到快乐。三，对于真正喜欢的事物，他们会深度探索，玩出名堂。充沛的好奇心是高玩商的人享受世界的动力引擎。即使是面对完全陌生的事物，比如从未尝试过的运动，或是从未听闻过的小众文化，一旦被激发了兴趣，他们就会勇敢尝试。热情能驱散对新开始的畏惧和对沉没成本的种种顾虑。当然，他们不会只是走马观花、浅尝辄止，在面对真正喜欢的事物时，他们还拥有深度探索的兴趣与能力。喜欢喝鸡尾酒，就去学习各类鸡酒的风味区别和不同鸡尾酒的配方与调制方法。喜欢旅行，就去做功课，了解目的地的历史故事与人文特色。喜欢摄影，就去了解不同光影与构图背后的艺术美学。对爱好进行深度探索，并不是像应试备考一般非要追求功利性的结果与成就。对他们而言，能有所收获已经足够成为一种享受。四，心智更成熟，更具有心理韧性。玩的过程其实会让我们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和挑战，甚至有些玩乐是具有竞技性的。这意味着我们可能会在其中遭遇冲突、挫折，品尝输赢。不管是输了之后的失败感，还是赢了之后的成就感，对我们的心智来说都是一次磨练。我们甚至还能在过程中加深对自己的性格、行为模式的理解。心理学家认为，如果我们能在一项爱好中战胜遇到的困难，这将直接提升我们的心理韧性，让我们更有能力从生活中其他的困境里恢复过来。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活到三十岁，我才发现自己最大的人生困境是不会玩。
1: 想要提高玩商到底该怎么做呢？虽然前面我们说到玩商啊，是一个人可以把生活变有趣的能力，那甚至网上呢也开始有了卷玩商的一个苗头，觉得会玩的人混得不会太差。但是呢，其实我认为这件事儿并没有那么严肃啊，因为玩商更多的反映的就是我们当前投入生活，从生活当中获得乐趣的程度罢了。那爱玩呢，其实就是每个人的天性，所以如果你想要提升这种天性，需要的并不是正儿八经的去学习或者训练，而是找到一个突破口啊，让你的天性推着你走，来这个突破口呢，解放被压抑乃至退化的曾经的那种愿望啊。你可以先从找到你的玩乐风格开始做起。什么意思呢？每个人其实都拥有一种或者是几种让自己感到非常舒服的玩乐类型啊。了解自己的玩乐风格或者玩乐类型，就会帮助你在迷茫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玩的时候啊，找到玩耍的灵感。那我们来给大家列举一些玩乐的风格或者类型啊，可能会给你一些小小的启发。比如说第一种类型叫做运动家，就是享受运动的乐趣，跳舞啊、游泳啊、健身、攀岩啊，个个都很喜欢。探险家啊，这个类型呢指的是喜欢新奇的事物与冒险，可以是身体力行的冒险，比如说丛林寻宝、密室逃脱，也可能是精神上的冒险啊，比如说读一本有趣的书啊，和一个陌生人交谈，都属于这一类。下一个类型叫做竞争者，也就是从赢得比赛或者获得分数当中获得快乐，比如说有一些桌游啊，有一些电子竞技啊，或者一场羽毛球的比赛啊，这种体育竞技啊都可以。下一个类型呢叫做规划家，也就是享受做规划和执行计划啊，比如说策划并且举办一场聚会，组织一次朋友之间的郊游，你很喜欢很沉浸在那种带着大家一起去玩规划一件事情的感受。 接下来呢叫做收藏家，哎，就是喜欢收集有意思的一些物品或者体验，比如说好看的石头、好看的酒瓶，或者打卡这个城市里所有小众的咖啡馆啊，这都属于收藏家。创造家啊，这个类型的人呢喜欢从动手的制作当中找到乐趣，比如说画画、做饭啊，自制一个耳环啊，做这个羊毛毡啊，或者是各种 DIY 现在很火的这种手工艺品。再来一个就是想象家啊，就是他喜欢沉浸在自己的故事里，吸收一些小说、电影还有戏剧里的元素，运用想象力去编织属于自己的一个故事，然后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当中。当然了，以上我说到的这些玩乐风格并不是标准答案，也不包含所有的可能性啊。你可能会觉得这里面有好几个风格都很贴合自己，也可能会认为这些都和你的爱好有一些距离，但是没关系，享受快乐其实有很多的可能啊，适合自己就是最好的。那在找到真正的乐趣过程当中，也要记得提醒自己啊，保持开放的心态，多多的去尝试，直到发现那些你怎么也玩不腻，还能让你沉下心来去琢磨，去遗忘世俗的烦恼和时间的这种精神归宿，那你就可以去好好的研究它了。前段时间呢刷到了一条高赞的帖子，叫做好喜欢栽培自己啊。这个博主 at 冬至三十年，他就说七年前呢他问别人说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对方就想了半天，只能挤出一些类似温柔、善良啊这样的词儿。其实这很常见，就像很多的古人活了一辈子都没有真正的读懂自己，就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擅长什么，也不明白自己喜欢什么，一辈子都按部就班，活成了别人期待的样子，却弄丢了自己。那这个博主呢后来就把自己当成一棵正在向上生长的树，用玩乐心态去栽培自己啊，尝试了心理学，自学一门外语，练习钢琴，慢慢的找到了热爱，也活成了自己喜欢的模样。这篇帖子之所以很火，就是因为它戳中了当时很多人的痛点啊，就是我们忙着谋生，忙着追赶别人，却忘了怎么在玩当中去认识自己，滋养自己。北大有个教授林小英，他就说过，人的一生不能只是为了谋生，你还得干点别的。你不直接为谋生而做的事情越多，你一生就越幸福。那这里说的干点别的，不直接为谋生而做的事儿，其实就是玩嘛。那很多人觉得玩是不务正业，但其实玩商才是成年人最稀缺的一种能力，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自己找到突破口和钻研，找到自己生活应该想象当中的自己想象当中喜欢的那个样子。

最后呢，我们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因为这个现代作家龙应台曾经提出过，他说孩子不会玩就是缺点。如果一个孩子在他的生活里没有接触过大自然，譬如说没有摸过树的树皮，踩过干而脆的落叶，他就没有办法去学美育教育，因为他没有第一手接触过美。席慕容也曾经说过，上100堂美学的课不如让孩子在大自然里去行走一天，教100个终点的建筑设计也不如让学生去触摸几个古老的城市，讲100次文学写作的技巧不如让写作者在市场里弄脏自己的裤脚。以往也许会有父母会说，我们哪有那么多精力和金钱去陪着孩子看世界，陪着他玩呢？但是其实现在大家的接触的资源也越来越多了，免费开放的博物馆，线上的纪录片，甚至是各种知识类的课程，其实都可以让孩子去见识。孩子探索世界的眼界有很大一部分是由父母引起的。那前几年呢，就有一家幼儿园对于父母会有一个入学面试，甚至把刚才提到的玩商作为了考核项目。那与其说他是在考核家庭的经济实力，父母的生活能力等等，不如说他是检验父母教育是否用心的一个试金石。毕竟父母对待玩这件事儿的态度，就藏着孩子的未来。我们刚才都说过啊，其实很多人都是从小不会玩，长大了就越来越不会玩的。那我们既然说到小时候童年，那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玩商他在我们家庭教育当中扮演的重要性。精神病学家托尔特布朗呢，他用42年的时间曾经采访了6000个人，了解他们的童年生活。那结果就显示呢，如果在儿童时期不能无拘无束的去玩，孩子长大以后就可能不会很快乐，而且这些孩子长大以后在性格上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孤僻、木讷，甚至是敏感、易怒、暴躁等等。孩子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往往和家庭是没有办法脱离。

0: 关系的。很多父母呢以为专心学习啊，限制他的玩耍就可以优先于别人啊，生怕孩子一松懈就落后于人。但其实游戏心理学的一位学家叫做布莱恩萨顿，他就提醒说，玩的对立面是抑郁而不是学习。所以作为家长，怎么让自己的孩子能够成为不惧风雨的后浪，让孩子在获得知识的同时又能在会玩当中快乐的成长呢？其实也给大家提供一些小小的建议啊。首先提倡释放孩子玩的天性，但不等同于纵容孩子。因此呢，我们要培养孩子的玩商，让爱玩的孩子变成会玩的孩子，这两点是有区别的。第一点就是家长要多跟孩子一起玩啊，在玩当中提高玩商。平常的生活当中呢，家长不定期的去陪伴孩子，共同的去嬉戏，那这样呢才能知道孩子在玩耍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哪些问题。如果孩子的玩法不当，家长也可以及时的纠正，比如说有些孩子在玩的时候有需要一些身体接触，那玩的过了，那在肢体的碰撞当中可能会造成受伤，那父母呢就可以这个时候及时制止，并且当面指出这样的不当之处，孩子下次就会有意识的注意。同样呢，当孩子因为一些游戏规则产生矛盾或者争论的时候，那作为家长需要告诉孩子，游戏是游戏，但是耍赖和不遵守游戏规则的人是不受待见的。给孩子立规矩的同时，也鼓励孩子发表自己的见解，规矩是人定的，那也可以随人所变化，从而呢教孩子在游戏当中学到处事变通的方法。接下来呢，就是教会孩子识别利于身心发展的游戏内容，正确的引导他选择怎么去玩啊，选择一个去玩的圈子。时下我们都知道，因为物质太丰富了，资讯也很发达，孩子玩的范围很广，那通过互联网或者各种通讯工具平台所接触到的各种各样的新鲜事物，形形色色的人也很多。孩子的心智还没有足够的成熟，也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辨识玩的内容，还有过滤掉所接触到的一些陌生人。那父母呢也可以根据孩子感兴趣的领域进行初步的筛选，再通过正规的途径资源比较健全的信息给到孩子，让他知道什么是他可以玩的，而且可以在玩当中获得东西的。接下来呢，就是善于从孩子的玩乐当中发掘孩子的兴趣，鼓励孩子去深耕。因为玩不仅对于孩子的身心发展有重大意义，实际上呢，我们可以从玩当中发现他的一些特殊才能，这个才重要。那让孩子在某一些方面有所突破，做出特殊的贡献啊，比如说英国伟大的数学物理学家麦克斯，他在数学方面的天赋就是他父亲发现和培养出来的啊。就是有一次他偶然发现儿子画的画很特别啊，孩子画了一个插菊花的花瓶，但是所有的菊花和图形都是由几何图形组成的啊，菊花的花朵大小不一样的三角形的叶片，它的形状搭配的非常的巧妙。哎，这个父亲看到之后就惊奇的发现孩子对于几何图形有非常强的感知能力和控制能力，就开始启发引导，使他对于数学很快就入迷了，最终呢成为了杰出的数学的物理学家啊，数学和物理学界的学家。那父母作为孩子的人生第一任导师，其实就是最亲密最了解他的人，所以在他成长的道路上能在玩当中发掘到他的兴趣，并且可以让他成为一生的事业，父母是功不可没的。
1: 毕竟书院足够渺小，外表多浓烈。
0: 此外呢，就是把主动权归还给孩子，让他多创作多动手啊，真正做到玩中学。因为玩呢是一种主动学习的态度，玩可以培养动手能力，也可以启发兴趣爱好，还可以从玩当中发现问题，培养主动性啊。有许多有特长的孩子，其实就是在课余时间玩自己爱好的东西，从而有一些小发明小创造。此外就是多带孩子参与不同的户外体验，开阔眼界，增进和别人的合作关系啊。假期呢，让孩子多参与不同的户外活动，多接触不同的人和事儿，让孩子在玩乐当中进一步的去体验生活的乐趣，也在人与人之间各种互动当中，合作当中增长知识和提高自己的能力。那现在很多学校组织的活动其实都是围绕着这个户外和外界接触所产生的啊，不管是上山下乡体验农村生活，还是到各种博物馆、军事教育基地去学习，其实也是立足于让孩子在玩当中，同时身体力行的去得到更好的教育和情操的培养。所以，对于孩子的茁壮成长来说，这是一条漫长又充满变数的道路。整合事物的能力、共情的能力，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都会让孩子有意义感。 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除了常规的学习之外，父母应该

0: 重视孩子与生俱来玩的作用，接纳他好玩的天性，看重对于玩伤的培养，也尊重孩子的兴趣爱好，所以让孩子们能真正的快乐的去玩，不要让他的童年有所遗憾。好了，以上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的重新看热榜的板块。活到30岁，我才发现自己人生最大的困境是不会玩。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歌曲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我们待会儿见。
1: 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开展国庆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只要拨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快打电话占名额400-706-1900。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眼睛问题最不能拖，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萌花等草本精华，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更清晰了。好视力国庆补贴活动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讨论了活到30岁我才发现自己人生最大的困境是不会玩啊这样一个话题。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IV 的 VI 他说，今天看似离谱的一些玩法，明天可能就是创新的种子。热发在他说，在养花、养鸟、搓麻还有跳广场舞这里面都追求着不同的快乐哈，是因为在这个生活当中能找到一个爱好就已经很好了哈。这位朋友的爱好还挺多的。导女他说，其实玩商这个理念还涉及到一个点，就是如何平衡工作和玩乐，如果玩乐的时间过多反而会影响工作，玩商也会下降的啊。其实说的也很对，也感谢大家的留言。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现在做的工作不太喜欢，如何选择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呢？以及解忧杂货铺职业规划应该怎么做？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朱赛娇老师，在节目当中为我们答疑解惑。同时呢，你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问答单元哈，我们第一位朋友来信，他说意外被人打到了，对方没有道歉，心里老是不舒服，该怎么办呢？好像也是很多朋友在这个出行啊或者是节假日当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哈。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3: 我今天和家人一起出去旅行，但是到了晚上我很累了，就坐下睡了一会儿，但是我不是被踩到就是有人站在我后面踢到我，这些我都忍了。但是我后来抬头时，有个人不仅踢到了我，手还在我侧脸上来了一拳。我当时睡懵了，没反应过来，结果那人直接跑了，甚至没和我说声对不起。我不是想找他要赔偿，我只想他说声对不起就行，不然心里总是不舒服。
2: 由此我也联想出了一些场景啊，就是比如说吵架没发挥好，心里也不舒服，是吧？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就是总是自己受了委屈，但是没有得到及时的把委屈处理掉的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朱老师？
4: 好，这个我们专业上有个说法叫你的自我支持没有到位，你就觉得不舒服。因为刚才我们听那个语音就能听得到他整个表达是比较向下的嘛，就觉得哎呀，好像怎么没有让自己
2: 说出来，总是有这个事儿
4: 对吧，
2: 那个事儿
4: 不舒服。其实这个叫什么，就叫自我支持。在我们专业里面，我们就说如果你遇到任何事情没有人支持你的时候，他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自己。我们自己是要自我支持自己的。但是你在紧急的情况下没发挥好是很正常的。我们可以给自己一个提醒，是因为我平常不太去练习这个功能和能力的部分。所以他在意外那么短的时间里面你要拿出来是很难的。对吧，比如说回到这个案例里面，我不知道就是听众有没有，你们也遇到过这种事情。如果我们把它拆得很细，其实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你很累，然后别人不小心踩到你或踢到你的时候，你的第一个自我支持是你要告诉自己，我值得 向别人表达我的感受，
2: 嗯，
4: 比如说我很累了，您刚才踢到我，让我很不舒服，
2: 嗯，
4: 或者我觉得说您能不能注意一下，
2: 嗯，
4: 那如果我们平常在人际关系里面本身就习惯隐忍，
2: 嗯，
4: 那我们在这种被别人边界侵犯的时候，特别是生理上遇到的时候，我们就很难瞬间拿出这个行为，因为我们还要整理思路，
2: 嗯，
4: 对吧？所以他就会你说发挥不好嘛，
2: 嗯。
4: 所以我会建议从自我成长的角度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平常去练习，就是在合理合法合规，或者说在不影响，嗯，别人不影响环境的情况下，你要去自我支持的，
2: 嗯，
4: 就是我们不能把隐忍当成人际交往的策略，这个很可怕的，
2: 哦，
4: 那你到后来你就自己就变成一个没有边界，任何人都可以来对你薅一下，
2: 嗯，
4: 那你自己就是很慌急的，
2: 嗯，
4: 所以你的那个不舒服慢慢慢慢你就会变成比如说抑郁向内攻击，哎呀我怎么不说呀，我为什么每次都不表达出来，
2: 嗯，
4: 你可以去练习的，
2: 嗯，
4: 在一个你相对安全的关系里面去练习，比如说你先跟你的朋友去练习，
2: 哦，
4: 他说，哎，你
2: 先找熟人下手，
4: 对，因为朋友关系对你来讲，嗯，他可挽回嘛，
2: 哦，
4: 好，你说他问你吃什么你随便，突然你觉得说随便不是我想说的，
2: 嗯，
4: 我可能想吃一个东西但是它带香菜，
2: 嗯，
4: 我不确定我朋友想不想吃，
2: 嗯，
4: 你心里可能是这样在想，那你就问他，嗯，你说我想吃这个东西带香菜，嗯，可不可以你点一个，
2: 嗯，
4: 我点一个，
2: 嗯，
4: 99%的情况下我们在就是陌生环境也好或者说在朋友之间也好，
2: 嗯，
4: 我们去自我支持不会遇到拒绝，
2: 嗯，
4: 是因为我们自己假设会遇到这个部分，
2: 哦，
4: 所以让自己摆脱不舒服的方式就是表达出来和说出来，如果你觉得在陌生环境有点难，
2: 嗯，
4: 先在熟人的环境里面去表达，
2: 嗯，
4: 熟人环境你还觉得难，对着镜子表达，
2: 哦，
4: 对着镜子去表达一下，姑娘你可以现在找一个镜子，然后对着镜子想把你当时想说的话说出来，假设那个场景在那里，假设那个人在那里，你去表达出来，你试一试，
2: 嗯，
4: 就这个表达出来就会让你舒服很多。
2: 明白了，我还想顺着这个朱老师的话再往下追问一下哈，
4: 嗯，
2: 像刚才提问的这个朋友他可能还没来得及说，然后对方已经消失不见了，
4: 嗯，
2: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能不让自己这么内耗呢？
4: 嗯，好，他这个内耗的点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回到那个场景里面，
2: 嗯，
4: 他这个内耗的有一个点他是可以松动的，
2: 嗯，
4: 就是我们有愤怒和有情绪的时候我们会假设对方是故意的，
2: 哦，
4: 就是我们会觉得说他这个，
2: 嗯，
4: 我们专业的动机啊，
2: 嗯，
4: 我们觉得你这个动机你是比如说故意打我一拳，
2: 嗯，
4: 故意踢到我或者故意踩到我，
2: 嗯，
4: 但我们觉得如果我们去喂养这个想法就觉得他一定是故意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愤怒越来越生气，
2: 对，
4: 嗯，特别你又找不到这个人的时候是吧，
2: 嗯，
4: 好，我就会问你，我说那你这样想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2: 嗯，
4: 好，其实也是有好处的，
2: 嗯，
4: 就说明这个姑娘她心里本身就是有愤怒想表达出来，正好借这个事想表达出来，
2: 嗯，
4: 好，这是一种，如果这个假设不成立她就会思考，是哦，因为我这样想对我有什么好处，我只会让我越来越生气，那个人完全都不知道，
2: 对，
4: 所以这个地方你就可以松动一下，就是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恶意的，她也许是，
2: 嗯，
4: 是故意的也许不是故意的，
2: 嗯，
4: 所以你自己就会过去一些，
2: 嗯，
4: 我们叫什么呢，就是你对这个事情的解释它不是只有单一的版本，
2: 嗯，
4: 它其实是有很多个版本的，
2: 嗯，
4: 你不是为了别人去松动你解释故事的版本，你是为了让自己舒服，
2: 嗯，
4: 去解释这个故事的版本，
2: 嗯，
4: 对吧，
2: 对，
4: 好，然后你还可以复盘，那个人走了你说，哎，下一次如果我再遇到这种事情我会马上怎么说，我就去练习一下，
2: 嗯，
4: 它也是可以让自己更舒服的方式，
2: 嗯，
4: 那嗯，我们还有一个隐喻在心理学里面讲，就是如果你让这个不舒服一直占据着你，就相当于你把这一件破衣烂衫一直穿在身上，
2: 嗯，
4: 就是它是无意中来到你身边的，但是你可以选择它在你身上披多久，
2: 哦，是的，
4: 对，你是可以选择把它放下的，
2: 嗯，所以解释很重要哈，好像和我们上半段节目又有一些联系
4: 、嗯，对对对对对，
2: 希望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哈，
4: 嗯，
2: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现在做的这个工作啊我不喜欢，如何选择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呢，
4: 嗯，
2: 我们一起来听，
4: 嗯，
3: 现在做的工作一点也不喜欢，有想要去做的工作并且也有投简历，约面试的时候退缩了，一想到要租房交房租还要弄合同就头疼，再想到万一工资抵不过生活费就更加难受了，感觉自己不能胜任新工作，各种乱七八糟的想法再告诉我算了吧，可我真的不想留在这里，究竟要怎样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又该如何面对接下来的一切呢，迷茫了，
4: 嗯，
2: 这个
4: 就是个常态，
2: 也是个常态。也猜测他就是一个年轻的朋友哈，因为也刚刚会对工作有喜欢或者不喜欢这样的判断。那这个什么样算是适合自己的工作？怎么样去找到他呢？
4: 我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特别想对所有现在正在做着貌似自己不喜欢工作的朋友说一句话，说你们辛苦了。因为你要知道，你和不喜欢的工作在一起也是需要努力的，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2: 确实，
4: 就是，因为它不像别的关系，就它有现实性的意义，比如说你得养活自己，
2: 对，
4: 比如说你得这个尽到责任和义务，所以我们其实终其一生哈，就你能选到你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个事情能养活你，并且它还能持续做下去，这是一件极其幸运的事情，是不容易的，可能大部分人都会和你不喜欢的工作在一起，那这个时候先别忙着就是去谴责自己说，哎呀，我没有能力去换工作，或者哎呀，你看这个公司或老板是这样，我觉得你先心疼一下自己，就是你和一个你不喜欢但是你暂时又离不开的关系相处，其实它会很消耗自己的能量的，所以我想对你们说，你们辛苦了，因为和不喜欢的关系在一起比起和喜欢的关系在一起更难，这想跟你们说的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我觉得就像刚才小哈说的，可能是一个年轻人，为什么他这样说，因为年纪大了以后，我们可能更多有一大部分人会觉得不是喜不喜欢，是需不需要，他的那个价值排序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还能去思考说我喜不喜欢这个工作，其实表示你还怎么说呢，很幸福，就是你还能去思考这个问题，很多人他就已经没有这个选项了，就永远在想，喜不喜欢不重要，需要很重要，
2: 对，
4: 所以你能提这个问题本身是一种幸福的提法，好，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叫因为工作它不是一本书你可以买来就用，它是一个客观因素大于主观因素的事情，所以我们如果回到现实里面的时候，就相当于是我有一个理想的状态和一个现实的状态，一个因然的状态和一个实然的状态，理想

0: 状态是我应该和我喜欢的工作在一起啊，我能找到我喜欢的工作，或者说我特别向往，好，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你就把它保留着，你的依然是我现在就在做这个工作，好，那你就要去在你现在的工作里面能不能找到至少一个它对你的意义和功能呢，那这个意义和功能它也许不是喜欢，它是它存在的必要性，就像我们喝白开水，我们可能想喝可乐想喝茶，但是当有一天我只有白开水的时候，我的日子是能过下去的，但是有一天如果我的生活里面只有茶，我可能不见得能过得下去，
1: 对，
0: 所以你待在现在不喜欢的工作里面，你才有机会去仰望和寻找你喜欢的工作，因为它给了你去寻找的时间空间的机会，所以也善待待在这个工作里的你和现在这个工作，至少给自己找到一个动力可以坚持下去，因为坚持下去你才有可能慢慢的走向你未来喜欢的那个工作呀，
1: 没错，而且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年轻人的话，未来还有很多试错的机会，
0: 对，
1: 可以继续来加油，
0: 对
1: 哈，
0: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接下来这位朋友的留言，他说16岁啊，是个女孩，心情很烦躁，只能通过做白日梦来调节情绪，这好不好呢，我们一起来听。
2: 我今年16岁，女，初中毕业，学习压力大，朋友又少，娱乐时间也少，又没法改变这种现状，心情总是很烦躁。我能让自己感觉好一些的办法就是做白日梦，就是把未完成的心愿变成幻想中的画面，情绪就会好很多。可又担心用这种方法会让自己脑子出毛病，这种方式调节情绪可用吗？我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
1: 我感觉好像还是个挺好的方法。
0: 是的，并且这个在我的青春期的咨询里面是特别特别多的情况。
1: 哦，真的，
0: 真的。比如说，有的家长就问我说：“哎呀，我的孩子坐在书桌前一坐半天，他也没干，然后呢没干事儿，然后他在干嘛呢？然后就觉得挺浪费时间的。”但当我们咨询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很多孩子跟我讲：“书姐，我在脑子里玩。”我说你在玩什么呢？他说我在想白天有一些有趣的事儿，想游戏里的事儿，想跟好朋友发生的事儿。你看，玩因为是一个人的本能动力，它是压抑不住的，所以当我的行动受限的时候，我可以在脑子里面去给自己制造一点多巴胺，所以其实这个在我就后来我就跟那些小孩讲，我说其实你蛮有能力的，就当你的身体受限的时候，或当你的这个条件受限的时候，你总能找到让自己开心的方式，然后他们会说一句让我很感动的话，他说对啊，他说如果我不让我的大脑充分的放松，我是不可能那么快又进入到学习的节奏里面来，所以这个可能也算是低龄段的小朋友在做白日梦的部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看他在青春期的小孩在描述这个部分，他听上去其实有点心酸的，你看他说16岁初中毕业，学习压力大，现在真的中学生的学习压力是非常大的，学习时长变长，然后科目变多，所以我特别希望就是作为中学生的家长的听众们，你们真的能够多理解一些孩子，
1: 心疼一下孩子，
0: 心疼一下孩子。好，你看他说了几个点，朋友又少，你们去看你们小区里面现在基本上能在小区里面玩的孩子不超过10岁，10岁以上的孩子在小区里面基本上人际罕见，要么去培优去了，要么就是去这个兴趣爱好的培养，
1: 很少像以前几十年前大家一呼啦啦孩子全下去玩的那种了，
0: 橡皮筋扔沙包那个丢手绢，
1: 对，
0: 其实这些童年美好的回忆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在青春期的时候伙伴关系已经要超越亲子关系了，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孩子他在周末约不到朋友玩，你说来我陪你玩，我不要你玩，他说我要找朋友，我到周末也是一样的，我要征求我女儿的意见，想跟谁在一起玩去哪儿，然后我就一个一个的约，有的时候我们还说来我们负责接送，我们负责安排这个吃饭，
1: 我的天，
0: 为什么？因为我非常理解和知道他的伙伴关系已经快要超越亲子关系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能做到就是退位给钱，你知道吧？好，退位给钱，
1: 好幸福啊！
0: 对，然后呢，娱乐时间也变少，是的。
1: 是，
0: 现在孩子，你算算啊，他把吃饭的时间、睡觉的时间、学习的时间除完，你知道，就是在家长眼里，他能够连续玩半个小时，可能大家都觉得受不了，受不了，对吧？就很恨不得，特别是你到初二、初三这种关键学年段，或者你初中毕业上高中，就是现在呢，就是有一个巨大的落差，对于家长们来讲，对父母来讲，就是越紧张越 关键的时候你应该越把所有的时间放到学习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大量的谈话空间也是学习了，
1: 嗯，
0: 我们没有其他的滋养性的话题去聊，
1: 嗯，
0: 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讲，我压力越大的时候其实我越需要放松，
1: 嗯，
0: 我越需要释放压力，我越需要缓一缓，
1: 嗯，
0: 甚至我对很多在高初三就是现在有厌学或者在家休息的孩子的家长，我也会说，我说就这两个月了，其实学不了什么新东西了。
1: 嗯，
0: 对孩子来讲，他的精神上的放松，他的精神肌肉的放松，可能比他现在要学一些东西更重要。
1: 嗯，
0: 他最后有没有信心或者有没有力量迈腿进到考场这一点，远远比他现在还需不需要储备更多的知识更重要。
1: 嗯，
0: 所以如果你的孩子还能做白日梦，那表示他还有自我取悦的能力。
1: 哦，是的，而且他自己想到了一个这样的方式。
0: 对，就是他有自我取悦或自我满足的能力。
1: 嗯，
0: 就回到我们刚刚说那个解释的问题也是一样的，嗯，就是你看到孩子白日梦，如果你站在一个权威的角度去看这个孩子，你会觉得他没有如你所愿的去安排时间。
1: 嗯，
0: 你就会去批评或指责他。
1: 嗯，
0: 但是你有没有看到他的能力呢？就他的能力是，我又没有钱，我又没有时间，我又不能出去，那我在这么紧张的条件下，我还能不能够去取悦自己？
1: 嗯，
0: 所以我每次去看见孩子们跟我聊这种话题的时候，我都会说，哇，你好有这个能力，好有那个能力。
1: 嗯，
0: 他们说，是的吗？我们在生活里面没有人这样说。
1: 是的，其实这个女孩她也是，像在朱姐刚才描述当中啊，很逼仄的这个环境当中，找到了自己的一个方法。当然了，我们也是说，一切的方法都是适度啊，无论是好的坏的，你白日梦不可能从早做到晚。但是如果你把它作为一个情绪的出口，
0: 对，
1: 像她这个女孩自己都说了，用这种方式调节情绪，
0: 嗯，
1: 我觉得她还是用到了一个该用的地方。
0: 大人也可以学习啊，
1: 嗯，
0: 比如说你今天过得非常苦闷，你过得这个非常的不如意。
1: 嗯，
0: 然后你想一想，你曾经那些让你美好的回忆，你的学校的时光，
1: 嗯，
0: 或者你曾经的恋爱的时光，
1: 嗯，
0: 它也是一种甜，可以冲对一下你现在的这个苦的部分。我反倒觉得，就像这样的阿 Q 精神，
1: 哦，
0: 孩子们会用，
1: 嗯，
0: 但是大人们有的时候就忘记去用了。
1: 嗯，
0: 因为你今天过得很苦很苦，很难很难，很累很累，嗯，然后你的记忆是可以被你调取的。
1: 哦，
0: 然后你开着车的时候，呀，好真苦啊，流着眼泪，然后抱怨着。那这个时候你想想，哎呀，我这个好长时间没有跟我初中同学联系了，或者我好长时间没有约谁出来吃个饭，喝个酒，聊个天了。
1: 嗯，
0: 哎，你就这么想着，也许你这个想法最后没实现，
1: 嗯，
0: 它就会让你从那个本来已经飞驰而过的那个负向的想法，马上就能够拉回来一点点，
1: 嗯，
0: 就给自己有点多巴胺。你有时候想一想，或者想一想，哎呀，我小的时候干了一件坏事儿，一件糗事儿，一件好玩的事儿，哎，突然你会觉得没有那么紧张了。
1: 嗯，
0: 其实这是一种能力，
1: 嗯，
0: 这不是个问题。
1: 嗯，是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自己生活遇到挫折的时候哈，像刚才朱姐提到的一个词叫做精神肌肉的放松，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对的。
1: 嗯，好的，那今天的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问答内容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
0: 嗯，
1: 再次感谢我们的朱彩娇老师的精彩分享，
0: 嗯，
1: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我们的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
0: 嗯，
1: 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为您解答。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依旧为您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即将在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
3: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4: 初入职场的大学生们在寻找到第一份工作之后，大多会雄心勃勃地做一份详细的职业规划，然而一段时间以后，绝大多数人都会面临着，为什么我的规划一点用都没有？为什么越工作越感到迷茫？这份工作不顺心，下一份工作应该干什么好？计划做好了，却似乎没有起到作用，这其中究竟有些什么原因呢？心理专家史萌老师表示，制定职业规划需要做到有章可循。一份好的职业规划可以帮助人们全面地认识自我， 找到一份与自己的内在价值观相契合的事业。但是盲目制定的职业规划只会让人走入好高骛远、朝令夕改的误区。
5: 职业规划又叫职业生涯规划，它的科学定义是指个人与组织相结合，在对一个人职业生涯的主客观条件进行测定、分析、总结的基础上，对自己的兴趣、爱好、能力、特点进行综合分析与权衡，结合时代特点，根据自己的职业倾向，确定其最佳的职业奋斗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行之有效的安排。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无论是职业规划还是合用的职业规划，并不是一个应该拥有标准答案的话题。成长经历、家庭环境、教育水平、社会状况等等因素都能作为影响最终结果的变量，很难直接去判断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在知识很少、视野较窄的时候去做一个所谓的规划，到头来可能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和困惑。在进行职业规划时，我们可以采用的方法是有关五个 W 的思考的模式，不妨问自己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是谁？对自己进行一次深刻的反省，优点和缺点都应该一一罗列出来。第二个问题，我想干什么？每个人在不同阶段的兴趣和目标并不完全一致，有时甚至是完全对立的，但随着年龄和经历的增长而逐渐固定，并最终锁定自己的终身理想。第三个问题，我能干什么？了解一个人潜力，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去认识，如对事的兴趣、做事的韧力、遇事的判断与决策力，以及知识结构是否全面、是否及时更新等。第四个问题，环境支持或允许我干什么？有时我们在职业选择时常常忽视主观方面的东西，没有将一切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因素调动起来，从而影响了自己的职业切入点。第五个问题，有关自己最终的职业目标是什么？最后将自我职业生涯计划列出来，建立形成个人发展计划书档案，通过系统的学习培训实现就业理想目标。职场上常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对于自己碰到的问题和环境则需要及时调整。职业它往往不仅是一份单纯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它会一步步地使你更了解职业，认识社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老年天地国庆特别节目，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系列报道微霞满天映支点，稍后请听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夕阳如歌响天伦，微霞满天映支点。本栏目由中共湖北省委老干部局、湖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洪峰如炬应知点理论宣讲普心篇，采写记者田天、通讯员汪建、冷建红、胡泽明、史秀红。离退休干部是革命建设改革的奠基者、见证者、参与者，是宣传党的创新理论、传承红色基因、加强青少年思想引领的宝贵力量。省委老干部局连续两年组织老干部赴市州开展围霞满天应知点主题宣讲，示范带动全省老干部积极参与宣讲宣传，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深入人心，湖北支点建设深入人心。在省级示范带动下，涌现出孝感市火炬宣讲团、武汉市黄陂区木兰洪峰宣讲团等在全省有影响有地位的老干部特色宣讲团队。孝感市火炬宣讲团现有骨干宣讲员196名。火炬宣讲团团长肖阳介绍，为了保证宣讲效果，队伍实行统一命名、统一管理、统一培训、统一主题、统一评优5项标准化制度，每年依托市委党校开展集中轮训，持续提升老同志政治站位、宣讲技巧，每年评选一批金牌宣讲员和精品宣讲课程，示范带动全域宣讲提质增效。宣讲中，老同志们紧紧贴合青少年身心特点，与他们拉近距离、拉近感情，把话说到他们的心坎上。截至目前，累计开展宣讲900多场次，受众超16万人次。肖阳说，
1: 有一次啊，到孝兰福星深处参加清明敬英烈活动，当时我的一位老同志在讲革命英烈故事，我突然听到旁边有个声音，回头一看，是一位家长在哭。我一开始以为是孩子在哭，那个故事啊，确实讲得非常感人。所以我在想啊，这样的心讲不光是对孩子有用，对所有的成年人也都很有意义。
0: 在武汉市黄陂区活跃着一支名叫木兰洪峰的老干部宣讲团，成立以来，他们先后开展6届宣讲活动200多场，听众达3万余人。宣讲团团长胡炳基先后荣获武汉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黄陂楷模、武汉市最美志愿者等称号。在胡炳基看来，老干部参与宣讲宣传有独特的优势。
2: 那么木兰洪峰宣讲团呢，我们的一些认识的一些同事啊、老干部啊、老专家、老劳模、老战士啊，把他们这些组织起来，热爱共产党、热爱这个生活的这样一个态度。第二个呢，热爱我们的这个家乡黄陂。第三个呢，就是觉得我们有这义务责任，就是利用我们那个有经验、有威望啊、有阅历的那个一种啊优势啊，来进行这一个以红色为主的兼顾那个理论政策的宣讲。
0: 据胡炳基介绍，黄陂木兰洪峰宣讲团通过创新推行党组织点单、宣讲团派单、宣讲员接单、部门单位评单模式，宣讲精准度和群众满意度持续提升。宣讲团成员黄旭义是一名退休教师，他回忆说，有一次被一家单位点单，他通过在线形式给200多人上党课，效果还不错。这让他意识到，现在搞理论宣讲不光要打磨内容，还要创新形式。
3: 现在整个社会网络这一块是一个社会的走向，我们现在这个宣讲团呢，不仅是线下，我们也在网上也进行一些交流，老百姓很欢迎也很关注，他们觉得这个关于下一代工作似乎要有一种开拓，所以我们也有时也在线上进行一些交流活动，而不是我们这个主力，比如说黄陂，面对整个大众，这也是拓展我们的那一种宣讲能量的一种表现。
0: 深耕本土红色资源，打磨走心宣讲内容，创新多元宣讲形式，全省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老干部宣讲员。麻城党史办退休干部李敏是一位与红色精神同行半生的守护者，他牵头成立麻城红色文化研究会，收集整理挖掘大别山革命歌谣3000多首，编纂120万字的《长征与麻城》资料汇编和《长征路上的麻城人》。他还深入党校、学校、社区，积极宣讲黄麻起义与大别山精神，宣讲麻城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累计宣讲100多场次。襄阳市史志研究中心退休党支部书记、党史爷爷梁发双长期面对基层、服务一线，义务宣讲党史，先后编写各类党史资料100多万字，发表研究文章60余篇。

每年平均义务宣讲上百场。实验市委党校退休干部白炳来自编自导自演近百个文艺节目，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语言讴歌党的丰功伟绩，宣讲党的政策，弘扬志愿服务精神，以满腔热忱投身文艺创作和理论宣讲，被评为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广大老干部以讲台为阵地，以宣讲为媒介，以初心为底色，在积极传播党的创新理论、传承红色基因、培育时代新人的征程上持续发光发热，为全省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凝聚了磅礴的力量。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中共湖北省委老干部局和湖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为霞满天映支点》系列报道《洪峰如炬映支点理论宣讲谱新篇》，采写记者田天，通讯员汪建、冷建红、胡泽明、史秀红，编审翟敏、齐明、刘小磊。

0: 解读惠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
1: 从2023年开始呢，由武汉市民政局和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举办的武汉养老面对面，到今年呢已经是第四年了哈。每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来自武汉民政以及养老行业的相关负责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集中解读养老政策，回应群众关切的一些热点问题。今天呢，我们聚焦的是1月1号在全国全面铺开的民生工程——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武汉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叶小刚。今天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将从国家的政策背景，还有武汉实施的一些进展，以及我们群众呢关注的热点问题三个方面，给大家呢进行全面系统和细致的解读。首先我们欢迎叶处长。您好叶处长。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走进武汉养老面对面直播间，和大家深入交流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消费补贴这项民生工程。养老服务事关民生福祉，涉及千家万户，特别是对失能老年人家庭来说，一人失能全家失衡。国家出台这项补贴政策，就是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提升照护质量，保障失能老人有尊严的晚年生活。今天我将结合武汉实际，从政策背景、推进成效、热点解答三个方面和大家呢做一个分享。
1: 是的，非常欢迎叶处长。今年的1月1号开始呢，这项补贴是正式开始实施。其实很多家庭都已经受益了哈。叶处长，请您给大家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国家为什么要推出这项补贴呢？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2: 好的，主持人，先从国家层面讲起吧。随着我国人口平均寿命呢不断提高，高龄老人呢数量也不断的增多，相应的呢失能老人的数量呢也不断的增加。特别是为了缓解了这个失能老人家庭的照顾负担，去年7月份开始呢，民政部呢和财政部就联合印发了关于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消费补贴项目的通知。率先呢在山东省呢等3个省份吧，还有辽宁省的沈阳市等4个呢地市启动了试点。2025年底呢，两部门呢再次发文，从今年的1月1日起呢，在全国呢全面铺开。这是呢国家首次呢面向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是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呢，补齐失能照护短板，保障老年人权益的重大民生举措。
1: 那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武汉目前作为咱们全国的超大城市哈，面临着怎样的一个养老形势？目前全市的这个补贴的推进整体情况，也请叶处长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好吗？
2: 好的，好的，主持人。武汉呢是超大城市，老年人口的基数比较大，服务的需求呢多元，特别是截止到去年底呢，武汉市的老年60岁及以上的户籍老年人呢，已经达到了238.12万人，占总人口的24.76%。养老的服务需求呢持续增加。今年呢，国家全面启动这个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后，武汉市呢高度重视，统筹部署，民政、财政呢等部门呢协同发力，高效推进，社会的反响积极。
1: 今年的这个3月24号呢，民政部召开了全国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推进情况的一个新闻发布会。那么咱们武汉呢是作为全国典型城市啊参会，并且呢做了一个经验的交流，得到了国家层面的高度认可。接下来我们也请叶处长详细介绍一下，就是从国家要求、省级部署，再到咱们武汉的落实全国典型啊，咱们武汉呢主要做了哪些工作，又有哪些特色的做法和一些创新的亮点呢？
2: 首先能够作为全国的典型呢，在民政部新闻发布会上交流经验，应该说既是对武汉的肯定，更应该说呢是对我们工作的一个鞭策。武汉市呢围绕政策的知晓率、 服务的可达性，老人的获得感，应该说是打出了一系列的组合拳。首先呢，为了实现政策的全域覆盖，让每一个有需要的家庭呢都能够呢知晓政策，了解的这项政策呢，线上呢我们依托的这个主流媒体啊，包括新闻公众号啊，还有一些这个养老院的养老机构的家属微信群，来推送这个政策的解读，还有咱们用的民政通这个操作短视频，一步一步来教大家怎么用。线下呢，我们组织在社区啊，包括小区啊，张贴一些宣传海报，还组织这个社区的网格员、养老顾问呢、志愿者，开展这个敲门行动，挨家挨户的走访，累计应该发放的这个11余万份的这个宣传册，就是要做到了一个政策宣传无死角，不让任何一个有需要的老人呢错过这个福利。其次呢，我们为了使这个服务的精准触达，不能够让政策呢悬在空中，我们筛选了有关部门的一些老年人的评估的数据，建立了这个中度失能以上的老人的信息库，重点呢把这些群体呢找出来。特别是针对这些老人呢，我们采取了这个面对面的摸需求，手把手的一些教这个具体操作的一些方法，主动的帮助老年人呢去来适配他适合的这个服务的项目，确保了政策呢真正送到这个最需要的人的手中，不浪费了任何的一份资源。更重要的呢，是我们要让那个老人得到充分的实惠，就是我们把国家的这个消费补贴的政策和我市的就是武汉市的这个特殊困难老人的服务补贴政策呢结合起来，让补贴的效应呢最大化，切实的解决了这个特殊困难失能老人的照护难题。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就打个比方，如果说一名特殊困难的重度失能老年人，他在入住到社区的养老院，每个月呢这个消费4000块钱，他就可以呢叠加使用国家这个消费券的800元，和我市的这个特殊困难老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100到800元，一个月算下来呢，最高呢能够减免1600元，这就可以大大的减轻呢这个家庭的经济负担。
1: 那同时呢，我知道咱们老年群体呢，其实它是有非常多样化的一些需求的。那这些方面，我们具体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2: 好的，主持人，在我们这个服务供给的方面呢，我们是坚持以老人的需求为导向，盘活了现有的资源，来撬动了更多的增量，让老人们呢有更多的选择。这可以说从三个方面来开展吧。第一个呢，是我们推动全市的养老机构全员参与。我们组织了全市221家养老机构，全部呢完成民政通的注册，全面参与了消费补贴的项目中来。同时呢，我们还采取这个民政部门包机构、机构包老人的方式呢，确保呢全市的养老机构内符合条件的老人呢一个都不落下。第一个月呢就能够享受到国家这项福利的补贴福利。这是在机构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推动社区的养老机这个养老服务机构的扩容体制。我们以街道为单元，应该说是遴选了320家优质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经营主体，同时呢链接了武汉的安养链平台，一些品牌连锁的家政啊、物业等企业呢，来进一步丰富助育啊、助洁啊、康复护理、日间照料等各类服务，让老人们呢不用呢跑很远的路，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便捷贴心的养老服务。这是第二个关于社区养老方面的。第三个方面呢，我们推动这个评估机构呢增减脱面，发动一些公立医院呐、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社会组织呢等多方力量参与进来，还组织了开展了评估人员的资质和业务的实操培训，来壮大了这个评估队伍，让老人们做能力评估了更便捷、更规范， 更高效，不用了来回的奔波。
1: 咱们那些政策落地，我们如何去监管？
2: 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监管方面确实非常重要。在监管方面呢，我们主要是紧盯着资金管理、能力评估和服务质量的这几个重点，来强化了这个全过程的闭环管理。总体来说，应该是构建了这个数字监管、专业监管和社会监督的三位一体的这个监管模式。在数字核查方面呢，我们会定期的与公安呢、卫健呢、包括人社等部门呢进行数据的比对，及时呢来处置我们这个异常的交易的预警，坚决的防范呢一些的虚假服务、骗补啊、套补等这样的一些行为，让每一份的补贴的资金都用在符合条件的老人的身上。第二个方面呢，就说在审计方面呢，我们知道各个区啊通过这个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呢来引入这个专业的机构，对这个服务的记录、消费券的核销的流程进行全过程的审核，来进一步筑牢这个资金的安全防线。同时呢，在回应群众的诉求方面，我们组织设立了市区街道三级的咨询电话和投诉的电话，同时还加强和市民服务热线的联动协作，做到了群众的投诉呢即速即办、立行立改。我们开展的电话了、入户回访呢达到了将近3.5万次，来督促了这个经营主体呢来规范服务的流程，提升了服务质量，切实来保障老人们的一些合法的消费权益。

下面这项福利相当难得，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不要错过。护眼老品牌好视力迎国庆，面向湖北发放200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眼睛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通通送78元的好视力王牌眼贴。400-706-1900，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很多听众都是早期不重视，后面控制不住了，特别后悔。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中草药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好视力国庆活动一年只有这一次，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京时间15: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只要8.8元，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7: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8: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6: 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一个非常核心的环节啊，就是热点问题的解答。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们来听一下。
9: 问一下那个种种都是人的那个消费补贴，它覆盖哪些方面？是吃呀、住啊，是医疗消费，也是哪些方面？廉州房那个房租，它这个消费800块钱不能够交廉州房的。
6: 这是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啊。第一个，他就是说，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它覆盖哪些方面？还有他问到一个问题，他现在是租这个廉租房，哎，这个租金我们800块钱可不可以用？好，我们请燕处长来解答一下。
10: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提问啊。
6: 嗯，
10: 这是一个消费券的这个使用范围的问题。
6: 嗯，
10: 应该说根据我们国家的统一的部署呢，今年1月1日起呢，经这个评估为中度、重度和完全失能等级的老年人呢，可以通过民政通这个小程序啊，或者是 APP， 每月呢最高申请800元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在进行养老服务消费时呢，可通过电子消费券呢来抵扣相应的金额。具体来说呢，是有这么几个方面。
6: 嗯，
10: 第一个呢是在养老机构接受长期入住服务的费用，这个长期入住的标准呢，指的就是30天以上。第二个呢是入住养老机构接受这个短期喘息服务的费用。
6: 嗯，
10: 也就是说我们指的这个入住养老机构呢，一般呢不超过30天这个短期服务的费用。第三个方面呢，是老人接受这个居家上门养老服务的费用，包括什么住餐呐、住浴啊、住洁啊、住行啊、住医康复护理啊等等方面。第四个方面呢，是老人在接受在社区呢接受日间托养生活照料服务的费用。 主要是这四个大的方面。
6: 刚才您讲到的，比如说第三个方面，老人接受这个居家上门养老服务的费用，居家上门养老服务的费用，那就是包括这个住餐、住浴、住洁、住行、住医和康复护理这些服务都是包含的。但是对于居家上门的这个机构，它是有要求的，对吗？
10: 对对，居家上门服务的机构呢，都是在我们区县这一级的民政部门进行的备案的。备案以后呢，就是说，专门录入我们民政通的平台，通过了这个民政通这个系统平台来进行下单呢、进行服务的。这个居家上门服务的机构呢，它都在这个民政通服务平台上面。
6: 所以刚才您讲到的，我们可以用电子消费券抵扣的方式抵扣这个咱们的这些服务，那其实就不包含刚才这位听众问到的关于这个廉租房租金的这样一个问题了，是吧？
10: 对对。
6: 嗯，
10: 好，就是说在这边还提醒一下，就是说呢，这个居家上门服务呢的费用呢和日间托养的服务费用呢，都是以这个民政部发布的这个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清单为准。
6: 嗯，
10: 就是在咱们这个民政通上面，它专门有一个服务的清单
6: 啊、
10: 这个可能也是根据国家的实施的这个动态调整的。这里需要再提醒一下呢，就是说中度以上的失能老人呢，每个自然月呢可以从刚才上面所说的四大类服务中呢选择一项接受服务。
6: 嗯，
10: 当月呢是不可以更换的
6: 啊、
10: 但是下个月呢就可以切换到其他类型的服务。
6: 嗯，
10: 就是说比如说每个，也就是说每个月你只能四选一。
6: 嗯，
10: 这个就是刚才主持人刚讲了，其实这个是不能够用来购买实物商品呢、不得折现呢、套现呢。
6: 嗯，
10: 其实就是说这个餐费和廉租房的租金呢是没有列入这个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项目的范围的、是不可以抵扣的。
6: 嗯嗯，
10: 但是就是说你如果在养老机构有养老服务机构提供的这个送餐服务的费用呢是可以抵扣的。
6: 明白了、
10: 就是说这个送餐服务的费用是可以抵扣的。
6: 嗯，
10: 同时呢，老人在这个医疗机构的住院期间呢产生的是这个医疗费用，它都是通过医保来结算的。
6: 嗯，
10: 但是老人出院以后呢，如果选择入住养老机构啊，或者是说回家接受这个居家上门服务啊、日间照料等服务呢，就可以正常的使用这个申请和使用这个消费补贴了。
6: 嗯嗯，好，这是刚才我们回复的第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位听众啊，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
4: 1952年出生的，是个盲人，失明了27年了，我享受了那个残疾人的护理费125块呀。
11: 您跟当地的这个民政联系过吗？
4: 没有啊。
6: 嗯，好，我把这个问题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可能听得不是太清楚，就是这位老年朋友，他是一位失明的这个盲人，然后失明有27年了，目前他是享受每个月120块钱的这个残疾人的护理补贴。可能很多的残疾朋友已经经过了这个残疾等级的一个评估，并且享受了相关的优待政策。那么跟这一次实行的这个中度以上失能老年朋友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它是否有

0: 冲突可不可以重复享受，还是说还需要到我们民政部门指定的这个机构再来进行一次评估呢？叶处长。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这个提问。首先这个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呢，是可以和您这个原有的养老金呢、啊、包括高龄津贴啊，包括残疾人的两项补贴呢等政策是一起享用的。
0: 嗯，
1: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呢，如果说你正在享受这个特困人员的供养救助待遇，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照护服务的补助，或者是说正在参与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就不能够重复申领这个补贴了。
0: 嗯，这三项是不能够重复申领的。
1: 对。
0: 嗯，
1: 关于这个评估的评估呢，是这个享受消费补贴的必要前提条件，就是通过呢评估呢确保了这个补贴精准发放给这个符合条件的失能老年人。申请补贴的老年人呢，需要经过这个第三方的专业评估机构依据呢老年人能力评估这个规范进行评估，确认为中度、重度或完全失能等级的，方可呢就具备这个补贴的资格。
0: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第三个问题啊，来听一下。
2: 我现在73岁，上一个一个月之前就回来了，问我这个情况，他现在想搞那个失能补助，第三方参加检查要交100块钱。我就说我本身这个残疾人，在别个来说的100块钱就不重要，到我名下这个100块钱的。
0: 嗯，好，没有说完，我给他补充一下，就是。这100块钱的评估费，可能对这位73岁的老年朋友来说，他是觉得会有一些负担不起的。那么想问一下，这个评估费在什么情况下它是免费的？就是说，我在这个第三方进行检查和评估，我需要交这100块钱，对不对？那什么情况下是免费的呢？我们跟这位老人来解答一下好吗，叶处长？
1: 好的，好的。就是说，这个老人的身体状况呢，是否属于这个失能？或者是说失能到了什么程度，这个都需要有专门的机构呢按照国家的标准呢，就是说我们刚前面已经讲到了老年人能力评估的规范，
0: 嗯，
1: 从老年人的这个自理能力、基础运动能力、精神状态、感知觉与社会参与四个方面呢进行的评估。评估的结果呢，它可以分为5个等级，就是能力完好、轻度失能、中度失能、重度失能和完全失能。经过这个专业评估认定为中度以上失能的，就可以呢申请呢最高100元的评估券抵扣，这个就是说抵扣的评估费用。如果评估结果为轻度失能呢，或者能力完好的，评估费用呢那就需要自行承担。
0: 嗯，
1: 所以说在这里面呢也提醒各位老人和家属了，如果说老人以前没有做过专业的这个能力评估呢，可以先通过了民政通这个小程序来进行自评，因为民政通它专门有这个功能，
0: 嗯，
1: 对照这几个指标呢可以进行自评。如果自评的结果呢接近中度失能，再去申请呢专业的评估，这样呢就可以避免呢一些不必要的费用。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啊，大家关注度比较高也是咨询比较多的几个问题啊。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就是说每次核销必须是一次性800块钱吗？我们举个例子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好吗，叶处长。
1: 好的好的，主持人。 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抵扣标准呢应该来说是分为两大类。
0: 嗯，
1: 首先是机构养老喘息服务呢和日间托养服务的抵扣标准的比例呢是40%，就是居家上门服务的这个服务的抵扣比例呢是50%，每个人呢每个月呢最高可抵扣的800元。
0: 嗯，
1: 我们就说一下，你看打个比方，居家养老服务中呢每次呢消费多少都可以按照服务的自费金额的50%来抵扣，并不是说呢你每次消费必须达到1600元才可以抵扣800，不是这样的。
0: 嗯嗯嗯。
1: 好，我这里也可以举个例子，打一位李爷爷，每个月呢，他享受的是这个住浴和住洁服务。
0: 嗯，上门住浴和住洁。
1: 对。
0: 嗯。
1: 总的费用呢是1000元，用消费补贴券呢，按照50%的比例呢，他是可以抵扣500元的。
0: 嗯。
1: 自己呢需要付500元。
0: 嗯。
1: 这个呢就可以，分多次的进行抵扣。
0: 嗯。

0: 打个比方，就是说你一次可能用了300，他就可以给你抵扣150，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可能在第二次再用300，他再给你抵扣150，
1: 嗯，
0: 在机构服务当中呢，是按照服务的这个自费金额的40%抵扣，这里面呢主要是包含了这个床位费、护理费和伙食费三个类型。我们也可以举个例子，一位张奶奶住养老院，她每个月的费用呢，就是说这个护理费啊、伙食费啊、包括床位费啊，是2000元的话，打个比方2000元，那她可以就用消费券呢，可以抵扣了800元，
1: 嗯，
0: 上限最高，
1: 嗯，
0: 因为
1: 40%，
0: 哎，40%的话，因为她最高只能抵扣800，
1: 嗯，
0: 自己呢需要付1200元，
1: 嗯。
0: 哎，这是关于这个问题的。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老人他的户口在外地啊，那么在武汉呢住了有十几年了，他能不能够申请养老服务的消费券？这项政策会一直有吗？这也是我们这个很多武汉市民关注的一个问题了。
0: 好的，主任，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大家也比较一个关心的问题。
1: 嗯，
0: 首先呢，这个消费券呢，它是为电子折扣券，用于了这个抵扣了养老服务服务的相关的费用，
1: 嗯，
0: 就是前面已经讲了，其实涵盖了居家上门呐、机构养老了、日托了，
1: 嗯，
0: 等等服务。只要是年满60周岁，评估为中度、重度或者完全失能等级以上的老年人，只要在武汉呢市内常住，都可以申请，
1: 嗯，
0: 没有户籍的限制。打个比方，一位李爷爷的话，就说今年78岁。他的户籍呢是重庆市的，但呢他跟着孩子呢在武汉生活了有十几年了，经过评估呢属于重度失能，他就可以在武汉领取这个补贴，
1: 嗯，
0: 没有户籍的限制，
1: 嗯，
0: 就是应该就说你在这个武汉常住就可以了，
1: 嗯嗯，
0: 就是关于这项政策一直会不会有，根据民政部的国家的部署了，就是说本次的补贴呢，是从2026年的1月1号呢，至2026年12月31号，周期呢为12个月。后续是否会延续呢？这个要根据国家的相关政策来进行了确定。
1: 嗯，后期我们也会继续关注的哈，有一些新的政策，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及时的通过武汉养老面对面来告知大家啊。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哈，下面一个问题，这位老人呢就是问到怎么样领取消费券，其实前面都有涉及到这个问题啊，待会儿可能我们还是请叶署长再给大家来讲一下哈，老年朋友可能有时候这个记忆力不会太好，所以有时候一些问题呢，我们可能会多次详细的给大家做介绍。还有就是他问到，一个是怎么样领取消费券，再一个老年人他不会用智能手机，哎，我们怎么办？前面不是说到了这个民政通的 APP 也好，小程序也好啊，包括怎么样这个认定评估为这个失能、半失能之类的，他的这个等级，他不会用智能手机怎么办？不少和老年朋友的这个子女啊，就是在问说，哎，我不要这个消费券，你能不能直接给我发现金呢？好，这个问题其实前面都有涉及到，我们再请叶署长呢再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0: 好的好的，主持人，关于这个消费券的领取呢，应该说是其实前面我们都已经讲到涉及到这个问题了，
1: 嗯，
0: 就是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呢，本人呢是可以通过这个民政通的微信小程序啊，包括 APP 呢注册登录，完成这个实名认证以后呢，就可以自行领取这个养老服务的消费补贴呢。它是通过这个民政通这个 APP 啊，或者是说这个微信的小程序呢，按月发放的。就是刚才也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就是说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的，
1: 嗯，
0: 这个可以了，咱们有咱们的子女啊，包括我们这个社区的一些工作人员啊，还有一些他的亲属啊，
1: 嗯，
0: 包括还有我们一些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啊等等的，都可以帮忙的去注册呀领取。
1: 嗯，
0: 这个消费券呢应该说是带动养老服务消费的一种形式，是不能够直接发现金的。
1: 嗯，
0: 这个也是为了确保呢这个补贴呢能够真正的用于了我们这个养老服务，让老年人呢真正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服务，而不是呢被运作其他的。
1: 嗯，
0: 消费券呢前面其实也讲了，是不能够折现的，不能够套现的，也不能够转让的。
1: 不少老人和家属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问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家里，哎，我请了这个保姆，比如说有的老年朋友

0: 啊，他有这个保姆申请了，就是子女帮他请了保姆，哎，我们这个情况下能不能用消费券来支付他的工资呀？
1: 其实这个问题呢，前期呢我们在开展这项工作呢，也有很多老年朋友通过电话来向我们进行了咨询。
0: 嗯，
1: 其实这个要看具体的情况。
0: 嗯，
1: 如果说是保姆呢，是通过这个叫什么养老服务的机构派驻到家里来照顾老人，也就是说我们刚才前面提到了，
0: 嗯，
1: 他这个养老服务机构呢，他是已经在民政部门进行了登记备案了，
0: 嗯，
1: 已经注册了我们的民政通，
0: 嗯，
1: 通过这个民政通呢，来派驻到老人家里呢，是可以使用这个消费券的来支付的。
0: 嗯嗯。
1: 我这里面也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
0: 嗯，
1: 就打个比方，这个江汉区的一名中度失能这个老人王爷爷吧，
0: 嗯，
1: 他三月份呢，就是说他更换了保姆，联系了江汉区的一家这个在民政部门已经备案登记的这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吧，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呢，申请的评估后呢，是符合这个政策条件的，就是与中心呢签约了这个合同呢，购买了这个叫聘用养老护理员服务，
0: 嗯，
1: 他就可以用消费券呢来抵扣了这个费用，
0: 嗯，
1: 就说按照比例吧，可以抵扣最高可以抵扣800元的费用，
0: 嗯，
1: 如果说是这个保姆有的是老人这个是老人或者老人这个家属了，直接
0: 雇佣的，
1: 比如说通过这个中介啊或者是熟人的介绍的，不是在这个民政通上注册的这个机构请的
0: 这个，
1: 他就不适用这个消费券的支付。
0: 好，这一点是要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哈，有一个区别。今天也非常感谢叶处长的详细的解读哈。那通过今天节目呢，也让我们全面深入系统的了解了武汉市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相关政策。好，那在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也想请叶处长给大家介绍一下，后续我们还会有哪些规划呢？
1: 好的，主持人，下一步呢，我们会进一步的加强这个政策的一个精准的宣传和业务的培训呢，让我们更多的老年人呢和家属呢能够了解到这个政策，关键是要会用这个政策。同时呢，我们还要会持续的去扩大这个居家社区的养老服务的供给，来完善呢就近就便的这个养老服务的这个网络，切实把这个各项的一些惠老的政策呢用好用活，推动这个养老服务补贴项目呢这个提质增效，真正把国家的政策红利呢来精准转化为给老人看得见的摸得着的民生福祉，让每一位老人呢都能够安享幸福晚年。
0: 好，非常感谢叶处长的详细介绍。那今天的武汉养老面对面直播访谈到此结束，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的收听。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706-1900，大家赶紧记一下。今天全湖北的听众都在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一定要拨打。26年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喜迎国庆，面向湖北全省发放20000份眼贴，全省范围内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经常刺痛流泪，看远看近特别模糊，眼前像下大雾一样，就怕哪天啥都看不见，生活没法自理。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还能忍一忍，眼睛问题绝对不能忍。建议大家都试试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贴上明显感觉不一样，不光水润舒服，而且看东西更清晰了。好视力国庆补贴活动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哎，等一下，马上就要过关了。Sky。
1: 我看见车来喊了，戴着耳塞没听见。哎，过马路都在玩手机。
2: 很多时候放下手机，你可能会拥有美好的邂逅，拥抱美好的明天。别让手机成为扼杀你生活的凶手。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今天啊，我们把目光投向黄冈的黄梅戏大剧院，带大家走进第十二届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的开幕式，来重温这场为期18天盛宴的启幕时刻。本届艺术节的主题呢是一曲黄梅聚荆楚，雅韵温情启新城。开幕式晚会呢以远古传韵、青春幻彩、荆楚共生三大篇章，既有像《天仙配》这样家喻户晓的经典，也汇集了罗田的东腔、麻城东路花鼓戏、武学文曲戏、楚剧等黄冈本土的地方戏曲，既有青年新生代演员的登台，还有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文艺工作者跨越山海同台献艺，实现了戏曲的交融共生。那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就是开幕式的精彩唱。

0: 两只。
1: 冬郎，冬郎，你回来了。
2: 回来了。
1: 冬郎，你累坏了。
0: 你也累坏了。
1: 明日我们就要满宫了。
0: 怎么，明日我们就要满宫了？哎呀，明日我们就要满宫了。哎。

0: 非常经典的一段，来自于黄梅戏《天仙配》当中的满宫以及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的对唱，是由黄梅戏名家梅艳君和黄梅戏青年演员潘宁静所带来。一曲《天仙配》啊，是黄梅戏刻在无数戏迷记忆当中的经典。在开幕式的第一篇章远古承运篇章当中呢，这首传世唱段是再度唱响，也是拉开了整台晚会回望黄梅戏根脉的序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演唱完之后呢，静茹对潘宁静的一段采访录音，来听听她的感受。
1: 开幕式表演的是《天仙配》的选段，也是黄梅戏最为代表性、非常传统的一个片段。那么，在本届第十二届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呢，其实我们黄冈师范学院也为大家奉上了一场《天仙配》的整本的大戏。这次呢，也是我与梅花奖得主梅艳君老师一起搭档和我们的师生共同带来这样一段非常经典的演出。
0: 那这次排的版本和以前的有什么不太一样呢？
1: 因为我们这次整台的其实是师生同台，所谓的师生呢，可能老师不只有戏曲老师，还有声乐老师和舞蹈老师。因为我们学院的办学宗旨是让老师也好，学生也好，都能成为舞台上的好演员，讲台上的好教师。所以在舞台上面，我们也是在共同相互的学习。
0: 第十二届黄梅戏艺术节啊，已经举办了十二届。对于黄梅戏这样的感情，还有这样的盛会啊，您是有什么样的体会呢？
1: 我觉得首先这是一个全民一起参与的这样的一个盛会，然后有这样好的机遇能够提供平台让演员们去磨练去表演，那么观众呢，老百姓们呢，也有这样的一个契机，带着家人朋友一起走进剧场去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去了解黄梅戏，走进剧场，我觉得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希望这样有意义的活动能够越来越多，然后能够拉近我们黄梅戏和老百姓之间的距离。
0: 这是我对潘宁静的一段采访啊。老辈名家是手根脉，而青年演员呢需要接棒来传承，黄梅戏才能够代代相传。听完经典呢，接下来啊，我们再来听听开幕式当中呢我对梅花奖得主程程的一段采访录音。程程老师在本次开幕式上呢，是演绎了黄梅戏电影《罗帕记》的主题曲《蝶双飞》，来听听他对于本届艺术节、对于黄梅戏守正创新的一个思考。
2: 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呢，我觉得充分体现了我们这个湖北省对黄梅戏这个剧种的一种重视和这种发展的决心吧。而且我觉得整个艺术节这么多的剧目，每个院团都拿出自己的这个压箱底的剧目，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交流和相互学习的机会，也是整个湖北黄梅戏的大练兵。那么在这个练兵的过程中，好的我们要继续的强化和发扬，也可以发现我们发展中的一些短板和困境，我觉得对黄梅戏以后的发展有着非常大的意义的。
0: 程程老师说得非常好啊。而且作为梅花奖获得者呢，他是深耕黄梅戏舞台，也兼顾传统的传承和现代创新。开幕式上他所演绎的《蝶双飞》也是传统老戏经过影视化的改编之后呢，焕发新生的一个代表啦。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由程程所演唱的黄梅戏《罗帕记》的主题曲《蝶双飞》。

0: 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好听呢？这一段黄梅戏罗帕记当中的主题曲《蝶双飞》，那作为本届开幕式最大的亮点之一啊，就是在第三篇章《荆楚共生》当中，湖北黄梅戏剧院呢联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文艺工作者同台演出，完成了一场跨越山海的戏曲对话。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的维吾尔族姑娘买和利亚米吉提两年前是来到了黄冈来学习黄梅戏，可以说啊是零基础起步，苦练身段和唱腔，学成之后呢回到了新疆推广黄梅戏。这一次啊重新再次回到了黄冈的舞台，和本土的演员共同演绎了经典的女驸马选段，成为全场的一大看点。先来听一段我在后台对买和利亚米吉提的现场采访。
1: Dostlar, əməllərinin müşahid xeyirlik bulsun. Mən Homesiya bək amıraq, gəngilmə bək uzaq vaxt bulmadı. Üç ayla buldu. Ləkin bu üç ay məzgildə mən müşu sənətkə bək amıraq bulub qaldım. Sizlərinin əməllərinin Homesiyin yaxdırışınlarını, anlaşınlarını, ügünüşünlarını ümit qılmə.
2: 翻译一下，
1: 我说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虽然学黄梅戏的时间不长，仅仅只有三个月，但是希望通过我这个小小的力量、能量，带给更多的人去听我们的黄梅戏，感受黄梅戏的魅力，去学、去练。
3: 我们就是，2024年，因为湖北黄冈对我们亳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包括第五师，是有27年的援助。然后2024年10月的时候，就是因为得益于有这么个对口援疆、文化润疆的这个项目，领导就选派我到黄冈学了三个月的黄梅戏。
2: 没想到就这样跟黄梅戏结缘了。
3: 结缘了，对对。
2: 以前听过没有啊？
3: 听过，但是对那个戏曲里面的一些唱腔啊、身段，包括唱念做。

0: 好，就一点都不了解也不懂，也是在这边慢慢慢慢接触下来之后，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就慢慢学起来了。
1: 就这样一个机缘巧合就跟咱们黄梅戏结缘了。
0: 对，
1: 那你自己在这儿学三个月是怎么学下来的呢？
0: 就是在我们黄冈艺校，黄冈艺校有专门的老师，每天给我练表演练身段，就是一对一练，老师们也特别辛苦，早晨6点多就开始在练功，在新疆6点，
1: 这还没人起来，
0: 对，都没人起来，因为我们10点上班嘛。对，我就是早晨的话是内地的作息，晚上就是新疆时间睡觉，因为压力大，就特别想练好，因为老师对我们的付出，因为还有一个学员是跟我一块儿的，我有个同事，我们是一男一女过来学的嘛，老师对我们也是就是亲力亲为，他没有说是就过来让他们就把这个任务完成了，就没有，就从头到尾真的就是亲力亲为在带我们，然后我就说那我就得好好练，每天就挺认真的，挺刻苦的，
1: 同吃同住同练功。
0: 对，
1: 那这3个月当中你学到了哪些呢？
0: 我学了夫妻双双把家还天仙配的那个选段，然后女驸马的，对，女驸马的刚刚的那个水疗皇榜中状元，还有一个是夫妻关灯，那是个小戏，5分多钟，然后还有一个是梁祝18里相送7分多钟，还有一个就是黄州美景花烂漫，学了5个选段。
1: 这5个选段，然后回去之后是不是把这个就
0: 对一直在发扬光大，一直在传播给身边更多的人去，让他们也感受一下我们这门传统艺术的魅力。
2: 一个新疆姑娘千里奔赴来学习黄梅戏，再把荆楚的戏曲之花带回边疆，文化援疆，戏曲搭桥，这样的故事呢是格外的动人。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啊，她在开幕式的舞台上面所演唱的《女驸马》。

0: 一首家喻户晓的《女驸马》，经过我们湖北以及新疆两地演员的共同演绎呢，有了不一样的意味。黄梅戏起源于湖北，如今啊早就不是湖北的地方戏了，大江南北甚至是边疆大地都有人热爱来传唱黄梅戏。一台晚会好不好呢，其实戏迷观众是最有发言权的啦。开幕式的现场是座无虚席，各地赶来的戏迷是沉浸其中。 在演出结束之后啊，散场之后呢，我也随机采访了来到现场的一位黄冈观众，来听听普通戏迷看完开幕式之后最真实的感受。我们来听听对观众的采访。
1: 黄梅戏是我们黄冈的家乡戏，我们从小听到现在，我们很有那种感觉，所以说我们通过演出啊，让我们更加喜爱它，也希望我们的黄冈人和湖北人。
0: 包括全国的都来听黄梅戏。可以说是发自骨子里的热爱，也希望自己的家乡戏能够传播得更远。好了，这里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闻说戏》。在几段宣传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慧闻说戏》，我们稍后再见。
2: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块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呢，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只要8.8块，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 10001-100-900-98，4001-100-9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的时间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 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呢，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就可以直接领取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 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块钱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8，400-100-998。
3: 余欢。 爱妃，事已至此，也是万般无奈。你，我要怪罪孤儿。

0: 冬季开车提醒，雪天开车最重要的是减速慢行，只有慢慢开才能够避免发生交通事故，特别是在积雪成冰的路面，一定要放慢速度，稳稳地通过结冰路面。冬季开车提醒。
1: 北京时间16: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开展国庆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都能领补贴，快打电话占名额，400-706-1900。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的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眼睛问题不能拖，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萌花等草本精华，贴上去就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更清晰了。好视力国庆补贴活动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4: 每次踏进剧院，就像打开家中的门，和老朋友们轻声问候。
5: 你好，刚刚是看演出，
6: 挺感人的。
7: 爷你好，
8: 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蛮生气的，
9: 我都感觉有点想哭出来了。
4: 转身走进后台，
10: 因为来武汉其实也有很多次了，很兴奋的。武汉的
11: 这批孩子的汇报演出让我看得心潮澎湃。
4: 大幕之后，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
12: 还有1个小时了，衣裳还穿了。
4: 和名家们聊聊戏，走进幕后故事。
13: 妙语千行，我就一唱。
11: 对演员来说，他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4: 午后时光正好，我是静茹，与你分享最爱的戏。

0: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来自于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节目啊，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第十二届湖北省戏曲艺术节开幕式的精彩演出片段，同时呢，也可以收听到静茹对几位演员以及观众的采访。接下来我们将请大家来欣赏到的是晚会的第二篇章《青春幻彩》。这一篇章啊，是整场演出啊最具朝气的部分。舞台呢是交到了青年戏曲演员和小梅花选手的手中，不再是局限于老戏的传统演绎，而是立足于大别山红色历史，还有本土的现实生活，把革命情怀、时代故事以及人间烟火是融进了黄梅戏的唱腔当中。我们可以听到新编红色剧目《铸魂天山》的深情咏叹，还有取材于本地真实救灾事迹的现代情景剧。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来欣赏。
1: 溯源之根脉，承运起新生。守正创新的黄梅戏在新时代正以青春之姿焕新出彩，
2: 推新人创新剧，这是新时代黄梅戏艺术家的责任和使命。在创作当中啊，他们也不仅仅局限于才子佳人风月温情，而是更多的将目光投向了我们的红色沃土，紧跟时代推出了许多体现家国担当的作品。
1: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105年前黄冈走出了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三位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胸怀天下，心系桑梓，血染天山。
2: 新编黄梅戏《铸魂天山》中，陈潭秋的扮演者正是优秀黄梅戏青年演员王刚。接下来，请欣赏由他带来的选段《忘不了》。

0: 大别山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中国三大革命根据地之一，它创造了28年红旗不倒的英雄史诗，走出了2位国家主席，200多位开国将帅。
1: 而红25军正是在这里集结，从大别山出发，开启了伟大征程。他们是第一支到达陕北的工农红军，用热血与信仰铸就了大别山精神，并成为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0: 传承红色精神，更续长征风骨。今天的黄冈儿女也特别创编了一曲《我是新的长征人》，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感受阳光路上新时代长征人的新风貌。

0: 当年革命先辈用牺牲和奉献换来了山河无恙、岁月安澜，今天依然有人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遮风挡雨。
1: 是的，就在上个月，我们黄冈遭遇了罕见的龙卷风，突如其来的灾难使我们的厂房、学校、道路、树木和房屋受损严重。而令人感动的是，我们的党员干部、救援人员、志愿者和老百姓在第一时间站了出来，大家一起抢险，一起共建家园，使我们的生活很快恢复了正常。
0: 根据这段经历，湖北省黄梅戏剧院特别编排了黄梅戏情景剧《闻风而动》，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感受这段风雨同舟的故事。

0: 怎么停电了？
1: 怎么停电了？
0: 这怎么办呀？
1: 被毁了，这一号。

0: 这其实
1: 大家不要慌，不要慌，听我说，我已经向上级报告，消防武警、医护、电力抢修队正在赶来的路上。我现在分工，党员先把受伤人员集中到安全空地，等待救援。
2: 江书记，我妈妈不见了。
1: 啊，不要怕啊，我来帮你找啊。
2: 妈，妈，
3: 江书记，江书记。刚接到上级通知，我们闻声而动，全市统一调动，现场听从拟定的安排。
1: 好，同志们不要怕，天灾躲不过，但是由政府斗敌，会快速安排物资，全力救治受伤人员，我们绝不会丢下任何一个受灾的群众，大家齐心协力抗击灾难。

0: 赶紧统计失联人员和受伤人员情况，配合医护送往医院。
1: 好。
0: 哎，赵队长，前面房屋有坍塌，不知里面是否有违困人员。现在又无法使用机械，你们只能徒手作业，一定要注意安全呐。
1: 好，跟我来。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开幕式当中第二篇章的一些精彩片段的演绎，回望传统，拥抱青春，开放共生，这十二个字啊，可以说概括了新时代黄梅戏的发展之路，从乡野田间走来，走向全国，走向更远的边疆，传统戏曲呢，正在不断地书写新的故事。这里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慧文说戏，今天节目呢，我们共同重温了第十二届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开幕式，欣赏了晚会的唱段，也聆听了来自演员还有观众的现场的声音。更多精彩呢，我们将在下期节目当中继续相约。好了，我是静茹，每天下午4点到5点和您分享好听的戏曲，与您共赏戏曲雅韵。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事务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文娟，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恩施、宜昌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恩施局地暴雨，江汉平原、随州、孝感阵雨转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有阵雨。最高气温16到21度，最低气温13到19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黄冈南部、鄂东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恩施南部、宜昌南部、江汉平原小到中雨转阴天，其他地区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8到21度，最低气温14到19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个人养老金基金上新固收加，专家解读养老投资怎么补齐中间档。 AI 在越来越多的行业渗透率持续升高，岗位需求爆发式增长，晚高峰观察求职者如何从中寻觅就业新机遇。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行政令称，联邦行政部门今后将使用超级智能来取代人工智能这一表述。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5: 财富风向标，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纵观九月 A 股最后几个交易日，尽管呢科创50指数走势呢相对较强，但是呢

0: 越上旬又有国庆节，投资者会有一个规避节假日海外风险的这样一个判断。第二个因素，赚钱效应不佳，或者说可操作性很难的这个情况下，会制约增量资金去入市的。第三个因素，当市场的流动性持续的萎缩，量化这个交易频率也开始下降。
1: 整体来看，九月份市场宽幅震荡。中行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玉峰判断。
2: 资金的观望氛围较为浓厚，整体板块轮动也是不断加快，没有出现持续性上涨的板块特征，机会更多的集中在一些结构性的方向上。马上要进入国庆7天的长假，对于外围整体的变化还难以做到准确的判断，所以部分资金选择了持币过节。再加上到了季末，部分机构也要根据业绩的预期来进行调仓。整体上，场外资金的态度也是观望。目前阶段，整体上还是一个存量博弈的市场。
1: 展望四季度，哪些关键因素将影响市场？张玉峰认为，要重点关注以下几方面。
2: 首先，还是要看三季报会对上市公司以及相关的板块形成比较直接的影响。其次呢，要去关注一下外围市场所产生的阶段性的影响。再有，未来是否会出现一些超预期的政策落地，也对于四季度的行情形成直接的影响。整体上来看，四季度整体资金或将展开回流的迹象，所以对于节后乃至四季度行情可以抱以相对乐观的态度。而在目前阶段，更多的还是仔细研究个股的基本面，进行中长线的逢低吸纳为主。
1: 庄阳也表示，四季度的市场行情大概率会好于九月份。
0: 节前的下跌其实跌出了一个空间。接下来，大家对于美联储加息啊，包括一些黑天鹅事件的充分定价之后呢，四季度整体进入一个财报季的交易，三季报会对市场形成一个新的投资抓手。四季度呢，反而市场不用过度悲观，它会遵循着基本面的一个趋势，遵循着不同上市公司的业绩的一些展望，可能对于整个市场的阿尔法进行一个提前的一个交易。
3: 日前，首批26只韩权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基金正式的增设 Y 类份额，纳入个人养老金基金产品名录。这是继养老目标 FOF 指数基金之后呢，个人的养老金基金产品货架的又一次扩容，也是监管推动固收加进入养老金账户的正式落地。那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一下相关的报道。
4: 29号起，易方达、南方、华夏、汇添富、招商、工银瑞信等26家基金公司旗下韩权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基金正式增设 Y 类份额，纳入个人养老金基金产品名录。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这次扩容并不是简单的增加了养老金的投资品类和产品数量，更重要的是完善了养老金投资的风险梯度。
5: 固收加的风险收益特征和养老资金追求长期稳健增值的核心诉求啊，是天然契合的。这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品类，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让不同风险偏好的人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选择。
3: 根据最新的万德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二季度末，个人养老金基金 Y 份额规模呢已经达到了284.92亿元，较2025年末增长99.48亿元，半年增幅近54%。固收加产品到底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固收加产品以债券资产打底，辅以一定比例权益和可转债。风险收益特征介于纯债基金与权益基金之间。此前，个人养老金账户中，养老目标 FOF 偏资产配置，指数基金偏权益弹性，中间缺少一类稳健但有一定弹性的产品。固收加产品纳入后，个人养老金的产品谱系相对完善。不过，在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看来，仍然有缺口。
6: 个人养老金产品的货架已经覆盖养老目标基金、指数及指数增强基金、偏债混合基金，再叠加呢国债、特定养老储蓄、养老理财、养老保险等，总体上来看呢，产品谱系已经相当完善，但是呢仍然存在缺口。这方面具体表现为固收加产品的梯度细化不够，纯权益主动管理的基金产品等缺失，以及呢养老投顾和默认投资选项还没有落地， 这些呢都是后续补短板的方向。

0: 此次监管为入驰固收加产品还设置了六项硬性标准，成立满三年且可每日开放申购，最近四个季度末规模不低于5亿元，权益仓位有上下限约束，近三年最大回撤优于同类中位数，机构持有比例受限，管理人分类评价不为 C 类。田立辉认为，这传递的信号很清晰，就是对第三支柱的定位已经从鼓励参与转向质量优先。
1: 第三支柱已经走过了先把账户开起来的初级阶段，现在要解决的是让养老钱真正实现长期增值这个核心话题。从扩面到提质，这是制度走向成熟的必然一步。
0: 具体到普通投资者怎么选产品，娄飞鹏建议看长期业绩。
2: 比如说优先选择成立满三年年化收益稳定在 5% 以上的产品，看最大回撤，比如说最大回撤在 5% 以内的产品作为优先选择的对象。看基金经理，比如说重点选择有5年以上固收加管理经验并且经历过牛熊周期的管理人。同时呢，也要明确固收加理财产品并非保本产品，如果股市出现大幅度的调整，仍然可能出现短期的亏损，因而呢就需要根据个人的退休年限和风险承受能力，在存在固收加养老目标基金之间进行合理的配置。
3: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30号，美国三大股指涨跌不一。美联储密切关注的一项通胀指标，8月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 PCE 低于预期，缓解了加息担忧，推动了纳指上涨。但是呢，美债收益率的攀升以及道指权重股的走弱，拖累标普和道指收跌。那具体来看呢，截至当天的这个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幅为0.86%，这个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呢跌幅为0.2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0.24%。昨天美国能源信息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上周汽油和硫分燃料油库存双双下跌，叠加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助推国际油价上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42美元，涨幅为1.1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3.53美元，涨幅为0.92%。昨天国际金价和银价涨跌不一，截止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186.70美元，上涨0.17%；12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0.566美元，下跌0.96%。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给就业市场带来了新的变化， AI 在越来越多的行业渗透率大幅提高，也催生了不少用工新场景。随着 AI 岗位爆发式的增长，如今的企业最希望求职者具备哪些技能呢？那求职者又该如何提前规划呢？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6: 在近两年的招聘市场上， AI 赛道岗位跑出高速增长曲线。2026 AI 人才市场报告显示，从2024年上半年到2026年上半年， AI 相关招聘职位增长约 119%， 在全部招聘职位中的占比从 0.72% 升到 2.01%， 接近三年前的三倍。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数据直观地印证了国内 AI 产业已经进入产业规模化落地的周期，技术红利已经从技术研发端传导到劳动力就业层面。
7: 岗位扩张是技术商业化的直接结果，早期 AI 项目大多停留在实验室和企业内部小范围内试跑，AI 岗位高度集中在少数头部科技企业，属于小众技术的圈层。119%的岗位增幅说明大模型技术成熟以后，各行各业不再把 AI 当作营销噱头，而是实实在在的在投入资源开展业务项目。企业设立正式岗位到承接 AI 的落地的工作。
6: 不少求职者有一个误区，认为 AI 岗位全部等于写代码做算法。科瑞国际轮值 CEO 曾诚表示，这两年他们在调研中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企业对于 AI 人才的需求正在从做 AI 逐渐转向用 AI。 从人才类型来看，目前企业需求比较集中的 AI 人才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8: 第一类是底层的技术人才，包括像算法工程师啊、机器学习工程师、大模型研发工程师，他们负责构建和优化 AI 能力的基础，这类岗位依然是很多科技企业和 AI 企业的核心需求。而第二类是应用落地人才，应用开发、Agent 的开发、AI 产品经理、AI 运营等岗位的增长都非常快。第三类也是我们认为未来会越来越重要的一类人才，就是既懂 AI 又懂行业的复合性人才，比如懂制造的人去做工业 AI，懂金融的人去做智能风控，懂营销的人去做 AI 营销，因为他们对具体业务场景本身就有理解，所以在找到 AI 应用场景、判断什么问题值得用 AI 解决，以及推动项目真正落地的这几个环节上，往往会更有优势。
5: 值得注意的是，2026 AI 人才市场报告显示，过去三年，国央企 AI 岗位增长超过120%，增速已经明显。

0: 明显高于外企这个外资企业。同时呢，国央企 AI 岗位当中的算法工程师占比达到了37.5%，是各类企业当中最高的。从工作经验来看，国央企对5年以上工作经验人才的需求占比也相对更高，这背后呢，与国央企当前推进 AI 应用的特点呢，有比较直接的关系。到底该如何解读这些信息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很多国央企正在推动 AI 与能源、电力、制造、交通、金融等关键行业深度融合。这些行业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业务链条比较长，系统也比较复杂，同时对于稳定性、安全性和可靠性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所以企业需要的并不仅仅是会使用某个模型的人，而是能够理解行业规律、具备复杂项目经验、能够推动组织协同落地的人才。
2: 欧阳日辉认为， AI 带来的更多是岗位工作内容的重构，而不是大规模消灭岗位。社会需要跳出 AI 抢饭碗的逻辑，正确看待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的结构性调整。未来企业会越来越看重复合型人才，只拥有单一的技术能力已经难以满足产业落地的需求。
3: 不少企业也反馈，纯技术出身的员工容易陷入技术之嗨，产出的方案技术上好看，却很难落地到真实的业务。技术背景是重要的入门券，但绝非唯一的入门券。总的来看， AI 时代人才评价正在打破唯技术论，技术为体，业务为用，才是产业用人的真实的这个导向。
0: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探讨人工智能发展，并共同签署了一份关于人工智能的协议。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表示，已经与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共同签署了一份关于人工智能的协议，该协议具有道德约束力。报道称，这份协议将敦促科技企业落实管控措施，包括要求企业建立内部控制机制，确保模型不会以非预期的方式入侵或访问技术系统，并要求企业与外部审计或评估机构合作，对企业的人工智能管控和监测系统是否按照预期运行开展独立评估。美国白宫方面认为，落实协议内容对保障所有人拥有安全的未来至关重要，相关措施未来或将纳入法律或法规。这些企业还将定期会面，以提升其系统的安全性。报道指出，英伟达、谷歌、Meta、Anthropic、OpenAI、SpaceX 等企业负责人参与协议签署。
0: 当地时间9月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发布行政令称，联邦行政部门今后将使用超级智能来取代人工智能这一表述。
5: 这份行政令称，当前前沿技术的能力已经超出人工智能这一术语最初所描述的范围。这些技术正在增强人类创造力，并在科学、医学等领域创造新的可能。今后，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联邦行政部门将在官方通信、公开声明、政府网站、报告、政策文件及其他非法定文件中使用超级智能取代人工智能这一表述。此外，根据行政令，已经发布的法规、合同、拨款及其他历史文件无需因此修改。
6: 云听财经。
0: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全部下达。
7: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近日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取得积极成效，1至8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35.3万辆，六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通讯器材类设备、高能效等级家电、可穿戴智能设备等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在乘用车新车零售量中的占比已连续5个月超过60%。
0: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发展体育赛事激发消费活力的意见，对推动体育赛事发展、激发消费活力、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作出部署。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

与采购联合会9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50.1%、50.2%和50.7%，重返扩张区间。水利部有关负责人在9月30号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1月至9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据中国华电集团9月30号消息，全球最高钢混塔架风电机组在河北新集成功并网发电，标志着我国超高钢混塔架技术取得新突破，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拥挤的斑马线，热闹的喇叭声，又一个平常的一天要过去了。是不是既有琐碎的日常想吐槽，也有暖心的时刻要分享？无论顺流还是逆风，你总是按自己的节奏用心生活，用力向上。此刻有风，有夕阳，有新闻晚高峰相伴，我是文娟，和你一样正度过着平凡且珍贵的一天，祝你幸福快乐。
1: 一点，
2: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2026相约长江看烟花，于今天晚上8点正式启幕，整场活动时长约40分钟。2026吴网将于10月10号开赛，郑钦文携世界前10决战光谷，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2: 每个阿妈拉，
3: 이어른의진세배노。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1: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4: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5: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6: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
5: 您回原位坐好。
6: 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7: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8: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9: 早回来了，没事儿。
10: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9: 不哭，不哭啊！
6: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11: 北京时间17:30，
1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3: 双节同庆合家欢，六重好礼全家享。
14: 入网尊享礼，全家享套餐每月139元起，畅享 5GA 极速网络、全球通 VIP 专属权益与会员福利。
15: 感恩回馈礼，套餐升级享100G 流量、AI 豆兑换好物，网龄越长回馈越多。
14: AI 换新礼，购手机最高直降3000元，叠加国补再减500元，用移动云盘一步进入 AI 时代。
15: 无忧出行礼，全球通4G 之旅，旅行尽兴。境外流量每天11.9元起，假日流量包9.9元享50G。
14: 全家团圆礼，爱家官网领取价值1688元 FTTR 礼包，移动看家 AI 带屏摄像头，视频通话远程看护。
15: 畅享权益礼，移动加宝宝累计100万保额守护全家。湖北生活会员可领流量、话费券、商超美食优惠券。
13: 丰厚好礼尽在湖北移动，欢迎详询各大营业厅。
1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6: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目前呢，友谊大道从才华街到中山路的北向南方向，和平大道从工人村路到江流路的东向西方向，友谊大道辅路从友谊大道到七星路的北向南方向，它们呈现的是严重拥堵的状态。另外呢，青年路从发展大道到航空路立交桥北向南方向，中山大道从一元路到云锦路的东向西方向，它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呢，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武汉 M 加购物中心、武汉国际广场、武商广场、武胜路凯德广场，它们呈现的是严重拥堵的状态。另外呢，萧平茂、武汉天地一方购物中心、群星城，它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6: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2026相约长江看烟花将于今天晚上8点正式启幕，整场活动的时长呢约40分钟。烟花燃放点位设置在长江大桥至长江二桥之间的江面水域，市民游客呢可以在两江四岸相关区域进行观看。那本次活动呢，整合烟花燃放、无人机编队、还有激光演绎与长江灯光秀等等元素，多种演绎形式同步联动，打造沉浸式长江主题光影秀，营造热烈浓厚的国庆节日氛围。两江四岸观赏区准备的如何？又有哪些看点和攻略呢？我们来听湖北台两路记者昨天晚上进行的现场探访。
1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武昌江滩中轴线的位置，也就是武汉长江大桥到二桥的中间位置。作为烟花秀的核心观赏点位之一，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视野是非常的开阔。那本次网友通过投票选出的热门观赏点位啊，大多数都集中在汉口江滩、武昌江滩等各大江滩公园。对武汉人而言，江滩公园是眺望长江、见证城市发展的重要窗口，所以市民朋友们可以就近观看，自由选择。那我们这次呢，也是实行了一人一码的实名的预约制，所以我们要凭借我们的预约码进入到指定的观赏区域。那我们也了解到呢，本次的烟花秀共分为4个篇章，其中烟花燃放呢共有3轮。除了烟花之外，我们还有无人机编队、灯光秀、激光秀4秀联动，精彩不断。所以眼睛捕捉不到的精彩，我们可以通过镜头帮大家呈现。那你要问我最佳的观赏点位在哪儿呢？就在明晚的湖北卫视的直播间。我们将在武汉长江大桥、二桥、黄鹤楼等20多个机位为大家全景呈现绚丽实况。
18: 我现在是在汉口江滩的三阳广场，也是明天的无人机方队的起飞点位。大家看我身后啊，这5000架无人机就是明天即将升空表演的无人机编队。明天晚上的8点，在我们第一波烟花秀结束以后呢，这些无人机呢即将升空进行20分钟以内的表演。那今天呢是一次全要素的连排，我在现场也看到工作人员啊也在进行这个连调连试。这位呢是我们无人机方阵的负责人徐奥，徐奥你好。
19: 你好。
18: 想请您和我们大家也介绍一下，这5000架无人机它升空以后是谁在控制呢？
19: 首先共同控制的人数，一台电脑、一名控台人员，加上9到10名的辅助技术人员，共同来操作这5000架上空。
18: 那现在天气一直在变化，有没有一些预案来应对明天的可能会有的风雨呢？
19: 首先我们会对于飞行当天的天气情况会进行48小时的天的天气及时做出一个应急预案，尽量保证没有大风大雨的环境下安全的进行无人机飞行表演。
18: 好的，感谢徐总监。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啊，明天晚上我们的核心观赏区域呢实行的是免费实名预约，一人一码亮码入场。如果呢大家没有预约到的，也不要着急，可以来关注我们湖北广播电视台的直播，有超20个机位在我们两江四岸为大家进行精彩呈现。
16: 因为是昨天晚上记者去踩点，所以呢音响里面说的是明天，实际上呢就是今天晚上。另外呢今晚的活动市民观演出行要注意哪些事项呢？我们也来听湖北台报道。
20: 记者在现场看到各预约观赏区的围挡、引导标识、安检通道等设施已经安装到位，本次活动实行实名免费限区域预约机制，一人一码入场，必须核验预约码。未预约的市民请勿前往核心管控江滩。活动恰逢国庆佳节，人流密集，倡导市民游客收看电视、网络直播。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7大队1级警长廖立勋：
21: 活动期间，为了方便自驾游客停车，公安交管部门依托全市停车一张网资源，武汉停车 APP 和小程序专门上线相约长江看烟花停车引导专题服务，集中展示长江两岸汉口、汉阳、武昌沿江对外开放的113个停车场、2.8万个泊位。
20: 大数据预测，今天全市在途车流量预计达255.6万辆，18时至21时将迎来观赏车流、人流叠加高峰。核心区域压力持续至22时，部分外围疏导路段通行压力将延续至24时。地铁是官方推荐的首选出行方式。如果一定要开车，也建议在远端停车场停车后换乘公共交通前往。今天武汉地铁5条线路延时运营1小时至24点，过境通行车辆建议避开汉口解放大道以南、沿江大道以北区域、武昌临江大道以南、友谊大道以北区域、 汉阳鹦鹉大道以南，晴川大道以北区域。
16: 今晚数十万游客呢将齐聚两江四岸共赏这场盛宴，人一多如厕就成了大问题。城管部门提前做好了移动公厕，方便现场的市民解决燃眉之急。我们来了解一下。
2: 上午九点，记者在沿江大道武汉关码头对面看到移动公厕已架设完毕，环卫保洁人员正在逐一清洁，确保明天每个点位正常启用。
3: 移动公厕我们这边除了保洁作业工具，像这种拖把、扫把、抹布这些类的，之类以外，我们还配备了一些像香薰剂啊，然后还有一些纸篓啊、洗手的这些临时用纸啊。每处点位安排了有一到两名保洁人员进行作业，从下午的4点钟到活动结束，会延长到23点。
2: 为做好引导，环卫部门在沿江大道、汉口江滩及步行街设置多块如厕指示牌和导厕图，有效分流排队人群。即使雨天，各移动公厕点位也保持有序干净。
22: 我局在江欢博物馆、龙王庙公园、江堤内码头共5处点位摆放29座移动公厕，并在沿江大道、前进五路、江汉路步行街等重要路段增设36块公厕指示牌，摆放17张平面导厕图，为国庆节假日期间市民游客的如厕需求提供有力保障。
2: 除保障如厕外，江汉区还抽调人手对网红打卡点和重点旅游区域进行巡逻式清扫，并提前部署作业车辆和垃圾桶，确保活动结束后迅速恢复整洁。
23: 江汉区准备了350名一线作业人员、27台各类作业车辆，增设了80个垃圾桶。本次活动结束后，江汉区在1小时内能够做完公完场境，恢复日常的保洁。
2: 据了解，本次活动位于武汉长江大桥至长江二桥之间的江面水域，届时将上演烟花燃放加5000架无人机编队加激光演绎加长江灯光秀的多维演出。活动共设置16个现场观赏区，实行10名免费预约，已通过平安武汉微信公众号预约的市民游客可在当天扫码入场观看。
16: 据了解，武汉全市呢共计3000余栋8层以上的高层建筑呢处于可视范围内。那家住武昌百瑞景的居民透露呢，2024年在小区的顶楼看到了燃放全景。为了保障现场的秩序，让广大的市民游客能够安全、舒心、便捷的参与，本次活动设置预约观赏区，实行10名免费限区域预约制度，无预约不入场。武汉轮渡、夜上黄鹤楼、知音文化旅游区等发布消息将调整运营情况，市民游客呢也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或者官方公众号了解相关的情况。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欢迎继续来关注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吴网。昨天呢，武汉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新闻发布会。记者了解到，作为 WTA 1000年度收官大战，今年的吴网呢将于10月10号到18号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举行，世界前十选手全部参赛，湖北选手奥运冠军郑钦文也将回到家乡参赛。那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 AI 的梳理。
2: 好的，主持人，本届吴网看点十足。郑钦文继2024年创造中国选手吴网最佳战绩之后，今年将再度主场出征。大满贯女双冠军王星瑜入围正赛，三届大满贯冠军新科世界第一莱巴金娜领衔出战，包括法网冠军安德烈娃、温网冠军诺斯科娃在内的2026赛季四大满贯女单冠军将在武汉同场竞技。与此同时，四届大满贯冠军吴网三冠王萨巴伦卡、两届大满贯冠军赛会卫冕冠军高福、六届大满贯冠军斯瓦泰克等一众世界名将也将登上吴网赛场。今年的吴网在10月10日至11日进行资格赛，10月12日正赛正式开打，10月18日迎来冠军决战。单打双打冠军均可获得1000个 WTA 积分，赛事总奖金达到408万美元。赛事硬件迎来重要升级，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新增 C2、C3、C4 三片室外赛场，新增近1500个观众席位，同步更新 LED 计分与转播设备，球迷体验同步迭代，吴网宠粉卡 2.0、数字球星卡、一日吴网体验官等活动上线，首次开通观众百度接驳环线，585名光谷高校志愿者投入服务，场馆增设多处休息区域。属地东湖高新区统筹多方力量，3家医疗机构、5家指定酒店做好球员、观众后勤保障，供电保电专班、公安无人机巡防、城管等多线条排查，筑牢赛事运行防线。
1: 此外呢，吴网门票将化身城市消费通行证，串联黄鹤楼、神农架、三峡等文旅资源，推出吴网专属一日游、两日游和票根专属福利。赛事组委会呢将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场馆2层新增10000平方米赛事嘉年华区域，打造文体旅融合促消费主会场，推动体育、文旅、商业深度融合，向世界展现开放活力的江城风貌。
3: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国庆假期探亲出游，家庭聚餐增多，湖北疾控昨天温馨提示，避开误区，科学防护，安心过节，健康度假。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长江云新闻的报道。
4: 饮食安全，避开误区，吃得安心。食品开封尽快吃完，剩下的密封冷藏不超24小时，发霉糕点直接丢掉。剩菜室温放置别超过2小时，冷藏存放尽量不超1天。再次食用一定要彻底加热。砧板刀具做到生熟分开，不买3、5散装食品。一旦出现呕吐、腹泻等疑似食物中毒症状，及时就医，并保留可疑食品。初秋仍是蚊媒疾病高发期，去山林水边玩要穿浅色长袖长裤，涂抹正规驱蚊剂，室内外及时清理各类积水，从源头断了蚊子的产卵基地。被蚊虫叮咬后不要抓挠，用清水或肥皂水冲洗，如有发热、头痛等不适，及时就医，并告知相关旅居行程。换季温差大，呼吸道防护不能放松，咳嗽、打喷嚏做好遮挡，老人小孩少去密闭拥挤场所。流感季前及时接种疫苗，出现呼吸道感染，需遵医嘱用药，切勿乱用抗生素或叠加超量服用药品。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者，主动健康监测，避免带病参加聚会，必要时戴好口罩，及时就医。健康出行，轻松。

0: 安全。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假期备足药品，切勿擅自停药。长途出行优先喝白开水、淡茶水，少量多次补水。自驾避免疲劳驾驶，每1到2小时停下活动，不要连续开车超过4小时，中途休息20分钟以上再继续，避免熬夜赶路，全程系好安全带，儿童使用安全座椅。秋季早晚温差大，出行随身带薄外套，户外做好防晒，尤其是儿童、老人，出行注意保暖与作息，避免过度劳累，返程后留意身体状况。欢度国庆，幸福平安，愿健康常伴左右。
1: 今天早上起床，大家一定注意到了，气温呢下降了不少，体感呢不再是凉爽，而是有点冷了。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国庆假期开始，一股冷空气自北向南开始影响我国大部分地区，其中湖北降温最大可达12摄氏度。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目前一股较强冷空气正在酝酿中，中央气象台预计至10月1号，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10月1号，冷空气将推进至长江以南地区，黄淮到江南、华南大部地区都会迎来降温，其中河南、湖北、贵州等地最高气温降幅可达6至12摄氏度。
3: 那么它的特点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强度比较强，内蒙古地区降温普遍有8到12度的降温，华北平原一直到长江中下游流域普遍会有4到6度的降温。第二个是风比较大，华北北部和内蒙古中东部普遍会有6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有7到9级。在内蒙古的中东部会出现雨雪转换，像大兴安岭的山区会部分地区会出现中雪，甚至是大雪。
2: 气象部门提醒，这股较强冷空气带来的影响范围广，降温幅度较大。国庆假期出行出游高峰将至，中东部多地冷热变化明显，公众需密切关注最新天气预报，根据气温变化及时添衣，谨防着凉感冒。
1: 好了，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4: 我是枣阳台记者杜天然。9月29号，枣阳市举办地乡丰收育良缘、青春逐梦助振兴青年人才联谊活动。40多名单身青年人才走出工位，走进东郊村金色田野，打卡乡村陈列馆、乡村会客厅、研学基地，一起动手体验花灯制作，抛开拘谨羞涩，畅聊生活感悟，分享奋斗故事，在和美乡村邂逅美好缘分。暖心红娘讲授婚恋新风课堂，引导青年人树立正确婚恋观。
5: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10月1号到4号，宜昌城区沿江大道上空将连续4晚上演5000架无人机灯光秀，为市民和游客呈现夜间光影盛宴。本次无人机表演以天为幕，以江为景，每晚19:30、20:45各演出一场，每场约15分钟。本次光影画面编排聚焦城市、人文、山水等板块，将景区景点、民优企业和城市发展融入其中。4晚分别以礼赞祖国、支点筑梦、壮美三峡、宜渝昌盛为主题，依次展现家国情怀、城市发展、三峡山水与城市愿景。
6: 我是鹤峰台记者周周。国庆假期，鹤峰县推出暖心停车惠民举措，县域公共停车场全部免费对外开放，方便本地市民及外地游客出行。针对假期车流增大情况，当地提前统筹部署，做好停车场环境清扫、秩序引导等保障工作，引导车辆有序停放。此举有效缓解城区停车压力，降低出行成本，让游客安心畅游鹤峰山水，切实提升群众和游客的获得感，彰显山乡小城的温度。
7: 我是咸宁台记者郭鹏。连日来，咸宁市环卫部门开展城区全域大清洗专项行动，以干净整洁的城市风貌迎接国庆到来。本次行动覆盖城区1678万平方米，重点对咸宁大道、长安大道等主干道以及商圈、公园广场开展精细化整治， 采用机械冲洗加人工精擦模式，日均投入66台作业车辆、600多名环卫工人，清扫积尘油污，擦拭公交站台、垃圾桶等公共设施，清除各类卫生死角。
8: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9月29号，沪蓉高速公路红安联络线延长线项目在黄冈市红安县开工。该线路起于城关镇联合村，止于七里坪镇张环山村，全长26.056公里，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100公里。主线布设桥梁23座，互通立交3处，概算总投资28.8亿元，建设工期48个月。项目建成后，将完善鄂东北高速路网，为老区沿线高质量发展注入交通动能。
9: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块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只要8.8块，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块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块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块钱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10: 春华难得，夏夜难得，秋实难得，冬雪难得，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很难得。你好，我是文娟，新闻晚高峰正和你一同度过这难得的一天。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人民日报专访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赵日。中国海警常态化执法巡查仁爱礁、仙滨礁海域。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重申，日本不应入常。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5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15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35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55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7: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6: 变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8: 节水节电刚刚好。
9: 时间目光再次汇聚，江水奔涌，城市向心，一专业连接世界，一热爱换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 World Stage。
10: 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以武汉为龙头，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湖北正成为中国创新版图上不可替代的枢纽。
11: 技术革新，你只做100把，有90把能够重复可靠的复现。
12: 我上号这栋楼被称为下楼喝杯咖啡就能遇见投资人的神奇街区。
9: 让科技创新为产业创新注入源头活水，金融创新助力更多的企业在湖北茁壮成长。
13: 可以看到不远处装满半导体材料和显示器关键材料的货车也正准备从线路出发发往武汉。
10: 跨城布局，隔墙供应，以武汉都市圈建设带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
14: 这个平台啊，就相当于物流界的高德地图，要快的，要省的，要均衡的，一目了然。
10: 通江达海的湖北正成为内陆开放新高地。
15: 我们的办公室就是在企业，在现场，绝不让问题捅在火包里。
10: 高效办成一件事，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湖北正成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投资沃土。
9: 77年筚路蓝缕，77年砥砺奋进，极目楚。

0: 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目前呢，和平大道从工人村路到江柳路的东向西方向呈现的是严重拥堵的状态。另外呢，中山大道从医院路到云锦路的东向西方向，解放公园路从黄孝河路到中山大道的西向东方向，黄埔大街辅路的西向东方向，和平大道北向南方向，此刻以上路段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呢，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武汉国际广场、武商广场、武汉 M 家购物中心、武胜路凯德广场，他们呈现的是严重拥堵的状态。另外呢，肖品茂、武汉天地一方购物中心、菱角湖万达广场，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0: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联系采访赵日并不容易，他习惯了躲在幕后。曾经呢，有媒体辗转找到他，他正呢蹲在实验室的角落调试设备。听说要采访，他不好意思的笑了笑说：“没什么可说的，活儿还没干完呢。”近期呢，人民日报面孔栏目呢专访了正在北京出差的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赵日。我们来听听看。
2: 核辐射呢，其实距离我们普通人呢并不遥远。辐射防护呢，其实就是保护人免受核辐射过量的照射。
3: 辐射防护这个对大众来说有点小众的领域，对赵日来说则是跋山涉水的长征。
2: 我所研究的这个技术呢，就是要通过探测伽马射线来识别出哪里有放射性，哪里有射线，射线量有多少，像大海里捞针一样啊，非常的微弱的信号里面去识别出它来。
3: 在整个突破的过程当中，相信一定是很艰难的。
2: 这个研发过程延续有十余年，可能开展有近百余次的放射性实验，演算的这种资料或者数据的话，都能堆成一座小山。
3: 这项技术之前一直被少数国家垄断，如果只能依赖进口或者说依赖其他国家的技术的话，您觉得对于咱们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
2: 核工业当中用于这个伽马射线探测的这个设备，它看似呢是微不足道的、不起眼的，但是呢，正因为在这个探测上被卡着脖子，我们国家的很多的这个高端的这种辐射探测的装备无法实现全部的这个国产化，就存在着数据的风险。同时呢，我们的技术也被掌握在外国人手中，一旦设备出现了这个故障需要维护，都需要看外国人的脸色，需要仰人鼻息，但是所幸最终实现了技术层面的突破。
3: 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千万次实验，不计较个人得失，只问祖国是否需要。在赵日身上，我好像看见一个又一个熟悉的身影，
2: 包括邓稼先，包括王淦昌提到的这个"我愿以身许国"啊，这些精神都一直是鼓舞着我们。
4: 2、1，起爆！
2: 我们的一些精神并不在于做惊天动地的这种事，默默无闻的扎根下来，一生坚持一件小事，把小事做成大事。
0: 1988年，赵日出生在安徽绩溪山区的一个不太富裕的家庭。人穷志不穷这句话呢，他记了很多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黑白电视机里看到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的画面，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明亮的像一万个太阳，那一刻的震撼深深地留在了他的脑海当中。2006年，赵日考上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核工程与核技术专业本科。4年读罢，他凭借专业第一的成绩保送直博。那随后呢，他便把目光投向了一个有些小众的领域，就是这个辐射防护。那相比核动力、核燃料等等热门专业，辐射防护呢，在核工业当中呢是扮演着幕后英雄的角色，很少的有机会站到台前展示成果。但是呢，赵日有自己的判断，他说：“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选择。”当时国内从事辐射防护科研的人少，相关的技术呢也跟国际上有差距。赵日呢因此下定决心，越是冷门小众的领域，就越能够有机会做出一番事业，做出更加亮眼的成绩。 从清华大学毕业以后呢，不少北京的单位向他抛来了橄榄枝，但是呢，都被他一一谢绝。

家人呢都没有想到最后他会选择只身一人前往山西太原，加入了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然而现实呢很快给了赵日当头一棒。那个时候啊，我一心想做改变行业现状的大科研，但是呢前两年我做的工作琐碎枯燥，毫不起眼。刚一到研究院，他就被派往各大核电站调试辐射测量软件，维修辐射防护设备。那赵日呢一度觉得呀，科技报国的热情好像无处挥洒。这种落差感呢持续了将近三年，直到一次紧急任务改变了赵日心中的执念。当时呢，国内一家核电厂进口的辐射测量软件出现故障，核电厂呢找上门来，希望呢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能够帮忙做一款国产替代软件。而要研制这款软件，不仅需要跨学科的知识，还要对接硬件，难度比较大。在老师刘立业的鼓励之下，赵日来了精神。他说，这就像上学的时候数学考卷的最后一道大题，我就喜欢做难题。他拉着行李直接驻守核电厂，天天对着电脑敲代码，没有人指导他就自己啃厚厚的编程手册。为了对接硬件，他直接趴在地上接线路调接口，仅用一个月便完成了研制任务。他说，当软件真正在现场运行起来的时候，我充分地感受到了把科技成果转化成生产力带来的获得感和价值感。这段经历呢，也让赵日明白，很多看似不起眼的小工作，也许正是被卡脖子的地方。赵日带领团队攻克的伽马射线能谱解析技术，就是通过读取核辐射的指纹，分析伽马射线的能量和强度，搞清楚探测对象里有多少放射性物质，以及射线量有多少。那这项技术呢，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呢，由于此前一直被少数国家垄断，那我国很多高端辐射探测设备呢，无法实现全部国产化。他说，如果技术掌握在外国人手中，一旦设备出现故障，就得高薪请外国人来维护，看人家的脸色，仰人鼻息。为了解决卡脖子的难题，赵日呢主动请缨，接下来的这个任务啊，他几乎是从零起步，没有参照，没有经验，没有数据积累，摆在他面前的还有国外50年的技术壁垒。赵日回忆说，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们就像走进了死胡同。科研工作不是永远能够保证做出成果，你必须面对可能永远突破不了的风险，甚至是一开始方向就是错的。作为当时团队里最年轻的技术负责人，赵日压力很大。他们一遍遍失败，一遍遍重来。放射性的实验开展了百余次，演算资料呢已经是堆成了一座小山。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10余年不间断的研发，赵日带领团队取得全面突破，让中国的核探测技术实现了弯道超车。在核电站、核医疗等核工业应用场景当中，一旦接触过量的放射性物质呢，就会对人体造成损伤。为了探究这个问题，赵日呢继续啃起了硬骨头。他们研发出用于实时测量人体内放射性核素的精密仪器，这种核事故应急当中的生命保障重器尤为重要。那此前呢，仅有少数的发达国家配备，国内完全空白。赵日团队呢，经过长期攻关，又研发出了国内首套商用装备，目前呢，已经在秦山核电站、上海肺科医院等单位落地应用。从核工业到核医疗，这个跨界很大，但是呢，赵日觉得底层逻辑相通，辐射防护呢，就是要利用好核技术去造福更多人。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呢，赵日提起了两个熟悉的名字，他说，邓稼先、王淦昌等前辈，干惊天动地的事，做隐姓埋名人，两弹一星精神也一直鼓舞着我。我们了解到赵日呢有一个洗得发白的双肩包，他说呢那个包啊见证了他从科研小白到团队负责人，最后呢成长为前沿中心总工程师的奋斗历程。如今呢赵日换上了更加结实的双肩包，但他的信念却从没变过。他说，我们是站在核工业背后的人，只要国家需要，我愿意一直做身居幕后的人。

我们来听听网友怎么说。深海鱼他说，坚持做一件事很了不起，坚持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更了不起。者一说，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默默付出的人同样伟大。网友静他说，搞科研不仅要有博大的知识储备，还要有耐心，要有持之以恒的毅力，要耐得住寂寞，经得起打击，没有理想是不行的，都是无名英雄，太了不起了。

0: 云听世界。
1: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国庆佳节，举国同庆。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维权执法一线，守护祖国南海安宁。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我现在是在中国海警东安舰上，现在编队正在我国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
3: 仁爱礁、仙滨礁是我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我国固有领土，我国对其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当前，中国海警对这一海域全年实施常态化巡航管控。
4: 节日期间，我们坚守维权执法一线，时刻保持戒备状态。我们还加强了空中侦察，确保第一时间发现情况，掌握态势，并及时处置。
3: 据介绍，除了对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外，还要开展编队航行、拦阻风控等多项演练。同时，巡航编队还将对外方非法闯入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的船只进行管控驱离。今天上午，执法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在祖国的南海上，五星红旗正迎风飘扬。
5: 海家有我，全祖国放心。
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从今天起正式施行。新法共14章82条，这是该法自2010年施行16年来的首次系统性修订。新法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了国防动员定义，即为了应对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安全和发展利益遭受的威胁，国家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保障屏障，快速保障，将经济和社会实力转化为国防实力的活动。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预计将迎来这个假期的客流最高峰。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3.4亿人次。国庆7天假期，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今天上午高速公路车流量明显增长。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截至今天早上8点，铁路12306已累计预售中秋国庆假期车票超2亿张。国庆假期首日，深圳水陆客运量迎来高峰。蛇口邮轮母港、宝安机场客运码头预计发送旅客2.5万人次。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国庆假期，各地纷纷换上喜庆新装，处处可见中国红。人们走出家门，沉浸在祥和的节日气氛里。假日的首日，全国多景区迎来了旅客大客流。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6: 我们所在的八达岭长城呢，是有一场特殊的活动正在举行，就是有几十名来自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学子们正在进行着一场爱国歌曲的快闪的活动。洪亮的歌声在这个崇山峻岭间环绕着，也是吸引了不少的现场的游客跟着他们呼应，而且随着他们一起在歌唱。
7: 国庆假期，北京市文旅局推出了10条长城脚下风景道上京畿长城主题游线路，以及2000多项游园赏秋、美食市集、国潮非遗等特色文旅活动。在山东泰山，不仅以秋日盛景吸引八方游客，文旅体验也全面升级，科技的赋能让厚重的历史文化焕发全新活力。
8: 景区推出了一个泰山伴游的小程序，游客在手机上就可以操作，既可以直接对着这个碑刻拍照，也可以上传一张碑刻的照片，它就能够识别出来碑刻的内容，提供文化背景的讲解。而且我们在这个小程序的页面上还可以看到一个人物形象，他叫做石敢当，就是一位 AI 导游，他既可以带我们纵览全局这个泰山有哪些景点，而且呢还可以识别出游客的位置，那在对应的景点就可以给出讲解的服务。
7: 国庆假期，海南尖峰岭山顶装扮一新，栈道四周插满五星红旗， 清晨，天边渐染霞色，太阳披着柔软云裳缓缓升起，山顶观景台聚满游客，大家登主峰赏日出、观云海，节日出游氛围浓厚。在云南大理古城，换上节日盛装，城楼上红灯笼次第高挂，复兴路沿线800面五星红旗迎风舒展，万余盆鲜花装点街巷，市民游客穿行其中，满目皆是热烈的中国红。
1: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9月30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等问题表示，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即反对日本入常。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不应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否则将进一步加剧集体西方对该机构的不平衡影响，甚至可能阻碍安理会正常运转。同时，扎哈罗娃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9: 实际上，日本正逐步走向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我们经常向日方表明，这类举动引发关切，也不符合深化和谐合作的目标。
0: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
1: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9月30号，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随后机组人员成功控制住飞机，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称，在涉事客机安全降落在该机场后，机场方面发现机长和副驾驶受伤，已送往医院，相关部门正在对该事件进行调查。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的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五角大楼称，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从伊拉克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撤离，标志着在伊拉克击败极端组织的军事任务圆满完成。
3: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恩施南部、荆州、鄂东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单点大雨，其他地区阴天有阵。

最高气温17到21度，最低气温13到17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5级，转2到3级。明天到后天，鄂西北、鄂西南北部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有中雨，局地大雨。最高气温18到22度，最低气温14到18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 后天到大后天，黄冈南部、鄂东南小到中雨转阴天，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22到26度，最低气温鄂西北12到15度，其他地区15到18度，偏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阵风5到7级。 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阴天有阵雨，16到19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5级，转2到3级。明天到后天阴天有中雨，局地大雨，18到20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级。后天到大后天，北部阴天到多云，南部小雨转阴天，17到23度，偏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阵风5到6级。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文娟，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各地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特写国旗升起之前，
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起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4: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5: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3: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十九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6: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3: 这个假期，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7: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8: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3: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9: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3: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10: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2: 清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天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请听特写《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
2: 为了是我爸爸啊、刚去世，对，找到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
1: 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两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
3: 就是我把他的主页挂出来，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1: 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
4: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1: 6:10左右，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鸽振翅飞过天空，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5: 从今年10月1号起，国家移民管理局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今天上午，在黑龙江北极村、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对外开放口岸，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集中举行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下国旗敬礼。
7: 今天早上5:18，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黑龙江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峰：
8: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
7: 同样在今天上午，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兹、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
9: 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7: 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澳门居民霍成恩：
10: 这个升旗仪式很好啊，非常有意义，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两个特区的情怀。
0: 国庆佳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国庆节快乐！

0: 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红歌快闪，融合民乐与摇滚，告白祖国的歌声在山谷回荡。
1: 悬崖巨幅国旗，万人齐唱红歌，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2: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3: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4: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3: 江苏宿迁市的100多名骑行爱好者以绿色骑行低碳奋进的方式打卡城市风光，在一路风景中送出别样的青春祝福。
5: 这次国庆主题骑行特别有意义，一路骑一路看，真切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6: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盛景如画，古城实景演绎精彩上演，民俗巡游氛围浓厚，各地游客齐聚于此，处处洋溢着家国同庆的节日氛围。夜幕降临，无人机编队整齐列阵，缓缓升空，点点星光与古城灯火交相辉映，不断变换出祝福祖国的字样与优美图案，
7: 让人感觉很震撼，能够感觉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富强，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8: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预计今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策精细疏导管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治中心民警郭兴泽：
9: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0: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昨夜今晨，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预计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叶欢：
11: 南铁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等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方便旅客轻松实现快旅漫游。
12: 海南各机场今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计划直飞航班552架次，预计运送旅客8.5万人次。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13: 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
14: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5: 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此刻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也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16: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17: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18: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
17: 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15: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五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五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其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19: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15: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20: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8: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1: 今天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决出胜负，中国选手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帆船项目迎来首个决赛日，在男子快速艇49人级的较量中，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9轮比拼当中4次拿下单轮第一，以净积分16分夺冠，成功卫冕这枚亚运金牌。印度队、中国香港队分获银牌、铜牌。排球赛场传来捷报，在男排1/4决赛当中，中国男排直落3局，3-0击败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4强。半决赛将迎战日本队与卡塔尔队之间的胜者。
22: 哇，最后篮网收下了这场比赛，确实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做的最好的一个技术环节。
21: 在网球赛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决赛中，王希雨将迎战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帅。
1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8: 从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
15: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亿元。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平台同步播出。
15: 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加入降温行列。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全国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表示，俄罗斯反对日本入常。
1: 近来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引发多方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表示，不因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扎哈罗娃同时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4: 实际上，日本正逐步走向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我们经常向日方表明，这类举动引发关切，也不符合深化和谐合作的目标。
2: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15: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
1: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15: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15: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23: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24: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才好”。
25: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演玲，主播子文、黎春。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
1: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
0: 我们祝福祖国繁荣富强，祝福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华侨华人幸福安康。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出行。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

0: 就鼓舞。新中国77载辉煌成就有目共睹。作为边疆民族村党总支书记，我亲身经历巨变，群众幸福感不断增强。接下来，我将建强村党总支，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让幸福的佤族村更加幸福。
1: 这些年亲眼见证生态一点点变好，中华水塔的水更清了，林场的树也更多了，大伙保护生态的信心越来越足。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把高原生态的绿色根基打得更加牢固。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真的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在党的惠民政策引领下，我的家乡面貌焕然一新，家门口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多。我们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听党话，跟党走，用双手创造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3: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这个国庆假期还有许多人坚守在工作岗位。湖北宜昌长江边数百名建设者忙碌在施工一线，推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吉林长春生产车间设计团队正围绕动车组新车型开展各项试验测试，推进技术攻关。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着各行各业的人们。
4: 我们正在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五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目前先行开发区已经完成，工程建设转入新阶段，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各项施工任务，把新通道建设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工程。
5: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倍感振奋。如今由我们团队参与研制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升级版列车驰骋在京沪高铁线上，我将坚持自主创新，聚力攻克技术难关，擦亮中国高铁这张国家名片，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锚定目标，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篇章。
6: 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靠的是党的坚强领导，靠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生动讲好红军长征故事，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少年，读懂这段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7: 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这些年中欧班列发运的商品正在从农副产品、小家电向成品汽车、大型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转变，我们要充分利用政策红利，不断提升物流通关效率，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贡献力量。
8: 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抓好科技金融、中式平台、成果转化等关键环节，助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3: 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
9: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0: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11: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1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在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的新征程上，今天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0: 在天安门看升国旗，内心特别的有力量。我对国家最大的感受就是心里越来越踏实，生活方方面面都越来越有保障，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安稳，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的快乐的生活，去追求他们的梦想。
1: 当我看到和平鸽飞起的那一瞬间，哇，我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动。这就是我们中国永远都在给这个世界带去平静，带去安宁，带去这种和平的能量。也想对那些为了就是我们能够走到今天牺牲过的那些烈士，那些先辈们，这正是如你们所愿，而我们后辈也当自强。
2: 心情非常非常激动，我是一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党员，我的家里有两位党龄超过50年以上的老党员，我的姥姥和我的爷爷，他们也对我进行嘱咐，在自身的岗位上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一份力量。
3: 当国歌响起的那一刻，全身的热血涌了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青年投入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毕业后我想扎根西部，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青春安放于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4: 当国歌庄严响起那一刻，内心中感受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奋进的脉搏。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航天强国首次写入国家5年规划纲要，我将把现场观礼带给我的振奋与感动转化为脚踏实地走好建设航天强国的新长征路。
5: 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我们的先辈用双脚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先辈们不怕牺牲的长征精神一直深深地激励着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们的长征就是在健康中国的建设过程中发挥我们青年的力量。

0: 今天从都市到乡村，从高原到海岛，人们升起五星红旗，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1: 今天在祖国东极黑龙江抚远市，五星红旗迎着第一缕晨光冉冉升起。在海南三沙市多个岛礁，雄壮的国歌声响彻上空。在新疆红旗拉甫，国旗在海拔51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迎风飘扬。今天，西藏拉萨、山西太原、内蒙古呼和浩特、四川成都、陕西西安等地也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人们观升旗、唱国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2: 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心里特别的激动，真切感受到这些年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在江西瑞金、福建龙岩等地，人们走进红色地标，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将对祖国的祝福融入庄重的仪式中。
3: 正是无数革命先辈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今天幸福的日子，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今天在黄海前哨、江苏连云港开山岛上，守岛民兵与时代楷模王世花一道，迎着海风升起国旗。1986年起，王继才、王世花夫妇以岛为家，守岛卫国32年。如今，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来到这里，接过接力棒，传承爱国奉献的守岛精神。
4: 王继才、王世花在这里守了32年，现在我们接过了他们的接力棒，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一定守好开山岛，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1: 礼赞幸福生活，奋进伟大时代。今天，五星红旗飘扬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的建设现场，超3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正全力攻坚项目施工。在安徽小岗村，乡亲们升起国旗，庆祝又一个丰收年。在云南怒江独龙江乡，当地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齐聚广场，在边疆峡谷间共抒爱国情怀。眼下当地的草果迎来收获，一步跨千年，独龙族不仅实现了告别贫困的历史巨变，还因地制宜发展起林下经济、特色养殖、生态文旅等乡村振兴新产业。
5: 乡亲们的钱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我们一定接受好家乡，守护好边疆，不辜负党中央对我们独龙族的关心和期望。
1: 今天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一线，执法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守护祖国南海安宁。从这个国庆开始，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全面推行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通过规范设置国旗广场，组建国门护旗队，常态化开展国门同升一面旗系列活动。今天，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冉冉升起，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轮船在维港水面喷洒水柱敬礼。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澳门保安部队首次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金莲花广场。今天全军各部队官兵举行升国旗仪式，在马里、南苏丹、黎巴嫩等海外维和任务区，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官兵们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
6: 苍穹为证，家国同梦。国庆节到来之际，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向祖国献上深情告白。
7: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对我们航天员来说，为国出征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时刻听从祖国召唤，无畏奔赴星辰大海。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报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8: 梦想不分

0: 抑郁，奋斗不分山海，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在家国同心的沃土上绽放最美的光芒。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1: 祝伟大祖国
2: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今天零时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成都、上海、广州等地高铁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今天全国水路客运量预计达134万人次，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提级部署，强化灾害性天气防御，全力保障船舶运输安全。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这个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2026国庆特别节目《中国梦家国情》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等多平台播出，以奋斗之姿致敬伟大时代。国庆期间，总台综合频道还将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以多元视角和年轻化表达走进广大受众。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通过来自12个国家的歌手演绎历年春晚经典曲目，展现美美与共的文化共鸣。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此外，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帆船帆板男子49人级帆船决赛中，温在鼎、刘天组合夺得金牌；在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中，张志成夺得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52金、71银、62铜的成绩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开幕 ，WTA 1000女子单打和 ATP 500男子单打进入正赛阶段。本届赛事汇聚多名世界排名前10的顶尖选手，赛事将持续至10月11号。2026年国庆档电影首日票房已突破1.5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前3名。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4: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中外各界人士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表示期待深

0: 化对华合作。
1: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9月30号举办国庆招待会，美各界友好人士、各国使节等800多人出席。来宾们期盼中美关系继续稳定向好。
2: 最令我触动的是中国的发展速度。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们深受鼓舞，这改变了世界。祝中国人民国庆快乐！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所做的一切非常了不起，中国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如今的中国，空气清新，街道美丽。我认为美中两国可以相互借鉴，共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1: 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2: 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提出，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令人期待。这种互学互鉴的机会对青少年来说是真正重要的。
1: 中国驻东盟使团近日举办招待会，现场举行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纪念图片展揭幕仪式。
3: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祝愿中国人民继续享有和平、幸福与成功。东盟与中国的友谊历久弥新，期待东盟同中国继续深化合作。
1: 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同时庆祝中国与匈牙利建交77周年。
4: 祝愿中国人民繁荣安康，匈中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保持交流合作，未来我们愿同中国在绿色能源等领域进一步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1: 连日来，中国驻马来西亚、柬埔寨、沙特、塞内加尔、突尼斯、瑞典、波兰等国使馆也举办招待会等活动，中外人士共话友谊合作，期待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美国媒体9月30号报道，美国和伊朗28号举行谈判，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据伊朗媒体2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参加联大相关会议。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这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2017年底，伊拉克政府宣布打击伊斯兰国行动胜利后，美军仍在伊保留数千名士兵驻守。2024年9月，美伊达成协议，正式明确撤军时间表。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该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安全事件。涉事客机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迪拜航空公司30号发表声明称，该事件发生的原因仍不清楚。该公司目前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5: 大江南北，群山巍峨，壮美如画。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多姿多彩的锦绣神州，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永固，繁荣昌盛。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珍贵版苦水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3: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4: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3: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魅力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今天是国庆节，祝全省的农民朋友、乡亲们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节日快乐，愿大家在这个金秋十月里五谷丰登，瓜果飘香，日子像丰收的田野一样红红火火，也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在这个举国欢庆的日子里，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乡村，感受丰收的喜悦，聆听乡村振兴的动人故事。金秋时节，辽南大地展开两幅丰收画卷，一边是辽东湾碧波之上渔船整装出海捕捞鲜活海蜇，一边是山间果园里一串串精品葡萄挂满枝头陆续成熟上市。一个向海取鲜，一个向山寻甜，一海一甜，两种截然不同的丰收背后却藏着怎样的财富智慧。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声音，先到海上，再去山间，一起寻找答案。
1: 7月，辽东湾，渔民启动渔船，点着祈福的鞭炮，震耳的声响显得码头更加热闹。中午12点，48艘渔船从三孝光辉渔港出发，奔赴大海。
7: 这个硬人啊，还得这个硬人光标仪啊，下回强了。
1: 船长陈德恒10多岁就上船干捕捞，到现在20多年了。他告诉我们，7月正值伏季休渔期，不过根据国家和辽宁省有关部门批准，伏季休渔期间，针对海蜇等部分特殊经济品种，允许开展专项捕捞。今年海蜇专项捕捞期共计15天，从7月22日12时开始，到8月6日12时结束。陈德恒和很多渔民一样，2-3个月前就做足了准备，都盼着在这15天里获得个好收成。今天是捕捞第一天，到底能捕捞到多少海蜇，成色到底啥样，其实大家心里都没底。今年营口市总共批准70艘渔船捕捞海蜇，所有作业渔船均按要求配齐消防、救生、通导设备及持证职务船员，严格执行进出港报告、定点上岸等管理制度。捕捞期间，营口海事部门全程规范监管，保障本次专项捕捞有序开展。
8: 这选择在哪下网？你怎么来选的地儿？
7: 就是凭感觉吧，有时候有货就下，就感觉这块能行。
8: 那具体有看水花啊，看啥？是看这些吗？
7: 就是这个东西吧，这每年这个季节吧，就出来那块儿基本上就是没有那么出鱼，就是好比这海蜇呗，你要是说这个位置有呗，就基本上就你要这个位置就多少能有点，就是凭感觉，就是。

0: 也是这些年积累下来有一点点经验吧。
1: 在捕捞网撒下50分钟后，大家终于等来了心中期盼已久的指令。
0: 起网了，拔网了啊！起网了。
1: 沉甸甸的网囊破水而出，被稳稳地吊到甲板上方。渔民利落地解开网囊底部的封口绳，晶莹剔透、肉厚饱满的海蜇倾注而下，很快铺满甲板。现场的工人们用最快的速度把海蜇装进塑料桶。渔网的每一次起落都让在场的渔民既忙碌又兴奋，这是属于他们的丰收时刻。
2: 这疼了哪儿啊？疼、哦，这折
3: 过吗？三块斤，我靠！海蜇的筋儿，1块多钱一斤。
2: 啊，1块多钱一斤儿，就是上岸的时候。
3: 啊，对。
1: 打捞上来的海蜇被迅速地装进塑料桶，一个这样蓝色的桶装满海蜇后，大约有120斤重。用了4个多小时，陈德恒收回7张网。捕捞上来的海蜇装满了100多个塑料桶，实在装不下的海蜇就散放在甲板上。下午5点多，他们满载着海蜇回到码头，而在三孝光辉渔港，各家的船都在陆续回航。很快，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在码头扩散开。
4: 邓维今年产子比较好。
2: 哦，今年丰收了。
4: 对，丰收年，的那个海蜇比较多。
2: 预计今年的产量比往年要高多少？你记得？
4: 要高到2倍。
5: 电话接的太多了。
2: 要多少？
5: 得有200多个电话，就是因为这个今年啊，这海蜇丰收，所以说这个我们有一些前期准备工作呀，可能还需要再协调车呀、吊车呀，包括员工，包括海里和陆地上的这个沟通，就这些事儿主要是。
2: 就是没准备那么多的量。
5: 没想到今年有这么大的量，超出预期的话，这应该有2-3倍。
1: 渔民们说，这应该是海蜇近10年来罕见的爆发式丰收。海蜇产量为何暴增？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产业秘密？对这些缘由，眼下人们是无暇探究，因为在码头上每耽误1分钟，这满仓的海蜇就离化作一滩水更近一步。
4: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它每一分每一秒都来化，我就拿到场地直接就是加工，让它化的几率能小一点。
2: 啊，这能去抢这个时间？
4: 对对，
6: 这个东西嘛，如果要是运输时间太长的话，它就会化了，这么大可能会变成这么大，有可能啊，比如说2斤，它有可能是变成了1斤。
1: 海蜇属于刺胞动物，体内95%以上都是水分，身体没有骨骼。也没有真正的肌肉组织，主要由一层像果冻一样的中胶层构成。在海底时，海蜇的体液与海水之间保持微妙的渗透压平衡，一旦离开海水，海蜇体液就会加速向外渗透。海蜇暴露在空气中，体内的水分就会迅速蒸发和流失，这时渔民们就会说海蜇化了。化之后的海蜇口感和重量都会大打折扣。人们把海蜇从海里捞起后的每一分钟，都在和海蜇的鲜度不断拉扯博弈。运送海蜇的渔船一靠岸，收购商直接把码头变成战场。这时候，吊车是全场最抢手的香饽饽。业内规定，谁先抢到吊车，谁的海蜇就能先装车运走。
2: 今天你打算收多少啊？
6: 今天呢、啊啊？那肯定是越多越好啊，几十万斤也有可能。
2: 啊，就这一天呢？
6: 啊，就是十几万斤或者是20几万斤也有可能。
2: 都有可能
6: 啊，就是看船只打回来的有多少。
2: 啊
6: 啊，对。
2: 今天价格是什么样的价格啊？收购？
6: 就是需要看我们船拉回来有多少，然后才能知道。
2: 正常买货不得是先谈价格后给货吗？
6: 不是，我们需要看货的。它那个海蜇有的上来，有的大呀，有的小啊，有的是非常发亮的、发硬的，然后有的呢，它就是那种软的，它是不一样的。
2: 啊，哪种算好的？就是价格高一点。
6: 我们这边来讲的情况下，像我们渤海湾这边，基本上就是红皮，就是红色的那种那个海蜇，红皮的那个比较好。
1: 张艳艳从码头抢完货后就赶紧回到加工厂。她是盖州西海街道红旗村人，她家收购加工海蜇快20年了。张艳艳的加工厂位于辽宁省盖州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里，产业园里有500多家海蜇加工企业和初加工厂。一到海蜇捕捞季，可以说是男女老少齐上阵，还忙活不过来，高峰期要招工几千人。跟张艳艳的加工厂一样，到了这个时候，加工厂里的工人都是两班倒。
7: 这是海蜇的头，这是海蜇的皮，然后我们从这开始切掉。这是海蜇的脖子，然后呢，海蜇头有8个角，16个叶，然后我们卖的时候是角是角，叶是叶。
2: 这个老醋蜇头是哪部分呢？我们吃的
7: 老醋蜇头可以整体，但是有的喜欢吃角，有的喜欢吃叶，现在所以我们就分开。
2: 角是多少个角？
7: 角是8个角。完了一个一个切开，这就是8个角。然后了呢，
2: 这就是16个叶。
7: 对，这就是16个叶。
2: 叶也是一个一个要切的。
7: 对，叶是一片一片的。
2: 我看到有时候我们自己做菜的时候发现那个就是这块。
7: 对，这就叫叶片，我们叫就叫叶片。
2: 叶片要薄一点。
7: 对，薄一点，角是要厚一点的。角是一个3角形的，然后呢看着就是挺好看的。叶片像耳片，是像耳朵一样。对，然后我们每次都是这样式，工人一个一个的切。
1: 张艳艳加工海蜇，但是和很多同行不一样的是，他从9年前发现直播带货的机会，后来他果断转换赛道，依托自家的加工优势，在网上卖起即食海蜇，很快他就脱颖而出，成为这个细分赛道的领跑者。
6: 忙的时候，你看我去年从9月份开始忙，一直忙的话，每天都是3-4千单，5-6千单，基本上都是这样。
2: 像你们即食海蜇是像一单大概平均货值多少？
6: 39.9块。就是单价。
2: 39块9几袋啊？
6: 39块9我满桶，39块9，然后那个一桶是3斤的，然后呢如果29块9的情况下我们就是2斤的。
1: 从大海到车间，从直播到餐桌，如今盖州海蜇产量居全国之首，出口量占全国的60%以上。年出口量约1.2万吨。更让盖州海蜇从业人员兴奋的是，今年海蜇获得了超出他们想象的大丰收。可是也有一个疑问在他们心头挥之不去，今年海蜇产量为啥如此之高？明年还会不会有这么好的收成呢？龚长安30多年前开始进入海蜇产业，先后从事海蜇收购、加工、养殖和育苗。说到今年海蜇大丰收，他给出了其中一个答案。
8: 海里产量高，其实都是搞放流放，国家政策放流。有苗这种雨水好，天气好，这叫风调雨顺，海蜇产量就高呗。
2: 你每年往里放多少苗？
8: 我最多时候放5-6千万。
2: 今年放流了吗？
8: 今年放了那就1000-1500到2000万吧。
1: 龚长安是辽宁省盖州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里一家海蜇育苗基地的负责人。他说的放流就是在当地政府的指导和组织下，他每年都会向辽东湾投放人工养殖的海蜇苗。这些年下来，就他一个育苗基地已经投放了上亿尾的海蜇苗。而他当初进入海蜇育苗这个领域，是因为过度捕捞和海洋环境的变化，辽东湾野生海蜇资源急剧衰退。
8: 说就一般的大船都不打了，像小船也得打点儿。那么现在一打4天8天半个月打，你看那时候哪有这些海蜇，船一天出去半天就完事儿。
1: 那个时候海蜇卖价很高，龚长安有了人工养殖海蜇的想法。就在养殖海蜇的过程中，他突发奇想，大海里的绝大部分海蜇仅有8个角，可他捕捞海蜇时看到过最多能长12个角的海蜇，如果养殖的海蜇角多些，能够长出12个角，那效益可就更可观了。
8: 你要是按数量算的话，8爪和12爪，这多4个爪，多4个爪，这个海蜇头的那个什么就多呗，产量就高呗。
2: 能高多少了？明显吗？
8: 应该 四个八个，多四个应该是50%吧。
1: 2020年，龚长安在大连海洋大学技术支持下，一头扎进繁育池。首先，他们要在数以万计的海蜇中寻找变异的多角个体。
8: 这需要精选。
9: 怎么精选呢？
8: 就是上圈里抓呀，抓12抓的种蜇。
9: 好碰吗？
8: 很少，反正100个能碰一个，100、200个吧，200个能碰到一个。
9: 多抓的？
8: 多抓的，不好抓。
1: 经过数年的定向选育和杂交改良，龚长安团队成功培育出了拥有12个角的红海蜇新品种，而且他们在养殖环节还不断创新，实现了一年养多茬，让养殖海蜇的利润逐年提高。
8: 过去养海蜇是一天就顶多一茬两茬，现在海蜇就是一个月一茬。过去海蜇是放小苗，放1公分左右小苗，现在都是放4公分左右的大苗。4公分大苗应该3-4天左右就能长到20斤左右，所以就出，它就产量就普老了，普老了就一个月一茬，一年得养4个月，4个月就养4茬到5茬，就这会儿
9: 过去高很多，
8: 高很多，产量高。
1: 在盖州，海蜇不仅有海洋捕捞，养殖海蜇也是一个重要的产业，人工养殖海蜇面积达8000亩以上，养殖企业随技术的进步，还开发出了立体养殖模式。混养虾、扇贝，母效益能提高30%。如今盖州海蜇年加工产量约30万吨，盖州海蜇产业依靠科技助力，已经形成了从育苗、养殖到加工、出口的完整产业链条。当深海的咸鲜被稳稳锁住，盖州还在酝酿着另一种极致的甘甜。从渔港转身走向山间果园。当地人还把另一张特色产业名片种进了田里。
10: 听完辽东湾渔民出海捕捞海蜇的故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海蜇这东西看着软乎乎的，处理起来却是个技术活。那接下来咱们换个场景，从海上回到山间，去看看那些不贪多只求精的精品葡萄到底是怎么在市场上卖出好价钱的，种葡萄的人究竟在想什么。我们接着往下听。
1: 葡萄，
11: 我们今天加120串，挑大串2.5斤以上，粒大点的串，紧称好点，就我们在棚里面满个挑，挑120串，全籽，明白没明白？明白，嘎，动手杀。像这种串最好都给我拿走。
1: 张连群是这个葡萄种植基地的负责人。这天早上，他接到客户电话，要求采摘120串葡萄。这一批葡萄客户要的比较着急。但张连群却很满意，原因嘛很简单，价格好。
11: 给大家看一下啊，全是这种串型，
12: 这是
11: 紧挂的，就是紧致一串型差不多的样子，上下一边粗，也要并机灵挂，也要筒挂。
12: 那像这样的标准的，你们出去的价格是多少？
11: 如果说是真的那个快递走的话，我们按串卖158一串，就是2斤果到2.5斤之间。
1: 自家葡萄地头价很高，这让张连群很骄傲。盖州市葡萄种植面积位居全省第一，有16万亩，年产量超过32万吨。在盖州种葡萄的人非常多，可是能像他这样葡萄的地头价能卖出1串158元的人却没多少。那么张连群为啥就能做得到呢？
11: 要不每年的这个辽东葡萄和巨峰葡萄在8月份下，我们现在就是提前让1个月到2月之间去上市了，我们老百姓就能吃到我们新鲜的口感的葡萄，不像是库里存那个去年库里存的葡萄，指定是不一样效果。
1: 张连群有200亩葡萄园，为了让葡萄提前成熟，每年1月开始，他就用增温设备给暖棚葡萄升温。
11: 这种串儿。
1: 不过他的葡萄之所以被市场认可，可不止早熟这一个亮点。他对葡萄的品质管控和对葡萄园的日常管理手法引来很多人的学习和关注。在他的葡萄园里，科技创新和应用已经渗透到了很多环节。很多人来葡萄园看后会有种感觉，葡萄还能这样种。
11: 我的葡萄编号， 我们那边每个葡萄都有编号。
12: 啊，你的葡萄是有编号的。
11: 对，都有，每个葡萄都有编号，有没有编号都不一样。

0: 个编号是啥意思？这是1003是啥意思？
1: 就是1033棵。
2: 你要是这串葡萄，我怎么知道是1003这棵葡萄树结出来的呢？
1: 我们有电脑那个后台程序跟输入进去，每一串的葡萄下来输入哪个树下来的？
2: 啊，也要输入进去。
1: 对，输入进去。
2: 那今天这些采摘下来的也要输入进去？
1: 也要输入进去。
3: 把每株葡萄树采摘了几串葡萄录入数据库，您可别当作统计问题。他对这些录入数据的研究和应用大有讲究。前两年，他的早熟葡萄亩产值能冲到20万元，但是他却做了一个让同行很震惊的决定，主动砍掉产量，把亩产死死卡在3000斤以内。而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来自于录入数据的反馈。
1: 我今年就接了6串。他直接紫色了，6串都全紫了。如果姑娘我先接7个或8个，哎呀，不紫不行，我只能减产。哦，还留保留6个，它自然它就红了，直接上市了。
2: 这就是更加精细精准
1: 啊！对，我想今年留8个，哎呀，姑娘留10个行不行？我不知道好不好，我也记不哪棵树了。我编号一输入上一查啊，今年6个全紫了，10个不行，有2串不紫，你带不动这个树，你只能就保留6串。我们来这调出这个数据要。
2: 没想到现在你们也要往 AI 上转。
1: 对，我们也想往 AI 上转型了。现在，
3: 在这个大棚里，每一棵葡萄树都有自己的编号，从萌芽到结果，每一次修剪，每一场病虫害，都被张连群一笔一笔记进了电脑。他正在用数据给葡萄把脉，最终让 AI 管理葡萄园。眼下，张连群基地正在从外人不注意的土地开始治理。这个大棚，张连群正在和团队一起改造。刘振强是他们基地的技术专家。他们往这个1.5米宽、1米深的沟里填埋生物制剂和有机肥，每亩要花20000多元，用来彻底改良这块土壤。
4: 就是我们芒果现在填的这个东西，就是芒果全是这种有机质，就是为了改良土壤。对呀、啊。就是为了让这个葡萄的品质达到更高吗？
2: 那用这有机质改良土壤的这个效果，
4: 那肯定要好啊！就是种什么东西都能吃出来小时候的味道，它这个香味是从种当中是慢慢积累起来的香味。这两条去。
3: 刘振强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曾经去日本留学，20多年来一直从事葡萄种植和研究。在他眼里，盖州葡萄栽培历史悠久，距今已有470多年历史。但是大多数葡萄种植户还在凭肉眼和手感伺候土地，他要做的就是带领更多农户，要用数据科技重塑葡萄产业的未来。
4: 就是比如说我们这13亩地当中，大概4度的传感器将近是60-70个，温度什么的大概就是有个10-20个的，就是给我们一个准确的数据。就拿这串葡萄来说，我们在它幼果期的时候，它应该是长到比如说这么大的颗粒的时候，我们应该给什么肥，湿度达到多少，我们根据这个上面给出来这个数值，这一亩地当中我需要水是1吨，我就可以通过水肥液滴剂给到它1吨的水，这一吨水给下来之后呢，能让这个葡萄呢把这个果粒膨得更好。
3: 在这个13亩的葡萄大棚里，上100个传感器就像敏锐的神经末梢，把各种数据汇聚到控制中枢，再由电脑给各种设备下达精准指令，一改传统农业里靠天吃饭、靠感觉施肥的短板。
5: 到时候就可以下架的时候就。
4: 你比如我们这13亩地现在用到水肥液体化也好，包括这种小虫监测也好，我们就会更直观地把这个病害呀，包括这个雀肥呀，包括这个水肥液体化这种东西，就更准确地把它反馈到这个作物生长当中。所以说我想大概中国这个智能化的农业3年到5年之内一定会实现。你比如现在无人机打药就被老百姓所接受了。
3: 如果说传感器是葡萄园的眼睛，那么葡萄树下长势杂乱的野草则是刘振强为葡萄园开出的偏方。草丛可为土壤遮阴保水，固土涵养水源，看似反常的做法藏着精巧的生态种植思路。
4: 草树共生，你有了这个草，这个我拔一颗，你们看啊，就这个根系，你眼是看到这个根系是很短的，其实它的地下的根系是很庞大的。这个草呢有个什么好处呢吧，它有调节酸碱平衡的作用，还能够在葡萄上色的时候还能提供草酸，它会刺激它上色上的更好，而且还有果粉。 通过实践对比，就是把草铲了的和不铲的这个上色程度能差到7%到8%。通过长时间的长草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它还可以降温，它可以避免这个太阳就直射到这个土壤当中。
3: 这个葡萄大棚里，刘振强把土壤进行改良，日常通过智能化管护，并且他还把亩产量砍掉2/3，将每亩地的产量死死盯在3000斤左右，每株葡萄只留3串。经过一系列操作，这块地里的尼纳皇后品种的葡萄糖度高达27，而消费市场的反馈让刘振强很得意。
4: 去年我们通过，省厅带我们企业去上海搞了一次疗护对接，就是我们这个葡萄在上海，定价定到90块钱一斤，我谈了大概是4家，就是给了我一个数字很吓人，就是一个平台大概跟我订货订了将近90吨。
3: 如今在盖州的葡萄园里，由数据、科技和生态编织的现代农业，正让他们的葡萄获得越来越多消费者的欢迎和市场的认可。盖州葡萄粒大，可溶性总糖高达18%到24%，这份葡萄的甘甜正带着当地农户稳步走向共富。
6: 我们这个阳光温室大棚现在这个就是用我们国家产业园的资金建设的一个阳光温室大棚，现在咱们这个棚里大概包括国内外得有30多种新品种，将来试验成功之后了，我们就要在咱们当地的农户中进行推广，推广完事了，这个新品种的效益会比老品种多，就通过这种方式来带动农民的致富。
3: 山海相拥，风物共生，辽东湾的海浪沉淀着岁岁年年的鲜醇，山间沃土的藤蔓凝结着400余年的甘甜，一海一田双向赋能，让古老的山海风物在现代农业的加持下，绘就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丰年图景。
7: 一海一田两种丰收，海蜇靠的是精细加工，葡萄靠的是舍量求质，不同的路子同一个道理，真正的财富往往藏在少即是多的智慧里。感谢收听今天的魅力乡村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黄金活力资源宝迎中秋庆国庆，情绪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另外，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0: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这是加拿大红松鼠的叫声，它们经常通过声音与邻居交流。当红松鼠与邻居相处足够长的时间后，它们便会成为朋友。在过去的22年内，研究人员追踪了1009只红松鼠，他们发现邻里间的熟悉程度和好的栖息地降低了天敌的威胁。经过友好互动，他们会放松警惕，开始相互信任，就更容易一年接一年地生存下去。红松鼠为了维护家园稳定，必须适应彼此。自然生态系统提醒人类，睦邻友好，红松鼠需要，我们也需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老朋友，幸福家园。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以及轻松固力健等多重大礼。
3: 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也是我们伟大祖国的生日。金秋十月，国庆佳节，与国同庆，与家同乐。在这美好的日子里，祝福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身体康健，美满幸福。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今天呢是10月1号啊，国庆节。那么在这里呢，我们首先呢要特别预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生日快乐，同时呢也祝愿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新老听众朋友们节日快乐。国庆节呢也是长假，和春节一样确实很难得。那么在这个阖家团圆的时候啊，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积极的行动起来。其实每年的国庆啊、中秋啊这种双节的活动啊，反响也是很强烈。那么国庆节呢也正值金秋时节，也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你像我们刚刚过了秋分呐、咱们国家把它定为叫农民丰收节。国庆节期间呢，特别在广大的农村呢、还是比较忙碌的啊，正是收获的季节。那我总是强调，金秋时节呢，也是夏天到冬天呢、过渡的季节。如何在这个金秋把我们的身体保养好，对于我们寒冷的冬天的防病去病非常关键。所以每年这个金秋时节的活动啊，也是反响很强烈。我们很多新老朋友都是积极的行动，有很多老用户呢，也是希望能够通过在秋季的养生保健，把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用好，为冬天的身体健康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当然也有更多的新朋友通过坚持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认识到了滋养骨髓的重要性，尤其骨关节的保养，很多朋友都在积极的选择我们轻松固力健。说实在的啊，我们的系列产品呢、应该说每一款产品，从活力资源宝到原黄金再到轻松固力健，包括我们的千里眼，对我们很多老听众来讲，大家都是非常认可的，所以我们每一款产品销售都是非常火爆。而且我也跟大家强调了，很多老用户都是组合套餐购买，享受的优惠大，而且呢更全面的维护身体健康。所以今天在国庆佳节到来的时候，我们既要祝福大家节日快乐，更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这次双节活动，把我们的系列产品好好的用上，让身体健康，让你的生活了更加的幸福，更加的美满。那就提醒朋友们抓紧时间赶紧行动吧。我们双节的活动截止到10月8号啊，只有最后8天的时间了啊，这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记住02787338911，8733-8911，赶紧打电话。

0: 交过月以后的，
1: 嗯，
0: 前两三个月以后都要好些了。
1: 哦，就是个把浮尘，不到一个浮尘就有明显的改变了。
0: 哎，它成了形了。
1: 啊，大便成形。
0: 哎，一次吧，它或者又是两次。
1: 嗯，
0: 那就是个睡眠上的那个。
1: 哦，睡眠也在逐步的恢复了。
0: 哎，
1: 等于说现在总共也是用了九个月。
0: 哎哎，
1: 原来血压有多低啊？
0: 原来60几，中熬到70。
1: 是。
0: 我来做个去量一下，他说70里边。
1: 就是原来的低血压现在是上来了。
0: 上来。脾胃都恢复了，
1: 嗯，
0: 一般满意有味啊，
1: 满意有味吧。您看这个就是这就是健康的基础。
0: 哎，我体重还我原来是80斤红来的，现在体重还到了88斤了。
1: 哎呦，那您原来那也是太瘦了一点啊，才80斤。
0: 太瘦了。
1: 嗯，
0: 脾不行是吧？
1: 那也是，您等于说肠胃不好时间蛮长了是吧？
0: 哎，我从退休我那年就开始自己看，到处看，中华粉末是保健品都吃过了。
1: 哦，
0: 好段时间就不吃了，他又来。
1: 啊，那也是。那您今年多？
0: 哎、
1: 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0: 73。
1: 那也差不多，也算是有20多年了。
0: 哎哎，
1: 哎呦，那还真是。不过现在慢慢的恢复啊，这叫好，因为人呐、啊，我们总说人最基本的一定要能吃，吃了还能够吸收，吸收了还能够排泄。这就好，您现在基本上已经恢复了、
0: 哎、
1: 这个。
0: 哎
1: 哎，这个很好。
0: 我还有脑壳缺血呀、
1: 啊，
0: 颈椎病啊，啥子毛病身上？
1: 想象得出来。低血压本身就容易脑供血不足，再加上您肠胃又不好，肯定有这些问题。
0: 在白细胞减少啊，我在医院开那个白细胞药、
1: 嗯，
0: 我就是那个年纪来近视鬼呀、啊。他、
1: 嗯、
0: 这个箱子那中厂的设备，
1: 嗯，
0: 大年说是不是要检修啊？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您这也是这个道理。
0: 哎，
1: 嗯。不过现在呢，通过这么短短的9个月的时间，现在已经是在恢复了，这很不容易了。
0: 哎，我起来有希望了。
1: 有希望，您放心吧。您这种
0: 我把您倒出来拆件乐啊，拿那个我毛搞那件了。
1: 是，
0: 我就在小本那个我专家那里去说的。
1: 哦。
0: 他说你只管吃这个，都莫要莫要说一些，晓得吗？
1: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这个已经是有20多年了，而且像您这种体质的人，我们见得很多啊。只要您好好用，用个1-2年的时间，您这个骨髓滋养好了，您身体是完全恢复的好的啊，这个您放心。
0: 哎，我原来也是爱感冒，现在
1: 嗯，
0: 这个月还好
1: 还好。还好吧？您看，这就是变化，这就是变化啊！行行行，自己保重好。您是刚才说是哪里啊？
0: 我是孝感。
1: 哦，但我听您说话，您是咱们是武汉的吧？
0: 哎，我是下农村，下到店里，店里后来工找工。
1: 哎呦。
0: 什么我的俺们家的东西我都发到孝感来了。
1: 哦，原来武汉。
0: 湖南大人。
1: 哦，原来武汉是哪里的？汉口还是武昌啊？
0: 他汉子街，你汉子街。
1: 哦，那就汉口了，是吧？
0: 你的楼。
1: 哦，那是正汉口。
0: 在哪里？哎，在武汉省城里，叫哪个家农村？
1: 行行行，自己保重好，自己保重好哈。那个您贵姓？
0: 你还挺忙的，你光。
1: 啊，不客气啊！
0: 昨天还想要上播。
1: 哎，您贵姓呐？
0: 口天吴。
1: 吴啊，吴婆婆啊。
0: 口天吴。
1: 好的，那我就祝您更健康啊！
0: 谢谢你啊。
1: 好，再见啊。
0: 好，
2: 请武汉市的朋友特别注意了，10月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口专营店，为武汉市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武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唐主任，那好。
1: 你好，你好。
3: 我这个在黄河哈。
1: 好，请讲，请讲啊。
3: 我在吃这个活力资源宝啊，还吃这个这种药，两种样的药，现在我感觉到这个人呢，现在比原来很轻松些了。
1: 哦，能感觉很轻松了，就是做事啊、干活了，很轻松，很有劲了。
3: 对对对，原来跟咱们像洋洋的，这咋一起了，像感觉到人呢，像死不完的劲嘛，对我这有那么的气势。开外的
1: 70多了，
3: 对，身体感觉是对比原来大不一样的。
1: 你看，这就是健康的表现。你要是。病殃殃的人肯定没精神，再加上咱们有的时候虽然没有病，但是人老了，身体衰老了也不行呐。
3: 对对对，确实这还是一个好东西。哎，我这确实感谢这个唐主任啊，对我们的讲座啊，对我们台的帮助啊，没走冤枉路啊，反正没走冤枉路。
1: 您这个话说得好，没走冤枉路就行。咱们很多老人家这里看那里用。花钱花不少，
3: 对对对，
1: 结果呢问题不解决，那就走冤枉路了。
3: 是的是的是的，要多花钱的，这个农村的搞钱也是不简单，走冤枉路就划不来的了，是吧？
1: 是的是的。

0: 这里，你是哪里呀、啊，爹爹？
1: 我是仙桃的。
0: 哦，贵姓呢？
1: 我不敢姓魏。
0: 哦，您是用的我们活力资源宝，还用哪个是青松固力健还是原黄金呢？
1: 我这几种药啊都用了的，这原黄金这个呀青松固力健我都用了的。
0: 您原来当时用的时候主要身体怎么不好呢？
1: 哎，那个人呢他变得浑身这里疼啊那里疼，也没点劲啊，精神提不起来。现在这个人呢感觉得像换了一个人。
0: 就说原来也是，那应该也算是劳伤导致这个浑身。
1: 农村的嘛，原来劳伤啊，体力过重啊，这现在年纪大了，他就感觉到浑身这里疼啊，那里不舒服的。
0: 是的，是的，其实有时候这个是很难的一个感受啊。
1: 是的，是的，
0: 看到事情不想做。做了事情又做不了，或者说人呢、啊、没精力没体力去做。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原来具体检查有哪些问题呢？比方说颈椎、腰椎啊。
1: 他也有像个颈椎，也腰椎，再个也还有高血压。
0: 哦。
1: 现在呢，他基本上把这种吃的他改善了些，但是啊，改善的是很不错的了是吧？那说这点年纪了是吧？很改善的些，现在感觉到人呢像蛮轻松。
0: 您具体说一下。您这个高血压原来狠不狠呢？原来有多高啊？
1: 啊，1.8/2。
0: 您这还是蛮厉害呀，哈哈，这血压。
1: 这个高血压的年岁也不短的。那个啥，真是！这现在把这个东西吸呢，这本来孩子呢吸高血压的丸子了，他控制的还蛮好，原来控制不下来。
0: 就是原来吃药也控制不好。
1: 啊，控制不下来，他老是个啥子忽高忽低啊！你老是高压，他妈的1.8。
0: 所以您看，您这么高的血压，您精神哪会好呢？
1: 对对对对，原来高血压人呢，高血压人高的鼻子都淌血去了。
0: 哎呦，鼻子都流鼻血了是吧？
1: 个，
0: 那您这，那您这真是危险，您要是脑袋里面出血那不就危险了吗？
1: 是的，是我这就去收一下。这听到他们反馈啊，感觉这个东西蛮好啊。我说我打着40岁太多，等于原来走了些冤枉路
0: 啊。
1: 那东西吃啊都没得效啊，把这个东西吃啊，人家还很有点好转呐、啊。我说这还是要坚持吃，但是我们这坚持吃啊，它还是很有效果，
0: 越吃越好，而且一直保持稳定。
1: 对对对，它可以稳定啊，人还可以，还可以种点地啊，还可以养下鱼的是吧？
0: 哦，那您现在还做不少事了。
1: 对对对对，我原来一个根本不能做事啊，弄弄。
0: 可以可以，
1: 我大概我都吃了30年的。
0: 哦，是，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啊，这个身体啊需要好好的维护。
1: 哎，对对对，
0: 因为
1: 你呢要不几个星期啊，再一个我的养鱼啊，有个好的身体做好事。
0: 哎，
1: 说说他的话，其实东西啊还。说个电话也不贵，
0: 就这
1: 身体也好啊，他搞事业有劲啊。再一个说个电话，这搞这个收入，其实这个东西没得点问题，还可以，还有点钱呢、啊，还可以继续。不起啊，搞得不好的这个啥子人呢，那还找阿明的麻烦呢、啊，增加阿明的负担。他不是看着你不把钱你治的，是吧？
0: 是。所以这个
1: 现在可以治理的，自己搞几个钱的，可以自己。其实这东西蛮好，他这个药他不是吸收。确实吃的还是蛮好，
0: 所以这个归根结底还是一句话，用了能够真正有效果，能解决问题，
1: 对
0: 吧？
1: 对对对，这个路啊，走对了。
0: 是的，是的，
1: 我走了些冤枉路，走了些冤枉路，吃了些补品呐，这药那药吃的，根本上不行，它没得点效果。
0: 所以这就是我经常提醒大家，选产品呐、啊，一定要选对。怎么才能选
1: 对
0: 呢？
1: 选对。
0: 怎么才能选对呢？就一个就是要多听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节目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播了20多年了。
1: 哎，那是的，是的，我听了上10年。
0: 再一个呢，大家就是通过节目当中这些老用户的交流分享，自己有一个鉴别。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有效。我这有时候他们呢，手机他们在那玩呐，或者那个，他说你这老外，你这咋子跟你身体大变样，你像云那个。你养了养啊，年纪轻了，像那六十的个跟着，像那这个那么七十的就跟着，像走路啊，雄健庞劲啊。他有些小伙子，像那晚上走啊，路啊散步，他还走不赢我，
0: 走不赢，
1: 他走不赢了
0: 啊。行行行，谢谢您的分享啊，您自己呢好好用就行了。
1: 是的，
0: 这个也是替您高兴，
1: 感谢唐主任。
0: 在这里也希望我们更多的朋友都能够以您为榜样啊，能够积极的来感受我们的系列产品。
1: 是的，是的，确实这还是个好产品，不用不知道，一用就知道了。
0: 好，那就祝您更健康了啊，魏爹爹啊。
1: 感谢唐主任。
0: 好了好了，您自己做事也注意悠着点啊，也别太累了，
1: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年纪大点是有人慢点搞你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好好好
1: 好，感谢
0: 了
1: 啊，唐哥了，好，谢谢，再见。
2: 请仙桃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二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为仙桃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1: 董主任。
0: 哎，你好。
1: 哎呀，我真是的。我天天不听了，我天天不听了，我又打不好，我
0: 电话不好打，这样啊。
1: 耶，我今天我买的十天快要吃完了。
0: 哦。
1: 吃完了还是有效药，我的睡眠呐、这个不感冒啊，身体好，睡眠好，不感冒，蛮好的。
0: 那很好嘛。
1: 我就说，我还想买十盒呢。耶，我今天。
0: 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1: 我是广化这边的。
0: 贵姓呢？
1: 我姓石。您姓石
0: 哦，姓石啊，等于说用了原黄金。
1: 我
0: 今年多大年纪啊？您？
1: 我快80岁。
0: 哦，那身体还是恢复得很好的啊。您看免疫力也提高了，也不感冒了啊，尤其这个睡眠好，身体整体的感觉很好了，是不是？
1: 身体还蛮好，蛮好。
0: 嗯，您这样，您今天跟我交流了，另外还再加送30粒原黄金。
1: 好好好，谢谢。
0: 哎，您呢？这好好用啊，好好用。
1: 好，谢谢。谢谢
0: 唐主任。好，祝您更加健康啊！好，
1: 祝身体健康啊！
0: 好好好，再见啊！喂，你好，这朋友。
3: 好，你好。我用了45年的话，那75年活的3000000，单单是吃的，我一年都只用这个过半两个疗程。我又是去低保那个人，我的年纪大了，阿米也少。
0: 哦，等于说您呢、经济上不是很宽裕，每年也就是用个一两个浮尘。
3: 对。
0: 哦，能够理解，能够理解啊。多大年纪啊？今年？
3: 我今年有86了。
0: 那您这几年用的话，主要是有哪些变化呢？
3: 就是我先胯子疼啊，第三胯子疼，屁股两边也疼，真没办法。我忙活着，我就跟我的姑娘说，我说你把那个那75年活的三百万，我说他们能讲的，我总是接受的。我听说你都听几十年，
0: 等于说当时腿疼了，不是走路都有点难了。
3: 走是不能走，哎，我的姑娘是得脂肪，要不然我这得介绍啥？我一过去的，我说我回去，你菜也不能买，也不能买菜，不能动，也不能烧火，也不能自个弄自个洗。
0: 对，
3: 没办法。我这单单是自己在家里买，我说你把这个75年的活的3000000啊，买个疗程我心啊，哎，这个疗程吃完就蛮好的，
0: 蛮好了。
3: 我是打鱼的人，10几岁跟我的爸爸妈妈在一路打鱼，渐渐年纪来的，我渐渐的都20多年了，我是没得办法，两个姑娘过日子，姑娘们都当我去，其实姑娘们好些，儿子们的都是媳妇当家，你想哪一分钱想不到的，两个姑娘把钱一下子。
0: 您现在断断续续的每年反正也用那么一个浮尘两个浮尘，
3: 哎，
0: 现在走路怎么样啊？
3: 现在走路还可以，
0: 还可以啊，86了。
3: 对，
0: 婆婆您贵姓呢？
3: 我姓张。
0: 您姓张，您现在等于说一个人住？
3: 哎，
0: 您平时自己吃饭呐、睡觉啊，包括心脑血管呐、血压了都怎么样了？现在？
3: 我现在还好，先把我吃你们这个药，到那个么十个点过后，他就心里就不舒服了。
0: 原来就是半夜心脏就不舒服。
3: 哎。我的哥哥这个姑娘，侄姑娘，她蛮好，她生怕的我是的。我说那个人不怕死的。我走出小区这个药，我叫她买掉的，买掉一个疗程的70块钱，买了两个疗程的活的三包，就一直吃到如今。
0: 您的主要的问题都能够控制下来，现在也能走路了，晚上心脏也不发病了。
3: 心脏好，
0: 血压还好着。
3: 血压好，我们社区的他都天天都跟我来量，我自个人量的，我血压量的还好。
0: 那您这很不错了，您这86岁，这还是蛮扎实的嘛。
3: 那个都学我的，他都说你知道这个年纪就蛮好的，上街呀，他走的蛮好的。我就脂肪那个姑娘的，去年下半年心脏病动手，这人都修合适了，一下把那个胸腔一下破开，我看到人都合适，听到他们说，可20多万，他们跟脂肪们药店的毛都居然。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去了好，你就你也去。
0: 是。
3: 他有婚车，我听人家说蛮多。我说那个婚车的人家，说你这去了你75年活的砖包，还有圆黄金。
0: 对。
3: 你去了好，我说你还是想想我60岁。
0: 啊，那还长得很呐、您可以这样，我告诉您啊，您跟姑娘说一下，这个月的5号，我们有专家到江夏，您让他到时候5号上午去找我们专家，再当面好好咨询一下。
3: 再一个又过到三四个月，我这个乳腺它又发病。
0: 哦哟，
3: 他说我是肺癌，你说这两个人这两样病是不是起这个原因？
0: 那都要吃啊，这都要

0: 吃，姑娘最好吃圆黄金，女婿最好吃活力资源宝。您跟他们讲一下，就五号上午早点去找一下我们的王主任。
1: 好，好，好，好。
0: 行，那您自己保重啊。
1: 谢谢，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再见啊。
1: 嗯。
2: 江夏在古一道街99号，古一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唐主任。
0: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好久我也听到你的声音了。
0: 哦，您是哪里啊？
3: 我是应城的。
0: 您贵姓呢？
3: 我姓田。华清和这个中秋节这个活动是怎么个安排呀？
0: 我们现在正在举行这个迎中秋庆国庆的活动啊，这个活动呢，你老用户应该知道，每年我们这个时候肯定是有大活动的啊。
3: 对对对，我知道，就是
0: 这个是这样，我们活动呢正在进行，但是呢截止到10月8号，然后呢活力资源宝啊、圆黄金啊、轻松孤立剑啊、千里眼啊，都有多重好礼的赠送。看您具体买哪一个产品，买多少，赠送的东西不一样。
3: 买这个活力是吧？买两个疗程，买
0: 两个，两个复程就是10瓶了。
3: 对对对对对。
0: 我看一下啊，如果您要买10瓶活力滋养宝的话呢，赠送活力滋养宝是260粒，另外还有轻松固力健2份，还有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
3: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您多大年纪了？
3: 我整70岁。
0: 整70啊，那还年轻。现在70岁算年轻的老人了。
3: 我好是吃你们这个药吃的好啊。
0: 主要解决哪些问题呢？
3: 我是发病的时候是2015年。
0: 2015年啊，十几年前了。
3: 2015年就是个胃不舒服。
0: 哦，胃不好。
3: 当年又开了油漆啊，或者是在油店去买那个3九胃胎呀，
0: 血
3: 气不好。就我这提十二年我就去买活力滋养宝，不到七那个七啊3个疗的不没吃完，就你有明显的好转了。
0: 哦，就一个疗程没吃完就明显的好转了。
3: 你他发了，他也不是那么疼。
0: 哦，等于说原来是怎么的，就是经常发作。
3: 他是疼啊。
0: 哎呀，那疼的是最难受的啊。
3: 哎，我也没有去检查，我就是一疼就在卫生间开了药啦，或者吃这个3九胃胎呀。
0: 哦。
3: 他都没有效果。我就坚持吃了几多噻，吃了接近1年，就没有复发了。
0: 哦，一年以后就没再发了。
3: 哎，再就是后来这个到了2022年的时候，这个椎间盘突出和这个颈椎，它是这个脖子啊，头都不能摇啊。
0: 哦。
3: 就吃那个的这个固力健。
0: 啊，轻松固力健啊。
3: 哎，我这个两种西一直吃到现在啊。
0: 啊，就是一直坚持到现在。
3: 2015年的这个农历的4月初七
0: 哦，
3: 买的这个药，一直吃到现在，用4月初七是我的生日，
0: 是吧？
3: 那就开始买的。
0: 哦，那倒好记啊！您等于说，那就一直到现在这几年，这个胃病再没有发过了啊？
3: 没有，没有，没有。
0: 好，
3: 都好了，现在颈椎病也好了，腰椎病也好，也胃病好，现在一切正常。
0: 那就好，您看您刚刚说的啊，这个胃啊，要是疼的话。那就比较严重了，一般我们很多人都说什么胀啊，或者有时候吃东西不消化了，但是如果疼的话，那就说明您的胃黏膜就已经有损伤了，最起码不说溃疡吧，最起码有糜烂了啊，那就很厉害了。如果您要是任其发展的话，最后的结果就是溃疡，甚至有的时候导致出血，那就很严重了。
3: 那是好我发现的早啊，我的要起得早啊。
0: 及时的用，这个很重要。
3: 对对对。
0: 现在平时吃东西都还好啊？
3: 都好都好，现在一直好，现在就是说了，跟那同龄人相比啊，吸得年轻了。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滋养骨髓的一个好处，不光是解决大家的问题，而且从整体的角度来讲，整个人的这种精气神呐、包括您的气色啊。甚至您的睡觉啊，这些都能得到很好的调养和恢复了。
3: 真的是身体说成那样啊！
0: 您刚说您那个颈椎啊，原来发的时候也蛮厉害是吧？
3: 啊，颈椎啊，我们农村那些人没事的时候是打麻将的噻。
0: 哦，是。
3: 打麻将的时候啊，那颈椎子头不摇，他打2个小时的时候啊，偶然那个麻将看了全部是视通，全部是视通，昏了。
0: 哦，就眼睛看东西都模糊了。
3: 哎，模糊了。哎呀，我就铺到马上这个铺啊，也就上10分钟就清醒了。好了。
0: 哎呦，这我说个严重的话，您当时要是一下子站起来，那估计就很危险了。
3: 哎，我们就是铺着都在铺
0: 了。哎，所以您呢，您就是趴着休息一会。
3: 哎，休息，休息8分钟的时候就。

0: 回访，回访，我就下场就没有他了。
1: 这也说明呢，不能长期低头，哈哈，这是我们经常说的，颈椎那一个不能压，再一个不能长期勾，就不能长期低头。长期低头啊，这个颈椎就容易变形。再一个呢，它会导致脑供血不足。所以
0: 现在都好了，都好了。
1: 哎，所以咱们轻松固力健确实对骨关节，您刚说的颈椎还有腰椎，
0: 哎，那确实啊，这比什么也有的管用。
1: 好，这也是您自己亲身体会到的健康收获。
0: 对对对，
1: 可以。其他的血压方面都还好吧？
0: 都好，都好，都可以。
1: 可以，可以。那行，那我就祝贺您了啊，田爹爹啊。
0: 好好，谢谢你。
1: 行，
0: 就是下个星期的星期三，我就到医院去买药。
1: 啊，对，然后呢，您自己以后有什么具体的情况，再多跟我们保持电话沟通。
0: 好了，谢谢你啊。
1: 好了，您保重啊。
0: 好好，谢谢。
1: 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10月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钱江。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原2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明天10月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锦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后天10月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风口。好的，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起来。目前正在开展老朋友幸福家园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活动到10月8号截止。欢迎广的朋友及时的参与，捧回健康，重获幸福。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珍贵版苦水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3: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4: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3: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杨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6: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之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7: 北京时间20:30。
8: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9: 坎坷时相伴左右。
8: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7: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9: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这里是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逸飞。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盛世新文脉，新风续古韵，揽遍山林胜景，我们继续走进新时代乡土振兴的火热现场，奔赴山东菏泽曹县大集镇。这片热土之上，空气里交织着密集的裁剪声、缝纫机的嗡鸣，构筑起了一条因电商沸腾、因文化出圈的汉服产业特色街区。一座小镇的长久走红不是偶然的幸运，而是传统文化厚积薄发、新时代创新创业的底气彰显。一针一线织古韵，一丝一缕新国风。这里用匠心与创新织就传统文化与现代的经纬。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山东曹县。
8: 走进山东菏泽曹县的代集镇，空气里交织着密集的裁剪声、缝纫机的嗡鸣。这不是传统的工厂车间，而是一条因电商而沸腾的汉服产业街。4年前，这座小城曾因一句北上广曹的戏谑热梗在网络上意外走红。当宇宙中心的热度逐渐褪去，如今的曹县凭着实打实的成绩重新被大家看见，成为了国潮崛起中普及汉服的产业中心。一座城市第一次爆火或许是运气，但能持续创造现象级话题，背后必定有厚积薄发的底气。这里正在用一针一线织就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的共生传奇。
10: 这里呢是被很多网友戏称为宇宙中心的山东曹县，而我现在在的这个乡镇啊，是聚集了这里很多汉服产业的代集镇。来到这儿你会发现啊，路边穿梭了各个省份过来的车辆，而且呢这里的这些门头店铺他们的功能各异哈，有这个面料批发的，有打板的，有印花的，还有这个压褶的、物流的等等。曹县的汉服产业究竟有多牛呢？2024年，它的汉服的产值达到了120多亿元，占据了中国市场的半壁江山。
8: 在这里流传着一句话，不出5公里就能做完一套汉服。那么，如此完整的产业链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
10: 陈龙老师，听说呀，在曹县要想定制一套非常有特色的汉服，就得找您，因为您是很多高校服装设计专业的指导老师。
11: 我们就是做一些服装设计。
10: 我是完全零基础。
11: 我们可以帮您，您把您的想法说出来，我们和您一起共创。
10: 大概多长时间？
11: 我们大概就是3个小时就可以画好，然后12小时内就可以做出来。
10: 这也太快了吧。那我们就先去画设计图。
11: 对，这边我先带您做设计。
10: 好。结果我们的头脑风暴之后，现在这个设计图稿已经基本上定稿了啊。
11: 对，这款设计的话，我们就是以设计这个通过中国传统的水墨和这种水墨画和山水为主题去设计的这个渠门。
8: 设计稿确定后，接下来的旅程便是将它从样图变为真实的汉服。
11: 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设计稿通过印花机去把它印出来，然后做到放大，做到一块布上。到了。
10: 这么快呀、啊、我们出门就是一拐弯就到了哈。
11: 这里的话我们就是设计、制版、生产结合到一起了，我们从这儿选完布料，旁边就可以去做印花了。
8: 仅走了不到10分钟，
12: 产业观察员就到了选布料的店铺。在代集镇，街道两旁是鳞次栉比的汉服招牌，绣花制版、数码印花、纺织面料、专业剪裁的门店一家挨着一家。这里一天可以生产将近10万件汉服，真不愧名副其实的中国汉服产业第一镇。
10: 我看他这布好多，你看外面摆的都是这种单色的白的，这是为什么呀？
11: 因为我们根据不同的设计方案，图片可以去做印花，我们在那边去做印花，
10: 所以我们选的其实是它的材质，
11: 对，
10: 然后花色就是我们刚才设计的。
11: 对对对，我们先选一下布料的材质。
10: 好，有合适的面料吗？
11: 暂时没找到合适的。
10: 这种行吗？
11: 这个咱们做的这种山水的这种意境，我们想选一个薄透的，那我们这回选定是树皮皱，因为树皮皱它本身有轻和薄，但是它又自己本身又有一个肌理感，所以说非常适合我们设计的这款裙装。
10: 好，太好了，
11: 那我们就选这个布料去做印花。
10: 好，
12: 从设计到挑选布料，再到打印切割，只花了不到10个小时，走了不到3公里。产业观察员惊讶于中国汉服产业第一镇的速度与效率。
10: 太漂亮了，其实它在这个履带上出来的时候，因为底色还微微的重一点啊，但是我们能看到它的那个质感是闪闪发光的。但是在那边你就能发现了，是吧？
11: 对，
10: 马上要进卷轴的时候，
11: 对，
10: 它就是那种特别透的、很飘逸的感觉。
11: 对，
10: 好期待这条马面裙呢。
12: 目前曹县销售最为火爆的就是马面裙，它设计独特，线条流畅，造型优美，且款式多样，适合不同场合和年龄段的人穿着。中国每10条马面裙中，至少有8条来自曹县。
11: 接下来我们去体验一下压褶。我们现在的这个牛皮纸啊，就相当于马面裙压褶的一个模具，就负责压不同的尺寸马面裙。如果说通过机器去压褶，可能就需要20秒、30秒就可以压完。
10: 天啊，太快了！我发现这儿都是以秒来计算的。
11: 我们的这条裙子现在做完了，您
10: 太好了！而且我发现我们效率真的是太高了啊！其实真的就是一天的时间，而且让我妥妥的感受到了不出5公里就可以做出一套汉服。
12: 从设计、染色、剪裁到成衣，一个完整的流程走下来，真的只花了12个小时左右，并且在5公里以内完成。一切环节都集中在这座小城，这里已经形成了规模可观的汉服产业集群和品牌孵化体系。早在明清时期，曹县已经开始大面积种植棉花，就地取材做服装成为当地人务农之外的营生。2009年，曹县的影楼服饰和戏服加工逐渐形成规模。为了更好地推广这个产业，当地人第一次接触了互联网，做起了电商。从此借助一根网线，曹县开始了进阶之路。2018年，曹县电商服饰企业乘国潮风兴起之势，开始零星生产汉服。返乡创业的孟小霞也将目光投向汉服生意。当时曹县汉服产业正处于快速增长阶段，虽然有相对便宜的价格优势，但只能抢占低端消费市场，在汉服圈子里评价并不高。孟小霞意识到，曹县的汉服想要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必须要注重原创。如何设计出别出心裁的汉服样式，她为此费尽心思。
13: 你的圆子还着实不错啊，你这么着，你信不信我把你送到衙门去？
12: 曹县皮影在山东皮影艺术界可谓独树一帜，属于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孟小霞在看皮影戏的过程中突发奇想， 产生了将皮影与汉服相结合的创意。
14: 我当时看到这个皮影戏在这个演绎的过程中啊，忽然发现它这个颜色啊，包括它的色彩啊，还有它这个文化传承哈，对我来说就产生了很大的一个触动。然后我就想，它是否和我们的汉服能进行相结合？
12: 美术专业出身的孟晓霞发挥专业特长，找到几名非遗传承人，向老师傅们取经，自主设计汉服。
14: 我们本身汉服穿出来也很美哈，因为它是在那不同时期和不同朝代的时候展示女性的一个美，然后还有不同朝代时候的一个文化。
15: 嗯，
14: 那它我觉得它上边的文化寓意，还有它的图案以及它的特色，那和我们皮影相结合以后，是不是连皮影带汉服都展示出来，然后马面裙相结合，然后做出这种就是有这种光影效果的这种裙子或者是汉服。
12: 几经尝试，最终孟晓霞把皮影里的人物变成了马面裙的花纹，将非遗文化融入汉服当中。
14: 其实这个透明的地方呢，就是更多的想去用灯光打完了以后，因为它有皮影是有光影的一个效果的，所以说在它打出来的时候呢，你看它就会有一种若隐若现的感觉，然后还有皮影的这种结构
15: 啊，
14: 然后的话这样的话就感觉就是说我有我们皮影的一个特色，然后再加上汉服的这个感觉
15: 啊，
14: 然后穿出来这种我们非遗传承文化的这种特色来，
15: 真的很漂亮。而且把两种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但是却成为了一种新的时尚哈。
12: 从最初的模仿到后来的自主设计，如今曹县原创系列汉服款式已达7000余种，在市场上大受欢迎。曹县的汉服企业也已从最初的星星之火发展到如今的燎原之势。凭借着一店带一户，一户带一街，一街带一村，一村带一镇，一镇带全县的发展模式，今天曹县的汉服企业达到2753家，网店15405个，汉服线下体验店224家，汉服从业者接近10万人。昔日在田间劳作的众多村民，已悄然实现从传统农耕者到现代产业工人的角色转换。今年28岁的程占营也被这股热潮所吸引，回到家乡加入汉服生产大军。但让人意外的是，他并没有选择投资回报率最高的销售端，而是做起了纺织生意。
15: 我们都知道这个曹县的汉服发展的非常壮大，其实离不开很多像你这样的返乡就业的大学生哈。怎么最终决定就是要回来，而且从纺织这方面开始呢？
16: 因为当时也在家里面考察了一些市场，考察了一些生产链端，然后发现最终只有这一块在曹县是空白的，然后想做一个曹县没有但是也有一定门槛的，然后当时就考虑了去做这个纺织业。
12: 此前曹县都是从外地批发原材料，一是因为省时省力，二是因为机器设备的投入也相对较高，因此程占营刚创业就贷款购入几台高速箭杆大提花织机的举动，在很多人看来无疑是激进的。然而这个年轻人却有着自己的想法。
16: 曹县虽然做了很多的汉服，但是没有一片布是在本地生产的，全部都是在浙江啊，在广州那边发的原材料，然后再到曹县进行加工，然后最后自己选的这一块也是觉得我们的源头也应该从最初的面料生产这一块，然后把这一个完整的产业链给做起。
12: 随着逐年上升的销售额，曹县汉服产业对布匹原材料的需求越来越大，程占营工厂里的机器日夜轰鸣，生产出的布料涌入到曹县长达10000米的布料辅料一条街。至此，曹县的汉服全产业链补齐了最后的一环。
16: 从机器上生产的面料，最终以马面裙的形式出现在这里的展厅。我觉得在本地做纺织业的话，优势主要是体现在我们在源头，我们在曹县这个市场上面去做开发，然后我们的客户可以现场跟我们去沟通，然后很及时的把这个时间给节省出来，把效率给提高上去。然后还有就是说 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快速反应的时间，比如说客户他要个几百升的衣服。

0: 衣服，我们可能就说3天啊、5天啊，就给它做出来了。
1: 产业集群带来成本优势，在广州、杭州等地，机器绣花针每响1万下，成本是2元到3元，但在曹县，成本却降至0.8元到1元。被网友戏称，没有一根线能孤独地走出宇宙中心。汉服产业成为了曹县百姓增收、乡村振兴的新引擎。根据电商销售平台大数据显示，中国汉服销售排名前2000家网店，有1200家来自曹县。早在2021年，曹县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汉服产业园区，友爱云仓汉服直播基地。园区占地面积6000平方米，整合汉服展厅、供应链、平台、主播、物流等各方资源于一体。
2: 这边就是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现在目前拥有的直播间数量应该是在将近30个啊。
3: 您这些直播间都能够每天直播多长时间呢？每一个直播间？
2: 每个直播间其实最低的要有6小时啊，就是你像我这个直播间的话，就可能早上我们从6点就开始了这个直播间，哦，然后一直到凌晨的这个1、2点时间才会下播。
3: 你们有多少主播？
2: 这个，目前有将近30来个主播吧。啊，
3: 所以这里其实还是一个培养大量的电商人才的地方。
2: 是的，我们现在这个应该到目前为止已经培养了将近1000多个主播了啊，从我这里。
3: 太厉害了，我们能不能进一个直播间看一看？
2: 可以啊。
1: 目前曹县培养直播人员已超2.1万人，其中万人粉丝量以上的主播1318人，10万以上粉丝量的主播334人，百万粉丝量以上的主播37人。这些热闹非常的直播间正通过云端织就一张引力网，让天南海北的汉服爱好者在曹县相逢。
3: 我刚刚在看，就在这个展厅里头还随处都有拿着手机在直播的人。
2: 对，是有的，就是这就是仓播
3: 嘛。这叫仓播。
2: 这种直播呢是更偏向一些新手，就是这个场景他只需要会讲就好了。
1: 这里既是仓库也是展厅，2700平米的空间内陈列着3000多款包括马面裙在内的汉服样衣。带货主播们在这里随时随地开播，按售出件数计件提成，最多时能有200多位主播同时开播。以仓播模式为主的直播基地，不但培养了众多直播人才，也为曹县暂时还不具备直播展示条件的汉服生产企业提供集中展示的窗口。自2025年年初起，曹县汉服的快递量就以日均9万至11万单的速度持续攀升，到了11月，单月发货量更是突破了1274.08万单的大关。如此大的发货量，对曹县的物流配套提出了超高的要求。
3: 你们像你这样的快递员，在整个这个乡镇里头有多少位？
4: 有10几个吧。
3: 10几个？
4: 啊，有10几个。
3: 啊，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发货量吗？
4: 差不多吧。啊，每个人一天都收个1-2千件，然后总共差不多收个1-2万件。
1: 目前，曹县拥有快递物流公司30余家。快递收发中心311处，快递接收点5000余个，基本实现快递村村通。面对日益上涨的发货量，为了做到货物不堆积、寄递畅通，曹县每一个物流园区通过统一分拣配送、统一收寄价格、统一分摊成本的举措，腾仓扩容，增加人员车辆，升级分拣设备，积极应对快递物流高峰。
3: 啊， 到这里就会觉得快递可真的是太多了，已经都堆成一个山了。像我们运过来的这些个汉服也好，或者其他的货物也好，都是在这里进行集中的分拣吗？
4: 啊，对对对。

0: 人啊，他就是把这个带条码的那一面放到机器上面，一通过这个扫描到这个传送带上面。
1: 啊，我们听到的这个 biu biu， 其实就是过了一单又过了一单。
0: 哎，对对对。
2: 为了提升配送效率，曹县围绕服饰产业核心区构建三横四纵的区域交通网络，实现汉服产品10分钟上高速、40分钟到机场的高效物流速度。
1: 那比如说我们刚才收的马面裙，如果有要发到北京的，现在我们开始进入到这个行列当中，开始发货了，大概北京什么时候能收到呢？
0: 明天就收到了。
1: 明天就可以了？
0: 对。
1: 哦，所以是可以做到次日达了。
0: 对对对。
2: 在曹县，一台提花机昼夜运转，可织出20条马面裙所需的面料，单车间日产量突破2000条。尤其制作马面裙标志性的织金织银纹样时，单台设备每小时用电量高达6000瓦，而支撑全县汉服电商运营的服务器，2024年用电量更攀升至7240万千瓦时。高速运转的汉服产业链，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电力的支撑。
3: 现在我们这个自助办理区啊，可以把我们所有人限制的，就把它都包括在里面了，所有流程都可以在里边进行办理，便于用户更好的办理、更快的办理咱们这些相应的业务，和解答客户的一个疑问。
4: 所以你们把这个彩虹驿站可以设置在村镇旁边，这样就更方便这些这个在这个乡镇里头或者在村里头创业的人群来使用。
3: 对，这样的话我们也是从各个方面，包括供电企业的这种从包装到日常的供电服务啊，给咱们所有的这种企业提供更便利的一个条件啊，更方便大家来在曹县进行创业。
2: 国网曹县供电公司先后在汉服电商集中乡镇建成2处无人机巢，采用无人机自主巡检产业周边83公里输电线路，隐患排查零死角，实现电压异常状态零遗漏。
3: 6.18、双11这种这电商节这种情况下，如果是突然停电，对用户影响就非常大。另外了，咱们这些他们一些纺织加工这种呢，对这种供电质量的要求比较高，要求电压浮动不能太大，所以说对这一块我们也是加强这些电能质量的一些监测，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些主动的服务。
4: 难怪有那么多的这创业者涌入曹县。
2: 面对日益增加的用电需求，供电公司大力推广不停电调压手段，确保汉服生产销售高峰设备零闪停。国潮在过去4年里成为中国消费产业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但有些人仍然会担心，以农村电子商务推动县域原有产业经济发展的曹县模式热度会不会过去。其实早在2年前，曹县政府就已经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长远的布局。
5: 这里是我们宜昌小镇数字经济产业园的中厅啊，这里呢是我们这个日常举办活动的地方，做一些汉服的活动，政府部门办过汉服文化节，企业呢也在做新品发布，我们一些学校里电商专业的学生他们也有过来走秀的，也有过来进行实训实操的，所以这个场地我们是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了。
6: 所以这里其实也是国潮文化包括我们的汉服文化交流的一个地方。像这样的一个文化节，来这儿的都是哪里的人呢？
5: 全国各地的。
2: 以产业为支撑，爆红看运气，翻红靠实力，长红则是选对发展路线后的必然结果。
6: 现在在国内有哪些比较著名的景区里头用的汉服都是曹县的？
5: 西安的大唐、不夜城，还有这个开封、洛阳这些这个古都城市。
2: 如今曹县汉服已入驻中国180家古风景区，不仅如此，曹县汉服还先后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举办了汉服专题展演，得到了大学生们的热情响应。曹县也在积极开拓国外市场，汉服出海 走进韩国、意大利等20余个国家和地区，为传承弘扬中华服饰文化带来具有可行性的曹县案例。
5: 汉服它更多的就是一个文化的载体啊，我们这个现在中国人也越来越喜欢穿汉服，也是彰显我们的一个民族自信，也是一个文化的传承。
2: 如今占据中国汉服产业半壁江山的曹县，已悄然崛起为中国文化和传统服饰普及与推广的重要幕后推手。在曹县，锦衣瑟瑟、穷归满堂的画面随处可见，展现着新时代中国人的气韵与风采。
7: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感谢收听今天的《爱心有约》，我们下次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这裙子有现货吗？
1: 思思，
2: 又是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3: 哎呀妈，等会儿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0: 亲，咱接着说啊。
4: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5: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原县县令李顺听说张老太爷被人打了，在家里养病，他也准备了礼品去看望张老太爷。结果啊，张居谦嫌他的礼太薄，把他拒之门外。他一赌气，就把这鸡挑到金学增的衙门，两人把鸡炖了，喝起酒来了。这时候啊，金学增就说，你呀，没赶上好点儿，有一个官员他也去了，你要是赶到这个官员后边，你这礼就显得很贵重了。哎，这位官员是谁呀？李顺心里就纳着闷儿，还有比我更寒酸的。哈哈，金学增就告诉他了，那就是本官我。我去看张老太爷，什么也没拿，你跟我一比，你送的可就是厚礼了。你今天是点儿低。是啊，哎呀，该着咱们俩有福气，要不这乌骨鸡我自己都舍不得吃。李大人，还是我金学增有口头福，那天我要是不给你做足疗，你能想起这乌骨鸡孝敬我吗？去你的，我可没想到你。两人正说到这儿，金学增手下那个非常知心的官员张启慌慌张张的就跑过来了。哎呀，我说金大人，到处找你找不到啊，原来你在税关喝酒啊，你可知道出大事了？金学增一愣，出什么大事了？湖广道监察御史周显墨大人已经来到荆州外围了，他在荆州城外要见您。他说完这句话，李顺可害怕了，因为他知道这周显墨是手握大权的监察官，一般官员的命运都掌握在他手里，那就有点像现在纪检委的干部差不多，权力可大了。他今天在城外特意要见金学增，是不是金学增出大事了？金大人，您得做准备呀。是福不是祸，是祸我躲不过，我准备什么？我金学增走得正行得正。好，马上给我备轿，我去见一见这位周大人。周大人现在在哪儿啊？周大人在东门外机关亭。他说没说还要见赵谦呢？没有，要单独见您。金学曾听到这儿，自己心里也没底了，他端起酒杯咕噜一下子又喝了一口酒。不管是凶多吉少，反正我得去了。这李顺喝了几杯酒，在旁边溜着风凉话。金大人，您得多带点衣服，有可能这个周大人不便到城里来抓你，他是想把你

0: 这就是张大学士牌坊。要是往常，一出东城门，远远就可以看见那个机关亭了。现在，被这座高大的牌坊给挡住了视线。这张大学士牌坊离接官亭还有一里多地，金学增路过大学士牌坊的时候也没留心细看，直接就奔接官亭去了。再说金学增知道这次来肯定是凶多吉少，所以出门的时候把税官衙门里的人都带出来了，这前前后后也有二三十人，也是一支不小的队伍。他来到接官亭，下轿之后，跨出轿门，离远儿就看到有几十匹军马，还有很多的军兵，上个一堆，五个一块儿，坐在树荫底下休息呢。一看这些官军的打扮，金学增认得，这些官军都是专管刑事捕押的提缉兵。
1: 他心里边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但是既然来了也不能怕呀，手下呼呼啦啦的还有很多官员呢，要是让他们看出我怕来，那算什么金学增啊？金学增把头一抬，大踏步的就走进来了。
0: 嘿，你说这时候啊，接官亭有个亭长，他呢常年在这当值，也就是上班。他马上出来了。
1: 哎呀，金大人呐，省里的周显墨大人到了，在屋里等您呢，请随我来。
0: 金学增整理一下官袍，跟着亭长从容地走进了小院。来到小院当中，但见小院中间有一块闲地，正面的门院，从里边走出来一位50来岁的四品官员，一看金学增进来了，连忙走下了台阶，然后上前问了一句：来的这位可是金大人？在下正是。金大人，跟我进到厅堂。金学增跟着这位周显墨周大人进到了里屋。再看周显墨周大人猛然间一转身，跟金学增说了几句：金大人，实在没办法，我是奉公命而行事。说话之间，他从手里边拿出几份公文递给了金学增。金学增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知道周显墨这回可能把枷锁给他准备好了。可是一看周显墨这态度没什么恶意，心里边就没底。再一看周显墨把公文交给他，要说两个人在官场上的品位都是四品大员，但是人家周显墨手里边握的大权是监察官。按官场上的规矩，别说你是平级别的官员，就是比他品级高的，在官场上见了他那也是敬三分呐。要说实在话，金学增心里边他并不害怕，自己没做什么亏心事，但是他心里明白赵谦在背后已经对他下手了，他不得不防。当他规规矩矩的把这几份公文接过来仔细一看，呵，心里边有底了。再说周显墨，他是个老官油子，他早就猜透了你金学增现在是怎么想的，但是这功夫他把态度一下子就转变了。金大人，您可不必紧张，于是这次来荆州是奉首府之命 跟你共同完成一件

0: 公差。你看看就知道了。这功夫，金学增已经把公文看完了，心里边什么都明白了。周大人，难道你真的是来拆这大学士牌坊？金大人，这还能有假？这里边还有一封首府单独给我的私人信件，书画至今周显墨把首府的这封信也递给了金学增。金学增看了看首府给周显墨的信，更清楚了，首府是下定决心要拆除这大学士牌坊。周显墨递给他第一道公文是刑部的公文，盖有刑部的大印，上面写得非常清楚，按内阁首辅张居正指示，命令你周显墨在接到公文之日即刻率领提起兵50名前往荆州拆毁张大学士牌坊，不得有误，势必回府刑部尚书王之告。首府张居正为什么下这么大的决心要拆除这大学士牌坊呢？自从上次在大隆福寺李太后穿着便服召见了张居正之后，金学僧就这个机会把紫里田的弊病跟李太后如实的都禀报了。这两三个月来，随着各种改革的一步步实施，京城里边这些豪强大户可乱套了。要提起对京城18大衙门这一步一步的人事改革，张居正手里已经握有大权，可以说是一令既出，是相互响应。这是他改革成功的第一步。可是这紫丽田征税的改革，触动的都是豪强大户的利益。就等于在这些豪强大户身上抽筋扒皮呀。这人私心都很重，一旦触动他利益，这些皇亲国戚就得翻脸。这些皇亲国戚是上蹿下跳，给张居正出了一道又一道的难题。就说在3月份，皇上开始在全国各地征收紫丽田税，一下子就引起了轩然的大波。要说第一个跳出反对的，就是皇帝的老姑父驸马都尉许从成，他仗着自己是嘉靖老皇上的女婿，所以他是上蹿下跳，到处煽风点火。在他的名下，紫丽田有400多顷，要是按实数收税的话，他每年必须得拿出12,000两银子。这个驸马都尉拿出12,000两银子，跟他拥有巨大的财富相比，这个数字可以说是九牛一毛。但是这些豪强大户都是为富不仁，让他们收刮民财，一个比一个有能耐，可是为国家出点血，那就等于捅了他们的马蜂窝。他心里头不满，不光联络一些皇亲国戚跟紫丽田税这事儿作对，他还写了一个帖子送进宫里边，要求见他的舅嫂，好跟他大舅嫂这李太后诉诉苦。再说，这嘉阳公主和李太后本来就是姑嫂关系，隆庆皇帝在位的时候，两个人交情还是相当不错。这两年关系虽然淡了一些，但是一到逢年过节，李太后照样忘不了给嘉阳公主送去一些贵重的礼品。每当春节的时候，也会宣召他们到宫里边住这么1-2天，姑嫂之间唠唠心里话，说说踢踢歌。再说小皇上至亲也没几个，所以对嘉阳公主一家是格外的眷顾。许从成就是仗着这一点， 是有恃无恐。再说前年秋天为胡椒苏木折凤这个事儿，他曾经和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赶到昭宁寺，找到正在敬香的李太后告了一状，迫使李太后下一道旨，免去公侯巡贵的胡椒苏木折凤。在那件事上，他吧嗒吧嗒嘴，尝到甜头，认为只要我们这些皇亲国戚联合在一起一闹事儿，李太后还得松口。可是万万没想到，这次啊，这招可不灵了。李太后收到他的接贴，也没召见他，甚至连安慰的话也没传出来。他心里没底，感到这回要麻烦了。但是他不甘心，又开始联络李伟，一起联名上奏。再说李伟，他心里面有数，他手下的子力田加起来比许从城还多100多顷。这新的政策一出笼，他每年就得往外多拿出15000多两银子。当圣旨颁布那天，这个李伟李老爷气得在床上躺了3天，是憋了一肚子火。再说他儿子李高，四外打听，最后把打听回来的结果跟他爹说了一遍。他明白了，这都是首辅张居正的主意。这个李伟李老爷在心里边把张居正恨透了。他和许从成两个人是遥相呼应，两人不光恨张居正，还恨那个姬薛曾。这两个皇亲国戚恨不得把这个姬薛曾千刀万剐了都不解恨啊。可是今天许从成让他领头给皇上写奏本的时候，这个老滑头他可不能出这个风头。他心里边有两个顾忌，主要是上次在大龙福寺的花市上，他儿子李高手下的家人仗着李高居然挥金如土，是愣摆谱，在李太后面前也是大大呼呼的，结果这件事儿让李太后给碰上了。当时李太后没说什么，回来之后就把他们爷俩召进了宫，是连骂带训，把他弟弟李高骂了个狗血喷头，同时警告李高，如果你今后还敢胡作非为，我今后就不认你这个弟弟。再说他从冯宝那儿已经打听到了自立田征税这件事，虽然是姬薛曾提出来的，张居正向皇上建议的，可是最后拍板的是他女儿。自己如果带头反对，那不等于公开和他自己女儿闹翻脸了吗？这话又说回来了，李伟李老爷假如没有这个宝贝女儿，他今天能享受到现在这样荣华富贵吗？所以这个老李伟他心里边是一点儿也不傻呀。他对他自己这女儿不光是慈爱，更多的是敬畏了。他知道在子力田上闹不出什么名堂，倒不如打别的主意。就像前文书已经介绍，来个提外损失提内补，所以他想在自己坟营地这块动动心眼儿，多要点钱把损失好捞回来。可是哪儿曾想户部只批了2万两银子。就在这2万两银子批下来之后，这李伟当时傻眼了。不光他嫌少，他那宝贝女儿当今的慈圣太后心里边也画了个问号。哎，这国库不是有钱吗？怎么就批这么点银两呢？ 这不给我老父亲面子，也不能不给我这个太后的面子。不行，这件事啊，怎么也得让我老父亲的面子过得去，这可不是银两的问题啊。他就把他儿子周义军找来了。军儿啊，前些日子咱们跟首府议论过，就是你外公武清伯你姥爷的坟的事儿，在沧州你姥爷已经和钦天官的监员看好了一块风水宝地，现在就要破土动工了，可是政府才批了2万两银子，这哪能成啊。军儿啊，实在不行你就直接下一道旨，让朝廷啊多拨几两银子。不管怎么说，这小皇上也得听他妈的，他卡吧卡吧眼睛。是啊，那就下一道旨吧。旨就由冯宝直接传到内阁。这首辅张居正接到皇上的旨意，一看心里就明白了，给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修坟营地，武清伯虽然嫌少，但是没敢表露，太后觉得脸面过不去了，让小皇上直接下旨给他外公修坟，多拨一些银两。要说皇上的旨意，那没有不执行的，可是首府拿着这个旨意心里边就犯难了。首府心里明白啊，现在朝廷这些皇亲国戚那一个个眼睛瞪得像豆包似的，就看着李伟这件事儿你怎么办。如果李伟这件事来个狮子大张口，自立田收税的事儿就得泡汤啊。再说朝廷的官员也一个个瞪着大眼睛看你这个首辅究竟能不能把这件事执行得好。首辅不愧是首辅啊，要不历史上怎么能高度的评价这个万历宰相呢？确实有办法。他一看呢，皇上的旨意我不能硬顶，他就把刑部尚书王之诰王大人请来了。这王大人一听说首辅找他，急急忙忙就来了。首辅，您找我有事儿？
1: 是啊，王大人，
0: 这件事儿非常重要，
1: 可是我这个首辅还不能出头，
0: 你必须出面给我挡一阵子。
1: 首辅，你说吧，
0: 让我怎么挡我就怎么挡。
1: 好，
0: 你必须这么这么这么办，只要你按我说的去做，我就掌握了主动权。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我们都会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同时呢，也会把深受大家喜爱的一些健康产品、好的一些治疗方式推荐给大家。目前随着我们社会啊进入老龄化的社会，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都会出现一体多病的情况，你比如像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等。同时出现了这些慢性疾病，我们又该怎么来防、怎么来治呢？关于这些话题呢，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和大家来聊一聊。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啊，每天我们这个广播呀，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话题，
2: 对，
3: 以及慢性疾病呢、该如何防、如何治。在我们最为常见的呀，像高血压这个疾病，是不是？这个疾病呢，危害性也是比较大的。
2: 对，
3: 有的一些高血压的病人啊是没有症状的。
2: 对对，
3: 头也不昏，头也不疼。
2: 嗯，
3: 但是呢，大部分高血压的病人呢都会有症状。
2: 嗯，
3: 比如说出现高血压，它会产生呢头晕、头疼，有的严重的呢还会出现恶心、呕吐的一些症状。
2: 哦，
3: 高血压这个疾病呢，危害是比较大的，它对我们身体健康以及生命呢，都会产生很大的危害。
2: 对，一旦这个发病了，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哈。
3: 对对对，高血压它主要是对我们呢，心脑肾呢产生的危害也是比较大的。心脑肾呢都是我们人体啊重要的器官。血压高了，它会造成呢心室扩大。以及出现呢冠脉粥样硬化。
2: 哦，
3: 另外呢，对大脑产生的危害也是比较大的。你像我们血压高了之后啊，大脑出现了脑梗。严重的呢，它会出现了脑溢血的问题。
2: 是，
3: 这个轻者呀就是致残。重者是危及生命。
2: 对，
3: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药物治疗，是不是？
2: 对对对，
3: 在治疗高血压的药物啊也是比较多的。有中药，有西药，是不是？
2: 是，
3: 西药治疗高血压呢就是治标。中药治疗高血压呢，它就是从本源上来治。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菌字号的药。又是一个大种方的药。
2: 对，
3: 里面的药啊比较多也比较全。你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啊，它就可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这对我们高血压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
3: 好，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个大种方的药，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好，更多关于健康的话题，我们请陈主任边接听电话边再给大家做指导交流。好，请您热线上久等的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呐。
4: 啊，陈主任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啊，我把婆婆这个事给你反映一下嘞。
3: 好，请讲，什么情况啊，婆婆？
4: 她现在开我开始五个疗程，可能是去过疗程，也过疗程去两个的疗程。去年要是去年他的这个肾啊浑身瘙痒好了，这个没现在发痒病了，这人那种头疼，现在头疼好了。
3: 哦，现在头不疼了，是什么原因呢？血压高还是怎么样啊？
4: 这个就从平摊呢，现在也好一点，他是要就要拐过来，还走个几十步。
3: 哦，老伴还中过风，中风偏瘫的后遗症是不是？
4: 啊，后遗症。
3: 他这个中风偏瘫现在反应情况怎么样？
4: 现在还就要拐过来，走个几十步呢。
3: 那就是服灵芝益寿胶囊啊，补充身体的元气，修复大脑的神经。咱们那个大脑的神经激活修复的，它这个肢体功能呢、慢慢就恢复了，都有劲儿了，知道吧？
4: 这个病例的病例也好了。
3: 那就是婆婆服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是不是啊？
4: 现在更有好转。
3: 对对对，一个是皮肤瘙痒，现在皮肤不痒了。第二个呢，这个头疼呐、现在也不疼了，是不是？
4: 头疼也不疼了。
3: 另外呢，这个中风偏瘫的后遗症呢，拐杖甩掉了也能走个几十步，是不是啊？
4: 这也跟咱家强多了，要强多了。
3: 好，强多了就好。你每天是怎么给婆婆扶的呀，爹爹？
4: 这早上扶了，晚上扶了。
3: 好，那你就这样跟他慢慢扶，对他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他来整体治疗、整体修复。另外呢，对他这个中风的一个大脑神经呢，进行修复，他的一个肢体功能啊，慢慢就恢复了，知道吧？
4: 啊，知道知道。
3: 婆婆多大年龄呢？
4: 婆婆78岁呀、啊。
3: 哦，已经奔八的老人了，78了。
4: 嗯。
3: 那你给他照顾好，好吧？
4: 我这日常生活都是我们家里洗衣、烧火都是用他起的，他拿那手拿碗都拿不起来，现在手拿筷家里当碗的。
3: 哦，原来那个手担碗都担不去，现在可以担碗了。
4: 原来在桌子上面的碗都一个人搞到浇到下面去了，浇地下去了。
3: 哎呦，你看。不过现在服从林志一手胶囊，身体啊恢复的比较好，慢慢来，好不好？
4: 好，谢谢。
3: 哎，不谢不谢，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我是金山市罗林镇下子镇人。
3: 你叫什么名字啊，爹爹？
4: 我叫谢振中。
3: 你个电话留给我，谢爹爹。
4: 好，我的是1345121-2454。
3: 好，就这么说啊，爹爹啊。
4: 好。
2: 好，金山罗店镇的谢爹爹，老伴儿今年78岁了，刚服灵芝益寿胶囊两个疗程，说现在呀，这个皮肤不瘙痒了，头也不痛了，现在端碗也有劲儿了。就和二老，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
0: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5: 陈主任。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啊。
5: 哎，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我是仙桃的赵坤才呀。
3: 好，你是什么情况，赵爹爹？
5: 我现在是遗体多病了。
3: 哦，
5: 这又有的肾病了，又有的肝病了、又有的胃病了。
3: 哎呦，
5: 所以说你这个人呢，在医院里住院呢，住了几个医院呢，才没得好的效果。
3: 啊，
5: 回来呢还是照样的不舒服，很不好。
3: 嗯，
5: 我这现在听到你们这个讲座呢，我才确定了，我说购买这个益寿胶囊啊。
3: 哦，
5: 其实，
3: 嗯，
5: 是吧？
3: 嗯，
5: 我这吸了这个产品之后呢，我这个你现在还可以还劳动的。
3: 哦，现在能参加劳动啊，服灵芝益寿胶囊。
5: 我这在田里是干小花生，来小花生。
3: 哦，那个不错不错，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5: 我有72岁。
3: 72岁啊，你这个身体好的，参加劳动也是可以的，是不是？
5: 啊。
3: 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呢比较多，比较全，它对我们心肝脾肺肾，它是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知道吧？
5: 是。
3: 你这个肾病是怎么回事啊？他医院里确诊没有？
5: 肾病呢，他主要是引起了那个水肿啊。
3: 是哪个地方水肿啊？
5: 就是腿子的。
3: 哦，腿子是水肿，肿的是不是啊？
5: 啊。
3: 对，他这个肾功能出现问题啊，那个肾脏出现问题啊，最表现的症状就是有的是腿肿啊，有的是手胳膊肿，知道吧？
5: 对。
3: 你现在那个腿肿消了没有？服灵芝益寿胶囊。
5: 消了。
3: 哦，现在这个腿肿消了，
5: 消了，
3: 那就是说跟你肾功能呐、现在修复的比较好，服灵芝益寿胶囊。
5: 消是消的，也不疼了，也不肿啊，人的走路的还有劲。
3: 那就好
5: 啊，
3: 这个是最直观的。你这个腿肿、是吧？现在我吃了灵芝益寿的这个药，现在这个腿肿消了，以前疼痛了，现在不疼痛了，这个最直观，是不是？
5: 对，
3: 那个不错。
5: 哎。谢。
3: 我难怪你说啊，你72岁啊，还在干农村的田地活都没有问题，参加劳动是不是？
5: 参加劳动还
3: 的。你说你这个腿肿，有的都疼痛，你说你还参加劳动，有的这生活自理都搞不了，你还参加什么劳动呢？对不对？
5: 是的。
3: 不错。有些偏远山区的，有的农村的，到那个大城市看病不方便的。是吧？你这个服灵芝益寿胶囊呢，能解决你的问题，在家里，他这个是骗不了人的，是不是？
5: 对。
3: 这也解决了大家看病难、看病贵的一个问题，知道吧？
5: 是的。
3: 所以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非常有意义。一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也是跟大家解决那个看病难、看病贵的一个问题，是不是啊？
5: 是的。
3: 你对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爹爹？
5: 我对他还比较满意。
3: 比较满意是不是啊？
5: 哎，满意。
3: 对，你这个不满意不行，他解决了你实际的问题跟难题，是不是啊？
5: 我现在能够长期那个体力劳动的是事实的，是吧？
3: 对，
5: 能够活动自如是事实的。原先那个咋的，跟你做的不做的，我像菩萨。
3: 哦。
5: 那咋的？不能走啊！不能体会，一搞就气吼声，一搞就恨不得把你搞起走啊！
3: 哦，以前那个
5: 我去哪个搞你？
3: 对，以前就像你说的，坐在那个门口啊，像菩萨，走路都困难，是不是？
5: 是的。
3: 啊，不错。你是先到哪里的呀，爹爹？哪个镇的呀？
5: 我是仙桃市，湖场镇的，中场城的。
3: 哈，在那个仙桃市湖场镇，身边有一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5: 落实的，落我肯定的。
3: 咱们那个仙桃啊，江汉平原呢、啊，这个民风都比较好。第一个呢，大家健康意识强，大家有病呢、啊，都是积极的在购买灵芝益寿胶囊治疗。
5: 对。
3: 第二个呢，大家发现灵芝益寿胶囊效果好，都在积极的宣传。一个是跟身边的亲戚在宣传，第二个呢，街坊邻居大家都在宣传，知道吗？
5: 是。
3: 你现在种有多少亩田呢，爹爹？
5: 种的，我现在种了15亩地。
3: 一年的收益还可以吗？
5: 搞了大几千块钱呢。
3: 大几万够你这个生活呀，够你这个买医药看病是够了的。
5: 够。
3: 好，老年同志啊，
5: 小心。
3: 就是给那个身体照顾好，是不是啊？生活呢，
5: 是的，
3: 才能有保障，好不好？
5: 是对。
3: 好，听到你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觉到高兴了，赵爹爹。
5: 高兴得很。
3: 好，不错。咱们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再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5: 啊，那保重身体啊。
3: 好，谢谢，好，再见。
5: 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仙桃的朋友都可以到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热线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俊仁呐。
6: 啊，陈先生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啊，我是这个多种疾病患者，我是这武汉市太原区大山街。
3: 哦，好，你是什么情况啊，爹爹？
6: 我是这个冠心病，通过这个统计检查的，心脏早搏。
3: 哎呦，有哪些症状啊？是疼痛啊，还是心慌啊？
6: 这个卡三跳五的就是早搏，就是跳两下就停。现在又跳，
3: 就是心跳的不规律的乱跳，就是说，
6: 对，这个反正这个很不寻常。
3: 那是的，心脏不能出现问题，就像个汽车发动机一样的，汽车的发动机要坏了，这个汽车都跑不了了。
6: 对，这个通过这个服用这个灵芝胶囊五个疗程以后，这个现象没有反应了。
3: 就是说。服了五个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啊，在那个冠心病 以及心脏早搏不良的症状啊，慢慢就没有了。
6: 对，
3: 那就好。
6: 现在通过这个服用这个灵芝胶囊以后，就是每天保持在即使是130左右，
3: 就是高压130，低压是70，是不是啊？
6: 对。
3: 好，这个血啊，就是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就比较好，它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
6: 先
3: 去血液的垃圾，咱那个血管恢复弹性了，咱那个血啊它就正常了，知道吧？
6: 对，这个血糖啊又说改善。这个原来就是餐前10.02，饭后15点，现在通过服用灵芝胶囊以后，这个保持在餐前9点左右，饭后9点左右。
3: 哦，那你这个糖尿病的血糖恢复的也是比较好，知道吧？
6: 对，再就是我们那个前列腺增生的，通过服用这个灵芝胶囊以后，原来是每天起夜揉搓8次，现在就是1到2次。
3: 哦，原来就是前列腺增生夜尿特别多，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一个晚上起来1次，有时候起来个2次。
6: 对。
3: 这个就是正常的了啊。
6: 对，
3: 这个就比较好啊。
6: 啊，原来这个颈肩腰肩，膝关节疼痛，就是久坐以后起来就是疼痛，不能走路。现在通过这个服用以后啊，这个效果很好。
3: 一个是腰椎，第二个颈椎，还有关节疼痛。
6: 对。
3: 为什么服灵芝益寿胶囊呢？恢复的比较好呢？
6: 对，
3: 因为咱这里边有通经活络的药，有祛风湿强筋骨的药。
6: 对，效果很好。又购买了五个疗程。
3: 你多大年龄来的呢？
6: 我今年82。
3: 好，你们那个拆迁区沙山街那边都是开发区啊，都是经济条件都比较好、啊。
6: 我们这里有一个老太婆姓徐，就是我们文化32号的。我听了她的这个报道以后，我就访问了她，她平时也是冠心病。她服用药效果很好。
3: 就是你身边街坊邻居也有服灵芝益寿胶囊的。
6: 我听了广播以后，我去访问了她一下，她反应身体，我看她那状况很好。
3: 哦，那个不错，是的。
6: 你们广播的，我就是说，是不是虚伪的呢？我

0: 了一下
1: 啊，
0: 不是虚位也生不用干，
1: 这个
0: 有好的效果，
1: 这个不是假的，这是实实在在的，大家会实地去到家里去访问，是不是
0: 啊？啊，对对对对。
1: 你贵姓哪爹的？
0: 我姓刘，叫刘黎茂。
1: 好，你个电话记不记得啊，刘爹的？
0: 我是155。
1: 嗯。
0: 2789，329。
1: 好，刘爹的，今天就交流这里，再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谢谢。
2: 好，这位武汉市蔡甸匝山区的刘爹爹啊，也是一体多病，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他说现在呀血压恢复的比较好，高压130左右，原来冠心病早搏的情况啊现在也没有了，另外血糖啊现在餐前6点多，还有前列腺增生晚上起夜啊原来是6-02783743636，现在1-2次。祝贺刘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汉口陈家墩的曲爹爹，因为高血压中风了3次，生活不能自理，还有风湿骨病、前列腺的问题，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陈爹爹的介绍。爹爹，您贵姓啊？
3: 我姓曲，先直。
2: 这个您多大年纪啊？
3: 我71岁。
2: 您主要是一个身体什么原因呢？用了灵芝益寿胶囊啊？
3: 我主要的话呢，有我在这收音机都听了
2: 啊。
3: 我是高血压中风。
2: 高血压中风了？
3: 哎，中风了。我在住院呢，他这给你把血压降下来了。
2: 你这太危险了啊！
3: 哎，我后来中风3次，中风啊，中风不能动了，走路的话就不行。手这抖不起来了，
2: 手抬不起来了，
3: 手脚抬起来后自动掉下来了。
2: 哦，
3: 虽然拿中风，但身体还是蛮清楚的，
2: 都是清楚的，但是这个手脚就是不能动，是吧？
3: 哎，对对对，
2: 哦，
3: 病太复杂了，
2: 嗯，
3: 我还有前列腺增大，
2: 哦，
3: 有骨质疏松，
2: 嗯，
3: 有个风湿。
2: 爹爹啊，确实您也是受了很多苦啊，中了3次风。
3: 哎，对对对，我就是听收音机以后买这个。拎着一手胶囊去，听收音机都说的，
2: 嗯，
3: 可以的话呢，治5虎6脏，知道吗？
2: 嗯，
3: 就是说这个药的话，吃出来真好的，
2: 嗯，
3: 把你其他的病呢也可以带到治疗，
2: 嗯，
3: 像什么治风湿啊，当时我也是抱着买的吃试试，那两人起来以后呢，
2: 嗯，
3: 起来那是强一点，
2: 嗯，
3: 就走路啊，什么人那是有点劲，
2: 嗯，
3: 但我那时候没吃药了，一点劲都没得，
2: 哦，
3: 哎。走路这关节不行，
2: 嗯，
3: 接着我的婆婆子又叫我又买3个疗程。
2: 哦，
3: 现在
2: 您现在服的情况怎么样啊？
3: 现在起来以后呢，走路啊，感冒上了都还可以。
2: 哦，
3: 现在血压是降下来了。
2: 哦，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3: 现在130
2: 啊，
3: 低的是80几。
2: 那这就是一个正常的血压哈。
3: 哎，头不昏，
2: 嗯，
3: 心里也不慌，
2: 哦，
3: 还可以到处走，还蛮好。那几批软的不是强几多，先走走那，不然后我后来我婆婆跟我也买3个疗程。
2: 嗯嗯，爹爹，这个前列腺的问题怎么样啊？
3: 前列腺呢，就要现在好多了
2: 啊，
3: 强多了。
2: 风湿啊，还有这个包括关节的情况怎么样啊？
3: 我关节不疼，
2: 嗯，
3: 关节不疼。
2: 啊，
3: 现在那边强几多了
2: 啊？
3: 哎，那比以前现在强了不少了。
2: 嗯，
3: 哎，走路了。有精力的，
2: 走路有劲儿了，是吧？嗯，
3: 软的话，你像我这个手，这拿碗拿不到，
2: 嗯，
3: 不拿。
2: 现在可以了啊，
3: 有劲的，头现在不昏了，
2: 头不昏了，
3: 不昏了。
2: 还有刚才说心脏也不舒服是吧？
3: 心脏有点发慌呢，
2: 有点慌，心慌，
3: 心慌
2: 啊。
3: 现在没得了
2: 啊，没有了，
3: 没有了。
2: 嗯嗯，
3: 现在不慌了，
2: 嗯，
3: 现在蛮好。在您这一手呢，这确确实实是好用，
2: 嗯嗯，
3: 是好用，
2: 嗯，
3: 身体上。这有恢复这才好，见了效果的。
2: 嗯，您原来是哪个单位退休的呢？
3: 看守所，搞看守的，晓得
2: 吗？哦，看守所。
3: 哎，看守所。
2: 哦哦，
3: 看守的，有30-40年的。
2: 30-40年啊！
3: 哎，
2: 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叫什么地方啊？
3: 江汉区陈家墩。
2: 陈家墩。
3: 哎。
2: 好，爹爹啊，今天看到您还是特别的精神啊，而且刚才是亲自走到楼底下来接我们上来啊。
3: 感谢你们。
2: 啊，爹爹，您的电话是多少？您记得清吗？
3: 我是1572339650。
2: 一来看望您，二来也是鼓励您坚持使用，好不好？
3: 好，谢谢，感谢，
2: 好，
3: 谢谢你们了，谢谢你们，感谢你们。
2: 陈主任，
4: 哎，
2: 这位汉口陈家墩的徐爹爹啊，因为高血压中风了3次啊。
4: 对，很危险呐、
2: 啊。是啊。
4: 对。
2: 另外呢，还有这个前列腺的问题，风湿骨病。
4: 对，徐爹爹啊，典型的一体多病。
2: 嗯。
4: 70多岁啊，本身是享受啊晚年幸福生活的时候，是不是？
2: 对对。
4: 出现这么多疾病呢、啊，可想一想，老人生活呀、啊、非常困难。
2: 嗯。
4: 在无意当中啊，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啊，选择了林志一手胶囊。老人家现在血压呀80/130，
2: 嗯，
4: 很正常，
2: 是
4: 吧？另外呢，老人家呀现在左手有劲了，
2: 嗯，
4: 对对对，并且啊，老人家风湿骨病呢现在不疼痛了，
2: 嗯，
4: 前列腺的问题呢恢复的也比较好，
2: 是。
4: 李岩呐，
2: 嗯，
4: 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不但是啊帮助了徐爹爹，并且啊也帮助了徐爹爹这一家，
2: 对。好，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的品质好，口碑好，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5: 哎，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啊，你这个产品呢确实神奇啊，这个灵芝胶囊。
1: 哦，灵芝益寿胶囊服用了反应的比较好是吧？
5: 哎，我好多都是好多病、
1: 嗯、
5: 我腰椎间盘突出啊，
1: 嗯，
5: 这个颈椎病呢、啊、
1: 嗯，
5: 现在都解决了吗？
1: 哦，现在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服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比较好是不是啊？
5: 是。再就是那个睡不着觉啊，现在也睡得着觉了。
1: 哦，原来失眠比较严重是吧？
5: 哎，失眠严重，一夜不睡，我还有冠心病，我还重度高血压。
1: 哎呦，你这都是一体多病呐、啊！
5: 我病多得很呐，我在上海住院都住过好多次。
1: 哦，你到上海去过医院？
5: 是。
1: 你这个失眠现在一个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
5: 我现在一个晚上可以睡6-7个小时了。
1: 哦，7个小时那就是正常的睡眠了嘛。
5: 啊，现在这个睡眠解决了吗？
1: 啊，那不错。
5: 你这个药确实神奇。
1: 你现在血压是多少你知道吗？
5: 我现在血压就是130/85。
1: 哦，现在血压是130/85。
5: 因为为什么每次要住院呢？就这个事啊，我的前江啊一次住7次院，1天1年。
1: 哎呦，那肯定是的。那容易出现一个是脑梗中风，有的严重的就是脑血管破裂、脑溢血的问题，知道吧？
5: 是
1: 那个搞不好轻者就自残，重者呢那个危及生命，说走人都要走人了，知道吗？
5: 是。
1: 现在血压130/85，这个就正常，就不用担心了，知道吧？
5: 哎，我原来走路不想走，我现在走路我还可以干一点小活。
1: 你多大年龄了还能干点小活？
5: 我63岁。
1: 啊，年龄不大嘛，那是个应该说是年轻的婆婆，是吧？
5: 这个我这最近就是这有4-5年的、
1: 嗯，
5: 这个血压高啊，就是3高。
1: 嗯，啊，是的，
5: 真是感谢这个药，神奇，感谢陈主任。
1: 你感觉受到了？你
5: 是
1: 哪里的朋友啊？
5: 我是潜江市周根滩。
1: 哦，你是潜江市周根滩站？
5: 哎、康岭车口走。
1: 你叫什么呀大姐？
5: 我叫刘有珍。
1: 好，咱们潜江市周根滩镇一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像你这高血压的、冠心病的、失眠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实话实说的讲。
5: 哎，是，这个药确实神奇。
1: 好。
5: 哎呀，谢谢陈主任，谢谢陈主任，这个产品确实神奇。
1: 好。你电话记不记得呀刘大姐？
5: 啊，我记得13098333536。
1: 好。
5: 谢谢陈主任，谢谢陈主任给我们推荐你这个产品呐、啊。
1: 你的感谢收到了，咱们再服过把夜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5: 好的。
2: 好，我们潜江竹根滩镇63岁的刘大姐啊，邮政的说，灵芝益寿胶囊真是神奇，因为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刘大姐啊，她的血压现在恢复的比较好，现在呀、啊、是130/85。睡眠呀、啊、现在能够睡6-7个小时了。另外大姐呀、啊、这个颈椎腰椎现在啊也都恢复的比较好。就和刘大姐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 83743636 02783743636 83743636。 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6: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6: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6: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6: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6: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6: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6: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6: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我们这些成功人士，那就得享受高品质的生活，建就建最高档次的公寓，电梯直接入户，一个人少说也得上千平米，边上要个林子什么的，全国砍了，盖一私人游泳池、高尔夫球场，这叫一派。家里的什么电视啊、空调啊，这些家用电器，一天24小时全都开着，就一个字儿，废。出门就开车，不是宝马就奔驰，一水的4.0以上。你要开一低排量的车，你都不好意思跟邻居打招呼。下馆子还就找西餐厅，里边站一英国侍者，戴一假发，

0: 特绅士的那种，一进门甭管有事没事都得说 May I help you sir， 一口地道的英国伦敦腔，点菜还就点中国菜，先要他一打一次性筷子，还甭嫌费，用不完全扔这儿，倍儿有面子。你得研究我们的心理，能这样浪费的那根本就不在乎样样浪费。什么叫成功人士你知道吗？成功人士就是干什么都用最废的，不用最省的。所以我们的口号就是不求地毯，但求浪费。
1: 虚构的情节折射出现实的生活，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大腕也地毯。
3: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原县县令李顺，听说张老太爷被人打了，在家里养病，他也准备了礼品去看望张老太爷，结果啊，张居谦嫌他的礼太薄，把他拒之门外，他一赌气就把这鸡挑到金学增的衙门，两人把鸡炖了，喝起酒来了。这时候啊，金学增就说，你呀，没赶上好点儿，有一个官员他也去了，你要是赶到这个官员后边，你这礼就显得很贵重了。哎，这位官员是谁呀？李顺心里就纳着闷儿，还有比我更寒酸的。哈哈，金学增就告诉他了，那就是本官我。我去看张老太爷，什么也没拿，你跟我一比，你送的可就是厚礼了，你今天是底儿低。是啊，哎呀，该着咱们俩有福气，要不这乌骨鸡我自己都舍不得吃。李大人，还是我金学增有口头福，那天我要是不给你做足疗，你能想起这乌骨鸡孝敬我吗？去你的，我可没想到你。两人正说到这儿，金学增手下那个非常知心的官员张启慌慌张张的就跑过来了。哎呀，我说金大人，到处找你找不到啊，原来你在税关喝酒啊，你可知道出大事了？金学增一愣，出什么大事了？湖广道监察御史周显墨大人已经来到荆州外围了，他在荆州城外要见您。他说完这句话，李顺可害怕了，因为他知道这周显墨是手握大权的监察官，一般官员的命运都掌握在他手里，那就有点像现在纪检委的干部差不多，权力可大了。他今天在城外特意要见金学增，是不是金学增出大事了？金大人，您得做准备呀。是福不是祸，是祸我躲不过，我准备什么？我金学增走得正行得正。好，马上给我备轿，我去见一见这位周大人。周大人现在在哪儿啊？周大人在东门外机关亭。他说没说还要见赵谦呢？没有，要单独见您。金学增听到这儿，自己心里也没底了，他端起酒杯咕噜一下子又喝了一口酒。不管是凶多吉少，反正我得去了。这李顺喝了几杯酒，在旁边溜着风凉话。金大人，您得多带。

如今这节官亭跟荆州城东门之间又新添了一处特别的建筑物，这就是张大学士牌坊。要是往常一出东城门，远远就可以看见那个机关亭了。现在被这座高大的牌坊给挡住了视线。这张大学士牌坊离机关亭还有1里多地，金学增路过大学士牌坊的时候也没留心细看，直接就奔机关亭去了。再说金学增知道这次来肯定是凶多吉少，所以出门的时候把税关衙门里的人都带出来了，这前前后后也有20-30人，也是一支不小的队伍。他来到接官亭，下轿之后跨出轿门，离远儿就看到有几十匹军马，还有很多的军兵，3个一堆，5个一块儿，坐在树荫底下休息呢。一看这些官军的打扮，金学增认得，这些官军都是专管刑事捕押的提级兵。他心里边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但是既然来了，也不能怕呀，手下呼呼啦啦的，还有很多官员呢。要是让他们看出我怕来，那算什么金学增啊？金学增把头一抬，大踏步的就走进来了。嘿，你说这时候啊，机关亭有个亭长，他呢常年在这当值，也就是上班。他马上出来了。哎呀，金大人呐，省里的周显墨大人到了，在屋里等您呢。请随我来。金学增整理一下官袍，跟着亭长从容的走进了小院儿。来到小院当中，但见小院中间有一块闲地，正面的门院，从里边走出来一位50来岁的四品官员。一看金学增进来了，连忙走下了台阶，然后上前问了一句："来的这位可是金大人？"在下正是。金大人，跟我进到厅堂。金学增跟着这位周显墨周大人进到了里屋。再看周显墨周大人，猛然间一转身，跟金学增说了几句："金大人，实在没办法，我是奉公命而行事。"说话之间，他从手里边拿出几份公文，递给了金学增。金学增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知道周显墨这回可能把枷锁给他准备好了。可是，一看周显墨这态度没什么恶意，心里边就没底，再一看周显墨把公文交给他，要说两个人在官场上的品位都是四品大员，但是人家周显墨手里边握的大权是监察官。按官场上的规矩，别说你是平级别的官员，就是比他品级高的，在官场上见了他，那也是敬三分呐。要说实在话，金学增心里边他并不害怕，自己没做什么亏心事，但是他心里明白赵谦在背后已经对他下手了，他不得不防。当他规规矩矩的把这几份公文接过来仔细一看，呵，心里边有底了。再说周显墨，他是个老官油子，他早就猜透了你金学增现在是怎么想的，但是这功夫他把态度一下子嘿就转变了。金大人，您可不必紧张，

0: 于是这次来荆州，是奉首府之命，跟你共同完成一件公差。你看看就知道了。这功夫，金学增已经把公文看完了，心里边什么都明白了。周大人，难道你真的是来拆这大学士牌坊？金大人，这还能有假？这里边还有一封首府单独给我的私人信件。书画至今，周显墨把首府的这封信也递给了金学增。金学增看了看首府给周显墨的信，更清楚了，首府是下定决心要拆除这大学士牌坊。周显墨递给他第一道公文是刑部的公文，盖有刑部的大印，上面写的非常清楚，按内阁首辅张居正指示，命令你周显墨在接到公文之日即刻率领提骑兵50名前往荆州拆毁张大学士牌坊，不得有误，势必回府刑部尚书王之告。首府张居正为什么下这么大的决心要拆除这大学士牌坊呢？自从上次在大隆福寺李太后穿着便服召见了张居正之后，金学增就这个机会把子李田的弊病跟李太后如实的都禀报了。这两三个月来，随着各种改革的一步步实施，京城里边这些豪强大户可乱套了。要提起对京城18大衙门这一步一步的人事改革，张居正手里已经握有大权，可以说是一令既出，是相互响应。这是他改革成功的第一步。可是这子李田征税的改革，触动的都是豪强大户的利益，就等于在这些豪强大户身上抽筋扒皮呀。这人私心都很重，一旦触动他利益，这些皇亲国戚就得翻脸。这些皇亲国戚是上蹿下跳，给张居正出了一道又一道的难题。就说在3月份，皇上开始在全国各地征收子李田税，一下子就引起了轩然的大波。要说第一个跳出反对的，就是皇帝的老姑父驸马都尉许从成，他仗着自己是嘉靖老皇上的女婿，所以他是上蹿下跳，到处煽风点火。在他的名下，子李田有400多顷，要是按实数收税的话，他每年必须得拿出12,000两银子。这个驸马都尉拿出12,000两银子，跟他拥有巨大的财富相比，这个数字可以说是9牛1毛。但是这些豪强大户都是为富不仁，让他们搜刮民财，一个比一个有能耐，可是为国家出点血，那就等于捅了他们的马蜂窝。他心里头不满，不光联络一些皇亲国戚跟子李田税这事儿作对，他还写了一个帖子送进宫里边，要求见他的舅嫂，好跟他大舅嫂这李太后诉诉苦。再说这嘉阳公主和李太后本来就是姑嫂关系，隆庆皇帝在位的时候，两个人交情还是相当不错。这两年关系虽然淡了一些，但是一到逢年过节，李太后照样忘不了给嘉阳公主送去一些贵重的礼品。每当春节的时候，也会宣召他们到宫里边住这么1-2天。姑嫂之间唠唠心里话，说说踢踢歌。再说小皇上至亲也没几个， 所以对嘉阳公主一家是格外的眷顾。许从成就是仗着这一点，是有恃无恐。再说前年秋天为胡椒苏木折凤这个事儿，他曾经和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赶到昭宁寺，找到正在进香的李太后告了一状，迫使李太后下一道旨，免去公侯巡贵的胡椒苏木折凤。在那件事上，他吧嗒吧嗒嘴，尝到甜头，认为只要我们这些皇亲国戚联合在一起一闹事儿，李太后还得松口。可是万万没想到，这次啊，这招可不灵了。李太后收到他的接帖，也没召见他，甚至连安慰的话也没传出来。他心里没底，感到这回要麻烦了。但是他不甘心，又开始联络李伟，一起联名上奏。再说李伟，他心里边有数，他手下的子李田加起来比许从成还多100多顷。这新的政策一出笼，他每年就得往外多拿出15000多两银子。当圣旨颁布那天，这个李伟李老爷气得在床上躺了3天，是憋了一肚子火。再说他儿子李高四外打听，最后把打听回来的结果跟他爹说了一遍。他明白了，这都是首辅张居正的主意。这个李伟李老爷在心里边把张居正恨透了。他和许从成两个人是遥相呼应，两人不光恨张居正，还恨那个姬薛曾。这两个皇亲国戚恨不得把这个姬薛曾千刀万剐了都不解恨啊。可是今天许从成让他领头给皇上写奏本的时候，这个老滑头他可不能出这个风头。他心里边有两个顾忌，主要是上次在大龙福寺的花市上，他儿子李高手下的家人仗着李高居然挥金如土，是愣摆谱，在李太后面前也是大大呼呼的，结果这件事儿让李太后给碰上了。当时李太后没说什么，回来之后就把他们爷俩召进了宫，是连骂带训，把他弟弟李高骂了个狗血喷头，同时警告李高，如果你今后还敢胡作非为，我今后就不认你这个弟弟。再说他从冯宝那儿已经打听到了自立田征税这件事，虽然是姬薛曾提出来的，张居正向皇上建议的，可是最后拍板的是他女儿，自己如果带头反对，那不等于公开和他自己女儿闹翻脸了吗？这话又说回来了，李伟李老爷假如没有这个宝贝女儿，他今天能享受到现在这样荣华富贵吗？所以这个老李伟他心里边是一点儿也不傻呀。他对他自己这女儿不光是慈爱，更多的是敬畏了。他知道在子立田上闹不出什么名堂，倒不如打别的主意，就像前文书已经介绍，来个提外损失提内补。所以他想在自己坟营地这块动动心眼儿，多要点钱把损失好捞回来。可是哪儿曾想，户部只拼了2万两银子。就在这2万两银子批下来之后，这李伟当时傻眼了。不光他嫌少，他那宝贝女儿当今的慈圣太后心里边也画了个问号。哎， 这国库不是有钱吗？怎么就批这么点银两呢？这不给我老父亲面子，也不能不给我这个太后的面子。不行，这件事啊，怎么也得让我老父亲的面子过得去。这可不是银两的问题啊。他就把他儿子周义军找来了。军儿啊，前些日子咱们跟首府议论过，就是你外公武清伯你姥爷的坟的事儿。在沧州，你姥爷已经和钦天官的监员看好了一块风水宝地，现在就要破土动工了。可是政府才批了2万两银子，这哪能成啊？军儿啊，实在不行你就直接下一道旨，让朝廷啊多拨几两银子。不管怎么说，这小皇上也得听他妈的，他卡巴卡巴眼睛。是啊，那就下一道旨吧。旨就由冯宝直接传到内阁。这首府张居正接到皇上的旨意，一看心里就明白了，给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修坟营地。武清伯虽然嫌少，但是没敢表露，太后觉得脸面过不去了，让小皇上直接下旨给他外公修坟，多拨一些银两。要说皇上的旨意，那没有不执行的，可是首府拿着这个旨意心里边就犯难了。首府心里明白啊，现在朝廷这些皇亲国戚那一个个眼睛瞪得像豆包似的，就看着李伟这件事儿你怎么办。如果李伟这件事来个狮子大张口，自立田收税的事儿就得泡汤啊。再说朝廷的官员也一个个瞪着大眼睛看你这个首府究竟能不能把这件事儿执行得好。首府不愧是首府啊，要不历史上怎么能高度的评价这个万历宰相呢？确实有办法。他一看呢，皇上的旨意我不能硬顶，他就把刑部尚书王之诰王大人请来了。这王大人一听说首府找他，急急忙忙就来了。首府，您找我有事儿？
1: 是啊，王大人，
0: 这件事儿非常重要，
1: 可是我这个首府还不能出头，你必须
0: 出面给我挡一阵子。
1: 首府，你说吧，
0: 让我怎么挡我就怎么挡。好，你必须这么办，只要你按我说的去做，我就掌握了主动权。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转战乌蒙山》，请听第一集。

0: 1936年2月初，长征中的红二、红六军团抢渡乌江上游拉池河天险，进入黔西北地区，很快占领黔西、大定两座县城。2月5日，贺龙、任弼时、萧克、关向英、王震、夏曦等领导人在黔西县城召开会议，决定以黔西、大定、毕节为中心建立革命根据地，成立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和中共川滇黔省委。2月8日，成立大会在大定县城隆重举行。
1: 成立大会就要开始了，快去文庙啊，快去啊。
2: 任大姐，赶快集合了。
3: 小马，咱们的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就要成立了，
4: 太好了。哎，刚才我看你们宣传队是又唱歌又跳舞的，吸引了好多老百姓来观看呢。报名当红军的人都排起长队了。哎，对了，我刚才啊看了花名册，已经招了300多个新兵了。
2: 太好了，咱们的队伍在黔大毕地区肯定能壮大很多。
4: 是。
2: 乖乖别哭啊，你马上就能见到爸爸了。
3: 贺杰生，
2: 贺杰生，你知道吗？你的爸爸贺龙马上就要当川滇黔省的主席了。听说要见到爸爸马上就不哭了，
3: 你这个小机灵鬼。
4: 出生才3个月，他知道什么呀？成立大会要开始了，走，我们去看看。嗯，
2: 走。
5: 现在我宣布，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贺龙，代理主席陈锡云，副主席朱长青。这个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是抗日救国政府的中坚支柱，是贵州、四川、云南边区广大人民群众的临时革命政府。下面由代理主席陈锡云同志讲话。父老乡亲，我们中国工农红军第2、第6军团为着挽救中国之危亡，我们红军与不抗日的蒋介石南京政府进行了不断流血牺牲的艰苦斗争。去年11月从湖南出发，千里转战呐，今年来到贵州，来到黔西、大定、毕节地区。
2: 代理主席陈锡云，哎，任大姐，这么重要的会议贺老总总不来参加呀？
4: 他呀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办。
2: 什么事情还能比这个大会更重要啊？
4: 你看我们在这儿呢高高兴兴的开大会，可国民党反动派不乐意呀。敌人气势汹汹的从东边扑过来了，小杰生他爹带着红二军团主力去欢迎敌人了。
2: 只要贺老总一出马，敌人准保丢盔弃甲。
4: 现在是敌强我弱，这个仗恐怕不好打呀。嗯，
2: 简大姐，小杰生这是怎么了？深更半夜还不睡觉？
4: 没奶水吃，饿的。
2: 是啊，简大姐刚生下小杰生18天就开始长征，没坐好月子，加上一路奔波又紧张又疲劳的，这奶水就断了。
6: 简大姐为眼前的孩子发愁，还在担心在前方打仗的贺老总呢。

0: 只要仗打赢了，根据地就能稳固，我们红军就有一个安稳的家了。到时候我们娘俩就不用再奔波了。
1: 对，贺老总肯定能答应。简大姐，明天一早我就去找大丁县革委会，问问哪家有刚生小孩的岳母子，去找点奶水来。
0: 小妈，你真好。
1: 应该的。
2: 姐妹们，起床了，起床了！来来来，起床了！
3: 哎呀，昨天晾的衣服也不够干了，
4: 我刚给你收了。

0: 委来了，任政委，
1: 任政委好，
2: 同志们好，
0: 任政委好，
2: 同志们好，点贤人同志，
3: 任政委，
4: 任弼时政委已经高升了，应该叫他任弼时书记，咱们的川滇前省委书记，
5: 对对对，任书记，
2: 叫什么都行。小杨
6: 到，
2: 把杨牵来，
6: 是，明来，过来，
2: 任贤人同志，你看，这是同志们凑钱买的一只刚生崽的母羊，这回。有奶水给孩子吃了，
5: 太好了，谢谢任书记，谢谢同志们，那我就不客气了。
2: 客气什么呀？哎，对了，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
0: 好消息，
1: 好消息，
0: 什么消息啊？
2: 我们的两个师已经占领了毕节县城。
0: 太好了，
1: 太好了，
0: 太好了。
2: 毕节是黔西北的行政专员公署区，条件比大定这里好。我们的川滇黔省委明天就要迁到毕节去办公了，大家准备一下。明天一同前往毕节。哎
0: 呀，太好了，搬进大城市了，
7: 乔迁之喜啊！
4: 可以住宽房大屋了。
0: 对呀、啊，哎，毕节人口多，到时候啊，可以多招点新兵。
7: 对呀、啊。
2: 同志们，再告诉你们一个不好的消息。
0: 什么坏消息啊？
4: 还有不好的消息啊？
2: 黔西县城丢了，敌人正向大定这里扑来，所以，我们明天必须撤往毕节。
5: 那。云清他们在哪儿？有没有危险
2: 啊？放心吧，嫂子，贺老总正带着红四师、红六师赶往黄家坝，准备在那里阻击敌人，为我们撤出大定赢得时间。
8: 拉我一把，
6: 同志们，加把劲啊！贺老总有令。天黑之前赶到黄家坝，坚决阻击敌人。
8: 好，加把劲儿！
6: 报告贺老总，郝梦玲纵队的一个团已经占领了黄家坝。
9: 哦，快，这个郝梦玲动作不慢嘛，居然抢在了我的前头。
6: 郭师长刘政委问该怎么办，
9: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隐蔽休息，通知各师团长政委到我这里来开会。
6: 是。嘿，加！
9: 是啊，这个同志们，敌人已经先我一步，占据了有利地形，现在。开个诸葛亮会，看看这个仗要怎么打。
10: 哎，敌人不就是一个团吗？围起来，消灭他们。
11: 这股敌人只是一个冒进的先遣团，后面还跟着至少两个师的大部队。
12: 哎呀，不能硬拼。
6: 是啊，贺老总，您拿个主意，你说怎么打，我们就怎么打。
13: 对，拿主意。
9: 我们的武器弹药不如敌人。不能硬攻敌人的阵地，不能和他们拼消耗。这个仗一定要打赢，但要打得巧，既要节省弹药，更要少死人。
14: 既要节省弹药，又要减少伤亡，还必须打赢，这可就难办了。
15: 是，
9: 大家动动脑子嘛！啊，三个臭皮匠。定个诸葛亮啊！
10: 对，我们天黑以后再动手，敌人摸不清我们的虚实。
6: 对，
11: 发挥我们近战、夜战的特长。
14: 没错，
12: 多打一些灯笼火把，迷惑敌人。
6: 对，从南面、北面、西面，把敌人三面包围起来，留下东面让敌人逃跑。
14: 这个主意好。
9: 对，我看大家讨论的差不多了，综合大家的意见。说说我的想法，让红六师打主攻，红四师负责掩护侧翼。我们晚上11点出动，就按你们刚才说的，红六师的三个团从三面包围敌人，每个团多准备一些灯笼挂在树上，还有手电筒，打开之后绑在树上，同时多派一些战士举着火把满山跑，然后吹军号，其余的人使劲呐喊放枪，造成有千军万马围攻的态势，迷惑敌人，随后才发动进攻。
10: 这一个办法好啊！
1: 疑兵之计，
12: 妙计呀！
10: 说不定能把敌人吓跑了。
9: 好，大家抓紧时间准备吧。
7: 是。
15: 是。
14: 快点，快点，大家快点，
7: 快
14: 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7: 点，快点，
14: 快
7: 点，快
14: 点，快
7: 点，
14: 快这个不好了，
9: 都准备好了吗？
14: 准备好了。
9: 开始吧。
7: 是。

0: 幺警备，到！你看，这个半山腰灯火最多最亮，肯定是敌人的团部。
1: 明白。
0: 组织一个营，端掉他。
2: 是。
0: 二营，到我来。
3: 是。
0: 同志们，那儿就是敌人的团部，冲上去，拔掉他！吉祥掩护，跟我冲啊！
1: 冲啊！
4: 敌人跑了，敌人被我们打跑了！
0: 同志们，快追！
5: 快追！
6: 抓捕！

0: 刘政委，战果怎么样？
1: 报告贺老总，敌向敌人100多，我们按照计划追出5里地就撤回来了。敌人跑得太快，没抓住多少俘虏，其他战果正在通缉。歼敌的人数少了点呐，
0: 可我们收获很大呀，打死了敌人的团长，还有3个少校军官，不知道是不是营长。
1: 好，主将被打死了，这对敌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2: 是，
1: 命令部队。
2: 抓紧打扫战场，在天亮之前巩固好阵地，防止敌人反扑。
3: 是。
2: 就在贺龙率部取得黄家坝战斗胜利的当天下午，另一路国民党军万耀黄纵队趁机向大定县城发动进攻，突破了红十八师53团的防线，占领了大定县城。为保存实力。
4: 贺龙率红四师、红六师撤往毕节。报告万司令、下参谋长，挺进队已经彻底肃清大定城里的敌情，请你们入城。
5: 好，好样的！吴营长，有，前面带路。
6: 是，营长。
4: 恭迎万司令进城。万司令，贺龙、萧克接连丢失黔西、大定两座县城，仓皇逃往毕节，我军可是连战连胜，凯歌高奏啊！
7: 夏参谋长，贺龙、萧克虽然丢了地盘，可并未受到我军的重大打击，实力仍在，不可小觑。今天凌晨在黄家坝。
4: 豪门领纵队不就是吃了大亏了吗？
7: 万司令所言极是。不过，我们纵队连续收复了2座县城，是真正的胜利之师啊！胜利之师士气正旺，应当乘胜追击，建立更大的功勋。
4: 夏参谋长有什么想法？
7: 司令，武宗奇营长的挺进队。 是我们从全军挑选出来的优秀士兵，虽然只有500多人，却个个精壮，能以一当十。我军进攻打鼓新场、黔西、大定，他们都是先锋部队，3次立功。蒋委员长传令嘉奖他们，还赏了5000大洋。这次也可以让他们继续打头阵。
8: 向毕节方向搜索前进。
9: 现在天色已晚，让挺进队今晚好好休整，明天一早就出发。
8: 是。
10: 薛军长，姜汤来了。
8: 哎呀，军团长，你都咳嗽这么严重了，快喝了吧。
10: 哎呀，就是受了点凉，没关系，不用吃药。
8: 军团长。 姜汤补是药，喝了能逼走寒气，发发汗就好了。现在大战在即，你感冒发烧，脑子迷迷糊糊的，怎么指挥呀？
10: 是啊，快喝了吧。
8: 军团长，
9: 哎，好吧，好吧，我喝。军团长，这就对了嘛。黔西北是高寒山区，现在还比较冷，容易着凉生病。
10: 刘师长到，过来。 你们也都过来。
11: 是，
10: 来看这里，将军山、乌蒙山的余脉，在大定县城西北20里，是方圆百里的最高峰。从大定通往毕节的大路，就从山脚下经过。这里有利于打伏击，也是一个凭险据守的好地方。
11: 嗯，确实是个好地方，
12: 地形不错。
11: 嗯，
12: 易守难攻。
10: 十七
12: 师是我们红六军团响当当的主力，天亮之前，必须占据这个有利地形。如果不能在将军山挡住敌人，那么刚刚迁到毕节的川滇黔省委又得搬家，我们就等同于是违抗了党的命令，也辜负了贺龙、任弼时2位同志的信任。我萧克还有什么脸面再当这个军团长？刘师长，
10: 到。
8: 你说呢？
10: 军团长，你别这样说呀，我们知道厉害性的。 如果守不住将军山，我也没脸再当这个十七师的师长了。
12: 好，你小子很对我的脾气，说说你的想法，准备怎么打？
0: 是。
1: 根据万耀皇用兵的特点，他一定会像进攻大谷新场、黔西、大定那样，使用他精心组建的挺进队做先锋，搜索前进。如果我们守在将军山最险要的地方，肯定能阻止挺进队通过，但是没什么战果，意义不大。
2: 你想打伏击，歼灭挺进队？
1: 对，但我们不在将军山最险要的地方设伏，而选择将军山西边的七家田，让49、50、51三个团三面埋伏，53团阻击有可能从大定方向来的增援之敌人，然后一口吃掉挺进队。
2: 敌人先通过七家田，再到将军山，他们一定会非常注意将军山这个最险要的地方，而忽略了地势较为平缓的七家田。这是出人意料啊。
0: 好，就这么干。
2: 现在是凌晨2点，还有5个小时天亮。刘师长
0: 到，
2: 赶快去布置吧。
0: 是。
2: 等等，马上向大定方向放出明暗警戒哨，还有便衣侦察员。
0: 军团长早就安排好了，如果等到这会儿才布置，晚了。
2: 你小子真行啊啊。
3: 来了来了，师长，敌人来了。
1: 看清楚了吗？是不是挺进队？有多少人？
3: 没错，就是挺进队，一个加强营500多人。
1: 好，通信员
5: 到，
1: 去通知各团注意看信号弹，准备进攻。
5: 是。
6: 吴营长，
7: 啊，
6: 您看，前方那座最高的山峰就是将军山，地形十分险要，我们必须要从山脚下经过。我估计，红军一定会在那里构筑阵地，阻击我们。
7: 哎，这不明摆着吗？这么好的地形，红军肯定是不会放过。
6: 吴营长，我们这里距离将军山估计还有5里路。您看，要不要派尖兵先去侦查一下？
7: 用不着，等到了将军山2里远的地方，再做具体部署。如果真的遇到红军阻击，我就攻破他们的防线。
6: 可是吴营长，我们的任务只是搜索前进，侦察敌情。现在我们已经离开大定县城20多里了，我担心。
7: 有什么好担心的？进攻打谷新场、黔西、大定，我们不都是打头阵吗？
6: 可我们毕竟才500来号人，是孤军深入啊！
8: 我们正埋伏了，吴营长。真没想到红军会在这里设伏。
7: 大家不要慌，大家不要慌，听我命令。1队向前，2队向右，3队向左，整战斗队形散开，就地抵抗，等待援兵。
9: 是。
10: 是。
11: 这边，这边，快，
12: 3队这边。
8: 我们被3面包围了，这怎么办啊？吴营长怎么办呢？
7: 你这个混蛋，胆小怕死，动摇军心，小心老子我枪毙了。
8: 是是是，
7: 弟兄们给我顶住，

0: 我们已经陷入绝境，无人救援，突围无望了。看来是不行了，我不能当俘虏。
1: 我要打，那你，
0: 我吴宗奇绝不投降，来生再见吧。哎，不要打，不要打。
2: 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撤！不 歼了国民党军挺进队的500余人，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使万耀黄纵队主力龟缩在大定城里，不敢贸然向毕节进攻。随后红六军团主力在将军山与敌人两个纵队展开激战，牢牢阻击了敌人7天7夜。正如萧克所说，将军山战斗的胜利制止了敌人的急追，红军控制了将军山，形成了在毕节、大定地区开展游击根据地活动的东西屏障。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活到30岁我才发现自己人生最大的困境是不会玩。说个心里话，现在做的工作不喜欢，如何选择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呢？以及解忧杂货铺职业规划应该怎么做？欢迎大家通过99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活到30岁我才发现自己人生最大的困境是不会玩。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某一天突然闲下来，却发现自己生活很无趣。周末一刷朋友圈，看见同事们朋友们要不就是在打网球、玩桌游、看展、徒步，而自己呢基本是不出门，只会待在家里刷刷短视频，看似好像也在娱乐也在休息，但实际上好像没太大的乐趣。也想出去玩，但是没啥兴趣爱好，不知道玩什么，自己连玩都不会，真的很悲哀。很多人在下面都表示说，这样的评论非常的扎心啊，这说的就是自己。不会玩这件事儿，其实从小可能就开始了。小的时候呢，玩在家长眼里是一个不太正当的需求啊，他只会浪费时间耽误学习。而那些少数会玩的同龄人呢，则被看成是无人管束的野孩子。我们被允许玩的时间少之又少，更别提在玩这件事上会有什么造诣了。那玩对于我们来说究竟有什么好处？会玩的人真的有一种能力吗？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6: 继智商、情商后，这几年被提出的某商新概念很多，比如代表一个人审美力和外貌管理能力的美商，代表个人运动天赋和发挥潜力的动商，以及描述人们休闲、生活、玩乐能力的玩商。但玩商这个概念似乎存在某种天然的矛盾，在大多数人看来，玩应该是放松的、无目的性的，不拘泥于任何形式。但商这个字的出现就代表着有高有低，要打分就要有标准。可是我们怎么给玩打分？如果我玩得不好被打了低分，那是不是会让玩变得焦虑？其实这个时代的孩子很多都是在玩商不足的情况下长大的。儿童心理教育专家认为，它比智商、情商更加重要。但现在很多孩子热衷于玩各类电子产品，实际上却是不会玩、不爱玩的玩盲的。一天，网友看女儿雨辰玩了很长时间手机，直揉眼睛，就要求她休息1个小时再玩。结果，她过一会儿来问我一遍：“妈妈，时间到了吗？”网友被问烦了，就说：“你除了手机，别的啥都不会玩了吗？你可以玩玩具，也可以看看书啊。” 可他拿起一本绘本，随手翻了翻，看了不到两分钟就说没意思，丢下书又去缠他爸。他爸正忙着，被他缠得心烦，就吵了他两句，他开始生闷气。其实我能看出来，他缠他爸也没啥目的，就是自己待着没意思，玩又没什么可玩的，便缠大人来打发时间。后来网友想着带他下楼玩，可到了小区广场，见别的孩子三五成群的一起玩，他呆呆地站在旁边也不加入，看了一会儿就拉着网友要走。即便带他出去玩，他也没兴致，只是漫无目的地转一圈就要回家。现在的很多孩子咋就不会玩呢？很多成年人感叹，我们小时候几个石子一片树叶都能玩半天，现在很多孩子除了玩手机玩别的似乎都觉得没意思，一天到晚不是在玩手机就是在缠着大人要手机。相信大家都有同感，无论走到哪儿都能见到抱着手机玩得入迷的孩子。长大后我们更发现，会玩其实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生活能力。会玩的人有着自己丰富的精神世界，独处时更有能力抵御孤独。通过玩能结识各种各样的人，他们会成为我们的人脉或是亲密的朋友，甚至还可能

0: 个人在休闲娱乐这方面的能力啊，也就是说我们平常看的会不会玩。这个玩商高的人呢，不仅能把自己生活过得很有意思，还能让其他的人同样也享受和他一起共度的时间，不会觉得无聊。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会玩必须是制造新奇刺激的体验，或者是通过花钱来买乐趣啊，这些都不是。虽然呢有些玩乐确实啊需要付出一些金钱成本，但是会玩并不是局限于此的啊，不是说花钱更多它就更好玩，它指的是一种能把日常变得有意思的能力啊。比如说你去给别人送礼物，但是呢这个礼物你给他精心设计成了一个解谜游戏的奖品啊，需要对方去跟你一起玩游戏才能成功解开获得。或者出门旅行啊，你会积极的提前和当地人搭话，了解很多的攻略上查不到的民俗文化。或者你很喜欢做饭啊，从制作普通的家常菜到最后哎，你能自由的创作出一些新的有特色又好吃的菜色。可以说会玩的最高境界就是能够对生活进行再创作。玩商高的人他不会受到环境的限制啊，接触到的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他们创作新的生活体验的素材。而那些不会玩的人呢，常常就感到无聊了，可能只是把玩当成了一种消磨时间的途径啊，打打游戏，看看短视频。那在这种心态之下，我们只会处在一种被动参与的状态。玩乐呢确实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得到短暂的放松，但我们也只是这场比如说浏览短视频的旁观者啊，或者玩游戏的旁观者。那心理学家麦克拉克他就认为呢，追求有意思的经历可能比寻求抽象的幸福这个目标更有价值。玩乐容易让我们进入到一种心流状态，专注当下的体验和他人的连接，从而忘记时间的存在，忘记烦恼，也就是说我们投入进去了的那种感觉。同时呢，会玩还能愉悦自我，调节我们的心理健康状态。不管是在其他地方受了什么委屈，只要我们有一处可以掌控允许宣泄情绪的自己的小天地，我们就能补偿我们的心理缺失。所以这些好处是让我们能够更加愉悦和轻松且松弛的度过生活的。那除了这些非功利性的好处呢，其实会玩也有一些现实的意义。我们都知道啊，有研究发现，如果你拥有一项与你的工作性质相差非常大的兴趣爱好，并且你是在非常投入的去坚持它、研究它，而不是三分钟热度的去玩一玩，这个对你的工作效能会提供非常积极的影响。比如办公室白领下班之后去打个网球、打个篮球，这就大大的能够提升他们在白天工作的效率。会玩的人还能够拓展人脉，增加你的社会资本啊。可能很多人听说过一个关于因为会玩找到工作的这种故事啊。比如说网上有网友分享，有一个朋友非常的喜欢钻研德州扑克啊，他在某份工作的终面当中就聊到了这个爱好，哎，恰巧这个面试的老板也有相同的爱好，于是呢成为了他的加分项，两个人可以越聊越热络。那最终呢就拿到了这份 offer。 那虽然这是一个巧合哈，但是有一项爱好，而且深钻一个爱好，无疑能够帮助我们更快地和他人破冰，打开更多的可能性。
1: 玩商高的人都是什么样的呢？一，创造乐趣是他们生活的惯性，和他们在一起从来不会觉得扫兴。他们好像拥有随时随地玩起来的能力，下班路上捡拾随地可见的落叶做成落叶烤串，惯例的饭后散步，呼朋唤友，打开微信定位，大玩猫抓老鼠，周末跳上一辆公交，随机停靠一站下车冒险。他们总会在和你一起的活动中兴致勃勃地发现闪光点，创造出新的体验。因此和他们待在一起从来不会觉得扫兴，玩什么没那么重要，无趣的事情也能变得有趣。二，重视过程中的体验，能让自己和周围的人都感觉到快乐。玩商高的人很在意体验，所以他们会在过程中打开自己的感官，尽可能地丰富自己的见闻。在行路时欣赏沿途的风景，在运动中享受实现小目标的成就感，面对美食时沉浸于食物的香气，散步时观察各色各样的行人。专注于当下，使得他们能捕捉到许多微小的细节，这也正是他们总能从平平无奇的日常中感受到快乐的秘诀。他们也是朋友圈里很受欢迎的那一类人，朋友组局没了，他们总会觉得缺了什么。因为自带乐趣的他们几乎能够改变任何沉闷的环境和氛围，让自己和周围的人感到快乐。三，对于真正喜欢的事物，他们会深度

0: 探索玩出名堂。充沛的好奇心是高玩商的人享受世界的动力引擎。即使是面对完全陌生的事物，比如从未尝试过的运动或是从未听闻过的小众文化，一旦被激发了兴趣，他们就会勇敢尝试。热情能驱散对新开始的畏惧和对沉没成本的种种顾虑。当然，他们不会只是走马观花、浅尝辄止，在面对真正喜欢的事物时，他们还拥有深度探索的兴趣与能力。喜欢喝鸡尾酒，就去学习各类鸡酒的风味区别和不同鸡尾酒的配方与调制方法。喜欢旅行，就去做功课，了解目的地的历史故事与人文特色。喜欢摄影，就去了解不同光影与构图背后的艺术美学。对爱好进行深度探索，并不是像应试备考一般非要追求功利性的结果与成就。对他们而言，能有所收获已经足够成为一种享受。四，心智更成熟，更具有心理韧性。玩的过程其实会让我们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和挑战，甚至有些玩乐是具有竞技性的。这意味着我们可能会在其中遭遇冲突、挫折，品尝输赢。不管是输了之后的失败感，还是赢了之后的成就感，对我们的心智来说都是一次磨练。我们甚至还能在过程中加深对自己的性格、行为模式的理解。心理学家认为，如果我们能在一项爱好中战胜遇到的困难，这将直接提升我们的心理韧性，让我们更有能力从生活中其他的困境里恢复过来。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活到30岁，我才发现自己最大的人生困境是不会玩。
1: 想要提高玩商到底该怎么做呢？虽然前面我们说到玩商啊，是一个人可以把生活变有趣的能力，那甚至网上呢也开始有了卷玩商的一个苗头，觉得会玩的人混得不会太差。但是呢，其实我认为这件事并没有那么严肃啊，因为玩商更多的反映的就是我们当前投入生活，从生活当中获得乐趣的程度罢了。那爱玩呢，其实就是每个人的天性，所以如果你想要提升这种天性，需要的并不是正儿八经的去学习或者训练，而是找到一个突破口啊，让你的天性推着你走，来这个突破口呢，解放被压抑乃至退化的曾经的那种愿望啊。你可以先从找到你的玩乐风格开始做起。什么意思呢？每个人其实都拥有一种或者是几种让自己感到非常舒服的玩乐类型啊。了解自己的玩乐风格或者玩乐类型，就会帮助你在迷茫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玩的时候啊，找到玩耍的灵感。那我们来给大家列举一些玩乐的风格或者类型啊，可能会给你一些小小的启发。比如说第一种类型叫做运动家，就是享受运动的乐趣，跳舞啊、游泳啊、健身、攀岩啊，个个都很喜欢。探险家啊，这个类型呢指的是喜欢新奇的事物与冒险，可以是身体力行的冒险，比如说丛林寻宝、密室逃脱，也可能是精神上的冒险啊，比如说读一本有趣的书啊，和一个陌生人交谈，都属于这一类。下一个类型叫做竞争者，也就是从赢得比赛或者获得分数当中获得快乐，比如说有一些桌游啊，有一些电子竞技啊，或者一场羽毛球的比赛啊，这种体育竞技啊都可以。下一个类型呢叫做规划家，也就是享受做规划和执行计划啊，比如说策划并且举办一场聚会，组织一次朋友之间的郊游，你很喜欢很沉浸在那种带着大家一起去玩规划一件事情的感受。接下来呢叫做收藏家，哎，就是喜欢收集有意思的一些物品或者体验，比如说好看的石头、好看的酒瓶，或者打卡这个城市里所有小众的咖啡馆啊，这都属于收藏家。创造家啊，这个类型的人呢喜欢从动手的制作当中找到乐趣，比如说画画、做饭啊，自制一个耳环啊，做这个羊毛毡啊，或者是各种 DIY 现在很火的这种手工艺品。再来一个就是想象家啊，就是他喜欢沉浸在自己的故事里，吸收一些小说、电影还有戏剧里的元素，运用想象力去编织属于自己的一个故事，然后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当中。当然了，以上我说到的这些玩乐风格并不是标准答案，也不包含所有的可能性啊。你可能会觉得这里面有好几个风格都很贴合自己，也可能会认为这些都和你的爱好有一些距离，但是没关系，享受快乐其实有很多的可能啊，适合自己就是最好的。那在 找到真正的乐趣过程当中，也要记得提醒自己啊，保持开放的心态，多多的去尝试，直到发现那些你怎么也玩不腻，还能让你沉下心来去琢磨，去遗忘世俗的烦恼和时间的这种精神归宿，那你就可以去好好的研究它了。前段时间呢，刷到了一条高赞的帖子，叫做好喜欢栽培自己啊。这个博主 at 冬至三十年，他就说7年前呢，他问别人说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对方就想了半天，只能挤出一些类似温柔善良啊这样的词儿。其实这很常见，就像很多的古人活了一辈子都没有真正的读懂自己，就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擅长什么，也不明白自己喜欢什么，一辈子都按部就班，活成了别人期待的样子，却弄丢了自己。那这个博主呢，后来就把自己当成一棵正在向上生长的树，用玩乐心态去栽培自己，尝试了心理学，自学一门外语，练习钢琴，慢慢的找到了热爱，也活成了自己喜欢的模样。这篇帖子之所以很火，就是因为它戳中了当时很多人的痛点啊，就是我们忙着谋生，忙着追赶别人，却忘了怎么在玩当中去认识自己，滋养自己。北大有个教授林小英，他就说过，人的一生不能只是为了谋生，你还得干点别的。你不直接为谋生而做的事情越多，你一生就越幸福。那这里说的干点别的，不直接为谋生而做的事儿，其实就是玩嘛。那很多人觉得玩是不务正业，但其实玩商才是成年人最稀缺的一种能力，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自己找到突破口和钻研，找到自己生活应该想象当中的自己想象当中喜欢的那个样子。

0: 最后呢，我们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因为这个现代作家龙应台曾经提出过，他说孩子不会玩就是缺点。如果一个孩子在他的生活里没有接触过大自然，譬如说没有摸过树的树皮，踩过干而脆的落叶，他就没有办法去学美育教育，因为他没有第一手接触过美。席慕容也曾经说过，上100堂美学的课不如让孩子在大自然里去行走一天，教100个终点的建筑设计也不如让学生去触摸几个古老的城市，讲100次文学写作的技巧不如让写作者在市场里弄脏自己的裤脚。以往也许会有父母会说，我们哪有那么多精力和金钱去陪着孩子看世界，陪着他玩呢？但是其实现在大家的接触的资源也越来越多了，免费开放的博物馆，线上的纪录片，甚至是各种知识类的课程，其实都可以让孩子去见识。孩子探索世界的眼界有很大一部分是由父母引起的。那前几年呢，就有一家幼儿园对于父母会有一个入学面试，甚至把刚才提到的玩商作为了考核项目。那与其说他是在考核家庭的经济实力，父母的生活能力等等，不如说他是检验父母教育是否用心的一个试金石。毕竟父母对待玩这件事儿的态度，就藏着孩子的未来。我们刚才都说过啊，其实很多人都是从小不会玩，长大了就越来越不会玩的。那我们既然说到小时候童年，那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玩商他在我们家庭教育当中扮演的重要性。精神病学家托尔特布朗呢，他用42年的时间曾经采访了6000个人，了解他们的童年生活。那结果就显示呢，如果在儿童时期不能无拘无束的去玩，孩子长大以后就可能不会很快乐，而且这些孩子长大以后在性格上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孤僻、木讷，甚至是敏感、易怒、暴躁等等。孩子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往往和家庭是没有办法脱离关系的。很多父母呢，以为专心学习，限制他的玩耍就可以优先于别人啊，生怕孩子一松懈就落后于人。但其实，游戏心理学的一位学家叫做布莱恩·萨顿，他就提醒说，玩的对立面是抑郁，而不是学习。所以作为家长，怎么让自己的孩子能够成为不惧风雨的后浪，让孩子在获得知识的同时又能在会玩当中快乐的成长呢？其实也给大家提供一些小小的建议啊。首先提倡释放孩子玩的天性，但不等同于纵容孩子。因此呢，我们要培养孩子的玩商，让爱玩的孩子变成会玩的孩子，这两点是有区别的。第一点就是家长要多跟孩子一起玩啊，在玩当中提高玩商。平常的生活当中呢，家长不定期的去陪伴孩子，共同的去嬉戏，那这样呢才能知道孩子在玩耍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哪些问题。如果孩子的玩法不当，家长也可以及时的纠正，比如说有些孩子在玩的时候有需要一些身体接触，那玩得过了，那在肢体的碰撞当中可能会造成受伤，那父母呢就可以这个时候及时制止，并且当面指出这样的不当之处，孩子下次就会有意识的注意。同样呢，当孩子因为一些游戏规则产生矛盾或者争论的时候，那作为家长需要告诉孩子，游戏是游戏，但是耍赖和不遵守游戏规则的人是不受待见的。给孩子立规矩的同时，也鼓励孩子发表自己的见解，规矩是人定的，那也可以随人所变化，从而呢教孩子在游戏当中学到处事变通的方法。接下来呢，就是教会孩子识别利于身心发展的游戏内容，正确的引导他选择怎么去玩啊，选择一个去玩的圈子。时下我们都知道，因为物质太丰富了，资讯也很发达，孩子玩的范围很广，那通过互联网或者各种通讯工具平台所接触到的各种各样的新鲜事物，形形色色的人也很多。孩子的心智还没有足够的成熟，也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辨识玩的内容，还有过滤掉所接触到的一些陌生人。那父母呢，也可以根据孩子感兴趣的领域进行初步的筛选，再通过正规的途径资源比较健全的信息给到孩子，让他知道什么是他可以玩的，而且可以在玩当中获得东西的。接下来呢，就是善于从孩子的玩乐当中发掘孩子的兴趣，鼓励孩子去深耕。因为玩不仅对于孩子的身心发展有重大意义，实际上呢，我们可以从玩当中发现他的一些特殊才能，这个才重要。那让孩子在某一些方面有所突破，做出特殊的贡献啊，比如说英国伟大的数学物理学家麦克斯，他在数学方面的天赋就是他父亲发现和培养出来的啊。就是有一次他偶然发现儿子画的画很特别啊，孩子画了一个插菊花的 花瓶，但是所有的菊花和图形都是由几何图形组成的啊。菊花的花朵大小不一样的三角形的叶片，它的形状搭配的非常的巧妙。哎，这个父亲看到之后就惊奇的发现孩子对于几何图形有非常强的感知能力和控制能力，就开始启发引导，使他对于数学很快就入迷了，最终呢成为了杰出的数学的物理学家啊，数学和物理学界的学家。那父母作为孩子的人生第一任导师，其实就是最亲密最了解他的人，所以在他成长的道路上能在玩当中发掘到他的兴趣，并且可以让他成为一生的事业，父母是功不可没的。
1: 毕竟书院足够渺小，外表多浓烈。
0: 此外呢，就是把主动权归还给孩子，让他多创作多动手啊，真正做到玩中学。因为玩呢是一种主动学习的态度，玩可以培养动手能力，也可以启发兴趣爱好，还可以从玩当中发现问题，培养主动性啊。有许多有特长的孩子其实就是在课余时间玩自己爱好的东西，从而有一些小发明小创造。此外就是多带孩子参与不同的户外体验，开阔眼界，增进和别人的合作关系啊。假期呢让孩子多参与不同的户外活动，多接触不同的人和事儿，让孩子在玩乐当中进一步的去体验生活的乐趣，也在人与人之间各种互动当中合作当中增长知识和提高自己的能力。那现在很多学校组织的活动其实都是围绕着这个户外和外界接触所产生的啊，不管是上山下乡体验农村生活，还是到各种博物馆军事教育基地去学习，其实也是立足于让孩子在玩当中同时身体力行的去得到更好的教育和情操的培养。所以对于孩子的茁壮成长来说，这是一条漫长又充满变数的道路。整合事物的能力，共情的能力，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都会让孩子有意义感。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除了常规的学习之外，父母应该重视孩子与生俱来玩的作用，接纳他好玩的天性，看重对于玩商的培养，也尊重孩子的兴趣爱好，所以让孩子们能真正的快乐的去玩，不要让他的童年有所遗憾。好了，以上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的重新看热榜的板块。活到三十岁，我才发现自己人生最大的困境是不会玩。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歌曲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我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讨论了活到30岁我才发现自己人生最大的困境是不会玩啊这样一个话题。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IV 的 VI 他说，今天看似离谱的一些玩法，明天可能就是创新的种子。热发在他说，在养花、养鸟、搓麻还有跳广场舞这里面都追求着不同的快乐哈，是因为在这个生活当中能找到一个爱好就已经很好了哈。这位朋友的爱好还挺多的。导女他说，其实玩商这个理念还涉及到一个点，就是如何平衡工作和玩乐，如果玩乐的时间过多反而会影响工作，玩商也会下降的啊。其实说的也很对，也感谢大家的留言。在接下来的下面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现在做的工作不太喜欢，如何选择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呢？以及解忧杂货铺职业规划应该怎么做？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朱赛娇老师，在节目当中为我们答疑解惑。同时呢，你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问答单元哈，我们第一位朋友来信，他说意外被人打到了，对方没有道歉，心里老是不舒服，该怎么办呢？好像也是很多朋友在这个出行啊或者是节假日当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哈。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3: 我今天和家人一起出去旅行，但是到了晚上我很累了，就坐下睡了一会儿，但是我不是被踩到，就是有人站在我后面踢到我，这些我都忍了。但是我后来抬头时，有个人不仅踢到了我，手还在我侧脸上来了一拳。我当时睡懵了，没反应过来，结果那人直接跑了，甚至没和我说声对不起。我不是想找他要赔偿，我只想他说声对不起就行，不然心里总是不舒服。
2: 由此我也联想出了一些场景啊，就是比如说吵架没发挥好，心里也不舒服，是吧？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就是总是自己受了委屈，但是没有得到及时的把委屈处理掉的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朱老师？
4: 好，这个我们专业上有个说法叫你的自我支持没有到位，你就觉得不舒服。因为刚才我们听那个语音就能听得到他整个表达是比较向下的嘛，就觉得哎呀，好像怎么没有让自己
2: 总是有这个事儿，
4: 对吧？
2: 那个事儿
4: 不舒服。其实这个叫什么？就叫自我支持。在我们专业里面，我们就说，如果你遇到任何事情没有人支持你的时候，他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自己。我们自己是要自我支持自己的。但是你在紧急的情况下没发挥好是很正常的。我们可以给自己一个提醒，是因为我平常不太去练习这个功能和能力的部分。所以他在意外那么短的时间里面，你要拿出来是很难的。对吧？比如说回到这个案例里面，我不知道就是听众有没有，你们也遇到过这种事情。如果我们把它拆得很细，其实是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你很累，然后别人不小心踩到你或踢到你的时候，你的第一个自我支持是你要告诉自己，我值得 向别人表达我的感受，
2: 嗯，
4: 比如说我很累了，您刚才踢到我让我很不舒服，
2: 嗯，
4: 或者我觉得说您能不能注意一下，
2: 嗯，
4: 那如果我们平常在人际关系里面本身就习惯隐忍，那我们在这种被别人边界侵犯的时候，特别是生理上遇到的时候，我们就很难瞬间拿出这个行为，因为我们还要整理思路，
2: 嗯，
4: 对吧，所以他就会你说发挥不好嘛，
2: 嗯，
4: 所以我会建议从自我成长的角度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平常去练习，就是在合理合法合规，或者说在不影响别人不影响环境的情况下，你要去自我支持的，
2: 嗯，
4: 就是我们不能把隐忍当成人际交往的策略，这个很可怕的，
2: 哦，
4: 那你到后来你就自己就变成一个没有边界，任何人都可以来对你薅一下，
2: 嗯，
4: 那你自己就是很慌急的，
2: 嗯，
4: 所以你的那个不舒服慢慢慢慢你就会变成比如说抑郁向内攻击，哎呀我怎么不说呀，我为什么每次都不表达出来，
2: 嗯，
4: 你可以去练习的，
2: 嗯，
4: 在一个你相对安全的关系里面去练习，比如说你先跟你的朋友去练习，
2: 哦，
4: 他说，哎，你
2: 先找熟人下手，
4: 对，因为朋友关系对你来讲他可挽回嘛，
2: 哦，
4: 好，你说他问你吃什么你随便，突然你觉得说随便不是我想说的，我可能想吃一个东西，
2: 嗯，
4: 但是它带香菜，我不确定我朋友想不想吃，
2: 嗯，
4: 你心里可能是这样在想，那你就问他，
2: 嗯，
4: 你说我想吃这个东西带香菜，嗯，可不可以你点一个，
2: 嗯，
4: 我点一个，
2: 嗯，
4: 99%的情况下我们在就是陌生环境也好或者说在朋友之间也好，
2: 嗯，
4: 我们去自我支持不会遇到拒绝，
2: 嗯，
4: 是因为我们自己假设会遇到这个部分，
2: 哦，
4: 所以让自己摆脱不舒服的方式就是表达出来和说出来，如果你觉得在陌生环境有点难，
2: 嗯，
4: 先在熟人的环境里面去表达，
2: 嗯，
4: 熟人环境你还觉得难，对着镜子表达，
2: 哦，
4: 对着镜子去表达一下，姑娘你可以现在找一个镜子，然后对着镜子想把你当时想说的话说出来，假设那个场景在那里，假设那个人在那里，你去表达出来，你试一试，
2: 嗯，
4: 就这个表达出来就会让你舒服很多。
2: 明白了，我还想顺着这个朱老师的话再往下追问一下哈，
4: 嗯，
2: 像刚才提问的这个朋友，他可能还没来得及说，然后对方已经消失不见了，
4: 嗯，
2: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能不让自己这么内耗呢？
4: 嗯，好，他这个内耗的点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回到那个场景里面，
2: 嗯，
4: 他这个内耗的有一个点他是可以松动的，
2: 嗯，
4: 就是我们有愤怒和有情绪的时候，我们会假设对方是故意的，
2: 哦，
4: 就是我们会觉得说他这个，
2: 嗯，
4: 我们专业的动机啊，
2: 嗯，
4: 我们觉得你这个动机你是比如说故意打我。

0: 一拳，故意踢到我或者故意踩到我，但我们觉得如果我们去喂养这个想法，就觉得他一定是故意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愤怒，越来越生气。
1: 对，
0: 特别你又找不到这个人的时候，是吧？好，我就会问你，我说那你这样想对你有什么好处呢？好，其实也是有好处的，就说明这个姑娘她心里本身就是有愤怒想表达出来，正好借这个事想表达出来。好，这是一种。如果这个假设不成立，她就会思考，是哦，因为我这样想对我有什么好处？我只会让我越来越生气，那个人完全都不知道。
1: 对，
0: 所以这个地方你就可以松动一下，就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恶意的，他也许是。是故意的，也许不是故意的，所以你自己就会过去一些。我们叫什么呢？就是你对这个事情的解释，它不是只有单一的版本，它其实是有很多个版本的。你不是为了别人去松动你解释故事的版本，你是为了让自己舒服，去解释这个故事的版本，对吧？
1: 对。
0: 好，然后你还可以复盘。那个人走了，你说，哎，下一次如果我再遇到这种事情，我会马上怎么说？我就去练习一下，它也是可以让自己更舒服的方式，那。我们还有一个隐喻在心理学里面讲，就是如果你让这个不舒服一直占据着你，就相当于你把这一件破衣烂衫一直穿在身上。就是他是无意中来到你身边的，但是你可以选择他在你身上披多久。
1: 是的，
0: 对，你是可以选择把他放下的。
1: 所以解释很重要哈，好像和我们上半段节目又有一些联系。
0: 对，
1: 希望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哈。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现在做的这个工作啊，我不喜欢，如何选择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呢？我们一起来听。
2: 现在做的工作一点也不喜欢，有想要去做的工作，并且也有投简历，约面试的时候退缩了。一想到要租房交房租，还要弄合同就头疼，再想到万一工资抵不过生活费，就更加难受了。感觉自己不能胜任新工作，各种乱七八糟的想法在告诉我算了吧，可我真的不想留在这里。究竟要怎样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又该如何面对接下来的一切呢？迷茫了。
1: 这个
0: 这是个常态，
1: 也是个常态。也猜测他就是一个年轻的朋友哈，因为也刚刚会对工作有喜欢或者不喜欢这样的判断。那这个什么样算是适合自己的工作？怎么样去找到他呢？
0: 我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特别想对所有现在正在做着貌似自己不喜欢工作的朋友说一句话，说你们辛苦了。因为你要知道，你和不喜欢的工作在一起也是需要努力的，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1: 确实，
0: 就是，因为它不像别的关系，就它有现实性的意义，比如说你得养活自己，
1: 对，
0: 比如说你得这个尽到责任和义务，所以我们其实终其一生哈，就你能选到你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个事情能养活你，并且它还能持续做下去，这是一件极其幸运的事情，是不容易的，可能大部分人都会和你不喜欢的工作在一起，那这个时候先别忙着就是去谴责自己说，哎呀，我没有能力去换工作，或者哎呀，你看这个公司或老板是这样，我觉得你先心疼一下自己，就是你和一个你不喜欢但是你暂时又离不开的关系相处，其实它会很消耗自己的能量的，所以我想对你们说，你们辛苦了，因为和不喜欢的关系在一起，比起和喜欢的关系在一起更难，就想跟你们说的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我觉得就像刚才小哈说的，可能是一个年轻人，为什么他这样说？因为年纪大了以后，我们可能更多有一大部分人会觉得不是喜不喜欢，是需不需要，他的那个价值排序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还能去思考说我喜不喜欢这个工作，其实表示你还怎么说呢，很幸福，就是你还能去思考这个问题，很多人他就已经没有这个选项了，就永远在想，喜不喜欢不重要，需要很重要，
1: 对，
0: 所以你能提这个问题本身是一种幸福的提法。好，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叫因为工作它不是一个一本书你可以买来就用，它是一个客观因素大于主观因素的事情，所以我们如果回到现实里面的时候，就相当于是我有一个理想的状态和一个现实的状态，一个因然的状态和一个实然的状态。理想状态是我应该和我喜欢的工作在一起啊，我能找到我喜欢的工作，或者说我特别向往，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你就把它保留着，你的因然是我现在就在做这个工作，好，那你就要去在你现在的工作里面能不能找到至少一个它对你的 意义和功能呢？
1: 嗯，
0: 啊，那这个意义和功能它也许不是喜欢，它是它存在的必要性。
1: 嗯，
0: 就像我们喝白开水，我们可能想喝可乐，想喝茶，但是

0: 当有一天我只有白开水的时候，我的日子是能过下去的。
1: 嗯，
0: 但是有一天如果我的生活里面只有茶，我可能不见得能过得下去。
1: 对，
0: 所以你待在现在不喜欢的工作里面，你才有机会去仰望和寻找你喜欢的工作。
1: 嗯，
0: 因为它给了你去寻找的时间空间的机会。
1: 嗯，
0: 所以也善待待在这个工作里的你和现在这个工作，至少给自己找到一个动力可以坚持下去。
1: 嗯，
0: 因为坚持下去你才有可能慢慢的走向你未来喜欢的那个工作呀。
1: 嗯，没错，而且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年轻人的话，未来还有很多试错的机会。
0: 对，
1: 可以继续来加油。
0: 对
1: 哈。
0: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接下来这位朋友的留言。他说16岁啊，是个女孩，心情很烦躁，只能通过做白日梦来调节情绪，这好不好呢？我们一起来听。
2: 我今年16岁，女，初中毕业，学习压力大，朋友又少，娱乐时间也少，又没法改变这种现状，心情总是很烦躁。我能让自己感觉好一些的办法就是做白日梦，就是把未完成的心愿变成幻想中的画面，情绪就会好很多。可又担心用这种方法会让自己脑子出毛病，这种方式调节情绪可用吗？我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
0: 嗯，
1: 我感觉好像还是个挺好的方法。
0: 是的，并且这个在我的青春期的咨询里面是特别特别多的情况。
1: 哦，真的
0: 真的。比如说有的家长就问我说，哎呀，我的孩子坐在书桌前一坐半天他也没干，然后呢没干事儿。
1: 嗯，
0: 然后他在干嘛呢？然后就觉得挺浪费时间的。
1: 嗯，
0: 但当我们咨询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很多孩子跟我讲，书姐，我在脑子里玩。我说你在玩什么呢？他说我在想白天有一些有趣的事儿，想游戏里的事儿，想跟好朋友发生的事儿。你看，玩因为是一个人的本能动力，它是压抑不住的。
1: 嗯，
0: 所以当我的行动受限的时候，我可以在脑子里面去给自己制造一点多巴胺。所以其实这个在我就后来我就跟那些小孩讲，我说其实你蛮有能力的。
1: 嗯，
0: 就当你的身体受限的时候，或当你的这个条件受限的时候，
1: 嗯，
0: 你总能找到让自己开心的方式。
1: 嗯，
0: 然后他们会说一句让我很感动的话，他说对啊，他说如果我不让我的大脑充分的放松，我是不可能那么快又进入到学习的节奏里面来。
1: 嗯，
0: 所以这个可能也算是低龄段的小朋友在做白日梦的部分。
1: 哦，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看他在青春期的小孩在描述这个部分，他听上去其实有点心酸的。
1: 嗯，
0: 你看他说16岁初中毕业，学习压力大，现在真的中学生的学习压力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学习时长变长。
1: 嗯，
0: 然后科目变多。
1: 嗯，
0: 所以我特别希望就是作为中学生的家长的听众们，
1: 嗯，
0: 你们真的能够多理解一些孩子，
1: 心疼一下孩子，
0: 心疼一下孩子。
1: 嗯，
0: 好，你看他说了几个点，朋友又少，你们去看你们小区里面现在基本上能在小区里面玩的孩子不超过10岁。
1: 嗯，
0: 10岁以上的孩子在小区里面基本上人迹罕见。
1: 对，
0: 要么去培优去了。
1: 嗯，
0: 要么就是去这个兴趣爱好的培养，
1: 很少像以前几十年前大家一呼啦啦孩子全下去玩的那种了。
0: 橡皮筋扔沙包那个丢手绢。
1: 对，
0: 其实这些童年美好的回忆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嗯，
0: 因为在青春期的时候伙伴关系已经要超越亲子关系了。
1: 哦，
0: 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孩子他在周末约不到朋友玩，你说来我陪你玩，我不要你玩，他说我要找朋友。
1: 嗯，
0: 我到周末也是一样的，我要征求我女儿的意见，想跟谁在一起玩去哪儿，然后我就一个一个的约。有的时候我们还说来我们负责接送。
1: 哦，
0: 我们负责安排这个吃饭。
1: 我的天，
0: 为什么？因为我非常理解和知道他的伙伴关系已经快要超越亲子关系了。
1: 哦，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能做到就是退位给钱。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好。退位给钱，
1: 好幸福啊。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娱乐时间也变少。是的。
1: 是，
0: 现在孩子你算算啊，他把吃饭的时间、睡觉的时间、学习的时间除完，你知道就是在家长眼里他能够连续玩半个小时可能大家都觉得受不了。
1: 很奢侈了。
0: 嗯，受不了。对吧。
1: 嗯，
0: 就很恨不得，特别是你到初二初三这种关键学年段，或者你初中毕业上高中。
1: 嗯，
0: 就是现在呢就是有一个巨大的落差，对于家长们来讲，对父母来讲，就是越紧张越关键的时候，你应该越把所有的时间放到学习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大量的谈话空间也是学习了。
1: 嗯，
0: 我们没有其他的滋养性的话题去聊。
1: 嗯，
0: 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讲，我压力越大的时候，其实我越需要放松。
1: 嗯，
0: 我越需要释放压力，我越需要缓一缓。
1: 嗯，
0: 甚至我对很多在高初三 就是现在有厌学或者在家休息的孩子的家长，我也会说，我说就这两个月了，其实学不了什么新东西了。对孩子来讲，他的精神上的放松，他的精神肌肉的放松，可能比他现在要学一些东西更重要。他最后有没有信心或者有没有力量迈腿进到考场，这一点远远比他现在还需不需要储备更多的知识更重要。所以如果你的孩子还能做白日梦，那表示他还有自我取悦的能力。
1: 是的，而且他自己想到了一个这样的方式。
0: 对，就是他有自我取悦或自我满足的能力。就回到我们刚刚说那个解释的问题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看到孩子白日梦，如果你站在一个权威的角度去看这个孩子，你会觉得他没有如你所愿的去安排时间。你就会去批评或指责他。但是你有没有看到他的能力呢？就他的能力是，我又没有钱，我又没有时间，我又不能出去，那我在这么紧张的条件下，我还能不能够去取悦自己？所以我每次去看见孩子们跟我聊这种话题的时候，我都会说，哇，你好有这个能力，好有那个能力。他们说，是的吗？我们在生活里面没有人这样说。
1: 是的，其实这个女孩她也是，像在朱姐刚才描述当中啊，很逼仄的这个环境当中，找到了自己的一个方法。当然了，我们也是说，一切的方法都是适度啊，无论是好的坏的，你白日梦不可能从早做到晚。但是如果你把它作为一个情绪的出口，
0: 对，
1: 像她这个女孩自己都说了，用这种方式调节情绪，我觉得她还是用到了一个该用的地方。
0: 大人也可以学习啊，比如说你今天过得非常苦闷，你过得这个非常的不如意。然后你想一想，你曾经那些让你美好的回忆，你的学校的时光，或者你曾经的恋爱的时光，它也是一种甜，可以冲对一下你现在的这个苦的部分。我反倒觉得，就像这样的阿 Q 精神，孩子们会用，但是大人们有的时候就忘记去用了。因为你今天过得很苦很苦，很难很难，很累很累，然后你的记忆是可以被你调取的。然后你开着车的时候，好真苦啊，流着眼泪，然后抱怨着。那这个时候你想想，哎呀，我这个好长时间没有跟我初中同学联系了，或者我好长时间没有约谁出来吃个饭喝个酒聊个天了。你就这么想着，也许你这个想法最后没实现，它就会让你从那个本来已经飞驰而过的那个负向的想法，马上就能够拉回来一点点，就给自己有点多巴胺。你有时候想一想，或者想一想，哎呀，我小的时候干了一件坏事儿，一件糗事儿，一件好玩的事儿，哎，突然你会觉得没有那么紧张了。其实这是一种能力，这不是个问题。
1: 是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自己生活遇到挫折的时候哈，像刚才朱姐提到的一个词叫做精神肌肉的放松，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对的。
1: 好的，那今天的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问答内容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我们的朱彩娇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我们的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为您解答。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依旧为您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即将在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
3: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4: 初入职场的大学生们在寻找到第一份工作之后，大多会雄心勃勃地做一份详细的职业规划。然而一段时间以后，绝大多数人都会面临着，为什么我的规划一点用都没有？为什么越工作越感到迷茫？这份工作不顺心，下一份工作应该干什么好？计划做好了，却似乎没有起到作用，这其中究竟有些什么原因呢？心理专家史萌老师表示，制定职业规划需要做到有章可循。一份好的职业规划可以帮助人们全面地认识自我，找到一份与自己的内在价值观相契合的事业。但是盲目制定的职业规划只会让人走入好高骛远、朝令夕改的误区。
5: 职业规划又叫职业生涯规划，它的科学定义是指个人与组织相结合， 在对一个人职业生涯的主客观条件进行测定、分析、总结的基础上，对自己的兴趣、爱好、能力、特点进行综合分析与权衡，结合时代特点，根据自己的职业倾向，确定其最佳的职业奋斗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行之有效的安排。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无论是职业规划还是合用的职业规划，并不是一个应该拥有标准答案的话题。成长经历、家庭环境、教育水平、社会状况等等因素都能作为影响最终结果的变量，很难直接去判断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在知识很少、视野较窄的时候去做一个所谓的规划，到头来可能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和困惑。在进行职业规划时，我们可以采用的方法是有关五个 W 的思考的模式，不妨问自己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是谁？对自己进行一次深刻的反省，优点和缺点都应该一一罗列出来。第二个问题，我想干什么？每个人在不同阶段的兴趣和目标并不完全一致，有时甚至是完全对立的，但随着年龄和经历的增长而逐渐固定，并最终锁定自己的终身理想。第三个问题，我能干什么？了解一个人潜力，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去认识，如对事的兴趣、做事的韧力、遇事的判断与决策力，以及知识结构是否全面、是否及时更新等。第四个问题，环境支持或允许我干什么？有时我们在职业选择时，常常忽视主观方面的东西，没有将一切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因素调动起来，从而影响了自己的职业切入点。第五个问题有关自己最终的职业目标是什么？最后将自我职业生涯计划列出来，建立形成个人发展计划书档案，通过系统的学习培训实现就业理想目标。职场上常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对于自己碰到的问题和环境则需要及时调整。职业它往往不仅是一份单纯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它会一步步地使你更了解职业，认识社会。

0: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1: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2: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
0: 风湿骨病该如何治疗？
1: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
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呢，我们也都会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慢性病的防治话题。好，我们有请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也希望大家通过广播这个平台啊，了解相关的一些医学跟科学知识，让我们的一些慢性疾病呢来获得健康。
2: 对，陈主任，其实作为每一个中国人来讲啊，说起中医中药啊都是特别的自豪，因为在西药没有出来之前，老祖宗就是用中医中药来治病的。
3: 是的是的，我们中医中药啊有5000年的一个药用历史。
2: 中医中药呢有很多种，每一种啊它侧重的疾病不一样，讲究一个科学的配伍。那在我的印象当中，中医中药为代表的，你像灵芝啊、人参啊，这都是名贵的中药。
3: 对，你像我们灵芝啊最有代表性。在民间呢、大家称赞灵芝呀为百药之王。仙草仙药。
2: 对，
3: 你像灵芝啊，对我们最为常见的一些慢性病，像高血压的病人、糖尿病的病人，灵芝它可以上向的调节血压，上向的调节血糖。这对我们高血压的朋友以及糖尿病的朋友，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另外还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出现意外的，你像中风偏瘫的，你服上灵芝，它来修复神经，对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后期的康复啊反应也是非常不错的。另外灵芝啊，它对我们肝脏不好的，以及我们睡眠不好的，以及咳痰喘的，消化不良的病症呢、反应也是非常不错的。
2: 对，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除了这个灵芝之外呢，还有黄芪、人参、何首乌等等这样的一些中药，这些呢也都是名贵的中药材。
3: 是的，你像我们黄芪跟人参，这也是比较好的一个中药材。它的作用呢，你像黄芪、人参呢、大补人体的元气，还有丹参跟三七，它能起到一个净化血液、远化血管，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呢、反应效果也是不错的。另外还有桑寄生跟银杨藿，它能祛风湿、强筋骨，对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反应也是不错的。另外像我们何首乌啊，对我们三高人群、失眠、脱发，以及白发的作用啊反应也是非常不错的。另外还有五味子啊，对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修复大脑的神经反应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讲究的是一个配方和配伍。
2: 对，
3: 一种中药它的产生的作用啊不一样，两种三种中药配伍在一起，它产生的一个功能功效又不一样。
2: 对，
3: 所以说中药啊讲究的是一个科学的配伍。
2: 对，
3: 包括呢它的提纯工艺。
2: 那在节目当中我们向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它的主要成分有灵芝、黄芪、三七、银杨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的中药材，通过科学的配伍以及临床验证，被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这个批准文号是国药准字 Z2004-3034。好，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失眠、便秘、各种肠胃疾病的慢性病友，希望我们这档健康广播给您带来帮助。
3: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去下慢性病一定要早防早治，也希望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给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好，接下来我们给更多的时间呢还是留给听众朋友吧。
2: 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陈俊仁呐。
5: 陈俊，你好。
4: 哎，你好，欢迎你。
5: 我爹爹他有高血压，我中了风。
4: 哦，爹爹有高血压，你有中风。
5: 哎。
4: 哎呦，两位老人呐都是三高人群呐。
5: 你还有，你爹爹还有心脏病。
4: 哦，心脏也不好，是不是？
5: 嗯。
4: 检查过没有？是不是冠心病呢？
5: 是冠心病。
4: 是冠状动脉狭窄了，是不是？
5: 嗯。
4: 今天打电话就是来咨询一下，是不是？
5: 我买药买了。
4: 哦，灵芝益寿胶囊已经买过了。
5: 买了买了。
4: 好好好，买了多少啊，婆婆？
5: 买了三个疗程。嗯，今天那个小张送来的。
4: 哦，我们送货小组的小张给你送到家里去了。
5: 嗯。
4: 好好好，那你就服用方法我给你讲一声啊。
5: 嗯。
4: 一天呢前倾啊，一天服两次。
5: 吃三颗啥？
4: 一天服两次，一次服三粒，好吧？
5: 好好好。
4: 服了半个月的时候，记得给我们来个电话，好吧？
5: 好好好好。
4: 如果说你是中风的话，你该剂量服大一点，你就一天呢服三次，一次服三粒，好吧？
5: 今天中了我们都吃了到了。
4: 哦，已经吃过了，是不是？
5: 吃了十颗。
4: 哦，吃了十颗也没有关系，好吧？
5: 嗯。
4: 你们是哪个地区的朋友啊？
5: 嗯，我是武汉江汉区的。
4: 武汉江汉区的，就是汉口的，是不是？
5: 哎哎哎。
4: 好，婆婆。
5: 嗯。
4: 你那个中风有多少年了呀？
5: 两年多了。
4: 两年多了。
5: 嗯。
4: 现在我听你这个声音呢，还没有什么问题。
5: 嗯。
4: 你就是这个身体有没有问题啊？
5: 嗯。手抓到脚那个脚也不方便，瘫痪了。
4: 哦，脚手都不方便。
5: 嗯。

0: 先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好吧？
1: 哎，
0: 也方便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
0: 再见。
1: 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林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3: 啊，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好，我的老伴呐吃了林芝益寿胶囊，生意很好。
0: 哦，你老伴服过林芝益寿胶囊，恢复的比较好。
3: 都比较好了。
0: 哪些疾病呢，爹爹？
3: 他呀，关键主要的就是心绞痛，是冠心病吧？他可能就是。
0: 哦，心绞痛、冠心病。
3: 便秘。
0: 哦，还有便秘。
3: 通过前任药以后呢，都比较好了。
0: 现在服林芝益寿胶囊恢复的比较好，你也比较满意，是不是？
3: 真的很好。
0: 好，很好。当初他这个冠心病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3: 他那个冠心病呢，就等于说呢，他不能走路，不能一走路成了爬坡，一高他就疼了，没得法子，心绞痛的。
0: 哦，一走路啊，他这个心脏就疼痛。
3: 心绞痛。
0: 他这个有点严重啊。
3: 那蛮严重的。
0: 那你搞不好，如果说有时候情绪一波动啊，然后他这个冠心病一发作啊，这个冠状动脉的血管不通了，有的严重的就说走人都走人的，知道吗？
3: 真的。
0: 婆婆这个情况啊，你跟她治疗的还是比较及时，知道吗？
3: 她现在好得很，连5个疗程没吃完。
0: 哦，婆婆现在服了不到5个疗程。
3: 不到5个疗程快完了。
0: 现在走路情况怎么样啊？能不能走路啊？
3: 那能走的，那还能干上农活啊，走家务事都可以走了。
0: 哦，现在还能干农活做家务，现在没有问题了。
3: 难不了问题的了，说这个药好得很。
0: 这个药你们选对了，现在婆婆身体恢复的比较好，你也比较满意。
3: 说这个药好得很。原来呀，我听到那个在手机里听到的，我就给他买，结果2个疗程起的。他开始起来以后，过半夜他没得好转的。他就说连药我不吃了。我你起来我再给你买几个疗程。我就动他起来，叫他起来到3个疗程以后呢，他就要好转。
0: 就是说婆婆起效啊有点慢，是不是？
3: 他就现在很好的，现在呢完全可以的。
0: 不是婆婆多大年龄呢？还在干农活？
3: 婆婆今年74岁了。
0: 那个体力劳动强度大的一些事情呢，少做一点，都70多岁的，马上都快奔八的老人了。你是干农活啊？你是农村的朋友啊？
3: 我们是农村的。
0: 你现在种了多少田呢？
3: 现在田种了没得好多的，他关键就是家务事蛮多的，我们还在外头。
0: 哦，家务事情，对。那不错。他现在那个便秘情况怎么样啊，爹爹？
3: 便秘好得很。
0: 不错。我听你们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3: 我们是浙江的七星台。
0: 你是浙江市七星台镇的人？
3: 真的。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3: 我叫蔡忠贤。
0: 还是俺早三的晚三的。
3: 好，感谢您的关心呐。
0: 不感谢。
3: 我把那个药吃完了，我就来给打电话们看带来，咱们去处理。
0: 好，就这么说，好吧？
3: 好，谢谢。
0: 好，
2: 这位浙江七星台镇的蔡爹爹啊，他老伴儿服用了林芝益寿胶囊，老伴儿的这个冠心病、心绞痛啊，都恢复的比较好，便秘呢，现在也已经正常了。祝贺蔡爹爹一家！林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陈主任啊，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啊，这是陈主任。
0: 哎。
4: 我这个林芝胶囊的情况我跟你交流哈。
0: 好，
4: 我也来西啊，我的老伴也来西。
0: 哦，二老都在服用林芝益寿胶囊。
4: 对，我买了送了5个疗程，我服完了，我又去买了3个疗程了，送了2个疗程。
0: 送了2个疗程
4: 那个现场的服务员说，我说我想买5个疗程再送5个疗程了，我钱不够，说再刷了。服务员的态度那好。
0: 你身体是什么情况啊？服林芝益寿胶囊？
4: 我是颈椎，胃病。我老伴是个重度贫血。
0: 老伴是重度贫血。
4: 重度贫血就是起初是30。

0: 四年的三十岁的学，一四年就住了一整年的院，长期的输血，
1: 哎呦，
0: 长期的输血是吧？等于说啊，三十超过三十是啊，万一是别给你写，
1: 老伴的疾病呢、啊、比较复杂也比较严重，
0: 比较严重啊，死的就是呢。
1: 哎呦，你看，
0: 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手麻，这手啊，长期在原来啊，我们的就是原来搞集体的时候啊，他昨天在集体参加采秧啊，就是啊，回来也给他搞了哭，那麻的饿的时候啊，没得办法，走到床上搬的，昨天的晚上集体的上。这又不能找我的鞋。昨天你要参加生产啊，夜晚就搞找我的苦。
1: 你看，
0: 那他们一个中度贫血是年龄，在武汉检查，他说是一个类似白血病呐、啊，白血病一步之遥啊，没达到这个标准。就是 EMS 啊，骨髓精神异常综合症，就是这个毛病。
1: 哎呦，他那个就是那个造血功能出现问题了。
0: 这提出用林子加兰的是五个疗程，送到五个疗程，两个他那都在服用，两个他都在服用呢。这服完的，完的那时候又买了三个疗程，送了两个疗程，现在继续来服。
1: 对，
0: 所以这个情况呢，是汇报啊，我呢服用了以后啊，我的这个颈椎是长期走路啊，这个脚它不由人了，你这脚想的钱在哪里？它偏偏在后在旁边去了。开摆走路，
1: 就是说你这个颈椎病呐、影响你这个走路都出现问题了。
0: 那蛮严重，
1: 那非常严重。
0: 咱现在通过这一段时间呢，我的脑壳昏了，基本上也不昏了。
1: 头不昏，那就是颈椎病现在恢复的不错。
0: 很有效。
1: 不错，那就是颈椎病呐、恢复的比较好了。
0: 我很有效。
1: 那就好。
0: 我这个胃病呐、我是几十年，我原来在学校小学读书啊。就是都有这个胃病，我今年74了，
1: 已经74了，爹爹。
0: 我长期有这个胃病，现在这个胃病呢、基本上就是饮食方面不懈大觉啊，注意点我的胃，像猫的胃病了，胃病缓解好了。
1: 现在那个胃病呢、不良的症状现在没有了。
0: 对的，胃病缓解好了。
1: 那爹爹，你现在你的颈椎病、你的胃病呢、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
0: 这好。
1: 那就好。
0: 我70斤75了，我也是73斤74了。现在我们是个农村的，农村的那个体力活蛮难，体会也蛮费力，这个林子啊，这个江南以后啊，我们这里是活了啊，我们73了，现在还在池子里啊，放了厕所上子，好多人都不敢走，他说因为这个病的这个手麻，这个完全手麻，基本上在厕所上子，没得感觉了，原来是昨天的采秧啊也在哭，现在厕所上子没得地感觉。
1: 现在就是说婆婆那个手麻呀恢复的也比较好，
0: 我婆婆还有一个心脏病是什么情况呢？她是通过检查是啊，叫做是这个主瓣膜啊和一瓣膜日瓣膜，她就是开放啊，那个开不能够关的，
1: 她这个就是心脏啊瓣膜呀关闭不全，知道吧？
0: 对，是的，
1: 她这个搞不好都要做手续，知道吧？
0: 医生说换心了呀，
1: 医生建议他这个心脏呀要放瓣膜，是不是啊？
0: 要。
1: 哎呦，你看，有点严重了，严重的有的人呐、他都要卡血，知道吗？
0: 是啊。
1: 他这个有点严重啊。
0: 严重的很了，还买的长期的买的那个什么胶心源呐。通过服用的林子加兰以后啊。他基本上啊，只是说注意这个猫的跟的原先好多了，这反正体力劳动啊，他都还耐得活。
1: 现在就是说他这个。心脏的问题啊，反应的也比较好，现在还能做一些体力劳动。
0: 我，
1: 他已经73、74了，还在做什么体力劳动啊，爹爹？
0: 哎呀，也有农村的啊，这个经济方面的还困难呐，那不搞又不行的。
1: 那也是的，我们身体好啊，来参加劳动，力所能及的做一做呢，能增加自己家庭的收入啊，我们生活啊也会过得好一些，是不是啊？
0: 是的，
1: 不错，力所能及的做一做，给自己的身体养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对的啊。
0: 是的，是吧？我们这个病场的人都说了，还得这个病呐、是吧？这都说这病不能好的。现在把这名字叫一服啊，然后呢，抽出来那个帮忙的抽五根，抽在锅子上也抽小子了，哪怕是喝把这病呢，还来抽五根子。
1: 就是你身边的一些街坊邻居啊，说你老伴啊身体比较差，已经都搞不长了的，是不是啊？
0: 是的。
1: 现在没想到福林这一手胶囊啊，现在这个身体啊，恢复的比较好，还在做农活，别人都觉得不。

0: 可思议，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对对。
0: 不错不错，我觉得你们获得的健康啊，爹爹，跟你们那个积极的一个状态所分不开的，知道吧？
1: 是的，哥，我们这实际上这些人都说的，都在羡慕的，
0: 都在羡慕的婆婆的身体状况跟你的身体状况，是不是？爹爹，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仙桃彭场的。
0: 你是仙桃市彭场镇？
1: 彭场最地方，是不是？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1: 我叫袁金祥。
0: 哦，袁金祥爹爹。
1: 哎，对对对对。
0: 你个电话留给我，袁爹爹。
1: 我电话是1312945。
0: 嗯。
1: 华林楼市。
0: 好，袁爹爹，代我也向婆婆问个好，好吧？
1: 哎，好，谢谢谢谢。
0: 好，你二老爷保重身体啊。
1: 好，谢谢好。
0: 哎，咱们福林寺一收胶囊受益了呀。仙桃市彭场镇也街坊邻居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1: 对，好好好。
0: 好，好，老人家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
1: 好好好，谢谢
0: 啊。哎，好，再见。
2: 好，仙桃彭场袁爹爹二老茯苓之益寿胶囊都恢复得比较好。爹爹自己呢有这个颈椎病，还有几十年的老胃病。现在啊这个颈椎病头不昏了。原来这个颈椎病啊还影响到了走路，现在也都正常了。几十年的老胃病啊也恢复得比较好。那婆婆呢是有重度的贫血，心脏不好，手麻，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人也有劲儿了，手不麻了。还能够帮助爹爹干一些体力农活。祝贺袁爹爹二老。仙桃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咱们收音机前同样有各种慢性疾病的朋友，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局人呐。
3: 哎，我感谢你好药嘞。
0: 啊，你这感谢的呀？
3: 啊，是您吗？
0: 你服过灵芝益寿胶囊是吧？
3: 对，我多病品，我去过保健品，去过没吃了好多年岁了。
0: 啊，
3: 他都没把我的灵芝好，怎么样？
0: 你是什么情况啊？什么病啊？
3: 是您吗？
0: 啊，
3: 我高血压。
0: 嗯、
3: 啊，我去了多病保健品，他都没有下来，都还是160-165。
0: 哎呦，
3: 我这是去灵芝胶囊的。去了3个月都没能下、到4个月里头呢就降下来了。
0: 你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3: 140-80。
0: 哦，你现在血压140-80。
3: 哎，
0: 你这个140呢在临界线，80呢低压都非常好了，知道吧？
3: 就活着，我81了嘛，这个血压就活着的了。
0: 你已经81岁了。
3: 对，这个血压降下来了耶，我就心里想的，我说你那去一下，我孩子也晓得我孩子去。
0: 嗯，
3: 我到4个月去了。
0: 嗯，
3: 从0岁到5岁的正常了。
0: 哦，你一个是茯苓之益寿胶囊，那个血压恢复的比较好，然后你这个睡眠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
3: 对对对对对对，我一脑子睡一个把小时的嘞。
0: 你睡过把小时那肯定不行嘛，那属于严重的失眠。
3: 我吃了好多保健品的药呀。
0: 我跟你讲噻，你不管你是服保健品好还是服药品好，一定要对方。你不对方啊，你用再多药或者用再多保健品呢、你这个病呢、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知道吧？
3: 哎，对对对对，好是好睡的，好是我睡4到5岁的正常了。
0: 好，对于80多岁的老人呢、能睡15个小时差不多也是正常的呀。
3: 我没好，还增加了不就可以吗？我还等急了。
0: 哦，你这个时间不长，到时候能睡6个小时那就可以了，知道吗？
3: 对对对对对，我还有便秘。
0: 你还有便秘啊，爹爹？
3: 几十年的便秘。
0: 几十年的便秘啊？几天一次排便啦？
3: 3-5天啦，6天啦。
0: 哦，5-6天才一次排便。
3: 还个手口。
0: 你那个属于严重的便秘啊，5-6天。
3: 对对对对，是的。
0: 现在便秘情况怎么样啊？
3: 1天1次都有的，每天都有一天一次，
0: 每天都一次排便。
3: 哎，对对对对。
0: 那你现在便秘是正常的呀，恢复的比较好啊，爹爹。
3: 也好多的，我的几项都好了。
0: 那你现在茯苓之益寿胶囊受益了呀？
3: 我受不小啊，我说就感谢你的好药的呢。
0: 爹爹，你的感谢我收到了。你今天打电话呀、特别是来报个好消息，也是来感谢的。
3: 对对对对对对。
0: 好，
3: 我的胃也好多了。
0: 哦，你还有胃病？
3: 我的孙儿的话，说的话，我去一趟要把他几天嘞。我早晨都去了几趟，给他去2-3趟。
0: 哦，你的胃病呢、啊？以前吃东西不行，是不是啊？
3: 老人不去，不去闻声，闻声不去，就去两个草原，他都不会感觉问题。
0: 哦，你现在那个跟你胃黏膜修复的比较好，现在吃东西啊都没有问题。
3: 哎，没得保证的。
0: 那你还是要注意点的，那个饮食方面呢，不要过量。咱们一天三餐，对于80多岁的老人呢、啊，尽量吃清淡一点。
3: 哎，我知道，知道。
0: 哎，不错，不错，不错。爹爹，我听你的口音不好懂啊，你是哪里人呢、啊？
3: 我建立。
0: 你是咱们湖北建立县的？
3: 哎，建立，建立。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3: 我姓吴啊，名贵，吴胜美呀。
0: 好，吴爹爹。
3: 哎。
0: 咱们建立县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你要现身说法，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让更多的一些老年同志啊，身体不好的呀、啊，像你一样。服林子益寿胶囊啊，来受益，好吧？
3: 啊，好好。
0: 你的电话是多少啊，吴爹爹？
3: 我的是139-9759。
0: 嗯，
3: 你是喽。
0: 好好好，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3: 啊，谢谢。
0: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3: 啊，谢谢。
2: 好，这位建立的吴爹爹已经是81岁的高龄了。爹爹啊，有这个高血压、严重的便秘，还有失眠。现在服用林子益寿胶囊，高血压恢复的比较好。睡眠呢，晚上能够睡4-5个小时，还有这个严重的便秘，现在啊一天排一次便，正常了。老人家的一体多病都恢复得比较好。好，祝贺这位建立县的吴爹爹。林子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林子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特大好消息，大品牌林子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3个疗程林子益寿�胶囊送2个疗程，买5个疗程林子益寿胶囊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林子益寿胶囊送10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林子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林子益寿，让您健康长寿。林子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5: 哇，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好好啊。
0: 哎，什么情况啊？
5: 我换了你那个您的一手胶囊啊。
0: 嗯。
5: 那个睡眠呐、啊。现在也很好了，我反正我没得烦恼，失了的话我一喝就睡1-2天都可以。
0: 哦，原来是失眠、是吧？
5: 我原来有颈椎，有大脑功能不足，
0: 嗯，
5: 没闹过炎的话，没你疼，有胆囊炎，有肩周炎，有颈椎，
0: 嗯，
5: 有腰椎肥大，
0: 哎呦，
5: 有骨质增生，有风湿病，有我那个手啊，要治哈啦。手腕以后变形，它撑不撑也不弄。我现在那手的，它变形了，弯的还是弯起的，它可以撑，手腕可以撑撑了。原来撑不撑它撑不儿。
0: 哦，原来就是说你这个风湿骨病比较严重，变形了，这个手指甲都撑不直，是吧？不能自由的活动。
5: 哦，也经络啊，一个了，也经络了，它这边呢，就往条条的蹦的蹦的疼，能疼了，打完发烧我就条条的蹦的蹦疼了，今天。就骨骼嘛，高骼嘛高，所以他整个的疼症了的，还有抓挪的，挪的有疼症的，也是一骨骼嘛，高骼嘛高，也是疼了，没得法，长期都看见的蹦蹦的疼的。
0: 老人家，你这个属于一个类风湿啊，它属于一个游走性的疼痛，是不是这样的呀？
5: 是，一个叫内翻疼，一个叫轮翻疼。
0: 就是说那个类风湿啊，那个血液里都有风湿因子，它随着你的血液啊。走到关键那个部位，它都积聚，就造成疼痛，知道吧？
5: 是的，我一睡瞌睡的，睡着了的，醒来的，那脑壳就找不到是自己脑壳的了，就木的，就找不到的了。
0: 哦，大脑供血不足，叫做头痛麻木的。
5: 嗯，就麻木了。我是14开始服用的。
0: 嗯，
5: 14就是3个月了，是不是？
0: 哦，已经茯苓这一手胶囊服了三个月。
5: 嗯。

0: 我给你打几道电话打不进去的，有机会打了打不通了。
1: 哦，就是一直想打电话跟我来反馈好消息是不是啊？
0: 哥好转了，我说反正也都好转了，就跟你只我一个人，我老半夜去了十几年了，啊，那个一个在重庆，一个在长沙。
1: 哦，老人家，你是一个空巢老人是吧？孩子都在外边是不是啊？你多大年龄了，今年？
0: 我今年73了，开始服有3个月了。老哥为了农村，为了那样的信仰呢，原来呀，夜晚呀，该起来该小说啊，起码要起来一泡点，喝点晚一了，下午了就不敢喝水。
1: 嗯，
0: 喝水了，那夜晚就不能睡，起码一泡点都不得吃。
1: 嗯，
0: 原来的血压高啦，有200多度。哦，住在几次院，我3年住在3老院。
1: 哦，就是说你还有高血压的问题是不是啊？
0: 我有高血压，我低的都是110几，原来高的都有200多度，低的有178。
1: 你现在那个头麻木的情况啊，现在有好转？你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呢？
0: 血压现在好的，是130的70的血脂啊，都是5点几的。
1: 哦，现在血压130的70，血脂是5点几，那都是正常的呀。
0: 他说是正常的。
1: 好好好，你现在血压正常的，他就避免了你出现中风啊，或者是脑溢血的问题，知道吧？
0: 嗯。
1: 这个就是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第一味药就是灵芝，灵芝它都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知道吧，老人家？
0: 我晓得呐。我说这前天有好转了，我给他们讲啊。
1: 哦，就是你服灵芝益寿胶囊，你跟街坊邻居也在讲灵芝益寿胶囊的疗效，是不是？
0: 我讲他们听。
1: 哦，不错不错不错，老人家，你现在血压恢复的好，你这个风湿骨病情况怎么样啊？现在？
0: 现在他不疼了，不疼，这还是好是歪起的，他可以穿书本，可以穿穿了，原来穿不穿他穿片儿。
1: 哦，现在那个风湿骨病不疼了，那个手也能撑得直了，是不是啊？
0: 我的手原来撑不撑，我给他们看，我说我原来手撑不撑，他说嗯。
1: 哦，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失眠呢现在？
0: 啊，新闻联播一看完，我就滚就打床就睡了，一喝可以就可睡，大天亮啊一喝就可以睡我觉。
1: 哦，现在就是说晚上的新闻联播一看完，一觉可以睡到大天亮。
0: 嗯，
1: 好好好好。那就是说你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受益了，婆婆。
0: 我还不是在这好多人都在讲啊，姑娘给我买的，姑娘把我的三儿给我买的。
1: 身边的朋友啊都羡慕你，姑娘很孝顺是不是？
0: 是啊。
1: 不错不错，你今年多大年龄了，婆婆？
0: 我73了。
1: 哦，已经73岁了。
0: 是啊。
1: 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婆婆？
0: 我是江宁县八宝镇马宝泉村。
1: 哦，荆州江陵县的朋友是吧？好，福大好，也跟咱们荆州江陵县的一些街坊邻居讲一讲啊。
0: 好好，我是跟他们讲啊。
1: 啊，你叫什么呀，婆婆？
0: 我叫杨刚玉。
1: 好，你老爷保重身体啊，再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0: 好好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不方便出门或者是外省的朋友，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也可以办理送货上门或者是邮购药到付款的服务，可以联系场外的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 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3: 啊，陈哥。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的原来高血压
1: 啊。
3: 一个娃糖尿病。
1: 哦，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
3: 对对对，我现在78岁。嘿嘿。
1: 你老已经78了。
3: 我先买的3个疗程算2个疗程。我妈的是买5个疗程算5个疗程。
1: 哦，先买3个疗程送2个疗程，反应的比较好，又去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
3: 哎，我现在血压反正不超过103呢，也是120啊。
1: 高压的130的120。
3: 哎，对对。
1: 低压呢？
3: 低压70/80。
1: 哦，低压70/80。
3: 哎，对对对。
1: 你这个血压很好啊，爹爹。
3: 哎，对对。糖尿病原来是14.7，现在血压只有7点。
1: 对于78岁的老人呢，餐前的血糖达到7点，这个就是正常的。

0: 知道吗？
1: 对对对，我什么感觉也没有，虽然也不痒也不没事。
0: 就是刚开始啊，你服磷脂抑瘦胶囊之前，你的血压跟血糖都是比较严重，都是比较高。
1: 对对对，每天3次，一次3个。
0: 这个比较好，你的血压血糖为什么现在恢复的比较好？因为咱这个磷脂抑瘦胶囊第一味药就是磷脂，磷脂它是近发血液，远发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知道吧？
1: 对对对。
0: 你对磷脂抑瘦胶囊满不满意啊，爹爹？
1: 满不满意？不满意，我可买几回啊。
0: 你说的太对了。如果说第一次买了服了效果不好，第二次咱就不会花几千块钱再去买，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你现在血压血糖恢复的比较好，身体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没有？
1: 我身体什么问题也没有。
0: 哦，现在身体比较好，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1: 我的视力原来戴了老花镜，现在老花镜都不戴了。
0: 现在眼底供血供氧好了，这个老花镜也甩掉了。
1: 对对对。
0: 爹爹，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
1: 我是湖北天门仙北工业人。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1: 我叫谢德宁，感谢的谢，道德的德，张木林。
0: 好，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1: 啊，感谢感谢。
0: 不感谢，你老人家也保重身体啊。
1: 啊，感谢感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我们天门的朋友都可以到天门的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明福堂药店来购买磷脂抑瘦胶囊。场外指导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京山县三阳镇石门口社区六组刘传喜爹爹的家中。刘爹爹啊，今年已经是76岁了，他有严重的高血压冠心病，在去年还出了一次意外，突然昏倒在地没有知觉，并且啊，爹爹还有前列腺炎、夜尿多，还有失眠等等一些慢性病。那通过服用磷脂抑瘦胶囊，刘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3: 爹爹贵姓啊？
4: 我姓刘。
3: 姓刘。
4: 叫刘传喜。
3: 传。
4: 传喜。
3: 传喜啊。多大年纪啊？
4: 我有76的。
3: 你们现在农村的这个人也蛮少啊，好像各家各户看到把门都关着在。
4: 年轻人都在外面在打工。就是年纪大一些的人兜的。
3: 是的是的。你们就是二老在这儿住着。
5: 是。
4: 我重孙子都有的了，
3: 重孙子都有了，啊，那你们还是好福气啊！
4: 孙子都，我大大孙子都30岁的了，小的都有10岁了。
3: 啊，重孙子有多大了？
4: 重孙有1-2岁的了。
3: 重孙都有1-2岁了是吧？啊，您这已经是四代同堂了是吧？嗯，磷脂抑瘦啊，是您在用还是老伴在用啊？
4: 我在用哦。
3: 您在用啊？
4: 我就是去年天气还蛮热，他那人在那拽着，现在一站起来的，都软的那些那人一昏了就倒着，倒着那人站起来的还蛮清醒，站起来过后的那人都找不到死了，几十人俺那百把人都黑得不得了，因为我叫从村上警察叫警察的，说我一种冠心病。
3: 哦，你有冠心病啊？
4: 嗯，晚上。他不睡不着啥，没起的晚上以前睡不着啥
3: 啊。
4: 我就半夜的把那睡衣打开一听呢，咋子听你们的介绍，听人家的介绍，哎，我说这以前对我的这个真枪还对的什么？我就是要经常去拿的嘞。
3: 啊。
4: 嗯，一下都拿像是70盒吧，是啊，是5个疗程。
3: 这是5个疗程，送了5个疗程是吧？
4: 一直去到现在，这次今天都没放。
3: 哦，你就是这个冠心病啊，突然昏倒了是吧？而且一点知觉都没有。
4: 没有了。
3: 啊，服了磷脂抑瘦胶囊，现在这个没有发了是吧？
4: 没有发了。
3: 啊，
4: 出去发一回了，发2回了，才在你才是给拿这个丸子去。
3: 哦，发了2回。
4: 哎。其他现在没事。
3: 除了冠心病之外，还有哪一些不好啊？
4: 还有冠心病，眼睛难的，眼睛没得现在好。那眼睛看人的话呢？变形，看我想看我变形
3: 啊，
4: 再就是相信杭州企业软的企业起来有还没有，现在一般都不用企业了。
3: 企业那就是前列腺的问题。
4: 对对对对对。
3: 啊，原来要企业几次啊？
4: 软的，软的吧，好像后面1个小时1次。
3: 1个小时1次哦。那完全是睡不好觉的啊。
4: 睡不好觉哎。
3: 那现在呢？
4: 我是4把2次的。
3: 4把2次是吧？ 啊，那就比较好了啊。原来是个把小时要起来一次的。
4: 对的。
3: 嗯，
4: 血压在软的没起这个东西的时候呢，高低一个把了两百是大大的。
3: 一百八的两百啊，
4: 高低
3: 啊，
4: 低的都是一百多了，八十九十，现在的都是一百三
3: 啊，
4: 嗯，那高低，
3: 现在高的一百二十三，
4: 嗯，
3: 低压呢？
4: 低压七十八十之间，
3: 现在就是吃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血压现在比较稳定了，是吧？
4: 对对对对，
3: 啊，
4: 嗯，现在吃这个东西呢，人的精神也好，现在这个心脏也好，现在。不搞事情嘛，要不等他不人了不倒了
3: 啊，不晕了 啊。
4: 对对对，
3: 这个血压降下来了之后，这个头也是没有那么晕了啊。
4: 对对对对对，
3: 嗯
4: 嗯。
3: 现在晚上睡眠的情况怎么样啊？
4: 现在睡眠还可以
3: 啊，
4: 只要出气来的话，一般都问题不蛮大
3: 啊。
4: 再软了的话，就是睡过困了，现在都睡不着了。
3: 哦，
4: 哎，现在睡眠好了。
3: 现在能够睡多长时间呢？
4: 现在一般都是睡七八个小时啊，那是睡得早的话，要睡上十个小时。
3: 哦，那睡眠不错啊。
4: 啊啊，对。啊、我这个老三弟有弟兄我的
3: 啊，
4: 三，
3: 嗯，
4: 他不是也是那个脚手不方便呢。
3: 啊，
4: 我去年过年的时候，我就叫他去买这个药吃。
3: 嗯，
4: 我说反正我是吃了有效果。
3: 啊。现在在家里还在种地啊？
4: 种地哦，我还种十几亩地啊，那一个什么地嘛，干地干湿的话有一个什么？
3: 种了一二十亩的地。
4: 嗯，这里水稻啊，玉米呢？
3: 水稻、玉米。
4: 嗯、
3: 哎，
4: 一年收谷的话，收在一万多斤呢。
3: 收了一万多斤。
4: 嗯。
3: 啊。
4: 搞玉米的话，大几千斤呢。
3: 啊。
4: 嗯，买一共可能。毛收你万把多块钱，
3: 万把多块钱。
4: 嗯，
3: 爹爹，你们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4: 我们说是三阳镇上。
3: 金山三阳镇。
4: 啊，这叫坦镇村，我们这是叫石门口社区。
3: 哦，石门口社区。
4: 嗯，楼主。
3: 啊，您电话是多少啊？
4: 我电话是158178558548。
3: 啊，好，行，那你们照顾好身体啊。
4: 好好好。
3: 也感谢您今天的实话实说啊。啊，
2: 好，陈主任，
5: 哎，
2: 这位刘传喜爹爹啊，76岁，已经是四代同堂了啊。
5: 对对对，
2: 重孙子都已经是2岁了，
5: 老人家身体很硬朗。
2: 对对对，
5: 也很幸福。
2: 嗯，但是之前啊，爹爹是有严重的这个冠心病，还有高血压。
5: 对，
2: 他说高压呀、啊、高到了180的200，在去年啊还出现了2次意外，昏倒在地，没有了知觉，
5: 多危险呐、
2: 啊、嗯，
5: 特别是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呐、啊，在偏远山区农村呢、啊、如果是突发了心梗，有的出现脑溢血的问题啊，后果不堪设想。
2: 是的，
5: 他这个还是不幸当中的万幸。
2: 嗯，
5: 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老人家现在冠心病不良的症状没有了。
2: 对对，
5: 冠心病再也没有发作了。
2: 对，这个血压也已经降下来，而且很平稳。
5: 对对对，120的80。
2: 对对对，
5: 非常替刘爹爹感觉到高兴啊。
2: 嗯，
5: 另外啊，前列腺夜尿多的问题啊，现在也解决了。
2: 对，
5: 一个晚上起来个1次到2次。
2: 对，
5: 老人家现在睡眠7-8个小时啊。
2: 对，
5: 感觉76岁的老人呢、啊，越活越年轻了。
2: 对，要不然爹爹啊还能够种20亩田啊。
5: 对对对，刚才啊听到啊很和谐的一面
2: 啊，
5: 就是里边呢、啊、他养了鸡啊，鸡子在叫。
2: 嗯，
5: 并且呢还有小狗在叫。
2: 对，
5: 这个是在城市里啊见不到的画面。
2: 对对对，
5: 老人家呀、啊。现在身体好，生活好，
2: 嗯，
5: 生活呀更有盼头。
2: 嗯，
5: 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去县一体多病的，像我们金山县三阳镇的刘爹爹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同样啊也能帮助到你。
2: 好，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6: 嗯，老陈呐。
5: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6: 啊，我天天在听的。
5: 老人家，你是什么情况啊？天天听我的广播。
6: 我是干事啊。
5: 嗯。
6: 干事，我听了10天。
5: 嗯。
6: 听了10天的时候，听到这个灵芝胶囊啊，陈老师吃灵芝胶囊啊。还有补物啊，说这个关节炎呐、啊，
5: 嗯，
6: 这个类风湿说起红血啦，
5: 嗯，
6: 我这个肩椎也我是不怎么，算是疼就碗都不能站了，一碗也睡不着了。
0: 哦，老人家，你是关节炎，有风湿骨病，疼痛特别严重，是不是啊？
6: 他这个都那个骨头在肩部的风。
0: 哦，他一见到风一吹啊，他这个骨关节就疼痛。
6: 那个疼难严重，不是一年两年的，
0: 几十年的病了。
6: 几十年了，我也这个人的身体也差。这是少爷，我们周边的，我的看着老少，你这是周边的风湿，我的不是你这鞋的弄日的啊，网狗啊，挖的这个皮。
0: 你这个风湿病呢、啊，跟你当初啊在农村的挖狗啊有直接的关系。
6: 嗯，
0: 就是在水里边呢、啊、泡的时间长了，就形成了一个呀职业病，造成你这个风湿病呢、啊、上了身，是不是啊？
6: 啊，是的。我就是十周下的周四十前个的有时候你谁没得周，我说不知那个是有没这个脑袋带拿你的钱给你，
0: 对对对，
6: 就是落入我的消息，我这个玩偶啊，有个他们说喊不起回来，他房门梯啊五列子有的人三几米，这个米都里
0: 就
6: 还有天的三十二线沟啊，我们这里正走去，哎呀，他那是万里一十六四五八斤狗带着啊，把改变做一期还是什
0: 么？哦，那就是说你早期啊，这个生活啊比较艰难，就是靠挖狗啊来卖钱，家里人吃，是不是啊？
6: 啊，是的。
0: 婆婆，你这个严格的来说啊，就是一个职业病，知道吧，婆婆？
6: 啊。
0: 你这个风湿骨病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6: 我这气好些，都不疼。咋过他了呢？咋过呢？陈老师啊？
0: 哦，不错不错，你现在服林子一瘦胶囊受益了？
6: 哎、啊，是的，这现在的酒精子啊。
0: 哦，先酒精呢、啊？是腿抽筋啊，还是怎么样？
6: 到现在看些那大款往下走的酒精。
0: 原来那个腿酒精就是腿疼痛，是不是啊？
6: 啊。
0: 现在这个腿还疼不疼呢、啊？
6: 这次我这偏那个囊了就不疼。
0: 哦，现在那个风湿骨病呢、啊，不疼痛了。
6: 是的，就不疼。
0: 除了风湿骨病，还有没有身体其他的问题啊？血压、血糖怎么样？
6: 血糖、血糖这些都好了。一疼了，那个血压糖就往上升了的。我现脑是不高不低的，一直就睡了大的高子起手是，这是到180、190啊，高血。
0: 你还有高血压的问题，婆婆？
6: 啊，是的，啊，接下来了。
0: 你现在服林子一瘦胶囊吃下来了，你现在血压你查过没有？是多少？
6: 姐，我血压量它有130/80啊。
0: 你现在血压130/80？
6: 啊，是的。
0: 哦，不错不错。你现在血糖情况怎么样？知不知道啊？
6: 血糖我连三岁也苦的。
0: 哦，血糖检查过，反应力也不错。
6: 哎，前面我检查的。
0: 你现在服林子一瘦胶囊啊，你的这个风湿骨病反应力比较好。另外呢，你这个血压血糖啊反应力也比较好。
6: 啊，是的。
0: 婆婆，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6: 我是韩村的，韩村韩吉。
0: 你是汉泉市韩吉乡的人？
6: 嗯。
0: 你叫什么呀，婆婆？
6: 姓王，叫王翠娃。
0: 今年多大年龄了，万婆婆？
6: 70几了，77、78了。
0: 哦，已经70多岁了，万婆婆。
6: 是的。
0: 现在服了几个疗程呢，婆婆？
6: 将近服了4个。
0: 好，再服过8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6: 好好，感谢感谢啊。
0: 好，不感谢，老人家保重，再见。
6: 好好，感谢感谢啊。
2: 好，听到了汉川的万婆婆呀，打来电话报喜。婆婆呢，她的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啊，都恢复的比较好，血压呢是130/80，还有她的风湿骨病啊，现在也都不疼痛了。祝贺万婆婆！林芝益瘦胶囊场外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服灵芝益瘦，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瘦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7: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

0: 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1: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0: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啊，陈主任，
3: 哎，
4: 好，
3: 你好，
4: 好。
3: 哎，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不买啊，35盒。
3: 哦，灵芝益寿胶囊，你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
4: 对对对。
3: 哎。
4: 我爹婆两个都得吃。
3: 你跟婆婆二位老人呐、啊，都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
4: 对对对。
3: 你是什么情况啊，爹爹？
4: 我了，就是那个腰椎，又好转了。
3: 你有腰椎病？
4: 哎，对对对对。
3: 你腰椎病检查过没有？是不是腰椎间盘突出啊？
4: 是的。
3: 哎呦，你看你看你看，腰椎间盘突出有哪些症状啊，爹爹？
4: 他就是起来呀、啊，那个腰啊，就是不活动的话的了，那就是像一块板在高楼。铁老子不能转弯，不能拉个，不能勾，
3: 不能活动，不能弯腰，还有疼痛。
4: 哎嘿，对对，听得懂吧？我的声音。
3: 我听得懂啊，有很多一些腰椎间盘突出的病人啊，严重的时候压迫神经，后期啊，他就瘫痪在床，生活都不能自理了。
4: 你这个药呢，他叫还蛮好。
3: 哎，
4: 那个婆婆呢，她的。每天起了，每天七八次，每天起。
3: 哦，就是你屋里老伴儿啊，夜晚的小便次数特别多。
4: 哎，对。
3: 那起
4: 那起这个药呢，就是吃吧两次，在这个减轻了，这个药很有好处。
3: 哦，婆婆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补充她身体的肾气跟元气。现在夜晚只起来个1次到2次小便。
4: 对对对对。
3: 那起来1次到2次啊，那都是正常的啊，爹爹。
4: 哎，是的，是是。
3: 哎，你夜晚起的少了，你睡眠好了，知道吧？
4: 对对对对。
3: 哎。
4: 但他在一个夜梦，他的晚上睡眠不好。做梦满的那个夜梦多。
3: 哦，那就是婆婆还有失眠多梦的问题。
4: 哎，对对对。
3: 现在失眠多梦的怎么样啊？
4: 蛮好的效果，那个药很有好处。但我要介绍一个中风偏瘫的一个那一个婆婆，我吃这个药了。还蛮好的效果。
3: 哦，
4: 我现在呢，他也是中风偏瘫，他完全不能动自理，他走路慢慢的拖拖。我让我请我的这个陈主任这个药了。我 灵芝胶囊那个药，我给了一个盒子他叫他来去买三个疗程
3: 啊，
4: 他骑了、
3: 哦、
4: 他看哥哥骑啊，哥哥好，
3: 对对对、嗯、就是你跟婆婆两个服灵芝一素胶囊受益了呀，你还在介绍身边的街坊邻居也在服灵芝一素胶囊，
4: 对对对对，
3: 老人家你很热心呐、啊。
4: 嗯，
3: 不错不错不错，
4: 我每天听你的一个节目，那个节目蛮好，还是蛮
3: 辛苦。谢谢你老的鼓励啊，我的节目都能听得懂吧？嗯、
4: 听得懂，听得懂。好，你这讲得好，对，反映的群众也蛮，哈，各个感谢你的陈主任，你的陈主任耐心好。
3: 谢谢你老的鼓励，咱们。跟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
4: 嗯、
3: 真正的呢能帮助到啊、嗯、咱老年同志一体多病的同志、
4: 嗯、
3: 是不是啊，爹爹你婆婆服灵芝益寿胶囊啊受益了、
4: 嗯、对对，
3: 你现在情况怎么样啊，爹爹
4: 都蛮好的效果，这个有很有好处，我种了23亩地的。
3: 你还种23亩地啊？
4: 哎，
3: 你多大年龄呢，爹爹？
4: 我这样71了。
3: 71还在种几十亩地啊？
4: 哎，
3: 你老要注意一下身体啊。
4: 我种地、哎、这个位置还是靠种地啊。
3: 哎，劳动力强度大的呀，让子女做一做。哎、
4: 是的，是的。我准备买5个疗程、
3: 啊、可以可以，
4: 感谢你的灵芝胶囊，陈主任的耐心的讲解，
3: 应该的啊，爹爹。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
4: 我是黄陂齐腰湾。
3: 你叫什么呀，爹爹？
4: 余望金。
3: 余望金爹爹。
4: 哎，对对对，
3: 好，余爹爹你也保重身体跟婆婆哈。
4: 好好、
3: 哎、
4: 谢谢啊，陈主任，
3: 不客气，老人家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好，谢谢，感谢。
2: 好，要为这位黄陂齐家湾的于爹爹和老伴俩呀竖大拇指。确实啊，71岁的高龄了，还能够种23亩田。不过这都得益于二老呢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爹爹啊是腰椎间盘突出，现在不疼了。婆婆呢是夜尿多，失眠多梦，现在啊每天晚上小便1到2次，睡眠质量也提高了。二老啊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也是热心的把这个灵芝益寿呢介绍给身边更多的一些亲戚朋友。好，也祝贺于爹爹二老。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 83743636 83743636。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6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1: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

0: 尿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1: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0: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九九大药房，
1: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0: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1: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0: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1: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0: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1: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0: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1: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零基易售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首辅张居正接到了皇上的旨意，首辅一看就明白了，这是李太后认为给他老爹修坟营地拨款拨少了。可是这皇上旨意下来了，如果不按旨意去办，那就是抗旨的罪名，首辅没这个胆量。可是如果按皇上的旨意去办，那可麻烦了。那些皇亲国戚一个个眼睛瞪得溜圆呐，就看你张居正怎么处理这件事儿。如果这件事儿要是高抬贵手过去了，那这些皇亲国戚就得起来造反。哎呀，坏了，这首辅真就为难了。但是再难的事儿也没难倒这位万历宰相张居正。他马上就想起来了，应该把刑部尚书王之诰请过来。这王大人一听说首辅找他有急事儿，急急忙忙的就来了，两个人就合计上了。首辅首先给他看了皇上的旨意。王之诰王大人看明白了，你看明白了吧？好，那么这件事儿你必须给我挡一下子。好吧，这王之诰王大人就表态了，你让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那好，你呀这么办，我这边给皇上上一道奏书，我这奏书的名字叫请才艺外祭书，同时你以刑部的名义再给皇上上个本子，叫万历问刑条例。这万历问刑条例一定要狠一点，抓住要害，狠狠的给我定出几条刑法来。这王之诰就听明白了，好，咱们俩就同时进行。首辅张居正说完了就办呢，他马上给皇上写好了一份奏书，就是请才艺外祭书，同时刑部又给皇上上了一道折子，叫万历问刑条例。再说这天冯保亲自把刑部的奏书交给了万历皇上。万历小皇上已经十几岁了，看完了之后，哎，他就觉得万历问刑条例说的是非常有道理，那就等于提出了依法治国的纲领啊。治理国家呀，这条例得狠点。他就问问冯保，我说大半呢，你看这万历问刑条例写的怎么样？冯保心里面明白呀，这都是张大首辅使的路子。说实在话，冯保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还是向着张居正的。万岁爷呀，刑部这条例写得好啊，这要是严点儿，这国家就稳定啊。那好吧，那就批准允刑。小皇上就让冯保批了书。这批诸之后可就是圣旨了，这道万历问刑条例一下去，尤其是通过邸报发往全国各地，引起了一些轰动。要说轰动最大的就是驸马都尉许从成，他也接到了。这许从成
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呢，看着看着，气得手就哆嗦起来了。他妈的，这个湖北佬，净整这事儿，要用法律的手段对付我们这些皇亲国戚呀！他骂着骂着，他想起来了，有一个人是最可恨，那就是武清伯李伟。李伟，你个老杂毛，你也不是好东西，你他妈的不吃亏，仗着你七老八十，要入土，修坟营地，发个外财，你不吃亏，让我们这些人吃亏，你这个老东西。咱们说好一块儿写奏书，联名上皇上那儿告这个张首府，你他妈的先撤回来了。你看骂是骂呀，后来他冷丁一想，这也不能这么骂呀，你这么骂李伟也听不到。再说，公开骂李伟他也没那个胆儿。别看他自己是皇上的姑父，可是现在。他那妻侄儿，也就是当今的皇上，那是李伟的外孙子，血缘关系还比他近了一层。哎，他一合计，干脆呀，我别骂了，我骂也没用，我还得拉拢他。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皇亲国戚呀，内部别起包啊，都是一个绳，拴在一堆蚂蚱，一个跑不掉啊，那几个都跑不了。还是得拉拢拉拢这个李伟李老爷，跟他呀可别整僵了。要说最坚固的堡垒都是内部攻破的，我们这些皇亲国戚要是先自己炸了营，正好中了这个湖北佬的圈套了。想到这儿啊，他就来找李伟来了。再说李伟李老爷在家里边正等着他自己的好事呢，嘿。在沧州，要是给我修坟营地，皇上下旨多批我俩钱儿，哼，我呀一点也不吃亏。至于自力田征税。

0: 几个字儿。
1: 哎呀，我也看不懂啊，什么玩意儿写的是？
0: 我说你给我念一遍吧。好，我给你念一遍。他就当着李伟的面把这万历条例从头至尾念了一遍。李伟一听，啊，看来这皇亲国戚也得受法律上的约束了。这个事儿他听明白了。李老爷，一旦这湖北佬要是得手，咱们这些皇亲国戚都得喝西北风。你看看这个湖北佬，他下的是狠茬子，这不明明冲着咱们来的吗？这条例第47条第一款写得非常明白，所有皇亲国戚购买田产不交税的，一旦被主管部门查到，就对管理田庄的人问罪，然后按照应交纳的税额多少从俸禄中扣除。如果主管部门放纵不举报，又巡抚巡案上奏朝廷，从重治罪。这就说明子李田上税，如果谁要不执行，就可以按罪犯论处。另外又写了，所有功臣之家，除了赐给的子李田需要按规定交税以外，再有私买的田地，由管理田庄的人全部如数上报朝廷，然后登记交纳税粮，有违反规定的，有瞒报亩数的，招停账60，每次多瞒报3亩到4亩，罪加一等，停账只罚100，还要流放3年。这还不算，还要把管理田庄的人治罪，那田地还得没收给官府。再有隐藏不报的，一旦查实，还得如数把瞒报的税差给补交上。如果里长，这里长就是乡镇级的干部，和主管部门的官员测量不实或者知情不报，那么就和瞒报的人获同样的罪行。各地势力的豪门大户无故仗势不交纳税额，50担以上的就可以问罪，还要监督追缴这子李田的税差，然后还要把你发配到附近，拒交税额200担以上还要给你发配充军，充军之后你就归军队管辖了，如果3个月内能补交完税额，可以从轻发落。最后又写了，各地有势力的豪门大户，要是不把税粮运到官仓，私下与军队搞交易，按拒交案处理，立即发配充军。如果抚州县主管的官员不按时照收田赋的税，纵容拖欠100担以上的立案处理，停止俸禄1年，200担以上的立案处理，降官3级，300担以上的一律免职，不准任何人到皇上面前去求情。你说这写的多严，全是对这些有权有势大户来的，把走后门的都给你堵住了。这条例一发布，全国各地的老百姓是一片的沸腾，连声叫好，就成了深得民心的一个大举动。你想，这么大的举动，这些皇亲国戚心里边能舒服吗？徐从成和有些皇亲国戚暗中勾结，最后他们就在背后开始造谣诽谤这位首辅张居正。单说这天早晨，武成兵马司那个巡城御史刘江鱼，哎，不是王传吗？
1: 不是啊，
0: 王传已经调到漕运当漕运

居正也是忠心耿耿，他呢原来是武城兵马司的副堂官，这回首府就把他提起来了。这个刘江鱼提起来之后，总想在首府面前表现表现自己的忠心，因为他知道王壮干得非常好，什么事儿都替首府挡一面子，尤其是城里城外的治安，那搞得是非常严。那么刘江鱼上台之后，他心里明白，皇上那边有东厂那些小特务，咱们呢不用操心，可是这京城的治安咱得干好啊，这首府这么信任我，我要是干不好，怎么能对得起我的老恩师呢？所以啊，他自打上任以来是不分白天黑夜，哎呦，在京城里外是四处的严查。查什么呢？查这些刑事案件、作奸犯科的罪犯，同时也在为首府秘密的收集一些情报。你看他接手以后，这城内那些什么巡警铺啊，还有一些啊搞案件的这些小军警，一个个呀都严起来了，因为刘江鱼管得比王传还严。每天早晨晚上各个路的路口都有巡逻的，不管白天黑夜，这些巡警铺的巡警经常在大街小巷去巡逻。哎，就说这天早晨，刘江鱼亲自带着手下的人去检查各处的巡逻情况。要说真是无巧不成书，刚走到这么一个胡同口，因为出了这个胡同口就是一条大街，上了这条大街那就是官员上下班的一条必经之路，就发现手下这些巡警铺的军警在那儿围着看一样东西。刘江鱼一看，哎，在那干什么呢？哎呀，刘大人，您这么早就来了。这些小军警做梦也没想到，武城兵马司的掌座的亲自来巡夜。我们发现了这么一份东西，不知道怎么处理。刘江鱼摸过来一看，哎呦，这浆糊啊还黏黏糊糊的，而且还有点温度，就是啊不太凉。他把这张纸接过来一看，啊，吓了一跳啊，就是这张漫画，画的是三位大官人，其中第一位就是他的老恩师。他一看事儿不好，这事儿啊是件大事儿。好了，这件事儿你们既然已经知道了，把嘴呀都给我封住，回去谁也不许乱说。他拿起这份东西，急忙忙的就来到了首府的家。这天还没亮，刘江鱼就来求见。张居正知道有事儿，马上穿好了衣服，让尤其就把他领进来了。我说刘大人，这么早难道你有急事吗？哎呀，老恩师啊，不好了，出大事了。什么大事啊？您看看。这刘江鱼也吓坏了，赶紧把这张漫画递了过来。首府接过漫画一看，啊，这漫画上画着三个人，其中有一位吊着一双眼睛，张着大嘴，嘴里边吐出一条毒蛇，穿着一身官服，官服上写着张大学士。左边这个人吹胡子瞪眼，手拿狼牙大棒，写在官服上的名字是刑部尚书王之告。右边还有一位，手里边拎着一杆大秤，在他的官服上写着

0: 部尚书王国光，三个人坐在阎王殿里边，都是穷凶极恶的相貌。在漫画旁边还配了一首打油诗：“此事当朝三结义，阎王一个俩哼哈，皇朝骨血全收拾，直叫朱衣变袈裟。”张居正接过来一看，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坏了，这是非常恶毒的攻击呀！皇上一旦知道这种攻击，对我是非常不利。不难看出，这首打油诗就是攻击他为天下理财的种种措施，实际上是打击皇室宗亲。其中这句话直叫朱衣变袈裟，这是公开挑拨君臣关系，这种攻击是太狠毒了。他马上就问刘江鱼：“这张漫画你是在什么时候发现的？”“回首府五更天左右。”“啊，天还没亮。”“估计能有多少官员看过？”“首府，不会太多。把这东西拿到我手上的时候，那浆糊还黏糊糊的。”“不行，这件事不能大意，没有不透风的墙。这张漫画一旦传到皇上耳朵里，对我是非常不利。”“刘江鱼啊，你下去。”他把刘江鱼打发走了，他就把刑部尚书王之诰找来了。这个王之诰就是他的亲家，两个人商量一下，王之诰就想要查一查这件事儿。我说：“王大人，这件事不能查，要是查起来，就得追查到皇亲国戚身上，最后怎么处理就难了。我看这么办，水不来先叠坝，我把这张漫画直接给皇上送去。”王之诰听完，行，应该给皇上送去，让皇上辨别辨别是非。紧接着首辅张居正给小皇上单独写了一份情况说明的帖子，然后连同这张漫画一块儿递进了内宫。因为这件事张居正不敢大意，他害怕的就是皇上一旦通过别的渠道知道这件事儿，就可能节外生枝。因为双方的力量现在都在较着劲儿，他把这情况跟皇上说明之后，还真就起到好的效果了。单说这天早晨，小皇上一大早就接到了张居正递上来这两样东西。怎么回事呢？张居正通过冯保，然后冯保提前做了准备，这一大早就递给皇上了。“万岁爷呀，这个事儿非常的急，您亲自过目的看一看吧。”要说这功夫巧了，李太后也在跟前儿。小皇上拿过这张漫画，这漫画的意思，你看这小孩子一下子就看懂了。哦，张首辅领两个同伙，这是要拿这些皇亲国戚开刀啊。可是小皇上啊，他现在还真就没主意了。母后啊，你看张先生一大早把这东西送来了，这是什么意思啊？李太后也接过来仔细的一看，啊，要说这位首辅可是他心中的一个依靠啊，这漫画一画，这个人可就磕碜了。至于那两位，他没在乎。你想，这个时候这些皇亲国戚侮辱他心中的这个靠山，他能受得了吗？ 李太后想到这儿，就把脸转向了冯宝。
1: 冯公公，你看，这幅漫画是什么意思啊？冯宝眼珠子滴溜溜一转，哎，我应该怎么回答太后呢？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FM 一零四点一，监利 FM 九十五点八，松滋 FM 八十七点七，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石首 AM 一五二一 ，FM 八十八，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十五点四，孝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悟 FM 九十一点三。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 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2: 人物战国事，乱世情，
3: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2: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3: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2: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4: 这里是话说天下。马融知道狄仁杰的秉性啊，不好再劝了，失礼告辞退出。马融走了，红格子就剩下狄仁杰一个人了。他小心翼翼地把这卧室仔细检查了一遍，然后上床一摸床铺啊，这凉席上还有一丝汗湿气，这枕头上的脂粉香气也是丝丝缕缕的。想起宴会上秋月频送秋波，狄仁杰心说，想必是秋月先行回来，在红格子睡了一觉等我。后来他下了床，而且是从容地下来的，因为这床铺啊一点也不凌乱。可是就在他下床之后，可怕的事情就发生了。临死之前，秋月那恐怖的表情就能说明他是受到了剧烈的惊吓。可是这害死秋月的究竟是什么呢？想到这儿，狄仁杰只觉得后背一阵凉风，他又闻到了一股恶臭味，顺着风一丝一丝地飘过来。这李莲和秋月的尸首上都有奇怪的青紫伤痕，莫非这古老的红格子里真有鬼吗？狄仁杰抬头看看窗外的月亮，又想到秋月为什么把自己反锁在房里呢？真是不可思议呀！狄仁杰翻身起床，到外厅把自己的羽龙宝剑带在身边，他又去露台查看了一番，朝着浓密的紫藤树丛一阵的乱刺，只见落英缤纷，没有半点可疑之处。狄仁杰回到房间，把衣袍脱了当枕头，索性躺在红地毯上。他两只眼睛啊看着窗外，手里头紧握着宝剑。再说马蓉这头，他打听到了这白鹤楼的后身有一家桃花客栈。马蓉打定主意要去桃花客栈投宿，他嘴里啊吹着口哨，径直朝着白鹤楼就走过去了。虽然已经是午夜时分，大街上仍然是十分热闹，白鹤楼早就打烊了。马蓉绕到白鹤楼后身，这一看，连绵十几家全是青楼妓馆，哪儿还有什么客栈呢？是不是自己走错了？马蓉这挠着脑袋，算了，将错就错。他看见前边有一家藏春阁，马蓉上前打门，半天不见有人出来。马蓉一推门，这门自己开了，哦，感情虚掩着的。门里边是一片漆黑，后院有火光闪动，看来前院是没人呢。马蓉轻手轻脚地摸到后院，然后他听见一声声轻微的呻吟，从右手边的厅里边传过来的，时续时断。等走近了一看，感情啊，这厅里边的柱子上捆着一姑娘，这姑娘衣服被撕破了，披头散发的，浑身的伤痕。马蓉赶紧上前掏出匕首把绳子挑断了，这姑娘当时瘫软在地上了，旁边的地上有根荆条，血迹斑斑。姑娘啊，是谁下的毒手啊？这姑娘气喘吁吁的，连连挣扎着坐起来。您别管我，您更别惊动官府。马蓉那是路见不平一声好的主啊，这哪肯轻易罢休啊。姑娘你叫什么？这姑娘咬着嘴唇，奴家叫银仙。说别害怕，是谁把你捆在这儿毒打的？
5: 是师父把我绑在这儿的。
4: 这是教训我，家常便饭而已。这马蓉帮银仙把这挑开的绳子全扔在一边了，但见银仙身上鞭痕累累，这谁是你师父啊，这么狠。银仙是忍着疼，嘴里边还给师父辩解呢，不怪秋月师父，是我不小心把酒洒在了温先生身上，温先生勃然大怒，师父为了惩罚我就把我捆在柱子上，这本是常有的事儿，师父消气之后啊就会回来给我松绑的，谁知道今天晚上他没回来，想必是把我给忘了。马蓉一听，原来银仙的师父是秋月呀。马蓉叹了一口气，哎，姑娘啊，我都忘了介绍我自己了，我叫马蓉，是狄老爷的随从，你呀还是把你师父忘了吧，他呀不可能回来救你了，他自己都被阎王爷绑了去了。银仙一惊，什么，我师父怎么了？马蓉看着银仙，告诉你吧，你师父啊死了。银仙惊愕地瞪大了眼睛。马蓉接着说，看你浑身是伤，吃了这么多的苦，还帮你师父辩解呢。秋月比你幸运，死之前没人拿着荆条抽他，不过他死得也很蹊跷，其中的详情还得等我家老爷升堂开审。好了，这回你算是摆脱师父的约束了，往后也能自在了。银仙是一边点头一边垂泪，不知道是哭自己呀还是哭秋月呢。这银仙被人打成这样，根本没法走路，马蓉索性好人做到底，银仙呐，你住哪儿，我把你背回去，赶紧上点药。这银仙迟疑了一下，马军爷，我不敢回去，不如我去您那儿吧。马蓉苦笑了一声，我也不知道住哪儿啊。银仙想了想，哎，那我有一好去处，离这儿不远有一家小丝绸铺子，掌柜的王寡妇跟我很熟，咱们可以去他那铺子里边将就一宿。马蓉按着银仙的指点来到丝绸铺子，这王寡妇打扫出一间空房让他们休息。风月场所的姑娘作风比较开放，马蓉呢也就不计较了，亲自帮着银仙上了药。这银仙白嫩的皮肤上一道道伤痕看得触目惊心呐。马蓉忍不住骂道，这秋月下手太狠了，我看荆条都被他打折了吧。银仙是心头一酸，马军爷，刚才我没说实话，师父只是把我捆了，他没打我，过来打我的是温文元这个衣冠禽兽，临走的时候啊他说他下半夜还回来，所以我不敢回去。马蓉一听咬牙切齿的，原来是这个人面兽心的东西呀、啊！我听说他跟红格子李莲至死也有关联，甚至20年前他就做过亏心事儿。银仙害怕了，马军爷，这话您可别往外说，温先生是乐坊的金刚大菩萨，惹不起的，这事儿一旦泄露了，我银仙恐怕就死无葬身之地了。马蓉点点头，我自有分寸，你放心吧。哎，对了，你可知道这20年前温文元干过什么吗？银仙听了这话抿嘴一乐，我才19岁，我怎么会知道20年前的事儿啊。啊，对了，我认识一个老婆子，人称叫灵仙姑，吹拉弹唱无所不能，这灵仙姑是个瞎子，又老又丑还有肺痨，我听说他早年间也是风月场上的行手啊，风流一时，不如您去问问他，他们家就在码头附近。马蓉问道，是不是大蟹壳他们的南国地附近呢？银仙很惊讶，军爷

的阁楼为何接二连三闹自杀？有头有脸的豪商巨贾又是怎样的貌合神离？三条人命相同的死法，又怎么牵出20年前的恩怨？且听阿龙话说天下，《红格子》第四集。转过天来，一大早，马蓉就来找狄仁杰。把银仙这番遭遇说了一遍，狄仁杰明白了，秋月手臂上这轻微的抓痕很可能啊是惩罚银仙的时候无意当中被银仙抓的。还有那个凌仙姑也是追查20年前陶德父亲死亡的重要线索。这陶德在这儿，很多隐情没准能问出眉目来。20年前陶德的父亲陶匡石就是死在红格子里，情节跟李莲很像，更何况两个人死的时候温文元都出现过。现在只要弄清楚陶匡石的死因，李莲之死和这秋月之死也就顺水推舟的能破解了。狄仁杰顿时感觉眼前一亮，如果可以，他真想现在就派马蓉去找这个凌仙姑。可是马上就要升堂开审，又离不开马蓉。狄仁杰问道，马蓉啊，你知道那个凌仙姑的住处吗？马蓉点点头，啊，就在码头那片南国地附近。好，你先随我去衙门升堂开审，稍后就去找这凌仙姑问个清楚。马蓉吩咐人备好轿子，两个人直奔衙门。这金山乐坊的衙门跟冯代年的家是一体的，前院是衙门，后院是冯代年的私宅。冯代年把狄仁杰领到书斋，但见这里经史子集摆了满满的一书架子，环境很是古朴。冯代年拿出李莲临死前画的画，上头是两个圆圈，下头写着四个字，托心秋月。狄仁杰把这字画小心地往袖子里一放，冯先生啊，这罗县令临走的时候嘱咐下官经办李莲自杀的案子，没想到昨天又出事了，秋月横死，这俩人呢都是死在红格子里了。今天升堂，下官要先问问李莲的案子，如果这情节和秋月有所关联的话，那我就一块审问。冯代年一拱手，全凭老爷做主。狄仁杰一点头，示意开堂问案。明镜高悬，狄仁杰坐在公案之后，冯代年、马蓉分列两边助审，大堂上温文元、陶德都在。狄仁杰一拍惊堂木，传仵作说明李莲验尸详情。这仵作拿着验尸表格回禀狄老爷，李莲系喉咙被刺破，失血过量而死，可以断定是自刎身亡，尸首上下没有伤痕，只是脖子两侧有青紫的肿块，小的怀疑是尸体腐烂长斑了，又像是李莲生前就有病导致心血堵塞，小的不敢妄断。狄仁杰捋着胡子，秋月是你验的尸吗？正是在下。那依你判断他又是怎么死的呢？这仵作一叩首，秋月是饮酒过量邪火攻心导致猝死的。狄仁杰紧皱双眉，这秋月一向是没病，怎么会突然就猝死了呢？啊，昨天虽然是多喝了几杯，可是他没有异常反应啊。这仵作恭恭敬敬地回答，秋月体内的邪火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昨天烈酒下肚导致五内失和，心血交瘁，这才猝死的。狄仁杰又问，那他脖子上边的青紫伤痕和手臂上的抓痕又是哪儿来的？啊，依小的推断，秋月发病的时候应该是在梦中，受梦魇折磨，他胸闷气短，就从床上跳下来，用双手抓自己的喉咙，后来他昏倒在地，挣扎的时候抓伤了手臂。狄仁杰一声冷笑，哼，那秋月脖子上的指纹粗细深浅不一，这又作何解释啊？仵作已经这个小的也没注意到，但是指印十分浅显，没法细验。狄仁杰挥手命令仵作退下，心里头有点不高兴了，这仵作是曲意周旋又不认真，
让狄仁杰很是恼火。

0: 他又一拍惊堂木，温文元何在？温文元心头一紧，跪倒在地。狄仁杰一脸的正气，昨天白鹤楼酒席未散，你先走了，不知有何贵干如此匆忙啊？温文元镇定了一下心神，回老爷话，小民原本跟一个商户约定了大买卖，因为金额巨大，小民不敢怠慢，只得亲自接待，故此先行告辞了。狄仁杰追问，那个商户叫什么名字？你们谈了多长时间？温文元哭丧着脸，老爷，小民相约的是一个牙快，叫什么不知道，就知道姓黄，住在桃花客栈。昨天晚上小民等了一宿，没想到这小子放了我鸽子，他没来。我今天一大早去找他，他反而说我记错日子了，说跟我约的是今天晚上。狄仁杰再问，那你就没走出铺子一步吗？温文元抬起头，两只眼睛紧盯着狄仁杰，老爷，您要是不相信，小民可以签字画押。狄仁杰让文书拿出笔录，温文元提笔画押，退下了。狄仁杰知道眼下公堂上是问什么也问不出来了，他一拍惊堂木，宣布退堂。狄仁杰低声嘱咐马蓉去桃花客栈查实那个姓黄的牙快，看看有没有这人，再看看温文元说的到底是不是实话。冯代年请狄仁杰回书斋休息，陶德刚要走，狄仁杰把他拦下来了，陶先生请留步，何不跟本官去书斋坐坐呢？陶德有些惊愕，没说什么，点头答应了。到了书斋，冯代年发问了，老爷，这两桩案子为什么还要重审呢？李莲自杀，秋月病发身亡，不知道还有什么没搞清楚的呀？再说了，罗县令都画过判词了。狄仁杰微微一笑，这里头恐怕还另有隐情啊，他们两个都死于红格子，本官不敢匆匆判决，再查验一番，稳妥一点为好。冯代年心中狐疑，不知道狄仁杰要做何打算。下人端上茶水，狄仁杰看看陶德，又看看冯代年，冯先生，我想和陶先生谈谈，不知道冯先生能不能屏退闲人，帮我找一个幽静的地方啊。冯代年一听，领着狄仁杰、陶德转到后花园一个小凉亭里，这花园清静优雅，亭子建在湖中央的水面上，四周是风吹荷叶，白莲点点。冯代年命人送上茶水点心，识趣的退下了，只剩下狄仁杰和陶德。这陶德端坐在那儿一语不发，只等着狄仁杰开口。狄仁杰喝了一口茶，陶先生，听说你酷爱经史，照理说应该奔仕途啊，不知为何屈才于此，甘愿与商贾之流厮混呢？陶德一板一眼的回老爷话，小民生性愚钝，这事业是先父留下的，小民不忍心抛下，闲来无事读几本书也是兴趣所在，可是我不想抛却家业去博取什么功名，在小民看来，这皇家的俸禄和我这酒贩事业没有差别。狄仁杰点点头，陶先生的节操本官十分佩服，今天正是出于对陶先生的敬仰才特意相留，不妨直说吧，本官认为李莲、秋月都是被人谋杀的。狄仁杰紧紧盯着陶德的脸，没想到陶德几乎没有表情，十分冷漠。半天，这陶德才说：“凶手是怎么进的卧室呢？老爷，您莫非忘了这个关键了？”狄仁杰一愣，果然是一语中的呀。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老朋友，幸福。

0: 元，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0: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1: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以及轻松固力健等多重大礼。
1: 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0: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积极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首先呢，还是强调一下，就是我们正在举行的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双节超大型的优惠活动。大家都知道，截止到10月8号啊，只剩下最后7天的时间了。最近呢，我们也一直在强调这个时间，实际上对我们绝大多数老用户来讲，大家也都很熟悉了啊。因为老用户这么多年也都知道，每年我们在这个金秋时节，尤其在国庆佳节之际啊，肯定有这种大的优惠，所以现在每天参加活动的朋友非常踊跃啊。让我们感到很意外的是，有很多新朋友也都积极的在加入到我们这个家庭，很多没用过我们系列产品的朋友也在积极的选购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还有千里眼明目眼贴。那么我始终强调啊，我们特别是像原黄金啊、活力资源宝啊、轻松固力健啊，这个健康抓源头啊很重要。我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既不是西药，也不是普通的中药，它是经过高科技提纯技术，从纯天然植物药里面提取的精华成分，按照黄金比例科学架构而成的高科技的生物制剂。那么尤其是对骨髓的这种亲和力、靶向性啊，能够滋养骨髓，所以从源头上能够全面的提高免疫力、抵抗力，扶助正气，从而呢使我们的五脏六腑得到新鲜血液的濡养，让身体得到全面的康复。所以很多一体多病的朋友大家都在行动。那我们的活动呢到8号截止啊，希望大家呢相互转告一下。那么最近呢，我也特别强调了，在这个秋季啊，我们要加强对于呼吸道的保养。那么结合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能够使我们的呼吸道得到很好的修复。大家都知道中医说得很好，肺为娇脏，而且呢他特别喜欢濡润，也就是说特别怕燥性，另外呢不耐寒热，也就是说太冷了、太热了他都受不了，另外呢就是不容异物啊，就是不能够有异物的刺激，而且他本身呢开窍于鼻，和外界呢直接相通。那么在这个六淫邪气啊，比方说外感风邪、寒邪，这种刺激就容易直接从口鼻，甚至包括我们的皮肤毛孔，侵犯我们的肺。所以您看秋天天气干燥，再加上气温呢逐步的转凉，甚至呢到了秋冬的时候又转冷了，那么很容易诱发呼吸道疾病。这也是我最近一再强调的啊，从我们活力资源宝的角度来讲，提高免疫力，增强抵抗力，另外呢能够抗菌抗炎，消除炎症，而且还能够补养肺气，增加我们肾气的补充。那么原黄金呢，能够滋阴生津，润肺养阴，对我们这个肺燥有很好的滋润作用。所以大家可以把活力资源宝和原黄金完美的组合起来，保养我们的肺， 远离呼吸道疾病的危害。那就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赶紧参加活动。
3: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4: 喂，你好的朋友。
5: 喂，唐主任你好。
4: 哎，你好，你好，您是哪里的朋友？
5: 我是金门
4: 啊，
5: 金门
4: 啊，武山农场的是吧？
5: 对，用过快一年了。
4: 主要是什么问题了？
5: 主要是什么问题？我原来我就喜欢感冒，感冒就咳嗽。
4: 哦，
5: 咳得很呢，在腰等于是骨质疏松，先就是骨质疏松了，容易发到腰疼。
4: 嗯，
5: 腰疼后来咳把腰咳到了，咳得腰间盘突出。
4: 您看这越来越重了啊。
5: 嗯，我就在院里住了50多天的院呢。
4: 哎呀，住50多天呢。
5: 是先是治咳嗽，
4: 嗯，
5: 咳嗽好一点的呢，就是腰疼睡了爬都爬不起来，
4: 嗯，
5: 穿鞋子都不能穿，就那样。再好些的就用针灸啊，各种方法呢，把腰疼治的可以走了，可以治理了。
4: 嗯，
5: 后来呢，回来好了一点呢，老是在就跟买鞭往进进狗骑。骑的骑了慢着，后来呢，就刚开始呢，骑过疗程呢，还是感冒，
4: 嗯，
5: 还是咳嘞，也是一老药去看个一老药打针嘞。后来骑的日过疗程呢，就没有感冒了。
4: 哦，那好，那好啊。
5: 没有感冒，但只要不感冒、不咳嗽，
4: 嗯，
5: 这腰里他就不咳，不会咳嗽，他已经把他腰里那几骨的咳，有些骨头都咳大了。
4: 是您一咳，您一咳嗽，腹压一增高啊，这腰就受不了。
5: 就一咳嗽，那骨压一增高的，他就受不了。后来的骑的，今年呢，反正基本上就没有感冒。
4: 哦，那就好，那就好啊。所以对您来讲啊，对您来讲，感冒啊确实很关键。首先来讲，免疫力提高了；第二个呢，咱们气管炎呐，包括您的腰椎间盘突出啊，哎，它都能得到很好的预防了。哎，真不错。今年多大年纪了？
5: 70岁。
4: 哦，70岁，等于说一直早就知道原黄金，一直在关注，是不是？
5: 原来老头骑过2个疗程的。
4: 哦，老伴原来吃过。
5: 老伴原来呢，骑过前2个疗程的，他也是一老喜欢感冒啊，也是不舒服啊，身体不舒服啊。
4: 嗯。
5: 骑2个疗程，他就有一年没感冒。
4: 哦。
5: 就没感冒过。
4: 哦，难怪。
5: 他就说你老感冒咳嗽，你干脆去买煎黄金来你吃。
4: 就让
5: 你
4: 吃。
5: 你不感冒。
4: 嗯。
5: 不感冒他就不咳嗽，
4: 对对对，
5: 感冒他就咳嗽。
4: 是的，是的，是的，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健康啊，就要抓源头。本身我们滋养骨髓啊，就是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骨髓是免疫之源，健康之本。所以您看，骨髓年轻，人就健康年轻，就一好百好了，对不对啊？
5: 嗯，对对对。
4: 您现在能够有这样一个稳定的收获啊，第一个呢，感谢您的老伴；第二个呢，好好的感谢你们自己正确的选择。但是呢，我也希望您呢、坚持用下去，因为免疫力的维护啊很关键。咱们人总是在衰老的，我们要维护好健康状况呢，就要下点功夫，好好用
5: 啊。
4: 你想
5: 呢？再一个呢，就是原来我经常便秘。
4: 哦。
5: 那便秘呢是很长的个时，很长的个年限了。
4: 哦。
5: 但是现在呢，提了这个炎黄金呢，这是没有便秘过。
4: 哎呀，你看这不就更好了嘛？
5: 这一点是明显的。明显的有效，
4: 祝贺您，祝贺您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呢，就是一个科学的选择很重要。希望您呢坚持用下去。
5: 好，谢谢你们，支持大力支持啊！
4: 哎，好，应该的。您贵姓呢，老人家？
5: 我姓徐。
4: 啊，姓徐啊！好好好，那您自己也保重好身体。
5: 啊，好好
4: 好，再见
5: 啊！
4: 好好好，
5: 啊，再见。
3: 原黄金使您心花怒放，心旷神怡，快乐无疆，人生旅途放光芒。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4: 喂，你好，老人家。
6: 啊，你好，你好。
4: 哎，你好，你好，我是唐主任，你好啊。
6: 啊，你好，辛苦了。
4: 不客气，不客气啊。爹爹，您贵姓呢？
6: 我姓邓。
4: 邓
6: 啊，姓邓，邓小平的邓。
4: 多大年纪啊？今年？
6: 今年88岁。
4: 哟，一说88了啊。
6: 嗯，88了。
4: 不错啊，您这说话的声音还不错。
6: 哎，那不是说看着声音不错啊，都说我没得那么多，我发身份证他们看。 的。
4: 这个实际看你的年龄看不出来，八十八岁。
6: 哎，看不到，看不到，他说是看到七十年纪了。
4: 哟，那好，那好，那好，那这我们这是广播，看不到您的面相，只能听您的声音，但确实听不出来八十八了啊。
6: 嗯，他们说都是那么说的。
4: 就是您周围的一些邻居啊、朋友啊，都是这么说您年轻。
6: 哎，是的，是的，是的。
4: 好，那给我们具体讲一讲您的情况，在用我们的产品是吧？
6: 是的，我是在2011年开始买的。
4: 哪一年呢？
6: 11年。
4: 11年嘛，就是2011年呐。
6: 哎，
4: 哦，那也用的也比较早了。
6: 那早了十几年了。
4: 是的，是的，是的。
6: 今天我想先讲啊，我是一些年是一年起码有3到10次的感冒。
4: 哦。
6: 再一个呢，我的咳嗽也夸张一些疼。
4: 嗯。
6: 哎，那是二。第三天我是大便也改不出来，改了自己很好苦。
4: 哎呦，那就便秘蛮严重了啊。
6: 哎，便秘蛮严重。
4: 嗯，
6: 再者就是，哎呀，反正是心上有的病吧。
4: 就这
6: 一年起码住一次院。
4: 那就有点重了，你要住院的话，那就有点狠了。
6: 哎，那是的，我吃了这个活的自然包以后啊，
4: 嗯，
6: 一直到现在，我其中的那十几年，我只住过这上千年，我是手感冒了，去看一回，一直都蛮好。
4: 叫做基本上从用了到现在就没怎么上过医院了。
6: 哎，没上医院了，真没上医院了。就那个时候一起来，我没得病的吧，我一直都很好吧。
4: 你看，这就是
6: 他们说我都也长呀，长给他长点心态。
4: 哎，这就是最大的收获啊！做一个，我总说做一个88岁，或者说咱们到了这个年岁啊，一年到头不怎么上医院，这就是最大的收获了。
6: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4: 您刚说您原来，
6: 他们说我走路都不像老人了。
4: 哦，您原来住院的话，主要是为什么住院呢？是什么病呢？
6: 主要的原来是经常感冒，再一个就是我的就大便呢改不出来。
4: 哦，就是感冒了，就有时候就要住院才能好得了。
6: 哎哎，对对对对。
4: 那您那个心脑血管这方面怎么样呢？
6: 心脑血管，我是开始是低血压，最后搞了高血压。
4: 哦，先是
6: 高血压以后呢，我吃的，但现在都也是跑跑多年有平稳的，高的也是有103，那低是有80零几个。
4: 哦，那蛮好，那蛮好，就说。
6: 我这是经常检查的，我的血压的，我是半年一检查，半年一检查，我请医生叫医生给我量的。
4: 啊，
6: 他说是正常的，我年年都量。
4: 那您量血压很正常，像这个
6: 心血压正常的。
4: 心跳啊，还有血糖啊、血脂啦、啊，这些都检查过吧？
6: 那都没得，都没得，没得。我一年每年都检查的，一年都检查都没得，没得。
4: 都是正常的。
6: 哎，都是正常的。
4: 您刚才说了几遍那个便秘啊，原来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6: 原来是改不出来呀、啊，改了虽然也是好苦，改不出来。
4: 哎呦，那个胀得难受啊！
6: 啊，那是难受啊，就是难受啊。那是最恼火的事情。
4: 是的，是的，这个便秘呢，确实也是一个常见问题，但是也是个麻烦问题。但有时候有很多人又觉得是个小问题。但是您真正得了这个病了、啊、您就知道很痛苦，堵在那个肛门。
6: 痛苦，我们直接改了苦。
4: 堵在那个肛门口。
6: 不然么说你在你就去厕所，你在哭什么子啊？
4: 哎呦，
6: 你为什么是把你得罪了？他很无辜的。
4: 真是，这真是，家人也不知道这个情况。
6: 哎，我没给他们告诉他们。
4: 哦，那您这个当时大概用了多长时间以后大便慢慢的正常了？
6: 半年。
4: 坚持用了半年，两个浮尘。
6: 哎，坚持用了半年，我一直没单，一直到现在都没单，年年没单。
4: 现在
6: 起码也是一年的量。
4: 现在每天排便都规律吧？
6: 那规律，那就是早晨的一趟，大小便，
4: 好好好，
6: 比好人都健康，人都健康，他比我的儿子都健康些。
4: 您看，您看，您这真是说的让人羡慕您呐。所以这也就是我们说的好了就好了，当然这个好的过程当中呢，还有一个您维护的很好。您维护的好就是您能够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巩固，这个很好啊。我们也是强调人嘛，往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肯定是越来越走下坡路的，但是我们有个好方法把您的骨髓养好，免疫力提高，正气更足。您看您血压也稳定，血糖这些指标也正常，然后您刚说走路也没问题。
6: 哎哎，
4: 所以这就是我们。
6: 他们都说我要活120哟，
4: 咱们说实在的啊，不管活到多少岁，咱们只要每天都健健康康的，那就是最好的。
6: 哎， 现在都是健康，以我一直保持这个药没打的。
4: 可以可以可以。
6: 活的再忙，每天三颗。
4: 啊，那就好，在这里我也祝贺您啊，邓爹爹。
6: 嗯，好好。
4: 哎，领导是哪里啊？
6: 我是浙江人，我在广济堂药店，广济堂药店卖药那个卖药的时候，他家就是用大连的呢，他。那我说我你不想想不想我把身份证再把
4: 把身份证可以可以现在我们那个双节的活动知道吧
6: 双节的活动我马上去买
4: 那行那我们现在正在举行迎中秋庆国庆的双节活动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
6: 每年都是双节是你的
4: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活动到十月八号啊您需要的话可以去参加活动
6: 到十月八号
4: 哎对对对
6: 好
4: 那您保重啊邓爹爹啊
6: 好好好好好
4: 好好
6: 谢谢
4: 再见啊
6: 再见
4: 喂你好这朋友
7: 我谭主任你好
4: 哎呀你好你好哎好欢迎你啊
7: 是的我们用的那个火

0: 这边吧，我们这用了几年还可以，效果还可以，
1: 效果还可以。
0: 我们主要就是一个是这个头晕的，就是腰的疼的，或者有慢性的胃炎的，我们这下以后的都会有缓解，都蛮好的。这头不晕了，眼不胀啊，这都可以了。
1: 那能轻松了吗？
0: 感谢你们的产品了，一些这个。
1: 就是现在头也不晕了，眼睛也舒服。
0: 哎，对对对。
1: 那您
0: 这个原来胃胀啊、胃炎呐、
1: 这
0: 个现在还是有，倒是有好处。原来还抽筋。
1: 哦，抽筋的话是在什么情况下抽呢？
0: 大抽筋有时是小腿抽筋，有时是大腿抽筋。
1: 哎呦，那您这那是白天就抽还是晚上抽啊？
0: 大约就是晚上睡的时候抽。
1: 啊，就晚上。
0: 哎，对。
1: 抽得厉害吗？
0: 就是痛都不敢痛吗？痛都不能痛。
1: 就是动都不敢动了，是吧、
0: 对。
1: 这个问题啊，在我们节目当中是很多见的啊，抽筋的情况很多见，好多朋友都是，您可能也听到过很多抽的疼的受不了。
0: 是的，拿着去那个什么轻松骨力筋的话，
1: 是的，
0: 还是有些好转。吃了几年呢，我下几年这现在才好些了。
1: 啊，就这坚持吃了几年，现在已经好了。
0: 这我是在今年我这搞活动的话，我就马上再打电话过再订一卡再过油来。
1: 您是怎么原来也是邮寄的吗？
0: 原来邮寄的，因为我们全家我们的话到那个蛮远的，又车路又不方便。再过来也我们去直接打电话，
1: 是的，是的，
0: 总部的搞的。
1: 是的，现在有的老人家了，到城里比较远，这个这个邮寄关现在有时候有的地方快递都很方便了。
0: 还要转车，
1: 还转车，
0: 我们洗手机了又不方便。
1: 是的，是的，是的，可以没关系。我不说了吗？我们活动期间好多老人家有的是我们能送就送过去，我们不能送就是通过邮寄快递的方式跟大家寄过去。您就到时候直接跟我们厂外老师电话说好就行了。
0: 好，行行行行。
1: 您这个腰是什么情况呢？腰椎的话，刚才说腰疼是什么？是腰椎病呢，还是什么情况呢？
0: 有时候不是搞吃亏了，是什么？他就不舒服，就疼了，就作为。家里大些还是好些，这个特别是头晕的话，这原来那个这前那个家里，我们的上午这个入雨的话呢，我们可以那个打得好些。
1: 您是说原来头晕？
0: 对，
1: 头昏，那是什么原因呢？查过没有啊？
0: 没有查过，把你起来打就可以了。
1: 现在反正不怎么晕了，
0: 睡不着觉啊，把你起来担心蛮可以的。
1: 哦，就是
0: 这个什么前列腺呐、夜尿多呀，这些都有缓解，都可以。
1: 哦，那您这一说，还是原来问题也还是不少的啊。
0: 也不少，不少的啊。
1: 刚才说还有胃炎，
0: 是吗？我的胃炎几十年了的。
1: 几十年了，就经常肚子胀。
0: 肚子胀，大家不舒服，全有气。
1: 就里面好像就是那个气在里面窜动的感觉。
0: 对对对对。
1: 哦，
0: 消化功能也不强。
1: 那大便怎么样呢？原来
0: 大便有问题，大便就不成形。
1: 哦，不成形。
0: 便是多，
1: 次数也多。现在这些情况都怎么样啊？这个整个肠胃
0: 通过其他练练就好些，就蛮好。
1: 就是吃我们的活力滋养宝。
0: 对对对。
1: 那就好，这个肠胃功能一定要好啊，这是我们一个基础。
0: 肠胃功能现在
1: 肠胃好了，人呢、就轻松了，吃东西啊排泄了都畅通了，就舒服了。
0: 对对对 对, 对。
1: 然后现在腰也不怎么疼了。
0: 是的是的。
1: 小便都还好吧？
0: 小便都前列腺我这个前列腺。那就便数少些，夜尿就少些了。
1: 所以您现在睡眠的质量也提高了。
0: 对对，
1: 不错。
0: 通过其他的以后还是有好转。再一个呢，感冒的说实话，那个最近这几年是没搞什么感冒的。
1: 哦，您看，那还是不止一点，这几年都不怎么感冒了。
0: 原来一个月感冒几次，这个主要呢，大家有抵抗力的。
1: 对，您自己能够体会得到，就是抵抗力提高了。其实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您刚才说的胃也好了，睡眠也好了，大小便也正常了，这都说明您整个的身体的体质得到提升了，这是最关键的。人到老年呢，就怕这个体质越来越差，越来越弱，那问题都出来了。那个血压都还好着？
0: 血压我觉得有时量的大，130了，130几啊。
1: 那正常嘛。那正常正常好。那看来您这还是恢复的不错。可以可以，在这里也祝贺您。您是哪里啊，爹爹？
0: 我是钱江的。
1: 钱江。您老贵姓呢？
0: 我姓孙，曹先生你的孙。
1: 孙爹爹啊，好好好。行，那这样啊，我们中秋国庆的活动呢是截止到10月8号。您要参加活动要邮寄的话呢，就直接跟我们厂外老师那个8

0: 8733-8911打电话就行了。
1: 好，行行，
0: 好，那我就祝贺您了啊。
1: 好，
0: 再见了啊。喂，你好，这朋友。
2: 喂，潘总，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
2: 啊，欢迎你，好。我是河南的，我这个病历是完50多年了。他说得那个结核，结果呢，住院两次都给我引起了哮喘。
0: 嗯。
2: 哮喘的那是蛮严重的，但活的啥子都没机会，从完全不能学一点人，都是在床上靠了。那个吃的都不过，晓不啦？
0: 嗯。
2: 这是自己回院，这不行，这是急我了，没得吃，哪个药吃好都搞个吃。后来我就去送医了。
0: 嗯。
2: 对吧？对，反正吧，我就输血太多。
0: 嗯。
2: 哎，呀，那现在好，现在都没开，可以吃饭了，还在家里吃啊。
0: 嗯。
2: 我管吃那个，现在平时不能走的。
0: 哦。
2: 不是，我看一些喝茶都蛮困难，喝茶都开的不得了。我谈这个，但是这个就是3天2天都是感冒，感冒发烧都是个打针，我们的病治一下，把低烧都要吃了都是。
0: 嗯。
2: 就是直接抹药吃的好，吃我那个菜要治治疗，我都吃。大那些我们的病治，我们的把那些那些都吃坏了啊，或者开的更低呀，这么吃大的就是呀，我就把那个，这反正都是。你说的，把个药一吃，他这个吃的皮下个了，
0: 哦，
2: 周天吃，白天周天吃，我说这50年都是让你走过来的，
0: 那真是。
2: 现在这个年纪吧，这些苦子。
0: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74了。
0: 这说起来，您这一辈子啊，真是不容易啊！您看这个哮喘这个问题，
2: 那吃亏就不讲了，哮喘那是难的受。
0: 是的，是的。
2: 都吃的，但是我们的农村呢，你不都是可以的？
0: 对。因为我刚才听您说了一句话，您看您原来严重的话，喝个水都喘气。其实这个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啊，就是您原来得了个肺结核是吧？年轻的时候，
2: 对，
0: 所以很多时候啊，这种炎症反应呢、啊，它就会破坏我们的肺组织结构。有很多老人家年轻的时候得了什么肺结核啦，或者是肺炎呐，最后呢导致肺啊，它就形成个瘢痕组织。到医院检查就什么，就是肺纹理啊有紊乱。其实呢，就是我们的肺的组织结构啊被破坏了。您想想，肺是主呼吸的。我们肺有扩张和收缩的这样一个功能，气啊才能够进得来出得去，但是您这个有瘢痕的话，那么它就无法正常的收缩，而且免疫力又低，所以一旦受到什么风啊寒啊，就容易导致这个呼吸不畅了。
2: 那你虽然到几号他不在无影里，他又感冒了，
0: 就感冒
2: 了，发烧这个不消、
0: 所以您看
2: 我叫你上
0: 回，哎呦，这真是您啊，及时的在坚持用咱们的活力资源宝，
2: 现在有4年了，
0: 有4年了，
2: 没有
0: 坚持得很好，
2: 也没到验出来，在这个15年到本就是做个检查都工整的，有颈椎呀开刀的，我再一个的，我这个经济条件也不怎么的，我
0: 再
2: 一个身体也没有买药，我这小姑子什么，哎，医生说那肺开不好，我小姑子要是说什么，他们家讲刚才我的妈妈说你身体什么，肺他那里吃得了的，哎，我们刚才去那回去养好了，我们再来，就是我们那个回来，这我的小叔子的，真的啥子，真的人家的脑壳里个血管爆炸，
0: 差点
2: 出出血，这脑壳里长了个瘤，通过瘤呀，反正就是吧，1年。都还好
0: ，所以您这个一定要把血压控制好。另外呢，以后呢，人呐、遇到事情不要急，不要激动，保持一个平常心。祝贺您，您贵姓老婆婆？
2: 我姓邓呀。
0: 姓邓啊，好。那今天呢，我们很高兴听到您的健康交流，您呢保重好身体。
2: 好，感谢你啊。
0: 好的，再见啊。
2: 好，谢谢。
3: 请汉南的朋友特别注意了，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南。为汉南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商贸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走100米。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4: 喂，汤主任，你好。
0: 哎，你好，那你久等了啊，你好。
4: 哦，你辛苦了。
0: 谢谢你啊。
4: 哦，我听了你声音以后特别高兴。
0: 哦，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4: 哦，我已经搞了好几年了。
0: 好，赶紧跟我们交流一下您的具体收获啊。
4: 我现在吃了你这个软黄金了，用的可以。
0: 嗯。
4: 哦，你那个软黄金的效果蛮好。
0: 啊，主要是
4: 用了好几年，
0: 主要解决什么问题啊？
4: 我已经现在用了是接近是2年半了。
0: 哦，您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啊？
4: 原来的是肺部不好，咳嗽，一咳嗽就容易感冒。我现在是好多了。
0: 哦，就是感冒咳嗽。
4: 我现在好多了，我现在准备到 你们现在搞活动吗？
0: 对，中秋国庆双节的活动马上就结束了。
4: 啊，我开始买两个疗程。
0: 您是哪里啊，爹爹？
4: 湖北广水的。
0: 哈，您除了刚才说的感冒、咳嗽、气管炎好了，还有哪些收获吗？
4: 还有，我现在没有其他的毛病。
0: 那就好，那就好。
4: 啊。
0: 就身体一直都还蛮好了。
4: 啊，我现在个又好多了。
0: 好，那
4: 感谢你们。
0: 好，不客气。那您就赶紧去参加活动。
4: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0: 啊，您贵姓呢？
4: 我姓吴。
0: 好，我祝您更健康啊。
4: 啊，好，谢谢，谢谢。
0: 好好好，再见啊。
4: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
3: 健康服务组来到大家的身边。今天10月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锦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明天10月3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风口。风口在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后天10月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菜店。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年眉目眼贴，目前正在开展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的千万大酬宾活动。活动到10月8号就结束了，欢迎广大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另外，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5: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1: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紧垫腰腿更轻松。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蹦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菜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6: 嘉宇在西正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1: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黄金活力资源宝，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另外，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1: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0: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4: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4: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6: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5: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6: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5: 咱们给退休生活
6: 打个样。
5: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6: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老年天地》国庆特别节目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
0: 今天在直播间当中，依然为您邀请到了三位嘉宾，分别是来自江岸区的养老一线的三位负责人。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他们来和大家一一的打个招呼。有请。
8: 主持人好，各位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江岸区民政局养老服务和老龄工作科负责人樊翔。
9: 大家好，我是江岸区社会福利院副院长蔡元芳。
10: 大家好，我是武汉润吉养老院有限公司院长贺茂银。
0: 好的，非常欢迎三位嘉宾做客啊。那江岸区呢，作为武汉的一个核心城区，老年人口啊，不用多说，一定是不少的。所以呢，想首先请江岸区民政局养老服务和老龄工作科的樊翔科长来和我们说一说，目前咱们这个江岸区它的老龄化的程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8: 好的，主持人。截至2026年4月。江岸区户籍的总人口是82.86万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大约是23.97万人，老年人口占户籍总人口的28.9%，已经全面进入了中重度的老龄化阶段。目前我们江岸区全区啊，登记备案的养老机构一共25家，养老床位是2913张，机构的类型覆盖高中普惠整个全层级，能够满足啊不同的家庭养老的需求。
0: 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数字25家，这个机构的数量来讲的话其实是不算少了，但是对于普通的这种家属来说的话，可能在这个当中到底哪些是公办啊，哪些是民办啊，包括有一些这种公建民营的，这些机构之间他们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那接下来呢，我们请樊科长来给我们梳理一下啊，在江岸区这几类养老机构分别是什么样的定位，什么样的老人他更适合哪些类型。
8: 江岸区25家养老机构啊，大体上可以分为5大类，这个分工是比较明确的。第一类就是公办兜底型，就是一家是我们江岸区社会福利院，它是公益一类的事业单位，由政府全额出资，优先接受集中供养等特困的这些群众，同时也对外开放社会代养，收费由政府定价，性价比是比较高的。那么第二类就是公建民营， 我们区也有一家，就是江岸区综合养老服务示范中心，这是由政府出资建设场地，并由专业的委托专业的运营团队啊来进行这个管理和服务。这个中心兼顾普惠价格和专业的康复服务，目前这个入住率啊接近

0: 支牌。那么第三类就是企业盈利型的养老机构，一共有三家。那么这是由社会资本全额投入，主打中高端的康养、术后康复、个性化定制照护，硬件的配套是非常完善的。那么第四类就是街道的养老服务综合体，一共有四家。这种是布局在我们城区的相关的街道，主要是负责集中照护，同时具备日间照料、24小时的托养、上门服务，那么方便老人啊养老不离社区。最后一类就是民办的非盈利机构，有16家，扎根在我们的社区，提供基础的长期照护，包括助餐服务，也享受一定的这个政府补贴，主要面向我们普通的高龄收入老人、低收入的老人。
1: 好，刚刚我们介绍了五大类啊，应该是分得比较清晰的。那作为家属来讲的话，如果说提到把老人送去养老的话，其实心里呢会比较的纠结，因为会有一些这种观念啊，会觉得说把老人送到养老院可能会有一些不孝顺啊，在咱们这个传统的这个观念当中。但是现实情况就是自己家里确实各种各样的原因照顾不过来。那从樊科长你目前日常接触的一些情况来看的话，哪些家庭他是真的这个非常有必要可能要去考虑把这个老人送到专业机构去养老的？
0: 目前啊主要是面向四类人群，我们认为是对机构养老还是有比较大的这个刚性的需求的。第一个是中重度的失能老人，那么在居家服务养老的时候呢，还是会缺少这个翻身呐、鼻饲、压疮护理等这种专业的条件。第二类就是失智，包括认知障碍的老人，他们容易走失，夜间会有一定的躁动，那么在机构啊会有专属的认知照护的专区，方便来照料这样的老人。
1: 其实你刚才说到第一种的话，他的这个是一些硬件上的条件可能一般家里是不具备的。第二个像这种认知障碍的这种的话，对于尤其是上班族来讲的话，如果是要花时间去照料这样的老人，他的精力上他也是顾不过来的。
0: 对对，是的是的。同时在对于第一类老人的话，在这个护理上面还是有一定的专业性的
1: 要求。
0: 那么第三个就是无子女啊独居的高龄老人，那么在家如果突发疾病啊，就很难做到第一时间进行
1: 处置，很难发现。对。
0: 第四个就是子女啊长期在外地，那么老人自身身体还比较体弱的，这个也很难够进行这个长期的这个全天候的照护，那么在机构里面他就可以提供这种长期照护的这种服务，同时也能够给家属啊就带来一定的这种喘息的空间。最后就是符合我们特困供养、集中供养政策的老人呢，就可以直接申请在我们公办的福利院进行兜底的保障。
1: 刚刚说到的这几类啊，再对比我们前面说到的目前在江岸区的这个养老机构的一个分类的话，大家应该可以非常明确的找到自己到底是适合哪种类型。那其实说到这个养老这一块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关于这个收费这一块的，当中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可能你意想不到的所谓的踩坑啊，包括一些乱收费啊。那咱们作为这个民政部门的话，对像这种收费啊，包括预收费这些，是有哪些硬性的这种监管规定的呢？
0: 所有的养老机构的收费，按照规定还是必须进行公示的。除了在他养老机构的这个本身这个醒目的场所要进行公示，同时呢，还需要再向民政部门啊进行一个备案。包括收费啊，它其实核心的是有三项的基础收费，就包括床位费、护理费、伙食费。那么里面其中这个床位费和护理费根据不同的这个等级啊，包括护理等级以及床位的这个房间的这个安排，那么费用会有一定的这个就是差异
1: 不一样。 对，
0: 对，
1: 但是它的收费类型就只有这三样基础的，
0: 这基础三项。对，还有其他的一些收费，那就是跟根据这个公示的情况，结合老人自身的情况，来进行这个在入住时候进行这个协商。那么除此之外，这国家是对我们养老机构的预收费和押金它是也有明确的要求的。那么养老服务费的预收的周期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就是一年的时间。然后这个包括押金、会员费，如果有会员费的话，那么就不能超过每个月养老服务费的12倍。那么所有的这个预收费的资金要统一这个存入第三方的这个监管的账户，民政部门会定期进行核查，如果发现这个违规的方面

0: 那么比如像这种自理的活力老人，我们就重点看我们养老院的这些配套交通以及在院里面同龄的这种社交的氛围。半失能老人，那就重点考察我们的无障碍的设施、康复理疗的设备，包括日常住浴服务这个开展情况。完全失能的老人，那么就要对我们这个褥疮标准的护理啊，包括一些的这个常规的照，就是这个专项的照护，以及这个院内医疗急救的相关的一些内容进行一个了解。认知症这样的老人，那就要确认机构有没有专门的管理区域，以及是否开设了专门的认知照护干预的相关的一些服务。
1: 自理老人他很多时候他可以自己去看，包括和自己的子女啊也可以一块去看，但是后面我们刚刚说到这几个的话，可能更多的还是需要这个家属来把把关了啊，包括是认知症的呀，包括一些这种失能老人，你的这个最大的一个需求是什么，那么你在去看这个养老院的时候，你要把这个注意力啊，要更多的重点要放在这些内容上。好的，非常感谢樊科长的一个详细的介绍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聚焦一些具体的机构了。刚刚呢，在樊科长的介绍当中，我们听到了在江岸区25家机构分成的五大类当中，第一类就是公办兜底型，那这个呢就是江岸区社会福利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请出的是江岸区社会福利院的副院长蔡元芳来和我们做一个介绍。蔡院长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福利院的一个基本情况是什么样的吧。
2: 江岸区社会福利院始建于1962年，目前的院区是2011年搬过来的。它是江岸区民政局下属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院区的占地面积约15亩，建筑面积近3万平方米，有主要的4栋楼宇，设置了450张床位。院内按照老人的照护需求，我们分为了4个区域，分别为自理区、日常的护理区、特困集中供养区以及认知症照护区域。院内的服务宗旨坚持民政为民、民政为民的理念。
1: 江岸区社会福利院它其实在包括党建啊，包括在这种医养啊以及膳食啊，还有这种社工的一些活动方面，其实都是非常有特色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蔡院长来给我们展开来说一说。
2: 好的，党建这一块我们也是推行党建特色的机制，我们成立了党支部，推行爱心包宝和党徽在楼层闪耀的相关活动。同时我们在院内设立了党员先锋岗，所有的支委成员分片包保相关的楼栋，针对行动不便的老党员，我们也安排了党员一对一的接送，参与组织生活，实现他们退休不褪色的相关活动。
1: 那其实很多老年朋友来到养老院之后，还有一点非常大的需求，就是关于这个就医这一块。那这一块是什么样的呢？
2: 就医这一块，目前我们是和武汉市第6医院开展了共建医养结合示范基地，同时我们在院内也联合了江南阳光护理院，让其在我们院内进行住院坐诊，这样子每月开展慢病科普的讲座，实现小病院内就能救治。
1: 另外老年朋友非常关注的就是饮食了，这个精细化的饮食包括这种营养的搭配上是一个什么安排呢？
2: 在精细化饮食这一块，我们院内是配备了专门的营养师来实行营养的科学搭配，我们每周公示相应的食谱。同时针对我们院内的特困老人，我们还落实了4个1的标准，也就是每天有一个鸡蛋、一份牛奶或酸奶、一份水果以及一份零食。同时针对像糖尿病和高血压的这类老人，我们也单独了提供相应的杂粮低盐的定制餐，所有的食材采购留样也都是全流程的进行监管。
1: 很多福利院都有这个社工的活动，那么社工的活动到底丰不丰富，其实和老年朋友在院的一些这种生活的幸福感，我觉得还是很直接的啊。咱们这一块是一个什么安排？
2: 社工活动这一块，目前我们院里有各项的功能室，比如像图书室、书画室、棋牌室、手工室等等，这些都是全天开放的。同时我们还实行了活动的积分机制，鼓励老人走出来参与活动，同时通过积分然后兑换相应的礼品。而且我们在院内也有每月的集体生日会，让老人们一起来过生日。每周我们也会有早操、手工、观影等相应的活动，节假日我们更会联系相应的志愿者到院内来开展主题活动、义诊以及手机教学等等相应的活动。
1: 都是非常贴合老年人的这个实际需求的啊。

0: 刚刚的蔡院长介绍的是非常详细，那我相信很多的老年朋友在入住之后的话，得到了这样一些照顾之后，不管是精神面貌啊还是身体状况啊，其实都是有一些这种改变的啊。这样的例子我想请蔡院长跟我们分享一些，比如说现在一提起来问您的话，您印象比较深刻的哪些老人？
1: 最近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们之前球场街道送来的一个倪奶奶，她是失独的奶奶，然后呢入住的时候她有重度的糖尿病以及全身大面积的褥疮，而且常年卧床不起，家属甚至当时都已经做好了临终关怀的准备入院。但是入院之后呢，在我们护理团队的精心护理之下，每日定时的进行翻身换药，同时我们的营养师注意营养搭配控糖，对其进行精细化的营养搭配用餐之后，医生也上门定期调理用药，仅仅经过了半年，倪奶奶的褥疮已经完全的恢复了，并且能够自主的下楼散步和我们院内的老人交友。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3: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2: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3: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5: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0: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6: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老年天地国庆特别节目，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
0: 根据民政部和财政部的统一部署呢，从今年的1月1号起，全国范围内是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那这个实施周期呢是12个自然月，武汉市呢是在1月24号是正式的启动发放了。好，接下来想问一下蔡院长了，那在江岸区社会福利院的话，像特困老人还有一些社会代养老人，他们的收费政策是什么样的？
1: 院里主要是有特困老人和社会代养老人两大类，那么集中供养的特困人员这一块的费用的话，全部是由财政来兜底的，院内不收取任何费用。社会代养老人这一部分在入院前必须完成医院体检和老年人能力评估，收费主要以床位费、护理费和伙食费三档来收费，根据房型和护理的等级不同来进行明码标价。2026年1月起执行中度以上失能养老补贴，按照总服务额的40%进行抵扣，每月最高减免800元，无捆绑的消费不变相涨价。全区所有符合条件的备案养老机构均可同步实行。老人在民政通注册申请评估以后，符合中度以上失能的，提供第三方评估报告即可领取消费券办理抵扣。
0: 华润悦年华呢，其实在江岸区包括武汉的这个养老圈里面，应该说名气呢都是不小的。那很多人说啊，这个悦年华和传统的养老院呢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智慧和医养这两块。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出的是武汉润济养老院有限公司的院长贺茂莹，来和大家详细说一说机构的这种特色。贺院长
7: 好。那么对于我们单位，这是一个就是这个智能化一个养老机构。第一个，它是有一个物感无接触式的生命监测系统，啊，核心是搭载了毫米波雷达，啊，对长者的这个生命体征进行监控，无需老人佩戴手环，24小时监控这个长者的心跳、心率、久卧不动、坠床等风险等，正在10秒内，进行3级报警。 第二个就是我们实现了有环境智能化监控系统，就是可以根据老人的自身体调节室内的温度湿度啊，这个因为为什么要做这一个智能化，因为我们每一位长者在机构住的，他24小时在房间，那么房间的温度湿度不适应老人的这个居住环境，这个老人住的也不太舒服。
0: 对，
7: 那么在2026年，我们现在正在计划上线这个情智，就是叫精神慰藉智能化，啊，为卧床的长者，对他们这个听视力有障碍这些长者，啊，不能参加这个社工活动的这些长者，定向的给我们推行这个喜欢的影片、喜欢的歌曲啊，来这个通过情智舒缓来把他们达到一个情智疗法的作用。
0: 刚刚说到了这种不用戴手环24小时的无感监测，这个的话其实对于很多独居老人来讲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保障，包括您最后提到的给一些卧床啊视听障碍的老人自动的推送一些适合他们的这种戏曲啊，包括一些视频啊等等，这些其实也是能够让他们在比如说躺在床上的时候他的情绪能够得到一个舒缓。那您刚提到这个系统运行这么久之后，在这么多老人实践过了之后啊，有哪些这种例子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7: 比如我们院里住了有一位87岁的独居老人龙奶奶，子女常年在国外，在我们院里也是一个知名的银发网红啊，因为我们的视频号他们已经做了30几万粉丝了
0: 啊，
7: 平时爱炒股拍视频丰富生活，有一日在凌晨2点钟的时候，床头的毫米波雷达捕捉了他的心率上升到110，他自己在床上就是翻滚，情绪比较躁动，系统立即的同步推进报警到这个护士站啊，还有我们护理员手持的终端啊，护理员大概在3分钟之内都抵达房间，寻求这个经过血压监测、呼叫住院医生，啊，初步探定是他这个心绞痛的前兆。第一时间，我们启动了3级加藤医院的绿色通道送医。事后，龙奶奶坦言，在家里夜间身体不舒服，只有硬扛；在医院里，就这个无感无接触这个设备，比子女贴身陪伴还更安心。雷达还能定时提醒长者。提醒护理员为长者的这个翻身啊，翻身防止这个压床的一个风险。
0: 所以您看刚才说到的这样一些智能的设备的话，它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无接触的一个陪伴，无声的这种陪伴守护着大家啊。刚刚说到这个龙奶奶的故事的时候，贺院长刚才的描述是非常有情境感的啊。从他的这个描述当中，我们似乎眼前都有一幕幕的画面在闪过啊，所以整个过程感觉也是非常惊险。但是好在这样的智能设备的话，它是发挥了它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啊，给我们的老人的健康呢是保驾护航。那除了这个智能监护这一块，在咱们机构的话，医养结合也是一个亮点啊，这一块是怎么样具体运行的？
7: 这一块的话，我们是评估到诊断到康复到长期照护一个完整的医养闭环。院里有常驻的医师、护士、康复师、营养师、心理咨询师组成的一个专属的一个服务小组。也就是说我们说的一家人的服务。类似的有这个医务室、慢病开药、日常体检，基本都不需要出院。我们打通了3家医院的绿色通道。如果有突发情况，医院里随时都可以为及时转诊。营养师也按需制定这个糖尿病餐、痛风餐，这个术后流食和软烂的餐食。社工每日组织这个说话呀、唱歌呀、短视频拍摄呀，这个文娱活动。尤其我们短视频拍摄，这对我们长者是非常有兴趣。他觉得他没有被跟社会脱节，没有跟年轻人脱节啊，没有跟这个亲属脱节，
0: 对
7: 他们很有成就感。
0: 甚至他们拍摄出来的这种视角、这种效果啊，可能比我们这个都要好一些。
7: 对，他们拍出来的视频经常上学习强国，被央视网、央视新媒体还有新华社的新媒体都进行了转载。
0: 对，也是因为他们从他们老人的这个视角去，也许能捕捉到一些我们发现不了的一些好玩的东西啊。
7: 对，
0: 好，刚刚我说到了这个医养的闭环是非常完整的，那这些的话对于一般的这种老人来讲他已经是一个很有保障了。那么对于一些术后康复啊，包括有些慢性病的老人来讲，这样的一个医养闭环其实是作用是更大的。那这一套这种康复体系的话，在咱们老年朋友身上怎么样发挥它的这个作用？
7: 术后康复啊，还有一些对中风这些，这个我们这个院区很多。最近就是有一个63岁的爷爷，头发垂中，左侧肢体偏瘫， 肩关节半脱位啊，肘下垂，能以代步啊，无法自主进食，家属完全全天候无法全天候的一个陪护。入院后我们康复团队完成了这个激励吞咽平衡等全套的这个专业评估，制定了三个阶段的康复计划。前期是床边关节松动被动激励训练啊，中期减重步行这个机械站立训练，后期日常行为模拟精细抓握训练，康复师每日是一对一的进行实操，护理员也全程辅助起居，医生按月调整慢病用药，仅半年人也丢掉了轮椅，可以独立行走，自主吃饭。现在每天呢，这个跟很多长者一起画画、下棋、打麻将啊，这要成为院内这个康复励志的一个标杆。
0: 嗯，虽然说可能跟他最初这个病之前不能相比，但是已经是状态好了非常多了。最开始坐轮椅，但是现在你看自己走路，还可以去练字啊，就说明他在这个身心这一块也是得到了康复的。所以这个变化真的是让人听了觉得非常的振奋啊。那除了这个医疗和科技之外，日常的运营啊，包括咱们对老人的这种人文关怀上，这个能不能给我们再介绍一下？
7: 这一块都比较广，比如说精细化的运营管理，全流程的护理化标准，每月全员培训考核，统一购买机构责任险，这个雇主责任险，24小时双人轮流巡查，重度失能区每小时巡房，这些全覆盖这个意外风险。
0: 嗯，刚刚何院长说啊，这一块呢是比较全比较广，其实也是更大范围的去防止各种各样的意外发生啊。所以这个精细化的管理呢，说到底还是要对每一位老人的这种用心要更多一些。那在咱们机构的话呢，之前媒体报道当中啊，有一对老人吧，应该说是非常的让人印象深刻的，因为他在咱们院里面是有一段特别美好的这个晚年的姻缘。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想请贺院长来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
7: 这位长者是103岁的姜维娣爷爷与86岁的张梅菊奶奶在银陵闪婚的故事。
0: 嗯，
7: 这个故事被央广网、这个新华社还有我们湖北的众多媒体在去年重阳节又上了湖南台的芒果专题，这个百年人生。这现在广大网友很多网友还知名来就慕名来看他啊，很多。姜爷爷是我们武汉的一个城市建设工作者，在院里住了5年了。他擅长这个书法啊，吹奏乐曲。2025年2月，张奶奶入住，两个人在活动室聊天，养鱼，这个手工串串的时候，仅相处了3个月，两个人就比较
0: 投缘了。
7: 最后在双方子女的支持下，正式登记结婚。院里也专门为二人布置了这个比较舒适的这个居住室，搭建了一个书法摆件呐、观赏鱼缸啊。在2025年，他们2026年5月迎来了结婚的1周年，我们社工也跟他这个策划了这个结婚纪念日，将也现场吹奏的乐曲送给老伴儿。但是受访时坦言，晚年最怕的孤独，有个人聊得来伴儿。每一天都是幸。这个事件是被我们这个全国很多媒体在报道啊，也传递到晚年感情的关怀的一个理念。
0: 对，我觉得刚才姜爷爷的这个感受啊，说晚年最怕孤独，有一个聊得来的伴，每一天都会更加的舒心。应该是说出了很多老年朋友的心声。可能很多人觉得说来到养老院之后啊，对他的一个初步的印象可能就是有地方住啊，有吃的，但是在这里其实很多老人的精神需求包括情感需求是非常的多的，所以能在晚年有一个伴儿去聊天啊，去一起做一做运动啊，等等等等，他的整个精神状态都会提高不少。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你要选择一个养老院，你除了看他的硬件之外啊，看他的服务之外，还要看一看老人的精神状态。哎，一眼看过去，哎，老人呈现出来是一个什么样，这个其实是我们眼睛看到的最实在的标准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收费了，这一块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咱们作为一个市场化的机构，它的一个收费标准是什么样的？另外像这种短期托养的话，咱们提不提供这样的服务？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800块钱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在咱们院它也是能够适用的吗？
7: 对于收费这个板块，可能很多人觉得我们这个社会 机构办的这个养老机构与我们这个政府办的这个社会福利院有不同，其实这是一样的。
0: 嗯，
7: 收费基本是有床

0: 卫费、分级护理费还有伙食费这个构成的，全部明码标价，啊，公司在无隐形这个消费，公司出来无隐形消费。那么2026年这个收费区间是在4500，大概是12000之间。
1: 嗯，
0: 我们推出了专属的喘息式短托服务，啊，叫家属出差呀、探亲呐、还有我们很多就是家属可能
1: 短期不方便照顾，
0: 有的出去国外去照顾孩子、读书这样的情况，他都会提前到我们来进行一个托管。
1: 嗯，
0: 也是因此提前试住体验，符合中度以及丧失能力的条件的长者，这样同样也可以这个享受国家的这个补贴800元的这个最低政策抵扣。
1: 最后我再问一个这个比较实际操作上的一个问题了啊，关于咱们入住的一个流程的话，办理入住的整套流程是一个什么样的？另外就是签合同的时候哪些关键条款一定要更加的仔细一些？
0: 办理流程从第一个就是健康体检，再到专业抽评，再到第三方官方评估，再要签订服务合同，交费这个建立这个入住档案。
1: 嗯，
0: 签约的过程中呢，有注意三大关键。第一个就是免责条款不能完全免除机构急救。第二个就是护理费调整必须依托第三方机构评估，不容许单方面的涨价。第三方面是押金、预售费、退费规则必须清晰，两类霸王条款拒绝签字啊，拒绝签字。一是护理等级机构单方面制定，这个是你不需要去签字。第二个，无家属符合渠道，这个是你也不需要签字。
1: 嗯，
0: 那么在第二个就是中途退住的时候，所有预交费不予退还，这个一定不要去签字。
1: 嗯，
0: 这是属于霸王条款。
1: 那今天也非常谢谢三位嘉宾的分享，那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这期节目能够给正在为养老发愁的家庭能够带去一些实实在在的参考。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10月2号周五的三通健康乐园，国庆长假期间，三通各地服务站啊是不休息的，正在进行的多种优惠买赠以及三通三宝地区换新，欢迎大家抽空前往参加大优惠活动，请回三通健康，也就是请回家庭的幸福啊！三通健康身边行，10月2号周五赤壁，赤壁市新区人民医院对面喜来乐大药房三通专柜。10月3号周六咸宁怀德路184号中诚药店三通专柜。10月4号周日麻城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三通专柜。教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听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国庆佳节，阖家团圆，亲朋好友团聚，大家一定要保持情绪上的稳定。那我们说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大家最应该预防的就是血压的突然间的波动，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所以我们推荐血管弹性不好的，血压忽高忽低的，血压不稳的，您应该尽早的佩戴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那么血管弹性呢，是指我们大动脉血管壁的这个舒张和回缩的能力。那血管壁呢，它是含有弹性纤维的，是缓冲我们血压的重要的结构。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呢，是通过体表脑动脉照射，不打针，不吃药，不出血，没有任何的痛苦。它是像戴手表一样，一天两次，每次30分钟。激光的光能和热能通过动脉照射被我们人体所吸收，它可以软化血管，溶解血栓，加快血流，提高血氧饱和度。所以佩戴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血管弹性好的老年朋友，血管就可以顺利的扩张和回弹，不仅你的高压稳，低压稳，你的收缩压不会过高，你的舒张压维持稳定，你的脉压差就是正常的，这才叫真正的平安。国庆期间呢，三通三宝湖北省各地服务站都不休息，想拥有三通健康三宝，大家可以到咱们湖北省各地服务站享受特别优惠活动。
1: 大家记好三通专线，随时为大家开通83624785。喂，你好。
2: 早上好。
3: 喂，你好。
2: 哎，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伦郑杰，早上好。
3: 啊，你好。
2: 啊，
3: 我原来这个也有这个慢性支气管炎。
2: 哦。
3: 啊、我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呢，一滑了之后呢，它就啊咳的蛮狠呐、啊。都打上10天吊针，好、
2: 哦，
3: 结果呢，我听这个干嫂呢说这个三通仪器好，说他也他可以治太多病。
2: 嗯，
3: 我这个姐姐她是腰椎盘突出啊，瘫了之后，她这个也三通仪器了之后，然后就她就好了。
2: 嗯，
3: 她好了，她就建议我，她说你用了这个三通仪器，对佛宝效果真的蛮好。
2: 嗯，
3: 我结果我就用了，她这个就原来做到的时候，这个头气都头不转了，
2: 嗯，
3: 蛮严重。他当时有地方有空气污染的时候，他就滑了呀，他就咳嗽啊，一滑他就不好。
2: 嗯，
3: 结果用了之后呢，他就慢慢的在好啊，现在一直都恢复太好，我现在都有6、7年都没滑了。
2: 嗯，
3: 现在也就过个星期就要矫正了，当时过个星期要矫正了。
2: 你这是又省钱又省了麻烦了。对不对？
3: 现在就是比方说起来这个冷的，受这个凉啊，有点没咳嗽，当时把这个药包啊一敷的，他就治着了，他就好了，是吧？
2: 嗯。
3: 这个三通仪确确实实哎，真的是蛮好。对我来说，我还经常发的我朋友圈都的，
2: 但
3: 是附近的些人呢、用这个三通仪器啊，我说是真的蛮好。
2: 关键的是，你用了三通宣肺以后，你那个肺泡里面啊没有炎症了，它张力增加了以后，你的肺活量会上来。我现在听你说话，呼吸还是比较干净的。你现在干活啊，这个力量啊，这个心肺的功能感觉怎么样？吃得消不？
3: 我还可以啊，
2: 还可以哈。
3: 嗯，
2: 因为你呼吸一点哮鸣音都没有。从这一点上来说，你现在恢复的不错。
3: 嗯，
2: 您现在多大年纪了？
3: 我现在有52了。
2: 还是年轻啊，用这个朋友圈是不是、啊、用朋友圈宣传三通啊？
3: 嗯，
2: 你这是我们的义务宣传员，要感谢你啊。
3: 好的好的。
2: 好嘞，您是哪里人呢？
3: 我现在搬到仙台来了，原来是杨凌伟。
2: 因为您呐、还年轻着呢啊，才50多岁，希望你啊身体越来越好。这个女同志啊，到了50多岁。还是可以把三通的女性专用的8号药包买回来做一做，因为52岁这个更年期的时候啊，它也容易出现一些问题，你可以提前做一下保健啊，用女性专用的8号药包放在下小腹的位置，做做子宫啊、卵巢啊。
3: 嗯，好的。
2: 行了，好， 希望你越来越好啊。
3: 好，感谢山东人把我的病治好了。
2: 你现在终于解脱了，对不
3: 对，
2: 轻松
3: 了。
2: 好，再见。
3: 好，再见。
2: 哎，再见。
1: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2: 早上好。
4: 我是日本的，有80多是吧？
2: 80多岁了。
4: 我是高血压的，这六分的，我买的山东三宝啊，血么低啊，一下子高哦。
2: 你是说你有三通三宝，每一样都不少？
4: 那个膝盖疼啊。
2: 啊，膝盖疼，血压高，是吧？
4: 哎，是的。
2: 原来
4: 是好些了吧？
2: 现在好一些啦。
4: 啊，是好些了吧？
2: 那你用三通之前是怎么的？是行动上有不方便吗？
4: 哎，走路不方便呢。
2: 走路不方便。
4: 哎，是的。
2: 老伴还在不在呀？
4: 在哟。
2: 哦，那有人照顾你是吧？但是自己还是不方便。
4: 那也是用那个三轮哦，靠这个血么低，这个粥原来有胃溃疡呢，好些了吧？
2: 原来有胃溃疡。

0: 还有那个便秘。
1: 胃溃疡和便秘。
0: 哎。
1: 啊，原来肚子疼吗？
0: 肚子有点疼。
1: 现在肚子还疼不疼了？胃还疼不疼？
0: 现在好些了。
1: 现在好一些了。吃饭行吗？
0: 吃饭还可以啊。
1: 可以哈。排便怎么样？
0: 排便我在。
1: 排便正常是吧？
0: 哎，排便正常啊。
1: 那祝贺你啊。
0: 好啊好啊，
1: 人家
0: 谢谢你们了。
1: 你就在家里用三通，用三高，喝 CMD， 血压正常了，
0: 哎，
1: 膝盖疼痛好一些了，胃溃疡好一些了，
0: 哎，
1: 便秘好一些了。
0: 哎，是个好些了。
1: 人家有三通啊，人还是少遭罪呀，啊。
0: 哎。
1: 人家您八十几呀？
0: 85了我。
1: 85啦。那您再接再厉啊，咱们很多老用户现在90多的可多了。
0: 哦，还有90多个。
1: 哎，您那朝这个目标努力。
0: 哦，我们也认识你，羡慕啊。
1: 感谢你啊，人家，
0: 啊，
1: 咱们呢，一块努力，健康长寿。
0: 我宣传了很多人呐。
1: 啊，您宣传三头三宝。
0: 哎。
1: 有效果是吧？
0: 是
1: 啊，好，老人家，您住赤壁什么地方啊？
0: 是赤壁市。
1: 住在城市里边，那生活还是方便一些呀。
0: 方便些了。
1: 老人家，
0: 哎，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祝您呐，有三通三宝的保护，健康长寿。
0: 好啊，感谢你们呐。
1: 好嘞，
0: 好，
1: 再见。
0: 啊，好，再见。
1: 哎，再见。
0: 啊，好好。
2: 跑赤壁的朋友今天可以到赤壁市新区人民医院对面喜来乐大药房三通专柜去参加活动啊。喂，你好。
1: 早上好。
3: 郑局长好，郑老师好。
1: 你好。
3: 我是三通的老用户。
1: 嗯。
3: 我是亲们招式的。
1: 啊。
3: 三通的挽救了我们这个家庭呢，也挽救了我们这个身体健康。我跟老师走的那些谁那些都是谈的三通好啊，讲实惠讲信用啊。主要是有口皆碑，这是有门功德的。
1: 嗯，
3: 我是一个农民出身，我文化水平不高，那不过花言呢巧语，我再把我的实际情况简单的回报哈。
1: 您请讲。
3: 我2009年买的三通次要液，2010年买的激光次要液，再就是十二猛剂。正面来说，我对这个东西才有感受，才热爱它，近这几年才的火大。
1: 嗯。
3: 首先从那个三通来讲的话，我年轻的时候发的这个坐骨神经一直不能弹根。
1: 嗯，
3: 在三通的那么的这个讲座下，我就下决心呢，就买了一个三通来吃一下你坐骨神经。
1: 嗯，
3: 当时的坐骨神经呢是从那个右屁股这个环条皮这些一直疼得很螺丝管。
1: 哦，
3: 当时走不动，直接的话去拐杖，用了这三通以后呢，把我的这只腿子救的。
1: 嗯，
3: 一点能走能跑了，中断都会复活了，这是我们老师感谢。
1: 嗯，
3: 再一个我的颈椎病，
1: 嗯，
3: 颈椎发了以后脑壳呛着了以后啊，又高爆啊，因为是你穿衣裳了都养不起来。通过你这个三通第三号药包，我的这个颈椎病腰颈痛又搞好了。
1: 嗯，哦，
3: 再就是我们的婆婆，我们的婆婆是腰颈盘头屑，当时你还没有这个产品，在去医院动了手术。
1: 嗯。
3: 扎中了手续的时候一直不能弹根，
1: 嗯，
3: 但是买这个三通我们两道用，就把当年老师用了用的，现在走路你基本上腰不疼的，也还撑得直的。
1: 嗯，
3: 那你一直长期坚持啊，有天使下乳啊，
1: 嗯，
3: 或者病听啊，有什么脑上脊髓的那个不安逸的时候，都搞三通才对你保筋了腰。
1: 嗯， 嗯，
3: 这是学这个三通吃药液。再就是呢，我那个激光吃药液。
1: 嗯，
3: 我们的婆婆是高血压，我是低血压。婆婆的高血压就是高的高到190到200，低的能达到的100到110。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买了一个激光治疗液。
1: 嗯，
3: 抓着现在呢，一直聊聊的呢，他那的呢，从现在到了一个140左右或130左右，
1: 正常了。
3: 高血压低的呢，就是达到了一个呢60几70几。
1: 嗯，
3: 像这样就比心呢是软性的清爽多了。
1: 嗯，
3: 我呢。低血压呢是个什么症状呢？
1: 嗯，
3: 我有老师，我是个贫血压，一个低血压。
1: 哦，
3: 我有老师，你那个脑壳斑病呢，昏了闷，有时候你老师你要去那是哪个话，我说我是偏头痛。
1: 嗯，
3: 但是偏头痛痛的10几年了，是不是？
1: 哦，
3: 因为我那人呢爱动啊，爱劳动，那个人的身体年轻的还精致下的，到尾之后的你就不行了，你就说我两个，他那一个是高，一个低啊。这个熊主任呢，郑主任呢，都讲的是激光治疗液，又可以治疗高血压，又可以防止低血压。

0: 你像这样以后，你主要是我就把那动脉的以后，我的血压现在是高血压是130几，低血压是70几到80几，现在心跳是一般都是68到70左右，两个当然都现在都太好了。
1: 嗯，
0: 我这样梦见了以后呢，再就是那个人呢有精呢气的多啊，肠胃好啊，这个眼睛呢如同呢是如今的眼睛呢，是的，就是这些好处。
1: 哦，
0: 他确实是你比那不活是好多的。
1: 嗯，
0: 我胃之后这个胃之后的总结呢是怎样的？
1: 嗯，
0: 因为我用了这三样东西了以后啊，
1: 嗯，
0: 这个套餐产品确实是使人的长期能够得到健康啊一种精神饱满的状态。
1: 对，
0: 为什么像你说呢？
1: 嗯，
0: 跟那个现在那个军事科的大丧尸一样的，
1: 嗯，
0: 还有那空降病菌，国而国的就不行的，国而国的就不能彻底探根，只有这个三者结合起来，就能够把这个病呢彻底的治疗啊，彻底搞好。
1: 对，
0: 我呢个人呢用这个东西了以后，我还介绍这个三通三宝啊，这个激光啊，我都介绍啊，我们一些个是属于一些亲戚好友，只要我听到些哪个有这种疼痛病啊，或是心脑啊、血管呐、这方面东西，我都跟他们买。因为啥呢？我70几的人了，我要想呢幸福，就必须自己幸福。我是从这开的。
1: 对，
0: 这个我说呢，这是这些实际情况。
1: 嗯，
0: 再一个怎样达到一个三通人的标准？
1: 嗯，
0: 我是想怎样总结的啊？
1: 啊、
0: 嗯，这个头部歪了，背部驼，腰部弯了，走路才有劲，这是第一条。
1: 嗯，
0: 第二呢就是这个耳聪啊，眼明了，活活有神。
1: 哦，
0: 皮肤光泽红润了，少斑无点了，这个脂肪少啊，瘦肉多啊，自然形象啊，曲形美。再就是呢，齐翻如虎啊，牙齿壮，咽喉润了，胃肠通了，一天一次粪便臭，撒尿呢如抽水。
1: 啊，
0: 这个日睡午觉食不醒了，60分钟啊，这个一不喝不啃了，夜间睡眠6小时。气不喉啊，胸不闷了，这个香火停了，
1: 嗯，
0: 很早起床有精神，走得动啊，跑得快呀，重阴活血啊，气阳红，开始湿化更有劲，
1: 嗯，
0: 这是我们三通人呢怎样达到一个三通的标准，这就是我的这个抽象的这个开挂。
1: 好，
0: 也从这些个是三通人在人们那个在电话当中反馈那么的都是一致的确认，这确实是个好东西。
1: 老人家，谢谢您的肯定啊！您刚才讲到的，您自己的这些收获和体会都是非常宝贵的。
0: 把我的前身经历向你小结的好，
1: 把这个宝贵的经验呢分享给大家。
0: 是的，
1: 老人家，您这是做好事啊！
0: 还讲一个小故事，你来听哈。
1: 啊，咱们长话短说。
0: 对，就是到天门打车到天门去，我会了一个司机的。
1: 嗯。
0: 我看他有一个40到50岁的左右。
1: 嗯。
0: 我说你这个年纪是么？开个小车子。
1: 啊。
0: 哎，我的如果资金有限，那如果我有病呢，我开个小车到旁边赚个生活费。
1: 哦，
0: 我说你是什么病呢？大学我是这个高血压病。我说你高血压病，你才的吃了没有啊？
1: 嗯，
0: 大学我吃了的这种刺激的，其实吃不好。那我说你说什么吃的吃不好呢？
1: 嗯，
0: 大学是个三通的。我说你是个三通，你买了三通的噻、
1: 嗯？
0: 我说我是个三通人呢。
1: 出门就碰到三通的老患者。
0: 是啊，我说你是个什么感受呢？而且我的话用的两个药包啊用不好，我就把它没得新鲜的。
1: 嗯，
0: 我说这个我是个山东人了，每个高血压、低血压都有。
1: 嗯，
0: 这个用这个药包这个东西啊，这是山东公司啊从国际上啊国内啊吸取一些个是好的产品，最优秀、最好的产品，吃了有效的产品，能卖给我们的。
1: 嗯，
0: 我说你用了两个药包你是不用的。我现在那个人的身体状况我也不同、
1: 嗯、
0: 有的人呢7天半个月或一个月就有效，
1: 对，
0: 所以有的在2、3个月甚至呢1年到2年也要坚持。我说你听我的话，我说我们的高血压低血压我们都已经把它调整上来的，你把它坚持，你真的听我的话，我说我
1: 你鼓励他，
0: 我讲你都养得出来，我不会忽你不会骗你，那、是我们亲身家庭亲身体会。我这样都换了交换电话回之后，他就跟我回报说哎呀听他的话搞好了，
1: 用三通三宝得坚持，
0: 坚持搞好了。
1: 他给你打电话了，你们还互相留了电话。
0: 到哪些？对，才叫那个实际情况，是切身体会的。我就是你鬼子，跟他搞个这个学过最后收尾，你总是这样的啊。
1: 嗯。
0: 三通科技一流产品，利官利民的国人健康，展现晚年风采呀， 减去心中烦忧，身边生活乐趣引导健康长寿，国强民富人寿啊，花好月圆人丰
1: 啊，
0: 喜闻九州捷报，心看四化无恙。
1: 好的，
0: 这个在朝天大地上千千万万的人呢，身体一好了以后，他们都投入了四化建设，
1: 把自己的病治好，把小家建设好，才能把祖国建设好，对不对？
0: 对对。
1: 兰家，你看你跟老伴儿用三通三宝，一呢是你们两个都是腰有毛病，用三通你们现在生活都能自理，其次呢就是你看你是低血压，老伴儿是高血压，两个人带激光都有很好的治疗作用。
0: 对，
1: 带激光是双向调整血压，不是升压也不是降压。其次呢就是你看喝 CMD 补充微量元素和矿物元素，调节身体的免疫和代谢。
0: 对。
1: 好，老人家，你刚才讲说你们住在天门什么地方啊？
0: 天门赵氏。
1: 好的，好，
0: 感谢你，
1: 再见。
0: 感谢，感谢，感谢。
1: 好，再见。
0: 真是感激不尽。
1: 好，感谢天门老爹多年的三通经验的总结，要感谢老人家这么真诚这么认真，把自己的感受还做了一首诗啊。所以啊，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希望大家一定要选择有这么多人多年来坚持使用的正品的三通健康三宝，并且认准呐、咱们的激光防伪标识。
2: 三通健康身边行，10月2号周五，赤壁，赤壁市新区人民医院对面喜来乐大药房三通专柜。10月3号周六，咸宁，咸宁怀德路184号中诚药店三通专柜。10月4号周日，麻城，麻城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三通专柜。
1: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7点钟再见。
3: 三通迎国庆，国庆送大礼。为感谢全省人民对三通健康三宝的深情厚爱，从即日起，三通健康三宝在全省开展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大型优惠活动。优惠细则如下：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三、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送228元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吉祥如意。
4: 腰腿痛用三通，
5: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4: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5: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另外，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3: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此。今天是10月2号，国庆节小长假的第二天，在国庆之际，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大家幸福安康。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听众朋友们，今天我就首先呢强调一点，就是我们双节的活动啊，截止到8号，那么算上今天的话，只有最后的7天的时间，所以呢提醒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啊，赶紧行动。这两天呢，在国庆长假期间呢，我们02787338911的场外电话也是非常繁忙，而且我也跟大家强调了，我们全员呢，就全体员工都是不休息的，从我们的汉口、武昌、青山的专营店，到我们各个地市县的，像仙桃啊、天门啊、钱江啊、汉川啊等等吧，全省各地指定专营店和专营点都是不休息，我们的专家老师每天也在不同的地区为大家现场健康指导，免费普查身体。所以呢，很多新老朋友都是积极的赶到各地专营店，赶到专家义诊现场来参加活动，选购我们的系列产品。当然也有很多老人家打来电话，在邮寄，在要求送货，也有的朋友在询问活动什么时候截止啦，啊，我国庆期间呢很忙，没有时间去购买，能不能保留优惠呀？所以活动是非常火爆啊。再次我也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啊，毕竟双节的优惠也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最大的，希望大家呢一定要积极的行动。另外我今天还是要强调一下，现在选择我们系列产品的朋友都非常多，也有很多朋友呢单独选购我们的原黄金，因为我最近也强调了，秋天呢燥气当令，天气很干燥，燥邪呢容易伤及我们的津液，而且从我们的口鼻侵入到我们的机体，然后首先就会侵犯我们的肺，所以在夏末秋初余温未消的这个环境下，当燥邪很重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感觉这个温燥啊，口舌干燥，甚至干咳无痰，皮肤干燥，津液不足啊。那么这个时候服用我们的原黄金就能够养阴生津，能够润肺，对我们的口鼻喉还有我们的呼吸道以及我们的肺都有很好的润的作用，因为它的津液很足啊，能够滋润我们的身体，所以口干舌燥牙龈疼痛，特别是支气管炎咳喘的朋友，这个时候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原黄金的作用。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原黄金不光是对我们的心脑血管循环系统的效果非常好，那么对我们由于燥邪所引起的呼吸道的疾病的康复，还有我们由于消渴所引起的糖尿病都有更好的作用。所以我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活动期间吧，在我们专家老师的指导下，根据您具体的病情需要来选择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或者是组合应用来全面的收获健康。好，记住02787338911 8733-8911，赶紧打电话参加活动。喂，你好，这朋友。
6: 唐主任你好啊。
5: 你好你好，
6: 我是洪湖的，我这次这个活动我买了2个疗程。
5: 已经参加活动了
6: 啊？已经参加活动了。
5: 好，那就好，那就放心了，这个机会把握住了。
6: 我其实时间肯定蛮长，因为我是跟我老婆买的。
5: 婆婆用？
6: 对对对，老婆今年有60岁，她体弱多病，她有鼻炎，有胃病，有腰椎盘突出，有坐骨神经，还有麻筋。
5: 抽筋。
6: 这个产品效果还可以，这2-3年的，我一般是在虹口以及家门那里买的。
5: 哦，风口的唐医生那里买的。
6: 啊，我前天在那买的，有时间就到新奇到鱼山都也买过。
5: 可以，那都是我们指定的专营点。
6: 对，我听到你广播我还是去买呀、啊。
5: 嗯，
6: 这个国际正宝最好，这次买了两根疗程，可以骑到新疆给你，新疆给你带回去买了吧。
5: 是的是的，您这个计划比较好。那您这个刚才说婆婆原来身体不好，那么多病，她当时人是个什么样子？
6: 一搞就有胃病，有咽喉炎，有皮炎，腰间盘突出，
5: 是鼻炎是吧？
6: 对、嗯，
5: 他那个胃是什么胃病？做过检查吗？
6: 他现在就胀气，大哥。
5: 哦，那就是还是胃气太虚弱了。
6: 对对对，吃你们这个活力正宝效果还可以，我也建议了蛮多，到秘密药店你可买过。
5: 介绍了很多朋友。
6: 介绍了很多朋友，我亲戚朋友我都说过了。
5: 您是洪湖哪里啊？
6: 我洪湖岔湖的。
5: 好的，谢谢您啊，这个带来好消息的分享，尤其作为咱们人到老年呐、啊，都是一体多病。其实有时候我总是这样说。您说到哪里您都得花钱，您说广播里面您听到别的很多产品，那花的钱可能比我们还多，有的产品这个病用这个药，那个病用那个药，花来花去啊，这个钱呢花不少。但是咱们元黄金活力资源宝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就选一种方法整体调节。您看您刚才说的老伴又是鼻炎又是咽炎，胃也不好，坐骨神经还有腰椎间盘突出，还有这个腿也抽筋，一下子是五六种病，但是现在都恢复了
6: 啊，都恢复了。就是说我跟唐医生跟你们家的两个关系还可以。
5: 可以，我们也欢迎大家经常到我们那里去坐一坐，因为这么多年呢，我们全省各地专营店呢都是一直为大家服务，就是提供这样一个科学指导交流的一个场所，这样大家买产品就放心。我们不是简单的说卖个东西给您，把您的钱赚过来就完了，而是要让大家买的放心，用的更放心。
6: 是是
5: 啊，那叫祝您老伴更加健康。您贵姓呢？
6: 我姓肖，我给你做了蛮多宣传的。
5: 谢谢您，以后有机会多交流。
6: 好好好，
5: 好，再见啊。
6: 好好。
5: 好，大家听到了啊，我们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到10月8号还有最后的几天时间。所以您看我们这个尤其很多老用户啊，大家都在行动，10盒20盒40盒的往家里买，因为这个机会大家都要把握住。所以这里呢我也提醒朋友们啊，相互转告一下，老用户都行动了，那新朋友呢您应该给自己一个机会。其实很多时候啊都是一样的选择经历，一样的走的路线啊。我们很多老朋友刚开始可能也是听广播听了很长时间，犹犹豫豫啊，怀疑啊，到底怎么样啊，但是最后呢自己感受，然后呢一直坚持用到现在，哎，获得健康了。那么希望还没有感受过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元黄金、千里眼明眸眼贴的更多的新朋友，大家也把握住我们这次活动的机会，在最后几天当中啊，就近去参加活动。如果您确实是需要邮寄，或者是像咱们武汉市内需要送货的话，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提前的预定一下。
4: 请风口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风口，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踊跃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你好，这朋友。
7: 哎，你好，你好，唐主任好。
5: 哎，你好，你好，老人家，早上好啊。
7: 早上好，早上好。
5: 嗯，欢迎您。
7: 有我们，
5: 嗯，
7: 一家在那个元黄金非常好，非常好。
5: 您
7: 是唐主任，
5: 嗯，
7: 每天你讲话深入人心，讲得非常好。
5: 啊，好的，好的，嗯。
7: 我媳妇到底去是去，我在另外一家骨头去拔牙呀。
5: 嗯。
7: 一直都去了20年了，
5: 一直在坚持用啊。
7: 不好意思你们，
5: 嗯，
7: 到现在我都跟着一直在去。
5: 好，嗯。
7: 特别是谢谢唐主任讲的非常好，
5: 就说一直听一直用，能也一直保持这个健康状况，是不是、啊？
7: 对，
5: 这个非常好啊。
7: 在我们呢，两家的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啊，
5: 嗯，
7: 我们一直都没有简单，一直都没有简单。
5: 哦，您的意思就是说，您家里还不止您一个人在用，是不是、啊？
7: 哎，对对对对对。
5: 哦，哈哈，一家子人。
7: 我嫂子都70-80岁，我到60-70岁了。
5: 哥哥嫂子加您自己。
7: 哎，对对对。
5: 那现在身体应该都还比较稳定了。
7: 对啊，可以，对啊，可以，
5: 对，可以啊，
7: 都不错，都不错了，
5: 不错。
7: 而且我们的脑袋呀，
5: 嗯，
7: 我们的身心健康都还很不错。
5: 就是按照
7: 我们这个习惯，
5: 嗯，
7: 不吃药，不打针，
5: 嗯。
7: 对，就是吃元黄金。
5: 就是用元黄金。
7: 嗯，
5: 好好好，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咱们老年人啊，你看我们总说一个健康的老人呢、啊，什么吃得快，排得快， 说得快，睡得快，走得快。
7: 对对。
5: 这几个方面，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吃睡香甜，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身体轻松，肤色红润，这不就是健康了吗？有的时候很多人说啊，我原来到底有什么病呢？实际上十多年下来，人老了十多岁，但是身体还是保持一个原来的样子，没有得什么病。就像您说的，不吃药，而且这个不打针啊，甚至呢还不上医院，那不就是最好的结果吗？对不对？
7: 对对对对，哎呀，你这一般要排队上班还要送钱。
5: 是啊，你要有时候要是住个院，那还得把一家子人都要惊动了，是不是？
7: 对对对对对对。
5: 您是在哪里的老人家？
7: 我是在武汉的。
5: 是武汉，是在汉口武昌啊。
7: 我在汉口。
5: 在汉口啊。
7: 你们那个
5: 就是咱们武广专营店，是吧？
7: 对对。

0: 好，这就是原黄金的最大的受益者。你看大家可能没有听到他到底说什么病啊，但是老人家说了，不吃药，不打针，不上医院，十多年的变化，那么这就是最好的收获。所以我在这里也衷心的能够感谢啊，我们这些老朋友带来健康的分享，同时对我们很多新朋友呢也是一个最好的借鉴啊，经验的交流啊，空中电波你要好好去感受一下。所以选择原黄金是获得健康的第一步，那么坚持巩固的耐心的服用啊，是获得健康的一个保障。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在服用过程当中呢，一如既往的每天呢坚持听节目，然后呢有机会多和我们的老师专家多交流，这样呢我相信大家都能够像我们这些老朋友一样，同样的收获健康。
1: 请武汉市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六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口专营店，为武汉市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唐老师吧？
0: 哎，您好。
2: 哎，你好，你好，唐老师，我呢就是出去刚旅游刚回来，是今天。
0: 旅游刚回来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哎，我这次刚回来，我听说这次活动就要结束了是吧？
0: 对呀、迎中秋庆国庆的双节活动是截止到10月8号，您需要的话可以去参加活动。
2: 很好很好，我这旅游回来还能赶上。
0: 赶上，对，赶是能赶上，但时间不多了，要抓紧一点啊。
2: 我是这样的，我准备呢订个10瓶原黄金。
0: 10瓶。
2: 再订10瓶固力健。
0: 哦，轻松固力健。
2: 啊，
0: 可以，这个活动呢反正全程都是统一进行当中。
2: 行行行行。
0: 您是准备自己去买呀，还是邮寄啊？
2: 啊，你还是让那个工作人员送货上门。
0: 哦，您上次是送过去的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对。
0: 行行行，那节目完了以后再具体跟您联系。
2: 好嘞，好嘞，好嘞。
0: 现在用的情况怎么样呢？
2: 现在我这次出去吧，人家都没觉得，哎，他们说，哎，你现在那个身体恢复的这么好，一点都不像那个以前有过脑梗啊啥的。我跟你说，我以前呢是一个脑梗的患者，我今年年纪也不大嘛，今年才70岁啊。
0: 哦，
2: 以前呢不光脑梗，而且呢有那个心动过速，
0: 心动过速，
2: 前列腺也不好。前列腺呢，以前，哎呀，我这以前前列腺挺严重的，夜里面就是小便，哎呀，老是跑厕所。
0: 哦，
2: 哎，夜里不跑个6-7次根本不行。
0: 哎呦，那这生活都很麻烦呐、
2: 啊。对对对对，现在呢，我跟你说，现在呢就感觉好像年轻了，自己年轻了那种感觉。现在呢，就是脑梗没啥症状了，挺好了。
0: 脑梗原来是怎么不好啊？
2: 以前就是脑梗，就是住院住了一段时间了，但是回来还是有点后遗症，但是不太严重。
0: 不太严重，是怎么？是头昏呐、啊，还是怎么了？
2: 对，头昏啊。
0: 哦，还是有点头昏。
2: 头昏，就是脑袋里边感觉有时候，就是昏昏沉沉的，有时候不舒服，感觉
0: 就是有时候头脑不清醒。
2: 对对对对，现在这些症状都没有了，血压现在也正常了，而且呢，我这个心动过速以前都是100多下，现在都回归到正常了，都挺好。
0: 这说起来，您年纪并不大，您这怎么搞成这么多病呢？
2: 挺感谢你们的，挺感谢你们。
0: 那您等于说也是通过听广播以后选择咱们的原黄金了。
2: 对对对对，怎么说呢？也是朋友推荐的，推荐以后呢，我听了一段时间你们的节目，然后呢，我就下定决心，我就
0: 难怪了，那这样就更放心了。朋友也介绍了，
2: 对对对对，
0: 然后自己也听了一段时间广播。所以这个
2: 我跟你说，现在呢，我这个就是前列腺这个，哎呀，现在就是基本上夜里边不用一两次吧，最多了一两次。
0: 最多一两次，
2: 根本都不用。挺好，感觉那个小便啥的都特别流畅，特别舒服，挺好。
0: 那看来原黄金在您身上还是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了。
2: 真的就跟那个就跟黄金一样，特别好。
0: 黄金，你看，所以这个确实很珍贵，因为我们这是三维黄金组合，像铁皮石斛啊、西洋参啊，还有黄芪啊，这都是仙草仙药。当然，关键是我们通过高科技的提纯技术的应用，这个云集多糖、强心皂苷。这种活性成分呢、能够滋养骨髓，又能够提高心脏动能，所以这个功效就更加全面。
2: 对，
0: 那您那个，我再问一下，您那个轻松固力健主要是哪方面的功效呢？
2: 轻松固力健，我呢以前那个腰疼不舒服，这次呢现在出去旅游，哎，这段时间爬山啥的，哎，那个腰里面没啥感觉，挺好的，特别舒服。
0: 就是您像这次刚才您说出去旅游啊，走路啊，腰啊，腿啊都怎么样？
2: 挺轻松的，
0: 很轻松。
2: 现在就是我刚才不说嘛，我现在

0: 哎，那不错不错啊，说真心话啊，您刚才说的几个病呢，脑梗、心动过速，这都不是时和出去旅游的病。哎，您现在能够出去旅游，这说明真是恢复的不错了。
1: 对对对，我这不怎么事，我这人呢本身呢也比较向往祖国的大好河山，哎呀，出去看一看，心胸宽广啊，真的就是对自己的那个这个以后的那个生活啊，这个啥的，我就感觉哎，这才有意义，对吧？
0: 这个前提就是要有健康的身体。
1: 对对对对，
0: 行，那这样啊，谢谢您的分享，您呢等我们电话。 我们到时候节目完了以后，场外老师再具体跟您安排时间。
2: 好好好好，谢谢啊。
0: 哎，好，祝您更健康啊。
2: 哎，好好好好。
0: 好，再见啊。
2: 再见再见再见。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哦，长春吗？
0: 哎，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哎，
2: 好难得跟你交流啊。
0: 是，每天打电话的朋友太多了啊。
2: 行，您抓紧时间说下您的情况，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我是那个下冻雨，有个滑了一个坡子，我要摔跤把后脑勺打了一下。
0: 哎呦，
2: 对，就是脑震荡，不重要，没不好。这几年又复发了。
0: 当时怎么不舒服了？
2: 他就是昏，隐隐约约，他有后遗症。我给说个细细事情。我的弟媳的弟弟在协和医院中医科里。他给我抓了30副中药，吃了没好转，没好转的，他发现我的现在状况啊，比以前好多了。
0: 因为我吃了你们的活力滋养宝，他就会准备跟我办后事的。哎呦，
2: 他发现奇迹，哎，我跟你是诊断的，因为你人现在已经都快不行了的，哎，你现在精神状况这么好，
0: 反而更好了。所以这是个奇迹。要说您弟弟，那也是老专家了。
2: 对对对对。
0: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您讲？
2: 我明年是70了。
0: 那等于说现在头脑清醒了，也不晕也不疼了，是吧？
2: 在是什么时间的活动？
0: 活动每天都在开展，到10月8号就最后几天了啊。您要抓紧一点，好不好？您是哪里啊，老林匠？
2: 我是蔡甸。
0: 好好好，您贵姓呢？
2: 我免贵姓艾，潮州铁路。
0: 好好好，那您就抓紧时间安排好，然后呢，看赶在8号之前到我们蔡甸，我看了一下啊，刚好4号啊，我们蔡甸就有专家在现场。
3: 你要不行，你就4号上我，您早点去参加活动。
2: 好好好好好，
0: 行，那二爹爷祝您健康幸福啊！
3: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好，再见
3: 啊，
2: 再见。
3: 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中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8911。
2: 喂，你好，老人家。哎，安主任，你辛苦了啊！
3: 哎，你好，你好，不客气啊。
2: 我是中山区一个穷小住宅户的，原来患的是光毛病。光毛病呢，目前呢现在相当好了。
3: 您光毛病有哪些毛病呢？原来？
2: 哎呀，毛病多得很了。低血压，10年我目前呢，现在目前的这个血压还可以，我们这个血压是相当低。
3: 哦，原来血压蛮低。
2: 这个老人呢，一般的老人呢，这个血压是高血压，我到这个老的，到这个低血压。
3: 低血压其实也蛮多见。您原来蛮低的时候低到多少啊？
2: 低，高压都在80几、90几。低压是40几。
3: 低压只有40几啊？
2: 嗯。
3: 那是太低了，那您当时人是怎么不舒服了，站不住了？
2: 当时是有点不舒服，我说。
3: 我们的儿子在专门跟我买这个血压计，现在都量血压，他都现在血压都基本上都是差不多了，一到60几的60几。
2: 那正常了。正常了，您多大年纪了，爹爹？我19年生的。
3: 12年，那就是有84了。
2: 84多岁的。
3: 84了嘛。
2: 我目前一个人，就是我们的婆婆、那个他头了，然后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儿子、孙子、孙媳妇、重孙还养过重孙了。
3: 哦，两个重孙。
2: 两个重孙的，大的都过了10岁啊。
3: 哦，那您还真是一家人啊！
2: 他们呢都在这个浙江那里，搞事，他是我的买的房子。
3: 哦，那就相当于在那边安家了。
2: 安家了，然后我一个人在家里。
3: 哦，
2: 在家里我的，我原来眼睛不行，眼睛不行呢，要蒙钱呢，这个前年都中枪了，主要手术这个眼睛呢，现在眼睛呢，相当好了，一看好几年路都看得蛮清楚。
3: 现在眼睛比以前也好。
2: 我就是。
0: 农村就是日都有点浓。
1: 哦，但现在我跟您交流还好啊。
0: 哎，
1: 您原来心脏啊怎么样啊，大脑啊这方面怎么样呢？
0: 都不行，但有一段时间的那个心跳它高得很的，是吧？那我的而且心跳一百多。这慢很的，现在心跳呢都在六七十七十几。
1: 哦，那就蛮正常的嘛。
0: 嗯，
1: 那您就说现在心脏也平稳了。
0: 对，心脏也平稳了。
1: 现在吃饭呐、睡觉啊这方面怎么样？包括大小便都通畅吧？
0: 大便呢，小便正常的很呢。
1: 哦，正常的很。好。
0: 那这个去换的时候呢？别人去、有时候去两餐、去三餐，我话包括得去四餐。
1: 就这消化力还是可以的啊。
0: 那去换的，其实换量也相当稳了，现在也相当大。
1: 饭量还是蛮大。
0: 吃的。
1: 可以。那领导现在一个人在家里，平时都忙些什么事情呢？
0: 没有这么什么事，什么事都没有，这什么、这个国大豆子啊，我是三不知看见他去捡两颗豆子啊。我原来我们的中乡过了四五年了，我们按照我的婆婆按照四五年了。我在那里都是捡灰尘。
1: 平时也基本上
0: 还不是三步子看着他捡好啊呢。
1: 平时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事情，就是闲暇的时候到处转一转，是吧？
0: 我的田都是卖到别人才种，我的田都是我的姑娘才种啊。
1: 那好，那这样啊，爹爹您自己保重好啊。
0: 好。
1: 您是中祥旧口是吧？
0: 中祥旧口熊桥。
1: 熊桥。
0: 熊桥，我们干牙红也上十年了。
1: 您老贵姓呢？
0: 我姓霍，不干，姓霍，霍农的霍。
1: 行，我祝您老更加健康啊，贺爹爹啊。
0: 谢谢。
1: 好，以后有机会再多联系啊。
0: 好。
1: 您这一直用的是我们哪几个产品呢？
0: 我的金吧，这黄金呢、我都用过，
1: 叫原黄金。好，那就祝您更健康啊，贺爹爹啊。
0: 好，谢谢，祝您工作顺利啊。
1: 好，再见了啊。
0: 再见。
2: 健康服务组来到大家的身边。今天10月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锦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明天10月3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风口。风口在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后天10月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菜店。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年美目眼贴，目前正在开展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的千万大酬宾活动，活动到10月8号就结束了，欢迎广大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3: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4: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3: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中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6: 53在53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五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之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有阵雨，今天晚上阴天有阵雨，气温15到19度，明天小到中雨转阴天，气温17到20度，后天多云见晴天，气温16到23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东南黄冈南部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局地有阵雨。今天晚上恩施南部阴天有中雨，局地大雨。鄂西北恩施北部宜昌江汉平原随州阵雨转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有阵雨。最高气温17到22度，最低气温13到17度。明天黄冈鄂东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恩施南部、宜昌南部、江汉平原小到中雨，局地大雨转阴天，其他地区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8到22度，最低气温13到18度。后天鄂东南零星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恩施南部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21到26度，最低气温鄂西北11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18度。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有阵雨，今天晚上阴天有阵雨，气温15到19度。明天小到中雨转阴天，气温17到2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0: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 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7: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2: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8: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2: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9: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0: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10: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佳玉：
11: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10: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12: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3: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4: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幅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2: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晋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红泉：
15: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2: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16: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1: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昨天0点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17: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0: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5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8: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18: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19: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1.5%以下。
21: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20: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22: 组建了14支田间流动应急抢救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田间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10: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23: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4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1: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
3: 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4: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3: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长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4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长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万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5: 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6: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0: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24: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25: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26: 20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25: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26: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往前。
25: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27: 我们 BEST 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1: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8: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29: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28: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7: 专注于自己就好，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零点几秒。
28: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两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三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三号线的选手。四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她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8: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三条并不难。
28: 攀岩项目男子四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8: 我尽力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真的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28: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0: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

0: 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十五五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三十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二十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报道。人物专栏《先生》继续播出，讲述院士名家的报国故事，激励新时代青年坚定前行。向祖国报告，锁定“十五五”规划落地初期的标志性项目，讲述规划开局之年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围绕长征主题，推出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长征路、一件文物里的长征系列报道，引导广大群众在接续奋斗中汇聚力量。节目同步跟进亚运会赛事动态，推出网红旅游实地探访专题。假日服务站提供出行文旅便民资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国庆新气象。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8%，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也门媒体1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1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3处居民点。乌克兰空军1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0: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1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萨马拉的大使馆。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1: 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 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3: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二十五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4: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5: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6: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等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7: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陶玉洲，主播杨波、李丹丹。
8: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9: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10: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9: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10: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8: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10: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8: 直到被丢弃。
9: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8: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11: 妈妈，我饿了。
12: 妈，我饿了。
13: 妈，我饿了。
14: 妈，
15: 我饿了。
16: 我饿了。
17: 我饿了。
13: 妈，
18: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0: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昨天，全省各地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深情的歌唱祖国旋律中，共同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2: 国庆假期，全省各地推出丰富的特色文旅活动，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致敬峥嵘岁月，共庆祖国生日。
1: 国庆首日，全省 A 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158万人次。武汉位列国庆假期首日酒店入住热门城市前十。
2: 今年前三季度，三峡枢纽累计通过量达1.2亿吨。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我是周田，
2: 我是孟源，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有阵雨，今天晚上阴天有阵雨，气温15到19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东南、黄冈南部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局地有阵雨。今天晚上，恩施南部阴天有中雨，局地大雨。鄂西北、恩施北部、宜昌、江汉平原、随州阵雨转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有阵雨。最高气温17到22度，最低气温13到17度。
1: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昨天是国庆节，红是昨天最闪亮的色彩。湖北各地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庄严的国歌声，深情的歌唱祖国旋律，久久回荡。湖北台综合报道，
3: 这抹红闪耀哨卡军营，浸润信陵山野。清晨，在华中屋脊神农顶瞭望塔，华中第一哨的首哨民兵们齐唱国歌，现场游客自发加入升旗仪式中。福建游客郑林欢
4: 看着国旗升到旗杆顶端的那一刻，心里特别激动。
3: 在中部战区陆军某旅，59队新人携手并肩，在国旗下举行集体婚礼，以国旗为证，以军营为媒。在武汉协和医院门诊广场上，国旗冉冉升起，200多名医务工作者手持红旗，和声高唱，共祝祖国好。随后，协和医院4大院区同步开展全天免费义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党委书记张玉，
5: 习总书记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医务在线的工作者，就是要用实际行动来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用天使牌的彰显国旗红。
3: 中部战区陆军某旅胡重阳，
6: 我们的国家从苦难走向辉煌，这份国泰民安的背后，离不开强大国防的坚强支撑，坚决扛起新时代军人的责任担当，守护家国平安。
3: 这抹红点燃万家欢歌，凝聚万众同心。在荆州，150名小学生挥舞五星红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等经典歌曲，大家伏地作画，用鲜艳的色彩描绘大好河山。在十堰竹山，一面巨幅国旗在堵河桥铺开，2000多位市民挥舞着小国旗，齐声高唱《我的祖国》。荆州沙市区红门路学校6-1班学生王新一，
7: 鲜艳的五星红旗是我们的骄傲，争当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好少年。
3: 十堰市民丁万里，
8: 现场所有红歌我都会唱，国家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
3: 这抹红闪耀工地一线，跨越山海疆界。在武汉国家医学转化中心，建设者举行升旗仪式，将爱国情怀融入项目建设。陕北、湖北、 正负800千伏特高压工程扼闪两地站点隔空联动，全力保障跨省能源大动脉平稳运行。万里之外的沙特达曼港升级工程现场，湖北建设者扎根一带一路海外一线，以过硬建设成果向祖国致敬。中建三局总承包公司国家医学中心转化医学大楼项目总工王梅杰：
9: 我们项目团队将锚定目标，确保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等国家级平台如期投用。
3: 中国港湾沙特达曼港项目经理张亮：
10: 我是奋战在沙特达曼港升级工程的一名湖北建设者，看着码头一天天成型，我心里满是获得感。
3: 正负800千伏陕北换流站工作人员：
11: 我们坚守保电一线，以实干担当献礼伟大祖国。
12: 祝愿祖国蒸蒸日上，欣欣向荣。
2: 这个国庆假期，由新疆阿克苏新河县与恩施大峡谷联动开展的“石榴花开，江湖有约”民族文化交流活动在恩施大峡谷举行。跨越4000公里，天山脚下的西域风情奔赴鄂西峡谷，各族群众载歌载舞，共祝祖国繁荣昌盛。湖北台记者杨澜、王天宇报道。
13: 我手上拿的阿克苏大苹果，然后还有红彤彤的大石榴。一大早在恩施大峡谷景区，在这一排充满西域风情的特色集市旁，就围满了许多的游客，他们在这里选购来自天山脚下的新疆美食。
3: 新疆阿克苏新河县商务科技工信局干部韩晨：
14: 我们带来的新疆阿克苏的石榴、蜜糖心苹果、冬枣，还有贵族南瓜，大家对我们的水果都非常的满意。
3: 活动现场打造西都丝路市集，阿克苏新河县带来的冰糖心苹果、石榴、冬枣等特色农产品与恩施本地土家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吸引众多游客驻足选购。舞台上，阿克苏维吾尔族非遗演员带来秋瓷乐舞，和恩施土家族青年同台展演，现场群众一同挥动小国旗，在歌唱祖国歌声里共叙民族团结情谊。新疆阿克苏新河县文化馆干部兹拉兰·图尔逊：
15: 国庆能有个这么好的机会来到恩施，跟各族同胞们一起共祝祖国生日，希望祖国繁荣昌盛。
3: 以文旅为桥，牵起荆楚与天山的双向奔赴。活动不只是一场短期的国庆文化展演，更着眼于两地客源互送、农产外销、产业联动，让对口援疆情谊在青山绿水之间持续延伸。新疆阿克苏新河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党组书记胡志东：
16: 要长久设立我们的点位，下一步我们也将不断深化跟湖北文旅系统的全面合作，将在湖北各个地州市同步开展我们这样的活动，共赏丝路风光，共叙民族情谊。
3: 这个国庆假期，恩施大峡谷也推出多项沉浸式文旅体验项目，游客打卡一炷香、绝壁栈道等标志性自然景观之余，还可以参与土家民俗快闪、特色市集，体验峡谷 AI 国风旅拍。景区同步推出系列惠民政策，包含门票折扣、假日消费券，面向学生群体实施门票减免，用实实在在的福利迎接八方游客。恩施大峡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总经理朱传军：
17: 我们希望用丰富的体验、实在的优惠、贴心的服务，让广大游客在大峡谷度过一个精彩舒心的国庆假期。
1: 五星红旗遍插城乡，欢歌笑语响彻荆楚。国庆假期，全省各地推出丰富的特色文旅活动，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致敬峥嵘岁月，用歌声与笑脸共同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湖北台综合报道。
18: 国庆的长江之畔呢，江风浩荡，这里啊，一场热闹的红歌快闪正在上演。那么各行各业的代表、市民游客齐聚在我们的峡江边，用歌声舞蹈和巨幅的国旗巡游，抒发对祖国的真挚祝福。
3: 在宜昌西陵三峡江豚湾，消防、公安、医护人员等各行各业代表带领现场观众唱起歌唱祖国、我爱你中国等经典歌曲，现场同步开展巨幅国旗滨江巡游。宜昌市民张孝敬：
19: 一听这个歌，我心里就很激动，就不自觉的就跟着在唱着，祝祖国繁荣昌盛，蒸蒸日上。
3: 从城市到乡村，荆楚大地处处涌动中国红。襄阳枣阳东郊村，道路和田埂边红旗迎风舒展，实验汉江畔，太极爱好者以拳会友共贺国庆。仙桃千余名跑者沿着汉江绿道开跑，用运动献礼华诞。咸宁通城夜空，800架无人机搭配仿生龙形无人机编队升空，红旗漫卷、欢度国庆等光影画面接连呈现。游客谢娇：
20: 非常的热闹，表演十分的震撼。当我看到欢度国庆几个字的时候，我特别的自豪。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21: 国庆假期不如来湖北工人文化宫体验一场红色主题剧本游。你可以穿上一身民国服装，再拿上一张我手中的寻光地图，通过和湖北全省总工会成立见证人、汉阳兵工厂女工等7名 NPC 互动，在

0: 沿河五场红色小聚，把革命故事搬上河畔光影舞台。游客、
1: 红色的文旅街以及我们的情景剧都让我特别有感触，原来我们的红色旅游也可以做得这么有趣，这么新潮。
0: 黄冈红安县城投集团董事长彭志宏，
2: 通过灯光亮化、实景演绎、水上夜游等多元形式，把红色文化故事融入河畔夜景，让红色底蕴看得见，城市夜景有颜值，市民休闲有去处。
3: 昨天焕新归来的龟山电视塔正式对外开放，数字巨游、旋转餐厅、灯光秀等多项活动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来听湖北台记者陈新卫、刘巧露昨天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是在龟山电视塔77层的云端会客厅，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也是阔别了武汉人整整18年的龟山电视塔正式对外开放的日子。可以看到现在77层已经有不少市民赶来打卡拍照。
5: 昨天上午8点半，龟山电视塔园区入口已经排起长队，不少市民全家出动。今年恰逢这座亚洲桅杆建成40周年，国庆期间举办焕新开放暨建成40周年活动。人群中，武汉市民姚女士和周先生拿着一张泛黄的老照片，这是1995年两人谈恋爱时拍的。30年后，他们带着老照片赶来，想在同一个地方再拍一张。
6: 1995年的5月1号，因为当时我们俩还是情侣。这次听到这个电视塔重开，一定要拿着张照片在这个地方再重新复刻一张。就是我们这张照片也是见证了整个国家的历史的发展，我们这种小家也见证了大家的这个繁荣昌盛。
5: 焕新升级后的龟山电视塔，在留住城市记忆的同时，引入数字巨游、旋转餐厅等新业态，让老地标有了新玩法。塔前广场新建临江星环栈道，游客可与长江大桥、黄鹤楼等地标同框。首层落地全国首创围建长江行进式数字巨游，运用裸眼 3D 全息投影技术，66层旋转餐厅阔别18年后回归，45分钟旋转一圈，一边品新式楚菜，一边俯瞰两江四岸。国庆首日，16张餐桌全部订满。77层云端会客厅为赛博朋克风格，360度环幕视野尽览江城。游客纷纷驻足拍照，记录美好瞬间。武汉市民张先生：
7: 这边是龟山市这个电视塔，虽然那边黄鹤楼，这中间长江大桥串着的，挺好。那我觉得这是值得一来，在这个上面啊，你把武汉这个东新区的周围都看一遍，跟坐无人机啊。
5: 国庆期间，龟山电视塔实行10名线上分时预约制，未预约无法入园入塔。据了解，10月1号、2号灯塔门票已售罄。未来99层长江云中漫步高空平台等业态还将陆续开放，进一步丰富游客体验。湖北广播电视台集团龟山电视塔焕新升级项目负责人金希华：
8: 1号到7号，自助餐厅包括那个进园区灯塔的票预约达到了80%以上了。在完成保护建筑历史风貌的前提下，采用轻量化修缮加数字化之路的改造思路，用数字科技、文化业态赋能老地标新生，将龟山电视塔打造成为万里长江数字观礼第一塔。
0: 昨晚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相约长江看烟花活动在武汉长江大桥与长江二桥之间水域璀璨启幕，长江为幕，大桥为景，两江四岸灯火与漫天焰火交相辉映，万千市民游客共赴这场江上之约。为保障这场光影盛宴安全有序开展，武汉多部门提前部署全员在岗，守护市民游客安心赏景。湖北台综合报道。
9: 昨天，武昌区城管部门组建891人专项保障队伍，提前对活动沿线道路设施逐一排查整治。武汉市武昌区城管执法局指挥协调科科长程传兵：
10: 保障队伍承担着我们整个环卫清扫保洁、市政设施运维、共享单车清运，在临江大道沿线部署了100个移动公厕。
9: 针对烟花秀客流集中出行、集中返程客点，武汉地铁精准研判客流趋势。昨晚中心城区多条线路运力较休息日提升32%，1、2、4、5、6号线延时运营一小时。

0: 时，最晚收班至二号凌晨1点44分，对江汉路、金玉桥等客流重点车站落实一站一预案，量身定制客流组织方案。此外，武汉地铁梳理长江两岸16处观赏区、25座临近车站的出行指南，方便游客错峰、分散、安全返程。武汉地铁二号线江汉路站值班站长王梦思。
1: 针对我们客流比较多的出入口，用铁码进行硬隔离的一个管控。进站我们也会根据现场的情况来调整扶梯的方向，以及闸机的通行方向，设置站台的一个单线循环，来保障客流的一个通顺。
0: 武汉地铁二号线金玉桥站值班站长汪奇龙。
2: 如果说站台达到了一定的承受能力的话，我们这边也会进行一个列车的跳停，或者是增开列车，从而达到客流的一个对冲的一个作用。
0: 昨晚，随着市民游客陆续抵达汉口江滩，江岸片区的安保工作同步进入高峰。武汉公安在三阳门、沿江大道沿线设置了多个警力点位，特警在人流密集区设置了可升降机械高台，强化重点区域秩序维护和应急响应。武汉市公安局反恐怖和特警支队9大队二级警长刘处，
3: 我们特警新增的这个高台警务观察哨，当出现异常情况的时候，第一时间上报给我们的指挥部。
4: 昨晚，湖北广播电视台在两江四岸设置了超20个机位，近100人直播团队通力合作，全景式呈现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相约长江看烟花活动的绚丽实况。湖北台记者胡宇、秦静报道。
5: 昨天距离直播开播仅剩3小时，位于武昌江滩月亮湾转播车里的气氛依旧紧张。虽然已经完成3次全流程彩排，但工作人员丝毫不敢松懈。导播反复核对直播台本，摄像反复演练最佳拍摄角度，一遍遍调整机位，只为捕捉烟花绽放最美瞬间。湖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程程。
6: 这一次是在武昌江滩更近距离地感受我们长江文化艺术季烟花秀，我相信表演整场看完之后，所有的人都会非常的惊艳，为现在时代的发展这种与生俱来的幸福感而感动。
5: 湖北广播电视台在两江四岸布设超20个直播机位，覆盖长江大桥、长江二桥、黄鹤楼、江汉关、龟山电视塔等核心地标，全景呈现烟花秀和长江灯光秀联动的精彩画面。
7: 假期首日，全省铁路、高速公路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开运力，启用无人机空地联动巡查，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出行顺畅。湖北台综合报道。
5: 早上7点半，汉口火车站进站口已经排起了长队，旅客拖着行李箱有序进站，候车大厅内客流密集。昨天武铁预计发送旅客125万人次，创下国庆单日客流新高，计划加开379趟列车，覆盖京津冀、长三角及省内十堰、宜昌等热门方向。国铁武汉局武汉站客运员魏丹。
8: 武汉站开行旅客列车585列，我们还加开了前往北上广等热门目的地的28趟红眼高铁。武汉站出站口新增10块立式标识，让旅客出站后能够更快捷地找到换乘方向。
5: 省内高速路网同步迎来大流量，省交管部门启用200多处蜂巢无人机，配合1000路高空探头开展空地巡查，快速处置路面突发情况。昨天下午4点，沪渝高速恩施收费站迎来车流高峰，民警在收费站设置警保联动服务站，为司乘提供应急物资。湖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指挥调度支队情报研判大队大队长周静。
9: 湖北交警提醒广大司乘朋友，大流量行车务必保持安全车距，控制车速，连续驾驶不得超过4小时。发生事故后，请第一时间将车辆靠边，并拨打高速公路报警电话96122。
4: 湖北台消息，双节叠加催生2026国庆超级黄金周，10月1号迎来出游客流峰值。昨天，湖北天气以阴有小雨为主，鄂西局地中到大雨，气温回落，群众出游热情不减。全省 A 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158.88万人次，同比增长7.43%。星级饭店平均出租率62.13%，同比增长2.02个百分点。各大平台出行数据显示，湖北、武汉文旅市场热度全线走高。高铁红利带动省内多地小城走红，多城串游、夜游体验成为京出。

0: 普出游新潮流。记者从去哪儿旅行了解到，10月1号酒店入住量迎来假期顶峰。数据显示，武汉跻身全国国庆首日酒店入住热门城市排名前10，大批外地游客奔赴江城赏秋打卡。值得一提的是，昨晚武汉举办相约长江看烟花活动，大批外地游客涌入武汉。汉口武昌江滩多家高星级旅游饭店的江景房早已预定一空，黄鹤楼、东湖、江汉路等核心区域酒店一房难求，江景房高品质房型预定火热。不少酒店10月2号至4号已接近满房，外地游客主要来自北京、西安、深圳、重庆等地。出行方面，多条开往武汉方向高铁车票也早早售罄，网络热议全国人都在赶往武汉。今年新开通的宜兴高铁释放出行红利，带动沿线湖北小城热度暴涨，其中天门国庆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50%。高铁把更多游客带入县域，奔县游从小众反向旅游变成全民出游潮流，越来越多游客不再只停留武汉主城区，把天门及省内众多县城纳入行程，体验乡土风光与在地美食。数据显示，多城串游趋势凸显，20%游客假期中途就开启第2程旅程，近70%串游旅客来自一线及新一线城市，3线及以下城市住宿占比持续攀升。夜游沉浸式体验点燃湖北文旅消费活力，平台数据显示，沉浸式演出、烟花秀、夜游相关景区搜索量同比上涨超50%。武汉长江主轴光影烟花秀吸引大量游客，夜幕下的两江四岸成为打卡焦点，不少游客专门为夜间演绎江边夜景奔赴江城，白天观景，晚上追光看戏，成为来汉游客的标配玩法。从出游人群画像看，23至40岁职场人成为出游主力，不少市民选择拼假请3休13，拉长假期深度漫游荆楚。除城市观光之外，省内山野赏秋、乡村休闲热度持续升温，游客既流连都市烟火，也奔赴旷野山林，解锁更多湖北小众目的地。相关业内人士分析，双节相连的超长假期，叠加高铁路网完善，夜游新业态供给丰富，共同助推湖北文旅市场爆发。同时提醒游客，热门景区建议出行前确认门票预订状态，错峰出行，尽享黄金周美好旅程。
1: 湖北台消息，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前3季度，三峡枢纽累计通过量达1.2亿吨，共保障49.9万人次旅客、3449.2万吨民生物资、2368.9万吨重点物资安全过坝，持续为长江黄金水道效益发挥和沿江地方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前3季度，受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正式开工、7下8上主汛期、两坝船闸及三峡升船机计划性停航检修、极端恶劣天气频发等多重因素影响，两坝枢纽匹配运行、通航调度压力持续加大，通航交通组织难度与现场管控压力显著提升。为做好三峡枢纽河段保通保畅工作，三峡局依托三峡河段气象服务平台，加强与气象水文部门会商研判，深化短临致灾天气气象预警校应机制，密切关注水位流量变化情况，严格执行两坝间航道汛期通航流量标准与三江动态吃水控制标准，强化通航设备运行维护，加密关键设备巡检频次，确保设备设施安全稳定高效运行。同时，该局聚焦重点船舶，从严抓实设备设施安全检查，紧盯春节、端午、中秋等重点时段，提前谋划部署，严格提级管控，强化安全监管，加强值班值守，统筹抓好通航组织与安全生产，服务待闸船舶，升级打造长江船员之家三峡站，为船员提供10大类24项便民服务，以调度提效、设备保稳、服务暖心等多重举措，全力确保通航安全稳定畅通。
2: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0: 一组短消息，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正式公布第四批工业图强企业史志建优秀案例遴选结果，全国共计选出30个优秀案例，湖北省共有5个案例上榜，入选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其中武汉独占三席，入选企业数量位列全国城市首位。
1: 昨天上午，由中交二航局承建的武汉白沙洲公铁两用长江大桥主墩桩基顺利开钻，标志着大桥主塔施工正式启动。白沙洲公铁两用长江大桥位于既有白沙洲长江公路大桥上游75米处，全长约3811.6米，采用上层公路、下层铁路合建形式，通行4线铁路和6车道城市快速路，是武汉枢纽直通线全线的关键控制性工程。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淘汰赛最新赛程日前发布，楚超1/4决赛将于10月17号打响，决赛将于11月8号进行。
1: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王浩田、彭兰香、郑辉、刘征，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京时间7: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6: 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以武汉为龙头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湖北正成为中国创新版图上不可替代的枢纽。
7: 技术革新，你只做100把，有90把能够重复可靠的复现。
8: 火山号这栋楼被称为下楼喝杯咖啡就能遇见投资人的神奇街区。
9: 让科技创新为产业创新注入源头活水，金融创新助力更多的企业在湖北茁壮成长。
10: 可以看到不远处装满半导体材料和显示器关键材料的货车也正准备从线道出发发往武汉。
6: 跨城布局，隔墙供应，以武汉都市圈建设带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
11: 这个平台啊，就相当于物流界的高德地图，要快的，要省的，要均衡的，一目了然。
6: 通江达海的湖北正成为内陆开放新高地。
12: 我们的办公室就是在企业，在现场，绝不让问题捅在火爆里。
6: 高效办成一件事，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湖北正成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

0: 投资沃土，
1: 77年筚路蓝缕，77年砥砺奋进，极目楚天，山河锦绣，献给最可爱的中国，
0: 国庆快乐。
1: 走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国庆假期首日，全国公路运行平稳，铁路12306累计发售假期车票超2亿张，湖北多措并举保出行。国庆假期，湖北各地推出丰富的特色文旅活动，共同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相约长江看烟花活动昨天启幕，湖北台国庆特别直播直击精彩现场。湖北台11特别策划《大国的样子》，今天请听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10月起，一批新规将影响群众生活，为未成年人开具麻金药品处方，需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开赛，郑钦文赢下中国德比晋级第二轮。美防长赫格塞斯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2: 首先来关注一下假期出行。昨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了这个假期的客流最高峰。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亿人次。昨天上午，高速公路车流量增长明显。全国铁路昨天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截至昨天早上8点，铁路12306已累计预售中秋国庆假期车票超2亿张。全国民航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国庆假期的第一天，铁路出行情况如何？我们来听一下央视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发回的连线报道。
3: 今天全国铁路迎来出行高峰，截至今天早上8点，12306已经累计预售中秋国庆假期车票超2亿张。各地铁路部门及时开行高铁动卧，直到10月12号，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每日均开行，努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温馨出行。国庆假期正式拉开帷幕，旅客呢出游欢度佳节，上海虹桥、上海南站等候车大厅里人流如织，一派繁忙。候车大厅里的中国红点亮候车空间，成都东站、广州南站等提前挂上了节日氛围的红旗，悉心布置了国庆主题景观。郑州东站多块显示屏滚动播放“欢度国庆、祝福祖国”等标语。山东淄博站为了让旅客进一步感受到节日里欢快祥和的氛围，星空顶已经更新为飘动的五星红旗。国庆车站节日氛围拉满，运力保障更是关键。各地铁路部门加开临客，增开夜间高铁，全力保障旅客出行。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75万人次，同比增加4%，同比增加6.7万人次，增幅4%。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59.5对。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这个假期运输客流最高峰，开行旅客列车3161列，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预计创国庆黄金周单日客发新高。 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383.7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33万人次，增幅9.4%，有望创单日旅客发送历史新高。国铁济南局预计客发日均87.1万人，同比去年增长7.1%。假期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5对，全力保障运力供应。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假期期间的余票情况。从目前的售票情况来看，10月1号到2号，沈阳、邯郸、郑州、济南、长春至北京，上海至温州、徐州至上海，南宁、长沙至广州，长沙至深圳余票充足，包头至北京，长沙至上海，上海至淮安，北海至广州，南昌、吉安、厦门至深圳，南宁至昆明，武汉至郑州，吉林至沈阳等方向尚有余票。10月3号到5号，上海至合肥、北京、广州至南宁、长沙等方向余票充足，北京至长春、武汉、太原至北京、上海至连云港、南宁至广州、厦门至深圳、深圳至武汉、杭州至南昌、沈阳至延边、长春至兴安等方向尚有余票。还请各位有相关出行需求的朋友们及时通过铁路12306和车站公告关注加开列车和余票信息。
2: 昨天武汉也迎来了客流高峰，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预计发送旅客125万人次，将创国庆假期日发送旅客最高纪录。昨天全省铁路高速公路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开运力，启用无人机空地联动巡查，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出行顺畅。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1: 早上7点半，汉口火车站进站口已经排起长队，旅客拖着行李箱有序进站，候车大厅内客流密集。今天武铁预计发送旅客125万人次，创下国庆单日客流新高，计划加开379趟列车，覆盖京津冀、长三角及省内十堰、宜昌等热门方向。
4: 今天武汉站开行旅客列车585列，我们还加开了前往北上广等热门目的地的28趟红眼高铁。武汉站出站口新增10块立式标识，让旅客出站后能够更快捷地找到换乘方向。
1: 省内高速路网同步迎来大流量，省交管部门启用200多处蜂巢无人机，配合1000路高空探头开展空地巡查，快速处置路面突发情况。下午4点，沪渝高速恩施收费站迎来车流高峰，民警在收费站设置警保联动服务站，为司乘提供应急物资。
5: 湖北交警提醒广大司乘朋友，大流量行车务必保持安全车距，控制车速，连续驾驶不得超过4小时。发生事故后，请第一时间将车辆靠边，并拨打高速公路报警电话96122。
6: 呀，来晚了，找不到椅子坐了。
7: 没关系，我们可以自己动手来做一把大椅子。
8: 找工作就是在市场上寻一把椅子坐下来，创业则是自己造很多椅子，给自己坐，别给别人坐。
1: 10月，湖北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如约而至。
9: 轮椅上飞旋的身影，泳池里破浪的双臂，跑道上坚定的步伐，
1: 站上起点就是勇气，拼到终点就是胜利。
10: 赛场边，一杯水，一声加油，一阵掌声，每个人都在参与。
1: 这是残疾人的舞台，也是全社会融合的窗口。
9: 你我一份关注，就是对拼搏者最好的回应。
1: 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1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欢迎回到焦点时刻。 红是国庆节最闪亮的色彩。昨天湖北各地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庄严的国歌声，深情的歌唱祖国旋律久久回荡。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1: 这抹红闪耀哨卡军营，浸润杏林山。

0: 清晨，在华中屋脊神农顶瞭望塔，华中第一哨的守哨民兵们齐唱国歌，现场游客自发加入升旗仪式中。
1: 看着国旗升到旗杆顶端的那一刻，心里特别激动。
0: 在中部战区陆军某旅，59队新人携手并肩，在国旗下举行集体婚礼，以国旗为证，以军营为媒。在武汉协和医院门诊广场上，国旗冉冉升起，200多名医务工作者手持红旗，和声高唱，共祝祖国好。随后，协和医院4大院区同步开展全天免费义诊。
2: 习总书记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医务在线的工作者，就是要用实际行动来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用天使牌彰显国旗红。
3: 我们的国家从苦难走向辉煌，这份国泰民安的背后，离不开强大国防的坚强支撑，坚决扛起新时代军人的责任担当，守护家国平安。
0: 这抹红点燃万家欢歌，凝聚万众同心。在荆州，150名小学生挥舞五星红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等经典歌曲，大家伏地作画，用鲜艳的色彩描绘大好河山。在十堰竹山，一面巨幅国旗在堵河桥铺开，2000多位市民挥舞着小国旗，齐声高唱《我的祖国》。
4: 鲜艳的五星红旗是我们的骄傲，争当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好少年。
5: 现场所有红歌我都会唱，国家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
0: 这抹红闪耀工地一线，跨越山海疆界。在武汉国家医学转化中心，建设者举行升旗仪式，将爱国情怀融入项目建设。陕北、湖北正负800千伏特高压工程鄂陕两地站点隔空联动，全力保障跨省能源大动脉平稳运行。万里之外的沙特达曼港升级工程现场，湖北建设者扎根一带一路海外一线，以过硬建设成果向祖国致敬。
6: 我们项目团队将锚定目标，确保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等国家级平台如期投用。
7: 我是奋战在沙特达曼港升级工程的一名湖北建设者，看着码头一天天成型，我心里满是获得感。
8: 我们坚守保电一线，以实干担当献礼伟大祖国。
9: 祝愿祖国蒸蒸日上，欣欣向荣。
10: 国庆假期，全省各地推出了丰富的特色文旅活动，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当中致敬峥嵘岁月，用歌声与笑脸共同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我们继续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11: 国庆的长江之畔呢，江风浩荡，这里啊，一场热闹的红歌快闪正在上演。那么各行各业的代表、市民游客齐聚在我们的峡江边，用歌声舞蹈和巨幅的国旗巡游，抒发对祖国的真挚祝福。
0: 在宜昌西陵三峡江豚湾，消防、公安、医护人员等各行各业代表带领现场观众唱起歌唱祖国、我爱你中国等经典歌曲，现场同步开展巨幅国旗滨江巡游。
12: 一听这个歌，我心里就很激动，就不自觉的就跟着在唱着，祝祖国繁荣昌盛，蒸蒸日上。
0: 从城市到乡村，荆楚大地处处涌动中国红。襄阳枣阳东郊村，道路和田埂边红旗迎风舒展。十堰汉江畔，太极爱好者以拳会友共贺国庆。仙桃千余名跑者沿着汉江绿道开跑，用运动献礼华诞。咸宁通城夜空，800架无人机搭配仿生龙形无人机编队升空，红旗漫卷、欢度国庆等光影画面接连呈现，
13: 非常的热闹，表演十分的震撼。当我看到欢度国庆几个字的时候，我特别的自豪。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14: 国庆假期不如来湖北工人文化宫体验一场红色主题剧本游。你可以穿上一身民国服装，再拿上一张我手中的寻光地图，通过和湖北全省总工会成立见证人、汉阳兵工厂女工等7名 NPC 互动，在行走中了解湖北的百年工业历史，感悟荆楚工人的奋进力量。
0: 湖北省总工会推出的这场红色剧本游活动，10月1号到3号对外开放，闯关完成任务还能兑换主题文创礼品。红色文旅新

0: 体验正在全省铺开，荆州建立周老嘴景区上演实景红色演绎，打造入镇及入景的沉浸式体验。黄冈红安红映山河导水河夜游项目国庆正式首航，沿河五场红色小剧把革命故事搬上河畔光影舞台。
1: 红色的文旅街以及我们的情景剧都让我特别有感触，原来我们的红色旅游也可以做得这么有趣，这么新潮。
2: 通过灯光亮化、实景演绎、水上夜游等多元形式，把红色文化故事融入河畔夜景，让红色底蕴看得见，城市夜景有颜值，市民休闲有去处。
3: 还有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昨天焕新归来的龟山电视塔正式对外开放了，数字巨游、旋转餐厅、灯光秀等多项活动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我现在是在龟山电视塔77层的云端会客厅，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也是阔别了武汉人整整18年的龟山电视塔正式对外开放的日子。可以看到现在77层已经有不少市民赶来打卡拍照。
5: 上午8点半，龟山电视塔园区入口已经排起长队，不少市民全家出动。今年恰逢这座亚洲桅杆建成40周年，国庆期间举办焕新开放暨建成40周年活动。人群中，武汉市民姚女士和周先生手拿一张泛黄的老照片，这是1995年两人谈恋爱时拍的。30年后，他们带着老照片赶来，想在同一个地方再拍一张。
6: 1995年的5月1号，因为当时我们俩还是情侣。这次听到这个电视塔重开，一定要拿着张照片，在这个地方再重新复刻一张。就是我们这张照片也是见证了整个国家的历史的发展，我们这种小家也见证了大家的这个繁荣昌盛。
5: 焕新升级后的龟山电视塔，在留住城市记忆的同时，引入数字巨游、旋转餐厅等新业态，让老地标有了新玩法。塔前广场新建临江新环栈道，游客可与长江大桥、黄鹤楼等地标同框。首层落地全国首创违建长江行进式数字巨游，运用裸眼 3D 全息投影技术。66层旋转餐厅阔别18年后回归，45分钟旋转一圈，一边品新式楚菜，一边俯瞰两江四岸。国庆首日，16张餐桌全部订满。77层云端会客厅为赛博朋克风格，360度环幕视野尽览江城，游客纷纷驻足拍照，记录美好瞬间。
7: 这边是，龟山是这个电视塔，西山那边黄鹤楼，这中间长江大桥串出来了，挺好。那我觉得这是值得一来，在这个上面啊，你把武汉这个中心区的周围都看一遍。跟着无人机啊。
5: 国庆期间，龟山电视塔实行实名线上分时预约制，未预约无法入园入塔。据了解，10月1号、2号灯塔门票已售罄，未来99层长江云中漫步高空平台等业态还将陆续开放，进一步丰富游客体验。
8: 1号到7号，自助餐厅包括那个进园区灯塔的票预约达到了80%以上了。在完成保护建筑历史风貌的前提下，采用轻量化修缮加数字化之路的改造思路，用数字科技、文化业态赋能老地标新生，将龟山电视塔打造成为万里长江数字管理第一塔。
3: 昨天晚上呢，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相约长江看烟花活动如约在武汉启幕。虽然说昨天下了点雨，也非常的冷啊，但是呢，完全没有影响市民游客的热情。活动现场不少市民游客欢聚一堂，为祖国庆生，共享盛宴。而在家里，网友们也通过电脑、手机屏幕观看了这场活动。湖北广播电视台在长江两岸设置了超20个机位的角度，全景式的展现了长江烟花秀、激光秀、长江灯光秀的绚丽实况。大家只要打开电视搜索湖北卫视，或者是进入人民日报央视频客户端、新华社海外账号、湖北发布、长江云新闻、武汉电视台等各大媒体平台，就可以同步收看直播。那昨天现场的情况怎么样？观众们都有哪些感受呢？来听一下湖北台记者昨天从活动现场发回的连线。
4: 我所站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塔上海拔204米的长江云端会客厅。今晚武汉最壮阔的景色正在我的眼前铺开。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也看到了，我身后已经是人山人海，人声鼎沸啊！来跟你们打个招呼，你们好，国庆节快乐！来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你们好，来有请。
9: 大家好，
10: 大家好，
11: 大家好，
4: 你们好。来，我先问一下，两位是一起的吗？嗯，你们来自哪里？
9: 武汉。我来自武汉。
4: 就是武汉本地人啊。以前有没有登上过龟山电视塔？
9: 之前没有，都是听我的父母辈有提到武汉龟山电视塔亚洲桅杆的故事的。
4: 那这次也是第一次登上，而且我们全新亮相的电视塔，你感觉怎么样？
9: 非常的激动，而且今天晚上有烟火秀，能够在国庆节和大家一起热热闹闹度过，而且能够看到黄鹤楼同框和烟火同框，我们觉得非常的自豪。对，
4: 好好，那我问一下，美女你好，哎，你是带着你的小朋友一起来的，从哪里来？
11: 我从长沙来的。
4: 今天为什么会选择国庆节在武汉度过呢？
11: 我是在武汉上的学，对武汉有很深的感情，听闻这次龟山电视塔重启有盛大的烟花秀，特意带着孩子赶过来的。
4: 哦，欢迎欢迎，小朋友，烟花马上就要绽放了，心情怎么样？期不期待？
12: 非常期待，在江面上看烟花一定很美，我要多拍一些照片。
13: 那刚刚在楼上的这个灯光秀，我们注意到有这个芯片的元素。那在场还有很多的我们的科技工作者啊，我就发现了其中的一位，我们来采访一下他。
14: 你好，我是华中科技大学集成电路学院的教授缪向水，正在从事这个芯片行业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工作。
13: 那我们刚刚看到我们在这个武汉的这个灯光秀当中有很多的这个硬核元素用这样的一种浪漫的方式展现出来了，您刚才又看完了这个烟花，此时此刻什么样的感受？
14: 我为祖国取得的傲人成就感到这个无比的骄傲，也为我们国家的芯片产业的这几年的突飞猛进感到非常自豪。
13: 那您也是搞这个科技的这个科技工作者，今后咱们这个集成电路怎么干，武汉未来要建设什么样的一座科创之城，您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14: 武汉市已经把集成电路产业作为首位产业来建设，那么我们呢要锚定这个三个前沿方向，进行这个卡脖子核心技术的攻关，希望能全力支撑武汉来建设国家吃入科创中心的建设。
3: 烟花盛宴的背后也离不开城市保障人员的默默付出。为了昨天晚上的活动，武汉市江岸区城管提前开启了保障大练兵，全力守护活动现场及周边秩序。中午，记者在沿江大道三阳路口看到，现场已立起护栏挡板，环卫工正对周边花坛和人行道进行最后的保洁。为迎接今晚的活动，江岸区环卫工作人员已累计冲洗道路超10万平方米，清运各类垃圾、大件杂物80余吨。
15: 环卫集团在10月1日，重点区域是出动保障人员600余人。在保障外围出动那个做保障人员是500余人，然后出动作业车辆是80余台。
3: 除了环境卫生，周边商铺和流动摊贩也是保障重点。区城管联动各街道组建巡查专班，分片包干定岗驻守，对滨江沿线主次干道、商圈路口等不间断动态巡查，及时劝导整治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乱象，保障观演区域通行顺畅。
16: 大队470余人全面上岗，聚焦沿江大道、洞庭街、胜利街等重点观演点位，落实定点值守与动态巡防，管控占道经营还有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等乱象，全力维护现场市容秩序，保障烟花活动安全平稳有序的开展。
3: 为避免共享单车扎堆影响出行观演，区城管部门落实提前清零、错峰整治、动态管控举措，集中清运淤积车辆，全力腾退人行通道，拓宽观演空间，同时在观演区域周边合规增设共享单车临时停放区。
15: 管控范围覆盖沿江大道、江汉路、中山大道、二期长江大桥合围区域，涉及32条重点路段、49个路口、20个闸口，现场设置2处共享单车临时停放点，提前发布了共享单车禁停与临停提示，新增3处50座移动公厕，配套增设了倒厕标识，全体人员已于中午12点全部到岗， 目前正开展市容巡查和秩序整治工作。
10: 听到更大的世界，
17: 更大的世界，
10: 焦点导航，
17: 焦点导航。
3: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作为随州城区唯一的古街商圈，草甸子历史文化街区依托国庆契机，精心策划为期7天的古风巡游系列主题活动，以特色文旅表演极具人气，带旺商气。不少商户也赶在假期前开业迎客。
18: 我们繁华自在小园咖啡馆赶在11开放，也是想借着假期随州市及街区的各项优惠活动来一次大促销。
3: 国庆首日，街区营业额同比稳步攀升，涨幅达20%。为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街区同步推出系列惠民促消费活动，开启消费抽手机、消费券发放、商户国庆专属套餐等多重福利，全方位激活消费市场。为期7天的国庆假期，街区整体营业额涨幅预计可达30%。昨天国庆佳节，武汉地铁11号线4期传来捷报，全线6座车站主体结构全部完工，5台盾构机正在奋力掘进。国庆假期，地铁建设者们坚守施工一线，紧张工作。昨天晚上，沉浸式互动喜剧《连载不要停》在武汉民众乐园民众百年剧场迎来驻场首演，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前来观演。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目前收获进度已超30%，快于去年同期。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
19: 小时候，爷爷总说，
20: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1: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2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4: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25: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24: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25: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24: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25: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6: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这个健康广播呀，都会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来和大家来聊慢性病的防治话题。好，有请出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27: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呀，把目前治疗慢性疾病好的方法以及好的药品呢介绍给大家。
26: 嗯，那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到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批准文号在每一个包装盒上标明的特别清楚，是国药准字 Z2004-3034。那灵芝益寿胶囊呢，是一个中医中药大组方的药品啊，陈主任。
27: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呢比较多，也比较全。
26: 嗯，
27: 不同的中药啊，它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它就是灵芝。
26: 灵芝，
27: 灵芝呀，它的作用啊比较广泛。
26: 嗯，
27: 你像双向的调节血压，
26: 嗯，
27: 双向的调节血糖，是不是啊？
26: 对，
27: 对于我们高血压的病人以及糖尿病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6: 嗯，
27: 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你比如说像我们防其人参， 这两味药啊，它侧重的呀、啊，就是大补人体的元气，是不是啊？
26: 嗯。
27: 你像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咱们这里边呢有桑寄生营养货，